0: 先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耶稣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0: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耶稣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0: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耶稣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0: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耶稣。
0: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哦，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0: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0: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0: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耶稣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点06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刘伟和聪聪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你看现在聪聪手里举的这个小牌子啊，就是我们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温室的

0: 盐焗鸡2只盐焗鸡，一只有1斤多600克到700克的样子，两只在一起，今天的这个价格是59.9元，给你送货到家。而且呢，你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视频号直播间当中来下单的话呢，还能够可能会领到一些优惠券。比如说刚刚有朋友是花了53块9就买到了两包。
1: 两只盐焗鸡，哎，是，这还是挺划算的，性价比拉满了。就算平台没有给到你这个补贴，59块9两只盐焗鸡，一只呢是不到30块钱。像我家楼下或者是去到菜市场啊买这个盐焗鸡，哎呀，真的挺贵的。你说每天想吃吧，又觉得哎呀，每天吃那么贵的有点贵不去啊。现在没关系了，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啊，我就可以花59块9买到来自温室的这个功夫盐焗鸡，一只呢是不到 30块钱，主要是呢温室用的这个鸡啊，它是谷物食料喂养的广东本土的黄羽鸡，也不是说普通的那种鸡啊，它就是90天龄的，加上这个慢养成长的新鲜屠宰，然后呢有了好鸡之后，它还有好的工艺，就是用传统的广式的盐焗工艺，经过十几道的工序精致而成，所以整个味道非常的鲜润咸香，很醇厚。那喜欢吃鸡的朋友，我觉得啊，可以趁着这个价格还挺香的时候呢， 薅一薅羊毛。做法也非常的简单，直接把这个鸡放到这个微波炉里面去蒸一蒸，加热一下，或者呢是隔水蒸一蒸5到10分钟，然后拿出来，你就可以手撕一下，大展身手啊，展示一下你的厨艺，加上一些
0: 炸好的花生米呀，小香菜呀，小青瓜丝儿啊，胡萝卜丝儿啊，洋葱圈啊等等，反正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口味撒上一些你喜欢吃的一些小菜，然后再配上一碗白米饭。哇，非常丰富又好吃又有营养的一道盐焗手撕鸡就完成了。
1: 没错，
0: 大家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视频号直播间，来到底下的小黄车1号链接，就可以看到这款 来自于温室的广式盐焗鸡59块9，有2只鸡，价格还是很划算的。好，接下来有朋友在问的是，刚刚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呢？叫花海。

接下来跟大家来聊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啊，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了2026年第35期食品抽检通告， 在827批次的一个样品当中呢， 检测出了22个批次 是不合格的，其中呢广州市增城张大妈饺子店、广州市增城新窑大骨麻辣烫店，还有东莞市中堂罗王记餐饮店三家店当中使用的这个 汤碗被检测出了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不符合国标。那么这个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是什么呢？它主要就是洗洁精的一些主要成分啊。如果你是在你的汤碗里面检测出这个玩意儿呢，说明店家洗碗的时候要么就是洗洁精倒多了，要么就是你的水啊冲的不干净，随便的啊晃一下就行了。那根据这个规定呢，餐具上啊这个是不能够被检出来的，这个阴离子合成洗涤剂 其实对咱们的人体是有害的啊。是，而且呢像这种类似的事情呢还真不是头一回了，之前呢有媒体就播出了长达半年的一个卧底调查，曝光了广州多家复用餐具消毒公司，就是这个公司里边是污水横流，然后工人们呢是徒手去包装啊，然后去捡掉在地上的餐具，然后直接把它膜给它封上了，然后甚至工人自己都不愿意用这些餐具和碗筷。 另外呢广东省市场监管局在2025年的一次专项抽检数据显示呢， 44批次的复用餐饮具是不合格的，主要是什么呢？大肠杆菌。

0: 群超标，还有洗涤剂残留。
1: 嗯，
0: 就是这种洗涤剂的残留呢，专家也说了，它会增加咱们肝和肾的负担，长期接触可能会诱发一些疾病。
1: 而且呢，在今年的六月份啊，广州嘉明洋餐饮的汤碗同样也是被检出这个大肠菌群和洗涤剂超标。
0: 嗯
1: 啊，今年的七月初啊，中山的多家餐饮店也被检出同类的问题。
0: 嗯，
1: 所以呢，很多网友呢就在评论说，广东人饭前用热茶或者开水烫碗筷的习惯，
0: 嗯，
1: 又一次被推上了热搜啊，
0: 哎，
1: 叫浪碗。
0: 怎么说呢？
1: 龙丸我们两个半吊子，
0: 啊，
1: 真的是。
0: 刚有朋友说，啊，说我的这个粤语啊，
1: 嗯，
0: 能听懂，
1: 能听懂的 啊，那已经算是很高的评价了。
0: 我觉得这已经是在侮辱我了。
1: 我觉得已经是个很高的评价了。就是大家平时在广东吃饭啊，很多朋友外地来的或者是外省的朋友都会看，为什么你们要用开水、用茶水来洗一下这个碗呢？
0: 涮一下、烫一下这个碗筷吗？
1: 是不干净吗？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你平常去外面吃饭会不会也用开水啊，或者是那个热茶去烫一下这个
1: 碗
0: 筷？
1: 嗯，
0: 你觉得这种是属于心理安慰呢，还是一种习惯呢？
1: 我觉得既是一种习惯又是一种心理安慰。而且主要是你看着别人都这么做了，然后你不做你心里总得
0: 好像格格不入一样，
1: 而且不得劲儿。就是说万一那我的这个碗不干净，你洗了你的碗干净了，那我也得跟着你一起。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广东人烫碗的这个含金量啊还在上升。
1: 嗯，
0: 它不是矫情，是真有用。
1: 哎，
0: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就觉得很无奈啊，每次烫碗的时候都会被周边一些外地的朋友笑话，说你多此一举吗？对吧？现在看了这条新闻，终于可以理直气壮的去烫这个碗了。
1: 嗯，当然也有朋友说，这个碗筷卫生得靠消费者自己烫，那这跟这吃饭要自己带碗有什么区别呢？而且我觉得这个烫碗啊，那个水温很重要。因为有的时候你去到那个茶楼啊，人家有开水直接烧开的，我觉得这种可能你的消毒效果会好一点。但是如果平时在一些饭馆，他给你上来的这些茶，他没有达到90度或者是80度以上，他可能也就40-50度。那你这个烫碗纯粹真的只
0: 是
1: 心
0: 理
1: 安慰。
0: 你看有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说拢完拢完
1: 拢
0: 完
1: 文啊，是不是啊？就是这么，
0: 有朋友魏韵一峰说给自己洗澡的意思，阿和说专家说过管用，田小花说必会浪漫，敏说作为地道老广那是必须的，然后一通元说这是高温杀菌，一直于说用必须用，习惯性的很顺手的拿起碗来就要烫一下。
1: 你看
0: 这就是一个老广的日常，进入一家餐厅先把这个茶壶拿起来用热水浇过这个碗筷，然后
1: 转
0: 一圈啊，涮一涮倒掉。那这套动作真的是行云流水，就刻在了老广人的基因当中。但是对于很多外地人来说，比如说我刚来广东的时候也觉得
1: 有必要吗？
0: 有必要吗？这个碗不都洗过了吗？人都给你塑封包装好了。现在啊，我就答案也越来越清晰了。
1: 现在也很习惯了，是吧？
0: 检测不合格的这些产品，洗涤剂不合格，大肠菌群不合格，反正还是涮一下吧。
1: 对，所以说广东人这个烫碗的习惯真的不是仪式感，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智慧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坚持用这个热水来烫碗，也不是说咱们广东人讲究，而是因为他们早就知道信任这东西啊，不能全交给别人，必须得经过自己的手啊。
0: 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最讽刺的一点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消费者已经需要用餐前自己动手来洗碗弥补上餐饮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这道防线呢本身已经漏了。碗筷的消毒消杀啊清洁是店家的责任，但是咱们消费者为什么要坐下来去把这道工序放到咱们自己的手里呢？咱们就是应该坐在桌子面前拿起碗筷就直接开吃就行了。
1: 哎，是，所以也别让这个烫碗啊成为一个地区的笑柄了，也不要让它成为咱们消费者最后的安心啊。广东人饭前烫碗的习惯呢还会继续的传下去，但是呢，希望有一天这只是一种传承，一种心理安慰，而不是一种必须啊。
0: 没错，正所谓是老广烫碗被嘲笑，外地人说太计较，如今出了条通告，不少餐厅被通报汤碗检测超了标，洗涤残留被吃掉，还是老广有妙招，热水烫碗真地道。

0: 看微云一峰说，广东人啊，相信自己不如相信别人不如相信自己啊，以至于说左手拿碗右手提水壶，
1: 哎，这个画面感很强，
0: 一套动作行云流水，
1: 是庆 F 夫特别乖巧啊，说
0: 好的啊，也记得每次都要涮一下烫一下，安心一点，是吧？
1: 哎，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关于吃的这个话题，大家还记得老墨鸡包吗？
0: 墨氏鸡包，
1: 哎，墨氏鸡包爆火了4个月之后，那现在墨氏鸡包的现状怎么样了呢？总有人很关心墨叔的这个状况啊。最近啊，记者呢就去了一趟这个顺德啊。墨叔说呢，老店从最初的4张台扩张到了60多张台，然后还计划年前会在这个深圳罗湖啊再开一家分店。以前吧，夫妻俩呢是守着7、8张台，突然涌了几千人来排队，不好意思拒客，硬着头皮就开始扩店。但是呢，现在啊投入比较大啊，实际的盈利啊还真的不太多，
0: 更扎心的这个销量是以前巅峰的时期，一天卖上200只、300只、400多只鸡，现在呢一天也就卖不到20只鸡，所以呢现在店里养了很多员工，几十号员工，墨叔还组建了一个20人的直播团队，每天都开直播，最开始呢直播3个小时能卖25万到50万，现在呢你连续多天连起来销售额也只剩下1万多到25000块钱，所以跟之前比呢可能还是差了很多的。
1: 是，还有记者就问墨叔啊，说你觉得直播好不好玩呀？啊，他说不好玩啊，压力非常大，因为这种模式呢其实很难的长久的持续下去。他还说了一句特别重的话啊，他说如果热度再来一波他真的不做了。
0: 哎呀，说你看当时墨叔爆火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不想要流量，他也劝这个博主说你别拍得太好啊，大家一下子火了之后我这儿招待不来，
1: 哎，
0: 然后谎称这个鸡肉是冻的啊，说自己的这个汤底吃了会拉肚子，甚至自己写差评想要劝退食客，那么这种劝退呢反而击中了大家的逆反心理，把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然后流量呢也扑面而来，但现在流量退潮了，流量也低下来了，他也松了口气儿啊，说接下来呢想要重新的把这个老店啊装修装修，装修好一点儿，把口碑也做扎实。
1: 哎，其实说到这个墨氏鸡包啊，我前两天还刷到一个新闻，说老墨去参加那个厨艺比赛，结果第一轮呢就被筛下来了，
0: 被淘汰了，然后说人家那个评委说你这个手艺啊
1: 没有手艺，只有味道啊，就是说只有原材料的味道，然后很多广东网友呢都在底下评论，我们吃的就是原材料的味道。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刚刚说到这个墨氏鸡包，它这个热度一阵儿一阵儿的啊，关于这种网红店过山车的故事其实还真的挺多的，比如说淄博烧烤啊，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淄博烧烤，然后就为了这个淄博烧烤就去山东吃一顿啊，2023年的时候就火遍全国了，一座城只为了一顿烧烤，现在呢好像也慢慢的淡化了，
0: 热度就过去了。
1: 哎，
0: 你看另外呢你像墨氏鸡包旁边还有一家烧烤摊儿，因为墨叔火了，这个烧烤摊儿呢也跟着沾了光，然后现在呢墨氏鸡包热度不如以前了啊，估计旁边这个烧烤摊儿呢也是有点坚持不住了。
1: 你看根据这个中国烹饪协会的数据显示呢，网红餐饮店平均的生命周期啊只有8到12个月，能活过3年的其实是不到10%的。你看墨氏鸡包虽然我们一直在说它其实才经历了4个月，但是它已经完整的经历了一轮爆火扩张到退潮的这么一个周期，还是挺快的。
0: 是，所以在这儿想问问大家，也问问聪聪，如果你开了一家店，你这家店突然火了，一下子人都涌了过来，一下子流量就爆了，每天的营业额几十万甚至更多，你会坚守住这家店，还是说你会继续的扩张啊，去开另外一家店继续的去挣钱呢？
1: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得要综合考量一下。如果你的这个首先这个小店还是得先守住的嘛，因为它是你最初的这么一个梦想起点的地方
0: 啊。
1: 然后如果你的资金够多，广告够多，或者是你的人流量够多，那我会考虑一下扩张，但是也不能扩得太夸张，因为你扩张的带来的背后呢是人力成本的增加，还有你的一些财力成本的增加，那你可能消耗不起，因为流量始终是流量，它可能 真的会过去。但是因为我发现有一些宝藏小店，人家真的就是坚守一家小店，就不管你人流量有多少，我就赚我那份钱，我就不赚更多了。我就不贪心，然后就能守得住。
0: 所以刚刚匆匆的分析还是比较理性的，但是我想如果到了那个时候
1: 还真的坚持不住，是不是
0: 人心呢、啊、我觉得都是有贪欲的，
1: 主要是
0: 到那个时候都是会想要再更进一步多挣点钱的。
1: 诱惑太大了，因为想着说哇这么多人，那我就能赚更多的钱、对不对？
0: 所以你看有朋友就说啊，流量来了谁扛得住呢？几千个人排队，换了谁都想要扩店。但也有批评的网友说，当初不想火，说不想火不想要流量，结果呢现在又开分店又搞直播又搞带货啊，一样也没少干。然后一边说直播不好玩，一边养这个20人的团队，这不还就是舍不得流量吗？
1: 但是也有人很理性的分析说，网红店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周期嘛。爆火的时候，如果你不抓紧变现的话，热度过了，连汤都喝不上。所以老莫最后呢，他说要踏踏实实的做口碑，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方向。流量虽然是虚的，但是这个味道是实的。好的味道最终还是会留得住人心啊。
0: 没错。当初老莫那句话说啊，说别拍得太好，我怕忙不过来，的确是他的真心话。因为对于一个60来岁的人来说，一辈子坚守了这7、8张台、7、8张桌子，日子过得挺扎实的。几千个人排队涌进来的时候呢，他也没做好准备，所以呢被架在那儿了，他也不好意思的去拒绝顾客，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去扩店，从4张台变成60张台，再从1个店、2个店、3个店，然后最后又开了一个20人的直播的团队。从那一刻起，他就不再是那个被那个反向劝退的老莫了，他就成了一个被流量绑架了的生意人了。
1: 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每一家这个网红店走红之后，他们的每一步的这个步径啊方向都非常的相似，先开分店，然后做电商，然后带货，然后再上各种的综艺啊比赛啊等等，都是很标准的这个流量变现的操作。所以也很多人都说，那个劝人别来吃的老莫现在已经变成了不直播不行的老莫了。
0: 你现在就是日销20只鸡。他说呢想把口碑做扎实，我觉得这句话呢跟他最开始说你别拍得太好我怕忙不过来一样，都是真心的。但是呢这60张台的店，20个人的直播团队，几十号等着吃饭的员工就摆在面前，想要回到以前已经是回不去了。流量呢就像一台过山车一样，有些人坐上去就下不来了。
1: 好，现在正好趁着他这波流量已经没有这么火的时候了，我们就再去支持一下老莫，去排排队，也不用排队了啊，直接可以去到他那个店里面，可以吃上这个老莫鸡包了啊。这也正所谓是老莫现在压力大，销量一直在下滑，养了几十号人马，每天直播嗓子哑，再不努力没钱发，员工工资都欠下，如今早已被绑架，想停根本停不下。如同我

0: 你看有朋友就说啊，说周末过去捧个场，还有朋友说想冬天再去吃，确实也可能受到了季节的因素，因为现在确实大热天的，又下着雨，一伙来个台风，一伙来个闪电的，大家去吃这个鸡煲啊，确实难受。
1: 对，我觉得冬天的时候说不定莫叔又要忙起来了啊。虽然说冬天咱们可以吃鸡煲，那夏天咱们吃什么呢？
0: 吃什么呢？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咱们小黄车一号链接有来自于温室的
1: 盐焗鸡啊，59块9两只鸡一只呢，有一斤多，大家可以直接下单送货回家，你在家凉拌也行啊，在家稍微热一热啊也可以，很简单的做法就能够吃出很不一样的滋味。嗯，是的，感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购买这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59块9，就有两只。
2: 好，接下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我们会在直播间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听过好核心的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系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3: 系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咧，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到好靓好豪华，系嘛？照搬翻自己屋企唔系咁回事噶。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系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呢？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发式风，咁个空调位嘅设计咧，
2: 哇，真系绝！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3: 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
2: 有冇地方放啊？个细路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1: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2: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
1: E0级同埋ENF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2: 冇错，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
1: 我觉得咧，工地系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嘅。系啦，嗱，工地咧就系装修嘅后厨啊嘛。你唔去后边厨房睇一眼，你点知啲菜干唔干净咧？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拣一啲细节去睇嘅，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仲有啊强弱电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仲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
2: 啲瓷砖啊铺得平唔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噶。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1: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 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揀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 02-6232-0333，02-6232-0333。北京时间8: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 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 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

0: 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3: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2: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3: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2: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3: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2: 我是亮亮，
3: 我是刘红，
2: 跟着洪亮组合
4: 一起出发吧。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7: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0: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由聪聪和刘伟正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聪聪和刘伟在直播间等着大家。
0: 没错，现在给大家推荐一下咱们直播间的3号链接，就是拍一发四的南方黑芝麻糊啊，就是大家可能很多朋友都从小就会喝的一个黑芝麻糊，
1: 小时候的味道，
0: 一冲啊，几分钟就能够喝了，
1: 是，而且很顺滑。主要是现在进入暑假了嘛，很多家长都特别头疼，说给孩子要做什么营养的早餐呀，又简单又方便又快捷的呢。哎，我觉得这个南方的黑芝麻糊啊，确实很适合没有时间慢慢煮早餐的啊，又觉得路边的这个早餐店啊重油重盐啊不太健康的，面包呢糖分又比较高的，那家里呢可以常备上这个南方黑芝麻糊啊，开水一冲几分钟就可以喝了，非常的细腻，很香浓，而且呢里面还含有高钙高蛋白，简单一杯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匆忙的早餐了。
0: 没错
1: 啊，特别是如果家里面如果有长辈朋友的，咱们这个还分有无糖版和原味版啊，你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来搭配。家里长辈如果需要控糖的，注重这个清淡饮食的啊，你可以选择这个黑芝麻糊的无糖版，啊，可以来精选这种一级的黑芝麻的古法研磨啊，然后也不齁甜，就适合这个配控糖的人群来日常呢冲饮啊，来补充一下营养，长辈呢喝起来也会比较的舒服一点。
0: 这个价格也很优惠，49.9元到手有4大包，32小包，平均下来呢，你这一大包就是12元左右，然后呢你想想你可以选
1: 每一包大概就是1.5元吧，1.5元左右，
0: 平均下来其实还是很便宜了啊，大家可以看看咱们广东新闻广播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底下小黄车3号链接，就是来自于南方黑芝麻糊这个旗舰店的南方啊黑芝麻糊的这个冲饮。
1: 哎，是的，很健康。当然如果大家不是特别喜欢吃这个黑芝麻糊的话，再给大家推荐一个很好吃的东西啊，就是来自咱们温室的功夫盐焗鸡啊，这个呢确实价格非常香，跟它的味道一样香，59.9元有2只来自温室的功夫盐焗鸡。这个鸡呢选用的都是广东本土的黄羽鸡啊，每一只大概有600到700克，90天龄加上这个慢养成长，新鲜屠宰，非常适合家里面如果有长辈的有小孩的或者上班族，你每天想不到说头疼说到底要每天吃什么，怎么做这个晚餐啊午餐，你看这个做法就非常的简单了，可以进行手撕热食，你放到微波炉里面稍微的热一下，或者呢上锅隔水蒸个5到10分钟啊，然后呢自己再手撕一下，或者呢就直接切块，然后你再备上一些小料你喜欢吃的，比如说青瓜碎啊青瓜丝啊炸好的花生米啊香菜呀、洋葱圈啊胡萝卜丝啊，哇再撒上这个香油跟芝麻，一道非常美味的手撕盐焗鸡就这么诞生了，而且价格很便宜啊，59.9元有2只，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其他平台的直播间，点击下方的小黄车链接来选购一下。
0: 好，接下来咱们跟大家来聊点新闻热点啊，说一说这个路灯，就是最近啊有一个妈妈给自己的孩子买了一个大路灯来学习
1: 啊，
0: 这个路灯啊网红大路灯，这种它名字叫大路灯，但它其实不是说咱们这种户外的这种在电线杆上那种大路灯啊，
1: 其实就是台灯，
0: 它很大，就是上下双光源，下光源呢照书桌，上光源呢可以照到这个天花板上面去补环境光，号称是桌面主光加空间辅光的一体化照明方式，主打的是模拟户外的阳光，说这样的话对孩子的视力会好一些。
1: 我在想这个不就是咱们头顶的这个顶灯吗？ 还不一样吗？
0: 嗯，就是人家这个噱头就在这儿了嘛。
1: 4000块钱呢？
0: 4000块钱，反正挺贵的
1: 啊。就是，
0: 但是，
1: 嗯，
0: 一年之后，孩子的视力持续下降，近视的度数涨了200度，远超正常范围
1: 啊。所以呢，一去看医生啊，医生就一问这个日常的用眼习惯，直接就点破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因为你的防控重心完全搞错了。孩子每天放学之后，从下午的4点多写作业到6点晚饭，然后呢，晚间还要看书啊，上英语的网课。
0: 嗯，
1: 在这种高强度不间断的近距离的用眼之下，其实灯光再好也挡不住近视加深，所以你这4000块钱白花了。
0: 对，有眼科医生也说了，这种所谓的网红大路灯呢，只是一个亮度更高的一个照明工具。
1: 嗯，
0: 目前没有任何的医学的证据，临床的医学证据来证明它能够防控近视。这种路灯的照明亮度呢，最高能够达到1300勒克斯，但是咱们白天呢，户外的自然光照能够达到10000到100000勒克斯以上，它号称能够替代户外光照，但其实你对比一下，它才1000。咱们正常的大自然的户外光能够达到10000到100000
1: 啊，
0: 怎么可能替代户外光照呢？
1: 是，所以这个差距还是挺大的。那类似的这个案例呢，在眼科门诊啊并不少见啊。有家长呢是斥这个巨资啊购入各类的什么护眼设备啊，但是呢忽略了最关键的两件事儿，就是户外活动和用眼时长的控制。总有家长觉得，哎呀，我只要给你买这个台灯啊、护眼灯啊，买得好，你就能学习的时间能够延长一点，然后把你的眼睛保护好
0: 啊。
1: 实际上就是掉入这个陷阱啊。还有家长呢，给孩子佩戴那个什么防蓝光的眼镜啊，因为这个镜片的底色偏暗，那孩子在光线不足的时候就会眯眼失误，反而会加重他这个视疲劳跟散光。
0: 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有没有买过一些。

0: 所谓的护眼台灯、护眼产品，觉得有没有用呢？
1: 哎，我小时候我爸妈还真的有想过给我买这种护眼台灯，但是效果怎么样呢？我也不能说，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控制了我的用眼时长。
0: 可能这跟每个人的用眼的习惯也是不一样。
1: 嗯，
0: 你像我们当时买这种台灯的时候，说要有一个什么蓝光啊，什么防蓝光啊，
1: 对，
0: 蓝光太强会对你的眼睛有损伤。
1: 啊，
0: 但最后用起来呢，好像，
1: 哎，其实你只要控制你的那个时长，它那个效果其实不是会很明显的。
0: 对，所以你看看，有朋友说，你看看我自己戴了多少度的眼镜，你就知道了这个。好像买什么护眼台灯，可能也只是个心理安慰，最终还得靠自己的这种用眼的习惯。
1: 哎，是，所以有网友就说这个大路灯啊是个高级台灯，但是商家呢硬把它包装成近视防近视的这个神器，收割的其实就是家长的焦虑税嘛。
0: 是，
1: 所以咱们与其花几千块钱买灯啊，不如来买我们的盐焗机啊。
0: 不能说盐焗机，你要带孩子多出门
1: 啊，对，户外
0: 户外活动，
1: 晒晒太阳，
0: 阳看看阳光，它分泌一些多巴胺嘛，这是有科学依据的。
1: 哎，对对对，
0: 大路灯它其实没错，家长对孩子的关心也没错。但是错在哪儿？错在了我们有的时候太过于把一种希望寄托在一个事件当中，
1: 或者一个商品，
0: 一个商品当中，觉得买这个商品都万事大吉了。
1: 哎，
0: 但忽略了那些最基础的、最朴素的，或者是最需要坚持的事儿，就是你的课业压力大，你的作业写不完，你的户外时间被挤压，你买再好的灯，再好的护眼产品，这些都是白搭的。
1: 是，所以这个近视防控不是说咱们靠买什么东西啊，而是靠放下什么东西。比如说可以放下手机啊，放下作业本，再放下再写一页的念头，把孩子啊赶到户外去啊。下一次如果你想为孩子花钱之前，不妨先问问自己，今天孩子在户外活动他的时间跑够了没有呢？
0: 正所谓是有位妈妈很时髦，买个路灯往家跑，商家说效果好，孩子视力不烦恼，结果一年都不到，孩子视力往下掉。户外活动是个宝，缓解孩子眼疲劳。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新闻热点，说一说大家用了很久的一款牙膏，叫高露洁的净白牙膏。最近呢被官方认定说净白牙膏的净白只是一个商品名，并不是它的功效。
1: 是不是大家去买牙膏的时候一看到，哎，这是净白牙膏，能让我的牙齿变白啊，所以就买了啊。此前呢，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呢一直权啊宣告这个啊高露洁啊。棕榄公司旗下的四款含有这个净白字样的商标是无效的。这个无效理由呢是依据这商标法的第十条第一款第七项，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的质量等特点呢产生误认啊，不得作为商标来使用。
0: 不光如此啊，你看高露洁的很多款含有美白字样的牙膏产品，它的备案功效没有美白，只有清洁和防龋齿的功能。然后高露洁洁净这个净白冰爽水清牙膏，
1: 哎呀，
0: 还有高露洁光感白牙膏的备案功效，没有上面什么净白冰爽和水晶，也没有洁光和感白的效果，只有一个防龋齿的功效。
1: 哎，这些就是所谓的心机商标了啊，就是商家把这些什么所谓的产品功效啊、原料等描述性的词汇呢，就注册成为商标，所以就利用大家对这个词汇的普遍认知来误导消费者。一般大家都不会想。说，哎，你这个净白原来只是个商标啊。不是说你的这个功能是净白啊，
0: 是，
1: 而且它打的可老大了，
0: 特别大，
1: 这个字
0: 儿，广告嘛。然后所以这种心机商标不光是高露洁一家，还有佳洁士锁白牙膏，上面写着锁白，但其实它在底下还有一行小字儿，标的
1: 英文，
0: 所谓的这个叫锁白，叫 white lock， 就是白色锁住。锁白是注册商标，并不是宣传功效，
1: 你得拿着放大镜啊，在那看一下它到底是属于功能还是属于商标，反正就是套路都是一样的。还有大家熟知的一号土猪啊，土猪是商标，不是猪的品种啊，所以这个一号土猪商标已经被宣告无效了。但是冷鲜肉柜里啊，标注一号土猪的黑猪肉啊，仍然占据比较显著的位置。
0: 还有大家有时候买那个酸奶，有没有见过一个酸奶说它标了一个其他没了？
1: 其他没了，
0: 他不是说他的配料表干净，其他没了就是他的商标名。
1: 哎呀，这也太过分了。
0: 他的商标名叫其他没了，大家会误认为哦，他这个酸奶很干净，配料表很干净，
1: 其他没有其他的
0: ，但其实他是个商标而已。
1: 这个也真的太心机了，到底是谁想出来的？
0: 还有比如说杰士邦的伊盐
1: ，
0: 白象的多半袋。你买那个白象泡面的时候，他说多半袋，你以为说它的面饼含量会更多一些，
1: 哎，是，
0: 但其实它多半袋就是个商标而已。
1: 太坏了，所以大家有被这种心机商标有骗过吗？骗过的扣个一啊！我觉得我被骗了好多次，因为我
0: 估计我们都不知道被骗，
1: 对，也不知道它真的到底是商标还是属于它功能性、功效性的一些描述的词汇啊。因为一般大家买东西，你首先映入你眼帘的不就是它的这些文字排版吗？
0: 所以你看，高露洁净白的这个事儿呢，表面看是一个商标被撤销的行政事件，但是往深里去想一想呢，它戳中的是一个更加普遍的现象，用商标来代替产品的功效，用所谓的大的字体、大的广告来骗咱们消费者去掏钱。
1: 净白这两个字儿，真的在大多数的消费者的脑子里直接就绑定了，是不是有美白效果呀？你买牙膏看到净白，就不会想到说它只是一个商标，你只会想到说，哎，我买这个净白牙膏会让我的牙齿变得更白。所以人家就达到目的了，就像一个人顶着一个博士的头衔，他说我的名字叫刘博士，
0: 哎，我叫刘博士
1: 啊，我还以为，
0: 但其实我的
1: 名字就叫刘博士，
0: 不是我的头衔是刘博士，
1: 哎，对啊，
0: 你叫陈小学，
1: 我叫陈美女，然后我说啊，
0: 其实你只是名字叫美女而已，
1: 名字叫美女而已，
0: 但其实，
1: 所以这一次怎么对我的名字好像你产生了一些什么误会呢？
0: 你叫陈西施，但其实你是东施。
1: 哎呀，好，说回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啊，就是这次呢，国家知识产权局一口气公示了1596件的心机商标是无效的，大家都可以上网去查一查，到底有哪些啊心机商标，来看看你有没有踩过坑啊。也释放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号，就是商标是商标，功效是功效，不能够拿这个商标来当功效的遮羞布啊。
0: 是，明年1月1日开始呢，新修订的商标法也要正式施行了。那么，针对心机商标误导公众的行为呢，将新增最 高5倍罚款的这种条款，净白无效只是一个开始，更重要的是那些让名字比努力名字比功效努力的商家呢，为自己的侥幸付出一个实打实的代价。
1: 是，也希望从明年1月1号开始啊，我们买东西消费者呢也不用拿着放大镜啊去看底下有没有一些小字标注，或者呢去查他这个名字到底是商标还是功效啊。这也正所谓是高露洁耍花招，净白牙膏有门道，净白二字是商标，偏偏宣传是疗效，商家套路玩得高，就是骗你打钱套。

0: 以至于还给我起了个名儿啊，叫葱大爷。
1: 大爷，
0: 反正一听这名儿啊，以为真是个大爷呢啊。
1: 其实就是个大爷。来吧，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有意思的事儿啊。说最近杭州有一个超市报警，说货架上3瓶飞天茅台没了。
0: 哎，没了。然后民警呢调监控一看啊，说是一名女子干的啊，手法非常的老练。先呢，她先是在这个茅台区啊转悠，然后等这个店员一转身，然后就一把塞进这个大号的手提包，面不改色的走出超市，全程戴着手套，戴着口罩。
1: 接下来这个操作让人眼花缭乱啊！大家看，她先是在商场厕所换了一身衣服，然后出来了。出来之后呢，用现金买了地铁的单程卡，随机下车了，就是跟电视里演的一样。

0: 上电视剧都不敢这么拍吧，他的这个反侦查能力也太强了、哦、所以办案民警就说能看得出来他踏入这个超市前就已经做好了布局，每一步其实都已经想好了，所以民警呢、嗯、几艘差点跟丢、
1: 哎、
0: 但是呢百密一疏啊，他换了好几套衣服，口罩始终是戴着，所以呢民警都靠着这个细节重新的锁定了落脚点，
1: 然后去到他的出租屋里边发现，哎呀出租屋里边没有酒啊，
0: 没
1: 没有那个赃物啊、
0: 嗯、
1: 也没有任何手机上的转账记录、
0: 嗯、
1: 但是呢民警注意到一个细节，就问他那个比如说聪聪啊，你那个酒在哪儿啊，藏哪儿去了，
0: 我不知道啊，
1: 他的眼神总是往外去闪躲、嗯、往外去瞟，
0: 嗯，
1: 就是他出入小区的时候呢是多次走过了消防通道，民警呢就顺着这个通道去搜，果然在楼下消防通道门背后的这个把手上发现了用袋子挂着的三瓶飞天茅台，这个茅台还是完好无损的。
0: 哎呀其实我觉得他挺聪明的，但是用错了道啊，目前呢他已经被刑拘了，还交代了近期呢在其他超市用了同样的手法偷过这个高价白酒。
1: 哎呀
0: 这种高智商盗窃呢其实也不是头一回了啊、
1: 嗯、
0: 比如说像2023年上海呢有一名女子啊在偷盗这个奢侈品，多次呢换成这个交通工具，又换装啊又戴假发呀，最后还是被抓了。还有2020年杭州有人偷这个金饰之后啊把这个赃物呢藏在小区的消防通道，跟这位茅台姐的这个操作呢是如出一辙。还有就是2025年宁波啊一女贼用这个假的身份租车跨城作案，自以为是天衣无缝，最后呢还是栽了、
1: 哎、是，
0: 所以这个警察也见得多了啊，再聪明的贼也总有露馅儿的时候啊。
1: 咱们就说他这套反侦查的操作都是跟哪儿学的呢？
0: 看电视电影，
1: 应该就是看电视剧看电影啊，这种犯罪电影犯罪电视剧啊，
0: 哎呀挺麻烦的，你说人家为了这点钱确实也不挺不容易的，但是真的是你看像一只鱼说、啊、
1: 很多朋友都在评论区、
0: 啊、天网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啊、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1: 所以你看有网友也说啊，换装啊，专门按错电梯、
0: 哎、
1: 又找人帮忙叫车，用现金去支付地铁卡、
0: 嗯、
1: 又走消防通道，你看这每一步都挺精的，不去当特工都可惜了。
0: 但是我觉得他有一些又太刻意了，正常人不是每次都出入走消防通道、
1: 嗯、
0: 也不会说找个路人帮忙用手机啊叫这个网约车、就感觉每一步都精打细算，反而容易露馅啊。
1: 怎么你还跟帮他分析分析失败的原因是不是？
0: 哎，不是，我觉得再精密的计划吧，我觉得也抵不过咱们警察叔叔们的这个侦查、嗯、
1: 像鹰一样的眼睛，
0: 哎是
1: 啊，所以他总觉得自己跟什么监控斗，跟警察斗、跟天斗，跟地斗，其实呢就是跟自己斗、
0: 嗯、
1: 他自己的身体早就出卖了他，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在警察眼里只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所以这个事儿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你再聪明的贼也逃不过两样东西、
0: 嗯、
1: 一种是现在别到处都是的监控，还有一个就是咱们警察像鹰一样的眼睛，只要你做过的事儿一定会留痕迹，你与其花心思怎么研究、怎么不被发现，还不如一开始咱们就不去干这个事儿。
0: 对，是的，这也正所谓是超市茅台被盗走，小偷手法真是溜，戴着口罩蒙着头回到楼下再上楼，折腾半天来回走，明差点就跟丢，法网恢恢疏不漏，顺着线索把他

0: 好了，现在是早上的8:56，大家可以继续的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我们小黄车当中给大家准备的59.9块两只温室的盐焗鸡，还有69.9块七月份新鲜生产的风行纯牛奶4箱40盒，另外呢还有49.9块的南方黑芝麻糊，一共有32小包，大家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来选购。
1: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明天早上7:30我们刘伟和大家不见不散吧，
0: 不见不散。
2: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哦。
3: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2: 讲咩啊？
3: 装完我真系好后悔啊！
2: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3: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以前细路仔咧就趴。

0: 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
1: 嗯，
0: 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1: 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0: 冇错啦，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呢、这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起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
0: 嗯。
1: 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0: 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嗯、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
1: 系啊，
0: 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1: 所以呢，嗱，呢个就係我哋呢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
0: 嗯、
1: 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呢就係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呢去睇装修，帮、
0: 嗯、
1: 大家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係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0: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呢，专业得嚟又湿碎，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系、
1: 嗯、
0: 啲钱使咗仲要心入面冇底喎、
1: 啊、
0: 唔知使得值唔值喎、啊。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1: 系啦，并且呢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呢俾大家呢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
0: 嗱、
1: 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
0: 嗱，
1: 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呢，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面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银包啊。
0: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9: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4916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大吉利车队，
8: 日日笑声到，
9: 开心满路途。
10: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1: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10: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弯曲，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1: 例如呢，
10: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10: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 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4: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0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1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5: 我是刘红。
1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15: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15: 蓝色国风之夜。
1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1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最美的瞬间。
1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15: 没有攻击性
14: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1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1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4: 加入我们，等你哦！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
1: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0: 讲咩啊？
1: 装完我真系好后悔啊！
0: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1: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
0: 哦，
1: 咧，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
0: 嗯、
1: 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工，成日就俾人打扰。
0: 嗯，
1: 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1: 嗯，
0: 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
1: 啊、
0: 而一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
0: 个
1: 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嗱，其实装修咧真系冇大家想象之中咁复杂嘅，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咧，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噶啦。
1: 哇！所以今日咧，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倾一下装修避坑指南。嗱，呢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起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0: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
1: 嗯，
0: 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

0: 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呢？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1: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呢，专业得嚟又湿碎，喂，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即系话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使得值唔值。嗱，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0: 系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咁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咧？
1: 系咯，
0: 好多人以为就系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系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咧，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系嘛？照搬翻自己屋企，喂，唔系咁回事噶。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嗱，全部系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咁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绝！
0: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1: 系啦，
0: 硬直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1: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係会融入到喺生活里面，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呢，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呢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呢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係阴鬼公啊。
0: 喂，听讲佢1.9米咁高㗎喎，咁咪日日都冚头。
1: 係啊。
0: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厂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係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係呀，嗱呢个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呢材料係直接关系到咩呢，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呢，就係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係同大家呢讲得明明白白
1: 㗎。冇错。嗱，第三样嘢呢就睇工地。我就觉得呢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0: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1: 是啊。
0: 那我们去到工地专门揀一些细节去看的。例如水电走得够不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这些防干扰啊，防水拆了。

0: 几多浸先吓？仲有呢个闭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都会睇噶。
1: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0: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咧？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拣，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嗱，第一，先睇企业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讲到呢度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1: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1: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攞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就使咗喺边啊嘛。
0: 冇错啦，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1: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东西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礼转头就给外面的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事看心情嘛，做事他又没有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找不到的，出了问题你去哪里找
0: 他？是的，所以靠谱的装修公司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统一培训和统一考核，做事这样才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1: 没错啦。第四点，看售后保障，因为装修这件事它不是一次过的买卖，你住佢3-5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啊开裂啦，咁点算呢？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0: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四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话咧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1: 啱啦，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0: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咧，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5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是真的很扎实的、
1: 你讲这个词就讲得很到位了，扎实我都挺认同，就是扎实，因为这份扎实可以总结成3个硬。什么硬呢？硬

0: 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他们有一个责无赦的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不达标答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係好吸引人㗎。
1: 啊，佢嗰个责呢就係、是、打责嘅责吓，责无赦，
0: 打烂佢重做。
1: 係、啊、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下啦，係无忧美加出啦，定係要用户出先？
0: 唉，梗係无忧美加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㗎。嗱，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夠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是万一真的达不到标准的话，他们自己承担损失，绝对不会转嫁给业主咯。
1: 哦，那这个真的很够硬气
0: 啊他们够胆这样承诺是有底气的。很简单，因为他们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和考核，那些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1: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呢真係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呢係好依赖呢师傅嘅手艺㗎嘛。
0: 而且仲有一样嘢喎，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呢，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係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1: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0: 系，
1: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5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边咧系好多嘢送。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得噶啦。
0: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系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这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系预留优惠资格，即系唔系叫你揞钱嘅，系预留呢个资格。咁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嗰度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系要多对比啊嘛，咁趁住暑假同埋屋企人一齐过现场睇一下，我哋主持人都喺现场噶。
1: 系啊，嗱，讲到第三重大礼系咩呢？就系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是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是用得上的硬货嚟嘅添啊！
0: 喂，都是装修的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是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1: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是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筋、找平工艺等等啊！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係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细路仔嗰啲呢。

0: 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元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系啦，咁至于冲根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
0: 嗯。
1: 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场面更加平整。咁你场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
0: 嗯。
1: 唔会因为咧场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情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至会用到嘅工艺标准。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這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0: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系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喺工人嘅工艺培训上边，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嘅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1: 系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咧啱啱先咧先至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吓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即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0: 哇，系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1: 因为五周年庆咯，
0: 嗱、
1: 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0: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1: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0: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4: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3: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4: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3: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4: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3: 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3: 跟着洪亮组合
5: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谁呀？来了来了。
7: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8: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

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0: 湾区生活家和大家一起畅享大湾区好生活。你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回到咱们这儿啊，就是回家了，因为呢，我们也是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倾力打造的一款专注于本地生活服务的节目。那么在这里呢，您可以收听收看到我们的本地的生活的服务资讯，而且呢可以了解到方便便捷的很多的本地的好的活动啊，还有好物推荐啊。所以说如果想在大湾区过好生活，那就到大湾区生活家和玉子在一起吧。那么您正在呢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啊。那大家呢除了在电台上面进行这个直播收听之外呢，还可以拿出您的手机，在我们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当中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节目就在直播当中了，如果说呢可以点击这个下面的这个购物袋或者是购物车的，就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所推荐的这个广电的好物，这些呢都是咱们主播所这个亲自尝过的。比如说呢这几天卖的特别爆的这个温室的盐焗鸡，那么也是采用了我们广东本地集团的，这个是千亿级的一个农业集团温室集团的这个鸡啊。而且呢大家知道啊，温室的鸡不光是好，它的这个口碑也是杠杠的。比如说呢像这个供港的这个鸡啊，在这个品质啊还有口碑上面大家都是有口皆碑的。那么这个鸡究竟好不好吃，其实我觉得供港两个字已经在老广心中是有相当的分量了。并且呢我们最近的这个价格也是做得特别漂亮啊，大家看一下啊，59.9元，不是拿下一只鸡，而是拿下两只鸡。那么大家呢可不可以就是去尝试一下，究竟给这个温室盐焗鸡会打几分呢？而且我觉得呀，我们广东人对于鸡的这个追求呢一定是鸡有鸡味的，就是很多花哨的这种做法，对不起，我们是不喜欢的但是呢我们要的就是一定鸡它有鸡味。那么温室的这个鸡呢就可以满足大家对这个鸡的一个广东级别的要求，这是很高级别的一个要求了啊。首先呢我们的鸡呢都是在一个放养的环境当中去长大的，并且呢他们吃的虽然是放养，但是不代表没有人管啊。温室集团呢它有非常强的一个科研力量，也是会给到大家，给到这些鸡们非常好的非常科学的这样的照料。而且呢大家知道吗，就这些饲养的走地鸡他们吃的不是普通的这个饲料啊，他吃的是这个温室集团专门为他们去配置的一些五谷杂粮的这样的一些专门的这个饲料。所以呢保证这些鸡第一是养足天数，第二呢它的整个环境是真正的走地鸡的环境，第三呢吃得好，这不肉才能长得好吗？所以呢温室鸡一概是有口皆碑。如果说大家想尝试一下咱们的这个温室盐焗鸡，你看已经有朋友下单了哈，感谢你的下单。那么到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就可以拿到了，尝一尝温室的盐焗鸡究竟好不好吃。平常在家如果说天气这么热实在是不想去做饭的话呢，咱们就可以撕开包装，这个微波炉里边或者是蒸一下啊，2到3分钟就可以了。如果说呢要待客了，家里边又缺少点硬菜，咱们的温室盐焗鸡给您顶上，这是一个硬菜啊。还有的话呢就是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些进阶的吃法的，比如说来一个口水鸡或者是椒麻鸡，那咱们呢也可以把这个鸡撕开了之后啊，然后呢进行这个进阶的加工，咱们可以尝一尝看看这个味道究竟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买了的朋友这两天呢我看见有不少朋友都下单了，买了拿到手好不好吃，记得到直播间里边来和玉子聊一聊。好嘞，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您的美好生活小管家。打开手机点击我们的视频号和微信视频号和这个抖音号的直播间啊，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就可以看到听见我们的节目啦。好的，继续回来，一如既往必须要给大家上天气了。我经常说呢我们大湾区生活家首要的一个任务就是告诉大家今天天气几何，因为呢如果在大湾区这样的生活当中呢，你要是不懂得看天气，你要是不懂得临时应变，不懂得对那些狂风暴雨有一些这个预防力，有一颗大心脏，有一把好的雨伞的话，那么这样的天气可真的是有的够受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大湾区生活，我觉得看天气 气是第一样的，一定不要让天气搅了你的好心情。那么最近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中央气象台呢连发了两个预报啊，一个是暴雨黄色预警，还有一个是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哇，这两个预警直接点名了咱们广东啊。帮大家划一下重点吧，其实就三句话。第一，雨很大哈，今天呢7月30号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早上8点，广东中部和西南沿海有大暴雨，包括广州、佛山、中山、珠海、江门、阳江这一带，雨量可以达到100到240毫米。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天会下完平时半个月的雨。所以这一段时间就是今天开始啊，大家不要看呢现在外面的天气可能还行，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第二呢，风也不小哦，华南的南部将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而且可能会伴有冰雹。八级风是什么概念呢？它在空旷的地方可以吹断树枝，而且可以吹翻阳台的花盆，吹的人呢站不稳。如果说你的阳台还没有这个加固，还有一些零散的这个物品，可能会被风吹落了。提醒大家，今天上午咱们赶紧收拾收拾。第三呢，就是这雨啊，不光是雨大风的，来的还非常急呢。短时间的强降水，一个小时呢就能下20到50毫米，局部会超过70毫米。这就意味着什么呢？相当于老天爷倒了一盆水，对一个不大的地方，咵一下就全给泼下来了。如果你慢慢的去倒，那么可能慢慢慢慢，也就是下多少流多少就疏导掉了。但是呢，广东的雨就是这样，它不光是雨大，而且它瞬时的这个雨量特别的大，来的很急。这就意味着可能有不少的这个低洼的路段啊、隧道啊，还有涵洞呢，它在短时间之内会面临这个短时的这样一个超量的降雨的一个袭击，那么有可能就会产生积水。所以咱们开车出门的务必是要注意，比如说要过隧道，有个涵洞的，那么咱们呢先看一眼这个水位计，哎，如果说它真的是到达或者已经没过这个最高水位警戒水位了，千万不要涉险去过水。所以今天还是给街坊们几个实在的提醒，出门之前呢，咱们要把阳台上的这些花盆可以刮下去的那些东西收一收，检查一下窗户有没有关紧。还有呢，就是开车的路上呢，咱们要避开隧道，下穿立交啊、老城区这些容易积水蓄水的地方呢，不要冒险的涉水通过。还有就是走路和骑车的话呢，记得在大雨天啊，咱们要远离广告牌，还有老树，还有一些临时的搭建物。这八级风的风力，尤其在比较开阔的区域，它真的给人的体感会觉得很大的。当然在城中心呢，有这个就是高楼大厦的一个疏解了之后呢，风的体感给人造成体感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如果说您身处在比较开阔的区域，那务必是要小心的。另外呢，一定要带伞，但是呢不要只带遮阳伞啊。今天的这把伞呢是用来挡暴雨的，如果您带一把小小的遮阳伞，那可能就有点不合时宜了。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呢，今天上午到明天上午这一段强对流的时段啊，尽量不要安排户外的活动。这一次的预警啊，可以说是范围大、强度高。那咱们在大湾区呢，正好把伞给带上。千万不要觉得暴雨预警嘛，年年都有嘛，天天都有嘛，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咱们呢，其实真的面对这个天气啊，面对这种多变的，甚至有点诡谲的天气，咱们要做到的是什么呢？就是一定要未雨绸缪，要做好相应的准备之后，无论它是天晴下雨，咱们啊都可以安然对之。好嘞，我是玉子，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欢迎来到我的节目，欢迎来到我的直播间，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和我们在直播间里边一起畅聊吧。
1: 我是70后，我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1: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播玉子，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湾区生活家这一款呢，也是专门服务于大家本地生活的节目啊。希望呢我们也成为大家生活当中的一个小助手。前两天呢就有听众啊跟我说，哎，玉子呢听了你的节目，我们家呢就是出门的时候，我就叮嘱孩子去补习的时候带了一把伞，果然呢出门的时候，这本来还是觉得 晴空万里的感觉，没有想到啊，到这个11、12点的时候真的下雨了。哎，说感谢你啊，这个给我们做了一个生活提醒，免得呢孩子又感冒了。的确啊，其实我们天气这件事情在我们大湾区是一个必然要知晓的一个变量，因为它变得非常的频繁，而且呢就跟个小孩脸一样的，哇，笑的时候哇哈哈大笑，这哭的时候哇哇大哭，你真的有些时候也拿它没有办法。那有什么办法呢？我觉得就是跟哄小孩是一样的道理，他哈哈大笑的时候呢，你帮他看着点，不要得意过头了啊。那如果说他哇哇大哭的时候呢，稍微哄着点就行了，千万不要和他拧着来，这样呢难受的呀是你自己。再来说一则新闻，其实在我们刚才的这个早安广东当中呢，我们可爱的主播我们的聪聪还有刘伟呢已经跟大家探讨过了，咱们知名的奶茶这个叫茶颜悦色要来广州开店了。我刚才呢看他们的这个直播间，我就发现了有很多朋友都想跃跃欲试。那不知道现在看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直播间的这群朋友，你们会不会去打卡这样一个茶颜悦色呢？而且据说啊，它是一个奶茶爱好者的心头的白月光品牌呢，官宣9月底会在广州亮相，至少会开1家门店。哎呀，说实话，我看完了这样一个就是新闻和这个品牌方的通知的时候呢，我心里边其实还是会觉得，哎呀，搞什么东西啊，你这是搞饥饿营销吗？只开1家店啊，这摆明了就是要把广州消费者的胃口吊起来。无论就是可能粉丝其实不用太多啊，但是我觉得按照我们广州这么多人，哪怕你有一个非常微小的比例啊，只要这个微小的比例是支持你的，是粉你的，这一家店也足够把它撑爆了。因为咱们的人口真的太多了啊，1600多万人呢，你想一想，这个不要说1%的比例，就是1/1000的比例，这店是不是都能旺得不得了。果然呢，消息一出啊，朋友圈立马就分成两派了。哇，一边是非常狂喜，终于不用跑长沙喝啦，终于不用跑深圳喝了。另外一面的话呢，是冷静派，哎，又要排队啊，排到怀疑人生啊，才不要去凑这种热闹呢。其实呢，我觉得就是为啥大家会把茶颜悦色当成是这个网红，就奶茶界的这种网红中的网红呢？有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营销策略真的是做得比较好。比如说呢，茶颜悦色呢，它是根植于长沙的这么一间茶饮店，它长期以来对于外扩都非常非常的犹豫，而且它外扩的这个步骤都是极其小心的。比如说呢，在深圳它开了店之后呢，你看啊，数量也不多，但是当天一直到后面的一段时间都是引发了排队的奇观。排队的人可以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光在这个店门口排，甚至可以沿着大路一直排到了很远的地方。所以您看，我觉得这奶茶好不好喝咱另说，但是每开一个店，在长沙之外每开一个店，光有排队奇观这件事情就已经是一道城市的风景线了。2021年呢，他在深圳开出这个快闪店的时候，取号竟然达到了3万多。那么黄牛的代购呢，一张票不包括茶饮本身，竟然是要300块钱一杯，就是纯纯的帮你的排队费。甚至还有人专门坐高铁，然后往返去代购。哇，你看，这个已经不是茶的问题了，这个就是都市景观。但是我觉得这一次来广州，它会不会被抢成这个样子呢？当然，如果只开一个店的话呢，我觉得务必是抢的。这原因我刚才已经分析过了，因为只要有少少的粉丝，哪怕是极微小的一个比例，在咱们这样的超一线城市，它也足够构成排队的奇观了。可是呢，咱们呢广州茶饮市场那可是茶饮界的修罗场啊。您看啊，奶茶的这个喜茶的总部是在深圳的，然后茶在广州呢有非常非常多店。另外呢，像什么茶百道啊、霸王茶姬啊、茉莉奶白啊，那真是遍地开花。就我看到广州的茶饮店也好，咖啡店也好，它真的是可以做到连就是像城中村一些很偏僻的地方都有。你说它遍地开花这4个字是一点

都不假的，它完全是一个客观事实的描述。而且广州人喝奶茶的这个口味和他们对于这个消费的习惯而言，我觉得早就已经被是养得非常非常的精明了。业内人士就说呢，如果茶颜悦色他还要想靠这种初代网红的热度到广州来站稳脚跟不是不行，但是想要制造相同的像深圳那样的排队奇观，那有也许可能开业那几天有，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相信啊，咱们这个大湾区的精明消费者们都会回归到一个相对正常的心态。毕竟呢，在广州这个地界上，无论您是新广州人还是老广州人，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待久了，你都会特别务实，你会意识到呢，好喝比你什么排队、网红、参与打卡、追求一个参与感要重要的多，不用排队比打卡成功那不舒适的多吗？您说是不是？要不要去排队呀？在我们的这个评论区里面打出来，跟玉子聊聊你的想法吧。好嘞，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就是大湾区的生活啊。大湾区生活真的方方面面特别有意思，而且呢你说啊，像这个网红店要开到广州，咱们的广州消费者会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呢？这里呢我们有朋友就说了，哎呀，这个真是遍地开花啊，连喜茶都是遍地开花。对呀，连喜茶这样的网红啊，我觉得喜茶它不仅是网红，而且喜茶的奶茶确实的确是好喝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你会看得到，就是我们对于喜茶从刚刚开始的时候也是比较追捧，也是排队可能要排个几十号人的这样的一种追捧，到现在呢喜茶就是分分钟都会你都能买得到。而且我看到就是有一些喜茶店他甚至开始卷体验了，比如说呢他会在自己的这个店里边，用原来的时候可能就是一间普普通通的奶茶店，但是现在呢他会提供到茶座，而且会不断的去装修它。这种迹象一旦出现的时候，那么就是要进入到奶茶竞争的 next level 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你只要是杯茶人家就会买，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不仅是卖茶还得要卖体验。这也充分说明了我们这个大湾区啊，真的就是一个消费，尤其是终端消费市场，那是一个大考场来着。如果你在这儿都挺得住了，我相信去全国哪儿都特别容易。来考一考吧，看看这一次茶颜悦色可以拿到多少分。好的，继续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的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是您的美好生活好管家。那么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呢，我们会给大家提供到本地的服务资讯，还有很多的本地的生活信息。那如果说你想要在大湾区生活的更加的便利一些，或者说需要那么一个小小的提醒，哎，小小的管家，那么来听咱们的节目就没有错了。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电台进行直播之外呢，我们还在我们的新闻广播，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以及我们的抖音直播间进行直播，给大家呢实时的推荐我们的节目内容，当然了还有我们的实时好货要带给大家。比如说呢，今天就是推广了这个温室盐焗鸡啊，这两天都在给大家介绍。温室呢是咱们省内诞生的超大的农业集团，而且也是一家上市企业。刚才呢也跟大家说了，温室的鸡呢，它是第一呢，它具有供港的资质，这供港两个字在咱们老广心中呢是相当有分量的，因为和品质好、好吃、味道好是划上了等号。而且呢温室的鸡呢，它的这个盐焗鸡采用的是走地的油麻鸡。油麻鸡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我们的走路鸡，我们的土鸡很多都是油麻鸡，那个身上呢会油油亮亮的，有那个土黄色做底，然后有黑褐色的斑点，这个就是油麻鸡。我相信呢我们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都看到过啊，那这就是咱们正宗的中华土鸡了。在中华土鸡的养殖上面呢，我们也尽量去还原这些相对土的一个状态啊。首先呢是能够让鸡撒开脚丫子跑，让他们真正做回走地鸡。另外呢生长期一定是要拉足的，因为有一些鸡的品种它可能生长期啊就会很快，20多天它就出栏了。另外的话呢，它一些鸡呢吃起来的口味也会比较松散一些。就这种经济作用的经济就是它的经济导向特别明显的这种鸡呢，它长得快，哎，那么出材呢也快，但是呢它的肉味真的就达不到我们广东人对鸡的一个标准了，叫鸡有鸡味，达不到的啊。那么油麻鸡就不一样了，而且呢我们在制作盐焗鸡的这样一个原料的选择上面，一定是选那些就是油麻鸡当中优中选优，喂他们的啊，让他们跑的是山野，喂的呢是我们温室集团配比的这样一个

哎，您真是这个盐焗鸡的理想用户了。因为我们的温室盐焗鸡其实就是加工给咱们平常工作比较忙，或者呢天气热懒得做菜了，泡那么一口，对于口味有要求的朋友，那么您拿下这款鸡就不错了。无论是自己吃，还是说呢在家去做一个待客的快手菜，这道菜都是够硬的。好嘞，那么赶紧去拿下啊，现在已经是弹出了我们的这个一号链接，放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我看我们的小助手呢是一个已经弹出了我们的一号链接，对，大家去拿下，59.9元限时优惠，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59.9元两只，赶紧去拿下我们的这个盐焗鸡吧。这里呢还有朋友说，哎呀，老莫之前也是一个抖音博主，去探店而红，顺势开了几家分店，之后热度减了，回归理性啊。说到这个老莫呢，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老莫鸡包，佛山的老莫鸡包，因为网红刘雨欣的一个探店呢，哎，火了。其实我觉得他和刘雨欣之间更像是一种双向的奔赴，为什么呢？因为刘雨欣的话探了那么多店，我现在也关注了他，我发现他探店的数量是真多，而且是一个工作的劳模，基本上每一天都会有更新啊。那你想想，在这么强度的这个探店之下，为什么老莫就可以接到这一波流量呢？其实还是老莫，我觉得是一种他的人生态度吧，就是他希望，他刚开始刘雨欣来的时候，他就说跟刘雨欣讲，哎，你不要搞我啊，不要搞了，我人太多，我到时候接不过来啊。还有呢，老莫本

0: 因，比如说这个药材的原因，还是湿气太重的原因，不是食材变质了。这样一张告示呢，其实也比较出奇。所以说老莫这个人本身所具有的喜剧特质，加上他可能比较直率的一些表达，我觉得在刘雨欣的流量助力之下，老莫就成为了一个现象级的网红。当然了，最近呢，老莫也去到了一款美食节目，哎，结果第一轮就被淘汰了。那其中有一位也是广东的网红被淘汰了，这是谁呢？就是咱们全红婵全妹的哥哥，他去了当地呢做这个我们的白切鸡，结果被评委挑刺说，哎，你这个鸡太嫩了啊，应该用这个老一点的鸡，哎，还是用什么样的一个鸡？就总之呢，这个食材上面就开始挑着，全进全就。是全红婵哥哥的这个毛病了。那么全红婵的哥哥呢，当时就嗤之以鼻，说你这个挑鸡的标准根本就不是我们做鸡的这个标准，广东人挑鸡的标准跟你们是不一样的。那无独有偶呢，这一次老莫去啊，大家评委给出来的评价是什么呢？食材是真的好，说食材是真的好，鸡是真好，厨艺嘛麻麻得，那这不怎么样，好像有点过于简单了。哎呀，结果呢又引发了网络的论战，大家都说我们广东人做菜要的就是这个简简单单，高级的食材它需要复杂的做法吗？这一点呢，我是真的站老莫，我是觉得咱们高级的食材就是最简单的做法，它完全就够了。为啥？因为我们吃的是食物的本味儿，而那些评委要的是什么呢？要的是漂亮菜，要的呀是创新菜，要的还有什么分子菜，是噱头都拉足了。可是我们就问一句，它好吃吗？一句话，我相信呢，每个广东人心中就自有答案了。当然了，如果想要好吃的话，咱们的温室盐焗鸡59.9元，在我们的1号链接，赶紧去拿下吧。试了好吃不好吃，哎，都回来和聊一聊啊。因为我自己是吃了这个鸡，我的评价是不错的。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把你吃的感觉拿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来探讨探讨吧。
1: 生活乱七八糟，
2: 我帮你抽丝剥茧；
1: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1: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1: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3: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我们的节目呢已经进入了尾声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当中呢，和大家同步的进行直播。节目呢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依然是作为美好生活小管家的我玉子，要为大家送出最后的生活提醒。这两天呢，还有一个热搜是特别有意思，说这个广东人这两天呢出门会带一个很奇特的项链，这个项链上面的挂坠是什么呢？是风油精。咱们广东人夏天出门呢，如果脖子上或者兜里面揣着一瓶风油精，那简直成了很多老广的标配。为啥呀？因为这个困了累了可以拿风油精解解乏，被蚊子叮了可以拿风油精抹一抹，甚至有人可能会稍微喝一点风油精提提神儿，那也不一定啊。但是呢，我们的药监局专门发文提醒了，风油精有使用误区，大家在使用后一定要注意。第一的话呢，就是风油精不要乱喝，有些品牌的说明书上真的是可以写着可以口服的，但是呢，专家仍然建议尽量不要喝，因为风油精当中呢，它含有水杨酸甲酯和樟脑，口服之后会刺激肠胃，引发恶心啊、呕吐啊、肚子疼啊，这些严重的还会影响神经系统。有的人呢，把风油精兑水喝，觉得可以清热解毒，千万不要啊，那是自个儿找罪受。第二呢，如果皮肤出现破损了，不要涂。有人会觉得皮肤这个需要风油精消炎，磕破皮呢也往上抹。哎，错了，因为风油精里面薄荷脑和这个樟脑啊，它会直接刺激咱们的伤口神经，疼上加疼啊。所以呢，您如果说是出现了磕破、损害呀、破皮这样的情况，咱们抹点碘伏，哪怕酒精都行，别拿风油精去折腾自己。第三呢，就是孕妇和新生儿是不可以用的哦，这一点是禁忌。大家呢，现在可以用风油精去去乏解解神儿，解解这个暑气啊，但是千万不要乱用。

0: 保证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是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要义哦。好嘞，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希望大家在大湾区生活度过开心快乐的每一天。我是玉子，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27号到29号，广东省在北京举行携手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中央企业对接会。本次中央企业对接会遴选18个代表性项目现场签约，签约总金额556.2亿元。鉴于目前主雨带西移，水前

0: 季风的影响，今天全省降雨仍然活跃，特别是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的珠三角和粤西市县雨势明显，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昨天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挂出一宗住宅地挂牌起始价约19亿元，出让条件明确，要求是现房销售，这是广州土拍史上第一宗明确要求现房销售的宅地。为了预防制止和惩治网络暴力，加强反网络暴力工作，保护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按照有关立法规划计划的安排，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昨天起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日期为今年8月28号。气象部门预测，7月29号到8月1号，四川中东部南部局地有大到暴雨，部分的地区有大暴雨。经过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四川中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应急管理部昨天晚上针对四川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今年度电影总票房包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20亿元。《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今年度电影票房的榜前三。当地时间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了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之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里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纳启动了纪律调查。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北京时间2026年7月30号上午的10点11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广东民生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欢迎各位如约走进我们今天的直播哈。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收听收看节目，您可以调频广东新闻广播，或者下载乐听 APP， 粤语的乐，听见的听啊，这也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应用，可以来直播听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那么同时呢，也欢迎各位通过微信视频号、抖音、快手、新浪微博、今日头条以及乐 TV 等多个新媒体平台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欢迎各位在直播间留言打卡发。

0: 发表你的观点。很多朋友给我发来了早上的问候啊，各位早上好。一个朋友说早上好，还有801说亮早安，还有这个刘德成说亮子哥我来报道，还有这个朋友说亮子早，众心五金生来了，亮哥早上好啊，静水深远，很多熟悉的老朋友，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如约走进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来跟各位简单介绍一下今天节目呢，我们将会继续关注大投诉难题。首先呢是待会儿会连线肇庆丰开县的林业部门，听一下他们对于此前群众反映的九盘村委会九子母村有树林被砍伐这个情况的回复。那么同时呢今天还会关注到的和套路运有关的情况哈，有东莞的司机大哥跟我们反映说，之前啊在 BOSS 直聘上找工作，然后在诱导之下去租了车。那现在的情况呢，就是他想退车，但是呢，不仅车没能够成功退掉，还要让他这个赔付10000多块钱，然后才能够把他的私人轿车退还给他，就说自己的一个私家车也被扣掉了。所以详细情况怎么样，待会儿听他来说一说。另外呢，今天还会关注到的是东莞虎门镇的老师哈，跟我们反映说他们在东莞虎门镇的某小学任教，那这个工资呢是由虎门镇的财政拨款发放的，但是目前他们已经被拖欠了几个月的工资。这期间呢，通过东莞当地的12345、广东省12345，包括各个平台上的这个领导留言板啊等等这些小程序，进行投诉和反映，均没有能够得到解决。那么关于这个公办学校教师工资被拖欠的情况具体是什么原因啊，我们待会儿呢也去联系一下东莞市虎门镇的教管中心，听一听当地有什么说法。同时今天我们还会关注到呢是和暑假工有关的这个投诉哈。暑假的这个期间呢，很多孩子，我发现这暑假工在广东哈还是很普遍的，有很多孩子在暑假会选择说出去工作，然后挣一点钱，给自己攒攒学费啊生活费啊，或者是贴补贴补家用，非常的懂事听话。但是呢在打暑假工的过程当中，有学生就反映说自己每天工作11个小时，却还要被中介克扣钱财。这个情况待会儿我们也详细的了解一下。好了，简单跟各位预告，待会儿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并发表你的观点。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2: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的，先来关注肇庆丰开的群众投诉啊。2026年5月。肇庆当地丰开县南丰镇九盘村委会九子母村村民说啊，当地的树林被大肆砍伐，面积特别大。当时打听了一下，说是因为松木得了线虫病。他说后来呢，就不管是不是松木，全都给砍光了。那最重要的是地表裸露了，他就担心说雨季台风天特别容易发生这种土质松软导致的山体滑坡或泥石流，因为他们村子的村民就住在这个山脚下，与此同时村子里唯一的一条进出公路也都在这个树林下方。那么所以说一旦出现了这个泥石流啊，或者是这个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他们特别的担心哈，就跟民生热线反映了一下这个事情。我们先来听一听这个村民林先生啊。林先生您好。
3: 哎呀，
0: 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也联系了这个肇庆丰开当地。目前你们村子里面，或者是你们南丰镇啊，包括丰开县，有没有跟咱们村子的村民进一步解释说明这个事情呢？
3: 嗯，这个我还没有回去了解一下，因为我现在不在广大那边。
0: 哦。明白。那这样，今天我们因为节目播出之后呢，当地也很重视，所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听一听当地林业部门的领导怎么回应这个事儿，好吗？
3: 嗯，好，
0: 你也在线了解一下，回头也跟家里的长辈父母亲反映一下啊。
3: 嗯，
0: 好，我们来接近一下肇庆丰开县林业局局长直局哈。直局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0: 哎，是这样，我们之前反映的这个情况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咱们当地有了解到哈，能不能跟这个群众介绍一下目前咱们当地的那个南丰镇九盘村委会九子母村的那个树林被砍伐的背景和原因是什么？
4: 哦，主要是这样子，我们是对这个，发生了这个虫害线虫病的一些土斑，进行这个

0: 砍伐，再进行这个重新造林啊，
1: 嗯，
0: 这个情况。
1: 然后我记得上一次咱们那个林业局有一个同志回应的时候说，这个也是西江两岸关于那个绿色绿植的一个工程，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也是。
1: 所以就是基于这两个背景，那跟上一次节目里了解到的信息是一样的。然后另外一个呢，
0: 对对对，
1: 就是群众现在的这个担忧啊，咱们当地的职能部门是不是也有考虑到咱们有哪些应急预案？就比如说群众说现在已经是大面积砍伐，地表是裸露的，那如果要是说持续降雨啊，或者土质松软之后有这种山体滑坡的风险，咱们的应急预案是什么呢？
0: 这样子的，我们属地镇政府跟我们局呢是会对这个群众反映的投班呢，我们会进行这个隐患点进行一个登记，会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呢，我们是定期进行这个巡查还有这个监测，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的，我们肯定会第一时间通知这个当地群众的。
1: 嗯，所以就是目前来说，比如说前一段，因为这个内容啊被接近到节目当中来，是基于前一段时间台风红霞嘛，所以这个村民就会比较担心嘛。那这一次红霞应该是已经过境哈，这个应急预案就是这个应急警报哈也已经取消。那实际上基于目前这个土质的湿度，然后包括大家担心的这个情况，应该是没有什么安全风险的哈。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后续的话就是如果再有这个长期降雨、持续降雨，就再持续关注。
0: 对，
1: 嗯，
0: 我们这个是进行一个隐患点登记之后，肯定会去专门安排镇干部、村干部，还有我们局这个安全办都会到现场去巡查监测，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1: 嗯，所以就是咱们有这个应急预案，并且有这个定期的巡查，都有这个方案在哈。我觉得可能跟当地的这个群众也多解释多说明，就是让他们少一些担心。
0: 对对对，我们也会近段时间也对去九盘村对这个情况也进行一个宣传啊。
1: 嗯，他说除了九盘村，应该是说对面隔壁村的树林也被砍伐了，是不是两个村子都有这个情况？
0: 都是同一个项目，也是对这个虫害线虫病这个树，只是对这个松树进行砍伐的，也是一样的
1: 啊，也是一样的。好，那我想问一下林先生，咱们这个村子这边村民还有什么其他担忧的这个事情吗？
2: 没什么了，最主要的还是这个山体滑坡的这个事情
1: 啊，就主要还是说担心这个山体滑坡哈。
2: 因为我上个礼拜回去的话都有滑坡的。
1: 上个礼拜回去就有滑坡是吗？
2: 对。
1: 那这个滑坡应该是面积不大，还是说还没有影响到山脚下的村子？
2: 不大。
1: 哦，明白。行，然后我看到其实这个视频的评论区底下呀，很多是对于砍伐下来的这个树木的去向的这个担心，然后还有人提出来各种各样的质疑，所以我相信啊，只有我们职能部门把这个解释工作更加的深入群众，让大家能够更有所了解，从而才在舆论上能够打消这个群众对于风险隐患的担忧，或者是对于咱们政府部门工作的一些比如他们提出的质疑哈。那就感谢咱们丰开县林业局这边的回复，谢谢支局啊。
0: 我也感谢民生热线的关注和监督。
1: 嗯，好嘞，谢谢您，再见。林先生，这个情况我们相当于通过民生热线跟当地林业部门反映完了，所以呢后续如果有什么其他的情况和进展，您可以再跟我们反馈好吗？目前来说的话，当地既然能够在咱们省级媒体的节目当中公开的去承诺这个事儿，并且告诉大家他们是有安排专人去进行巡逻的，那么我们就先对这个阶段性的回复咱不能说满意与否吧，但是咱们群众也多监督，然后多反映情况好吧。
2: 嗯，好的，谢谢主持人。
1: 嗯，好嘞，林先生再见。我看到评论区哈有很多的这个群众的留言，你比如说哈这个朋友说呢，我们镇上的松木也全都被砍了，

说这个是南丰镇隔壁信都镇，他说30年的松木，250一亩，一年一棵树得1块钱，哎呀，然后说砍了树之后，邻居又开始霸占山地了。然后这边的朋友说，我们是肇庆德庆的马维哈，我们村这边的水源地全部被种了桉树了，该去找哪儿解决呢？我估计他说的这个可能就是之前说的那个西江两岸，或者说这个沿河两岸的一个绿化工程。这个说我是南丰渡头村的，现在家那边的山就是这样准备开始砍了，不知道后面是怎么样的。还有这个说，你好，我是丰开县的，说一个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划了1000多亩的生态公益林，现在几年都没有什么补贴，能帮农民，能帮上农民的利益吗？倾听雨，倾听祈祷，倾听。然后这个朋友说，雨季来临会不会造成山体滑坡？跟这个树刚砍完还是没有砍，应该没什么影响的。在我的认知里，刚砍完的树，树根还在，和没砍的树是一样的，当年种回去应该是没问题的。然后还有这边的朋友说，哎呀，主要是现在自然灾害很多呀，然后后果都非常严重。说主持人说的没错啊，支持你的这个观点。还有这个朋友说，只有正能量，以为站在村民的这一边就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了，换位思考要怎么样呢？不知道视频是不是有过剪辑，总是打断别人说话是不礼貌的，突然的高声语调也让人不舒服。把自己放在舆论监督的时候，也要明白你自己也是被监督的角色，换位思考。其实我能够理解哈，我觉得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存在是非常好的，就包括有一些对于主持人的批评啊，对于我们在节目当中呈现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哎呀，这个态度怎么高高在上，咄咄逼人的。首先第一点哈，就是大家能够看到的短视频啊，都是经过一个可能30-40分钟的时长的节目，然后最后剪辑，最后成了3分钟，这个是符合现在的这个传播生态的同时呢，也是让大家能够短的时间内然后了解事情的全貌。但是这个避免不了要有一些损耗的部分，就是在这个漫长的沟通过程当中的一些信息的损耗。比如说大家看到说主持人音量在这个短视频里突然间就变得咄咄逼人了，突然间就调门升高了，我觉得有必要这个跟大家再回溯一下，就是昨天的这一个事情我们反映给当地的时候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时间的，就包括我们等待来接听这个电话中间没有人任何回应，空白的这个时间段可能都有个这个10来分钟，然后等到接进来了之后呢，为什么会有大家看到的，就是我在那儿很厉声厉色的让大家觉得很不舒服的去质问说，这个你为什么啊，是给你挖什么坑了啊，你跳了没有？原因是因为在前面沟通的过程当中，当我问到我说当地对于这个群众担心的这个事儿啊，比如说这个山体滑坡呀，有没有一些应急预案的时候，对方开始给我的回复，我觉得就已经不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状态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摔倒啊，就是所以后面能够出现说下一个问题，我说那跟群众充分说明了没有，告知群众了没有，然后对方跟我说你再给我挖坑，我就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啊，我们应该及时的去把控我们话题的走向，就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根本不在这个点上。而为什么反映问题能够被解读为是媒体在给他挖坑，那难道群众反映的这个问题不存在吗？那个村子里的那片山没有被砍光吗？然后那几天没有台风红霞过境，没有持续降雨吗？这些都是事实啊。那基于这些事实，群众得出的判断是村子在山脚下很容易有次生灾害，从而让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这也没毛病。所以最后充分我觉得这个事情能体现的两个问题，一个就是这种直播形式在媒体直播的状态下反映问题的这种方式，可能咱们基层的很多部门和干部这个没有接触过，因为第一次突然间在直播状态要接电话，他觉得这个事儿对于他们来讲挺紧张的，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在面对媒体的关注的时候，然后面对媒体在反映群众问题的时候，第一时间他关

关注的错了，这个不止说封开线这一通电话哈，就是过去咱们民生热线大家看到的很多次反映群众情况的时候，最后会变成那个样子的原因，就是他关注的点错了。就比如说我们反映的就是群众问题，咱们关注的点也应该在群众问题，然后最终推动解决的也是群众问题，就是因为没有群众打这通电话，媒体也不会去找你，媒体给你反映这个问题，你记录下来，了解情况，做好回复， 就是这么简单，何至于会出现这种对抗情绪呢？你这种回应之下，就显得我们是来找麻烦的，就是群众给你反映问题是在给你添麻烦的。我觉得从观感上，从这种群众满意度上，肯定都是不好的。最后说明一点，我老在节目当中说，并不因为是媒体关注这个事情，就享有任何特权。大家也看到了，就是我们反映这个问题，倘若广东民生热线我们作为一档节目享有特权的话， 你想这个事儿会反应那么久吗？就是你想我们会在直播当中被晾在一边那么久吗？然后我们整个处理的这个过程，大家说啰里吧嗦磨磨唧唧，对呀，并没有高效啊。我觉得如果因为媒体关注就享有特权的话，应该一个电话过去，立面说马上解决，就每个投诉案例5分钟之内就搞定。所以并不存在大家说的，哎呀，你们这个好像站在了什么 这个道德制高点，或者是你们这个作为节目组来讲，好像是站在了一个什么位置？我想说的是，大家的站位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关注群众反映的问题，帮助群众解决问题，服务好群众，就是这个点。倘若在这个观感上大家觉得有不舒服的地方，我们及时调整啊。时间28分啊，这个事儿回应到这儿，待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来关注 东莞虎门教师被欠薪，还有东莞的套路运的情况，待会儿半点回来之后，咱们继续来连线投诉人，也欢迎大家通过广东民生热线的直播间和我们一块留言互动，发表你的观点。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好的，10: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哎，此刻有多少朋友是正在开车的过程当中收听我们的节目？然后我还很想了解，在我们的听众当中有多少是货车司机？您正在这个租车啊，或者是以租代购？或者是你已经发现自己这个情况有点像套路运了，这一些朋友哈，你可能重点得关注一下下来这个投诉，就是关于这个套路运的事儿哈。我们间断加上持续，反正也关注了好几年了。然后今年的这个套路运情况，我们关注的过程当中更加有底气的原因哈，我之前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讲，我说更加有底气的原因就是广东省公安厅。在官方的账号当中，包括公安部也转载了广东在打击套路运上面的这个情况，我觉得让我们底气特别足。就是过去大家不知道找哪儿维权、找哪儿投诉的一些事儿，全都写在了公安厅的这个官方的文稿当中。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关注的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东莞的。那投诉人就认为自己也是遭遇了套路运，然后我们去对照啊省公安厅之前的这个发文，咱们看一看。他说的这些情况，在此前公安部门发布的这个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套路运诈骗，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的这个推送当中，有没有能对照上的一些项目，好不好？接下来的时间哈，咱们一边听他的个案，一边给自己增长一点生活的经验，咱们多了解了解。我们来接近一下这个投诉人，正在线上的这位，你好。
8: 喂，你好。
6: 好，刘先生，电话接进来，跟我们说一说你这边的情况。
8: 我是在今年的3月4号，然后在那个 boss 直聘上看到一家招聘公司叫品鑫贸易，他那上面写的是招聘纯司机，一个月8000至12000，然后我就打电话去问了，然后他就叫我去他公司里面去面试，然后我去了过后，有一个人就过来接待我，他说的是早上8点干到下午6点，基本上一天就300到400块钱，然后买社保，星期六星期天不用上班。好，然后
6: 你先等会儿，就是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个，你信吗？你当时信了吗？就是这个早上几点到几点？他说
8: 8点到下午6点
6: 啊，早8晚6。
8: 对，
6: 然后周六周日双休。
8: 对，
6: 给你买社保。
8: 对，
6: 这次你干过司机这个行业吗？就是一般来讲，市面上这个司机哪家公司的司机能双休早8晚6啊？
8: 我也是第一次来东莞这边
6: 啊。你第一次来是吧？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哈，就是咱就是聊这个老百姓的话，我家里也有很多人从事这个运输物流哈，但是不在广东。就是我从小到大见证过的，就是干这个行业的司机大哥们，就没有人存在双休早8晚6吧？有没有？还是说我见识的少了？评论区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咱这个边聊边关注这个事儿啊。这个 Mr. 李说，我每天都是开车收听和收看节目的。你开车你听就行了啊。然后这个朋友说，我正在开车呢。然后这个花好月圆说，我是广州的一个出租车司机，每天在听民生热线。唐庆辉说，我是货车司机，我正在听这个节目。还有这个成哥说，我也是专职的货车司机，正在听节目哈。那咱多讨论讨论，就是我想说的是，这些公司哈给出来的这些招聘条件好像与事实不太符合，就是早8晚6。这个事情在我们这行都达不到，我们一上早班或者是这个晚上一加班都不止这个时间。第二就是双休这个事情在物流行业里应该也鲜有吧。然后我觉得一听到这种高薪的朋友们，就是招司机给你双休交社保，然后早8晚6的，大家要警惕啊。来，你继续说。
8: 好，然后那个人就说，他说不用垫任何费用，就是充电费啊、高速费啊这些，他说都不用垫。好，他讲了过后，可能有10几分钟嘛，然后我就再问他，我说这些费用都不用垫吗？好，然后就进来一个人，他说那个人是他们负责人，那个人就说，他说不，他说这个你要垫2个月的钱，就是说你要垫2个月的充电费、高速费，一个月大概在3000-4000块左右，就意思我要垫2个月就7000-8000块钱。我说这个我可能干不了，我说老板，他说我还有另外一种方案，他是说我拿个车给你，然后这个车就要交押金，然后我当时就说我身上没那么多钱，我说我交不了押金。他说我不是开了一个自己的私人的轿车过去的吗？然后他说你把你车放在我这里，他说你什么时候把钱凑齐了，然后你就把押金交给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说到底能不能挣钱，我说我假如是你给我的车，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他给了我车，就是用我自己的号跑了嘛。然后他那个早八晚六就这种用跑他，就是
6: 跑他
8: 流水
6: 跑用他的车拉他的货，早8晚6的这个工作需要你提前给他7000-8000块钱。这个钱的名义
8: 不是提前给7000-8000块钱，是你要垫7000-8000块钱出来，就是2个月的费用。
6: 垫给谁呀？
8: 你他给你一个车，你是不是正常需要充电了嘛？还有高速费，
6: 嗯，
8: 然后这些都需要自己垫。他说你要垫2个月，我就问他2个月多少钱，大概可能在7000块左右，6000块钱。
6: 就是说你开他那车前2个月这些钱你得自己付，然后回头再找公司。
8: 对，
6: 啊，
8: 垫2个月，
6: 嗯，
8: 然后他说如果这种方案不行的话，他说我给你一辆车，然后你把押金付给我。我就说我现在没有押金，我就说我现在没那么多钱。他说没那么多钱。我开着我自己的车去他公司面试的，然后他就知道，他说让你把你车放在我这里，我就给你一辆车。他说
6: 我想知道他给了你一辆什么车？
8: 一辆面包车。
6: 一辆什么面包车？
8: 那个叫什么？
6: 50啊？
8: 哦啊，对，就跟50那种差不多。
6: 嗯，你具体是什么车你知道吗？
8: 东风 EM27。
6: 东风 EM27。二手车现在多少钱？什么车龄啊？
8: 车龄，反正我车龄我不知道， 我22年的车跑了12万公里。
6: 22年的东风 EM27 12万公里，这个车现在在二手车市场值多少钱？我帮你问问 AI 哈，我先看看你拿你自己私家车换了一个面包车，这面包车值多少钱啊？他说东风 EM27 如果是22年上牌，表显是12万公里， AI 搜寻这个网络信息给出来的是3万多块钱，3万多一点。
8: 正常
6: 啊，
8: 正常这个车的租金市面上就2700块钱，因为我拿了这个车过，我有看了这个车，开这个车的司机，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租金多少钱？他说2700。然后我
6: 那收了你多少租金？
8: 4000多。
6: 那收了你4000多，也是欺负你不懂呗？
8: 对，因为我是第一次来广东
6: 啊，
8: 哦，也不是第一次来广东，第一次来东莞
6: 啊。然后你就跟同意了，你把你车让他扣下了，然后同意每个月给他4000多租金，租一个2024年前12万公里的东风 EM27。
8: 对，
6: 啊，然后他，这个 AI 说了，他说现在车商收购价可能就是23000左右，然后对外的这个行情也就是20000多块钱，你基本上四个月租金，他就又能买一台这个同等成色的面包车了，继续租给别人。
8: 这个车也不是他给我的，是他手里面是没车子，他把我转到另外一个公司去了，是另外一个公司给的。
6: 嗯，另外一个公司叫啥名啊？
8: 叫那个元

0: 然后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都签了什么东西啊？
1: 就签了一份这个居间合同，我当时不知道居间合同是什么东西，然后他一直在转移我的注意力，就是他在跟我聊天，因为他在跟我聊天，然后他就是说，哎，反正你拿了这个车够，他说这个车是市面上最抢手的，他说一天可以干了800至1000。
0: 你知道什么是居间合同吗？
1: 我不知道。
0: 居间合同呢，本来它是正经的一个法律概念，在民法典当中你是可以找到对于居间的这个说法的，就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是提供媒介服务，委托人付报酬的这种合同。但是啊，在套路运的这个现象里面，它就是一个骗钱的包装，就是这些，我先不说你的这个居间合同是不是有诈哈，就是如果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你在这个招聘司机，你去应聘的过程当中出现让签什么居间合同，通常这个居间合同就是这些不法分子以物流公司或者是车贷中介的名义让你签一份居间服务合同，或者是居间合同，这个居就是居民的居，居所的居，间就是中间的间啊，居间合同名义上他会跟你说帮你找车，帮你找货，帮你办贷款，然后为你这个支付居间服务费、渠道费、包装费、保证金等等，听起来就有点像什么呢？就是房产中介收这个中间的佣金一样合理，但是实际上通常就是一个空壳公司，然后用来预先设计的一个收款道具。其实这个所谓的居间合同和所谓的这个居间公司啊，你就理解为是在整个骗局当中起到一个道具的作用。好，你继续往下说啊。就是签了这个居间的合同，然后跟他也领了这个车，然后每个月给
1: 4000。没有，签了居间合同是在早，在中午11点，领车是在下午3点，然后签了居间合同，他给了我一个位置，离他公司大概有30公里，他让我去这个位置，就是
0: 拿车。那个车队再说一下，车队叫什么车队？
1: 原距车队。
0: 圆满的圆啊？
1: 没有，三点水一个圆来的圆。
0: 源源不断的源。
1: 对
0: 啊，
1: 聚是聚会的聚。
0: 原距。我们请导播老师在微信上搜一下原距车队，看看他有没有发过什么推送，或者是有网络信息啊。好，接下来沿着你的这个说法，我们先来找一下跟你签了居间合同的品西贸易。品西贸易之后，咱们再找一下这个原距车队。现在你的诉求你先说一下。
1: 因为我诉求，他现在是让我赔付他那个4000块钱那个居间合同那个钱，我当时我说我没有钱。然后他说没有钱没事，他说你挣到钱你再给我，然后那个车根本挣不到钱，然后现在我不是6月23号我就说我不干了吗，我说我这个根本挣不了钱，你这个车租这么贵，我一个月就挣个跑个7000-8000块钱，你车租你得扣去4000多块钱，我充电一个月要1000多，我到时候就1000多块钱，我说我怎么能养活我自己，然后我就说我不做了。然后不做的时候呢，然后我就
0: 你稍等、啊、
1: 最后一个月租金我都还没付给他、然后没付给他，然后我就说我要退车，然后那个原距车队那个老板就说，他说你不要退兄弟，他说你先开着，他说现在找工作也不好找嘛，他说你先开着，我就说老板我挣不到钱、好，然后我早上跟他说我要退车，下午他就把车收了，
0: 把你的那个租给你的那个东风 EM27 锁了，还是把你的私家车锁了？
1: 他租给我那个东风 EM27 给锁了，就是动不了了，然后这个车就砸在我手里面，然后大概是放了2天是3天，然后我又打电话给他，我说老板，我说你这样不对的，我当时我还报警了，我说老板你这样不对的，我说这个车我也用不了，你租金还算着走，我说这个车停着我这里我动也动不了，你每天还算着我租金，然后我就给他打电话啊，他就说让我解锁，你给我开过来嘛，然后开过去过后他就说要付，就是付他一个月租金，但是我最后一个月租金没给他，然后加了个后面。
0: 稍等，你好，是品西贸易吗？
2: 嗯，是的，怎么了？
0: 哎，你好，想咨询一下咱们那个 C 一的司机的招聘，现在还招人吗？
2: 不需要。
0: 我说现在还招人吗？咱们这儿
2: 不招了。
0: 那之前招过的，现在找你维。

0: 跟我们公司负责人呀。
1: 能提供个联系方式不？
0: 但是的话，我先问一下他吧。
1: 这个号码不就是法人电话吗？因为我们是
0: 我
1: 在
0: 知
1: 工
0: 道，
1: 商注
0: 但
1: 册
0: 是
1: 登记信息上
0: 我
1: 找
0: 不
1: 的。
0: 管那些，我全部都不管的。
1: 哦，那就是有更其他的负责人是吧？你们现在还在招司机吗？
0: 没有啊，我现在走，我在家呀。
1: 那这公司还存在吗？因为打的是法人电话吗？
0: 公司是还存在，但是我现在不在。
1: 啊，那我想问一下，原巨车队和你品西贸易之间是什么关系啊？
0: 原巨车队啊，
1: 对，
0: 跟品西贸易之间的关系啊，
1: 对，
0: 原巨车队好像没有吧？
1: 不是合作
0: 不
1: 关
0: 是
1: 系
0: 合
1: 吗？
0: 作关系，好像是最近才有的吧？
1: 3月份就有，因为3月份去你们那儿应聘，就把人引到原巨车队去了，这不是你们的这个合作方吗？
0: 他是品西贸易的吗？那个人，
1: 这个人是通过品西贸易在 BOSS 直聘上发布招聘司机的这个信息去你们那儿面试，然后你们跟他签了一个所谓的居间合同，然后把人引去了原巨车队，原巨车队提供了一台东风的 EM27 给他，每个月收租金4000多。后来经过广东
0: 这样
1: 公
0: 子
1: 安的
0: 吧，
1: 这个报
0: 因
1: 道，
0: 为。
1: 他发现这是套路运，所以正在找媒体求助。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以上是我能提供给您
0: 您
1: 的
0: 稍
1: 信
0: 等一下，
1: 息啊。
0: 没有，你这个电话的话，待会儿能打通吗？还是要打加区号呀？
1: 嗯，我待会儿可以给你提供一个节目组的联系方式，但是现在的话，您先跟我们说一下，因为我们打的是品西贸
0: 因
1: 易
0: 为
1: 法人
0: 法
1: 的电
0: 人，
1: 话。
0: 我知道法人是我，但是呢，我是全程我不知道类似的东西，因为我只是在公司的，我一个人事文员，
1: 你是
0: 懂
1: 一
0: 了吗？
1: 个品西贸易的人事文员，你怎么敢当这个公司的法人啊？你知道法人代表着什么吗？所有的
0: 所有的
1: 法定
0: 东
1: 责
0: 西，
1: 任都要找你哦。
0: 包括所有的公司的入账什么东西都跟我没有关系的，我从来没有收过一分钱。
1: 我知道，那你为什么同意要给他们当法人呢？
0: 因为那会儿我也不知道。
1: 啊，那现在这个就情况就只能找法人了，到法院也是这样的，公安办案也是这样的，所以就是你能不能说清楚，原巨车队和你品西贸易之间啥关系呢？
0: 原巨车队，因为我们的就是我们不是还有公司吗？
1: 原巨
0: 最开
1: 车
0: 始
1: 队
0: 的
1: 应该
0: 时
1: 也
0: 候，
1: 是你们的吧？
0: 原巨车队的话，它是最后面才有的。
1: 啊，也是你们品西贸易的这些老板们搞的是吧？
0: 对。
1: 哦，明白。那现在这个情况就是最近东莞在严打套路运，品西贸易知道这个事儿吗？就你们之前 BOSS 直聘上引流来的那些人，现在他们有公安撑腰了，他们要开始找你们维权了，你们有应对方案吗？
0: 但是我这些东西我都不知道呀。
1: 那好吧，我这你知不知道这咱也不知道，但是你们的那个幕后老板们应该要知道哈。那我先把这个事儿跟你说到这儿。你提供一个你老板的联系方式给我们。
0: 我看一下我有没有他电话。
1: 如果有的话，你提供一个给我们，我们也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你们提供一下。其实今天这通电话呢，这个对于我们今天求助的这个群众呢，他比较简单。你们现在把他的私家车给扣了，就不仅把他租的那辆东风 EM27 给扣了，还把他个人私人的轿车也给扣了。所以现在他的诉求就是得把他的车给他，然后他现在发现根本不是你们招聘信息里写的那样，他发现被骗了之后，他要求解除所有跟你们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你们要不要解除？那是你们公司的权利哈，但是他现在的诉求是这样的。
0: 那你这边是什么？广东、广州。
1: 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然后现在可以留节目组联系方式给你，也希望你能提供你说的那个背后真实老板的联系方式。您今年多大年纪？方便了解吗？
2: 你是在说我吗？那个。
1: 我说这个公司的法人啊，都能开公司，都能当法人，然后一问三不知，我就是公司的文员儿。谁出去打工付出这么大成本啊？给老板扛雷呀、啊？能信吗？这个话？哎，但是这个女孩也很实。

时代啊，就是也给了一些有效信息，比如现在我们就知道了，这个原具车队和品系贸易是一伙老板搞的。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把这个搜一下这个品系贸易所在地的位置，然后同时我们去拨打原具车队这个老板的电话。品系贸易的地址是为了待会儿找东莞市公安部门判定一下这个公司注册地所在哪个派出所辖区。先来打原具车队队长的电话。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套路运啊，就他在这个招聘信息里写的那是天花乱坠啊，什么这个每个月7000到9000，然后每个月15号发工资，然后缴纳五险，

0: 才跟我们讲呢，就是说希望跟媒体求助帮忙协调什么事儿呢？说他有一个私人的轿车，现在也是被扣着的。然后现在他说他不想继续跑这个货拉拉，就跑这些平台了，他想退这个车，然后他就想看看能不能跟咱们这边沟通一下，把他那车还给他，然后看看咱们这边解除条件是什么。
1: 我们一直是跟他有沟通的，他车子，因为他是品行贸易那边，他是第三方公司，等一下，第三方公司，然后介绍他们过来的，然后我们这边是租赁公司，然后租给他车子，然后就是说给他去开，然后车子的话呢，反正每日去收他的一个对应的一个租金。他从拿我们车子两个月，然后前面第一个月准时交租，我们一点都没有改过涉他车子的一个使用。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之后，他车租就一直不交，然后逾期三十六天，就是说从这个车子我们给到他，到他给回我们，他差我们整整三十六天的一个车租。然后现在就是说合同是签了半年，因为当时就是说他一直就是说，意志很坚定。那我讲句实话，他找你们求助是他的一个权益，我没有做干涉。但是我们合法经营，你们也不能就是说，哎，通过报告你让我减少我的一个利润，那我的损失谁去赔呢？
0: 没问题，您说的很在理。我其实很好奇一个事儿哈，就是这个他是在 BOSS 直聘上看到品系贸易招聘司机嘛，然后说有这个专职货运业务嘛，
1: 和我们无关。
0: 我想知道品系贸易为什么会把人介绍到你们车队呢？
1: 因为我们是租赁公司，知道吧？那
0: 刚才
1: 我们肯定是有，他们是第三方转介绍过来的。
0: 明白，你们之间有合作是吧？
1: 不是说合作，就是说他们这种公司很多，我们做租赁的，我们对接很多这样的公司的。
0: 哦，明白。
1: 他们就是说他们介绍过来。
0: 但是刚才品系贸易的法人代表，我们刚才跟他通过电话。他说你们原聚车队就是品系贸易同一伙老板搞的，你们是一起的。
1: 原聚法人，品系法人，
0: 品系贸易那间招聘司机的公司的法人代表说原聚车队和品系贸易是一伙人搞的。
1: 因为是一个团队的呀。
0: 啊，您刚才说的是你们之间没关系吗？他们是你有很多合作公司嘛，他只是其中之一。现在你说你们是一个团队的，
1: 但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体啊，法人不是同一个人啊。
0: 啊，就不是同一个法人，但是是一个团队的。
1: 对啊，但是唯一的他在那边他是一分钱没有交过的，没有收过一分他的钱的呀。
0: 明白，那个就相当于他跟那个公司之间的事儿哈。
1: 对呀。
0: 啊，但是你们这边他确实欠租金。
1: 对啊，我只要求把租金补齐，现在什么东西我们都跟他说了呀，但是唯一的违约金我必须要收的呀。因为我车子，
0: 明白，
1: 车子摆在这里放了这么久，他车子也不给我结算，那我的损失我找谁呢？
0: 是是，
1: 难道我车子我就摆在这里，我当个摆设吗？对不对？
0: 对，你现在他还欠你多少租金啊？几个月的租金？
1: 查一下，因为这个人比较久了。
0: 三月份
1: 拖了有一个月的时间没有解决。
0: 三月份在面试的时候，然后被引到咱们车队这边的。应该现在来讲的话，应该是
1: 任何一个东西没有引导。如果说有任何引导的话，第一，他是一个成年人，他有自己的判断能力，没有人会拿得到。
0: 哎，那你们是做了很多广告推广吗？在没有引导的情况下，他就知道在东莞有一个原聚车队，你们是打了很多广告是吧？
1: 不是。
0: 如果没有人引导，他怎么找到你们的？怎么知道你们这有车租的呢？
1: 我们的公司有两门店，它有两种方案，我们车厂有两种车型。第一个是他给公司承人打工，就是说车子什么东西都不需要他们，也不需要他们出费用，也不需要他们出钱，就是说车子每天他开走，然后我们提供我们对应的账号。
0: 那他现在给你多少钱他能把他自己的私家车开走呢？
1: 这是分为两个诉求。你如果说你作为一个广播电台记者，那如果说你说了两个诉求的话，那我讲的最直白的，那就是说把合同履行完。
0: 那他要给你支付多少钱他才能把车开走呢？
1: 剩余租金给我补齐，然后车子从他到我要查一下他车子我实际收回的一个时间到现在啊。那我后期的一个

0: 就是说正常的情况下，因为他是进我们车队的，我们车队的话是
1: 收，就是现在你要查一下档案才行是吧？
0: 对，就是他剩余租金，就是说欠我们的租金给我补齐，然后再给我车子十天的一个空档期。
1: 现在车在谁手上？
0: 车在车厂了。
1: 啊，是他主动退回去还是你们扣住的？
0: 他开过来的呀，开过来就说退车，我们没收啊。
1: 啊，没收的话，现在就是说车他每天还要为这个车付费，但是车在你们那儿。
0: 当时我们已经给他停止了。
1: 那当时停止他的时候有提前告知他吗？作为合同双方的话，义务跟权利肯定是对等的，有没有跟
0: 他
1: 说明什么原因？
0: 他说他一直在找你们，找市监这边投诉啊。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自从台风红霞登陆以来，广东的雨水就下个不停。红霞停编之后，雨水虽然有所减弱，但是在季风气流的影响下，广东的降雨又再度加强。气象分析师表示，7月底8月初广东的雨水再现，前期中西部的雨势更加的明显。河源台报道，今天凌晨河源市东源县发布情况通报，7月29号的傍晚，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了西澳水库出现了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在省有关部门的指导下，转移危险区群众，加速降低水库水位等各项应急抢险措施正在有序推进。广东粤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侯外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广东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肇庆台报道，日前记者从肇庆市林业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肇庆林业经济稳步提质，量效齐升，全市林业产值达到64.31亿元，较去年同期可比价产值增加5.22亿，增速9.28%，实现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向共赢，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厚植绿色底色，夯实生态根基。今天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 近期地区安全形势持续紧张，伊拉克境内多地遭遇袭击，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多。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提醒，在伊拉克的中国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安全动态，切实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的外出，避免前往军事设施等敏感区域和人员密集场所，做好个人安全防范和应急准备工作。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要及时报警，并和中国驻伊拉克使领馆联系。据日本熊本县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消息，28号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8人死亡。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6: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2: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 好，11点05分，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刚才呢，套路运这一单哈，不厌其烦的一个一个案例拿到节目当中来，就是给大家提个醒，因为这个事情太广泛、太普遍了。就是现在很多朋友找工作困难，他们就会选择说，那我去看看这个直聘、那个同城吧，啊，或者是甚至有人在闲鱼上都能被套路运。所以呢，大家可能就需要提高自己对于这个事情的了解，以及对于后面可能会发生的这些事情的一个提前的预判吧。通过这么多林林总总的各种不同地市发生的不同的套路运的情况哈，大家应该是对这个情况已经了解的差不多了。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是也不再跟这个车队队长啊，或者是这个什么贸易公司的法人再通电话了，就是他们是什么情况，他们比咱们清楚，然后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什么，他们也比咱们清楚。那他们那个内部利益链条是什么，怎么构成的，对吧？然后他们怎么通过招聘发布这些信息，司机引流过来之后怎么去做，各个环节他比咱们专业太多了。所以呢，我们拿到部分有效信息之后，就明确确实存在这个人和这个事儿，以及和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这个事儿只要确认了就 OK 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去联系东莞当地的公安部门来反映情况。请导播老师致电投诉人以及东莞市公安局茶山分局，因为这个品息贸易注册地所在茶山分局啊。

0: 我们先尝试来联系一下啊，大家也消化消化这个事儿。就是现在你打开各种平台还是能搜到招聘司机，大家千万明白一个事儿啊，朋友们，就是没有那么好的工作，我都不敢要求一个这个像刚才说的这个薪资那么高，对吧？ 你说做物流这一行的，咱每个职业的属性不一样，你做物流这一行的跟你说双休五险一金早八晚六，做货物贸易货物这个运输的，这哪可能啊。你说你开运货的车你怎么可能是早八晚六呢？你早八晚六很多路段连让你上都不能上，有交通管制的呀。还有就是拉货的各个市场， 装货卸货哪个不是晚上啊，起大早贪黑呀，对吧？这都是辛苦钱。你看他那招聘信息你都觉得这完全是离谱的啊，尤其是刚走向社会的。你像刚才的这个是刚到东莞第一次去这个搜在招聘网站上就看到这样的信息了。还有刚才大家记得吗，我问那个车队队长的时候，车队队长一开始说我跟他们是合作关系啊，我这是完全是两家公司啊。 然后我跟他们没有关系，我说是合作吗？不是合作。结果我转头我跟他说，我说刚才那法人说了，你们是一起的哦。他就沉默了几秒之后说，啊，我们是一个团队的。所以就是很多细节你一听一看啊，你就明白了。有点生活经验的朋友们，你一听一看你就知道这里面是啥门道了。 现在是联系不到吧？好，那个投诉人在不在？投诉人得先联系了啊。 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之前广东省公安厅在官方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的这一篇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套路运诈骗这文章里的一些内容哈。这个里面对于套路运这个诈骗本质上是什么，它写的是非常清楚的。开篇第一句话，近年来出现的套路运诈骗本质上是一种求职类诈骗。 大家注意这个用词啊，就是省公安厅的这个用词是没有给你任何什么含糊严谨，上来就告诉大家套路运就是诈骗，它就是求职类的诈骗。然后第二句话，犯罪团伙往往没有实际货运业务，打着高薪招聘司机为幌子，变相租车制造违约。 你听这个词啊，我就要不然我怎么说，这文章我每次看我都觉得很爽呢。哎，就没有任何含糊，明确的告诉你这就是诈骗。他为什么要用这种高薪招聘司机？因为这是一个幌子。然后后面又为什么是变相租车呢？变相租车给你的原因是为了制造违约。 然后下面一句话啊，他把这个话，他把这个诈骗形式概括的非常具体。他说，其主要收益，这个犯罪团伙的主要收益来自于司机的违约金或信息服务费等。什么意思呢？他挣的根本不是这个车的租金钱，他挣的就是你司机的违约金或者是信息服务费。可是司机为什么会违约呢？是因为他用 变相租车的形式制造违约。哇，我真的是，我觉得点赞。所以听完这句话，大家是不是立刻就明白了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诈骗形式？我觉得简直这个简直是言简意赅，说的太具体了。然后他就分这个内容啊，这个大家回去看广东公安的这篇公众号文章啊， 简直太棒了，必须点赞，每天都在给他们点赞。第一个，他说，一是虚假引流，高薪诱饵吸引入局，犯罪团伙通过注册物流、汽车服务等公司，在各大互联网招聘平台、社交群组发布虚假招聘信息，以高薪保底、无需经验、 稳定货源等为噱头，精准抓住求职者急于就业、稳定增收的心理，诱导线下面试。第二，层层收费，诱导购车或租车或者是贷款。面试过程中，团伙面试业务员使用固定话术，刻意营造岗位稀缺、收益稳定的假象，甚至指派所谓的金牌司机（括号这个金牌司机就是车托）带求职者跟车体验，削弱求职者的顾虑，又以入职需自带车辆、零首付低价购车、随时可退等话术诱导求职者购车或者是租车，同时刻意抬高车辆售价，虚报相关费用，在求职者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哄骗求职者以个人名义办理高额贷款、融资租赁，或者是巧设名目，要求求职者缴纳保证金、管理费、工本费等各类费用。哎呦，我说到这儿，我都想问问这个投诉人了。你好，
1: 喂，你好。
0: 我念到这儿啊，刘先生，你跟你的这个遭遇对上号了吗？
1: 差不多，因为我去的时候也有一个人，就是说带我去跑车，跑了一个早上。那个人说他一天可以跑500-600，600-700。
0: 好，来，我继续啊，这个继续说啊，省公安厅是怎么发布这个事儿的？第三个，恶意制造障碍，逼迫司机离职违约。团伙在各类合同当中暗藏隐形的霸王条款，设置苛刻的出勤接单考核规则，增加司机方违约概率与责任。求职者签订相关合同入职后，团伙完全背弃前期承诺，无法提供充足高质量的货源，或者是刻意推送超长距离、超低运费、超高损耗的劣质订单，使司机无法正常盈利，难以覆盖车贷和运营成本，迫使司机离职违约。什么意思呢？好，来，我们接下来接东莞市公安局。您好。
2: 好，请讲。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打咱们那个公安的电话，是有一个群众啊跟我们民生热线反映，他在东莞遭遇了一个套路运的情况，然后现在他的那个就是想退车又退不成，然后他自己私家的轿车又被那个车队给扣下了，所以这个情况想反映给我们东莞的公安部门，看看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些指引，看他去找哪儿能处理这个情况。
2: 哦，您这里稍等一下哈，我们这里的话，我们我现在叫领导来接听一下您的。
0: 哎，可以可以，就是你问一下这个公司在咱们东莞当地，然后想问一下，看看这套路运的话跟哪个部门反映？
2: 证件
0: 呢？
2: 是在那个群众有没有提到在东莞哪个证件呢？
0: 好，导播老师。叫一下起名，确认一下是在东莞什么镇街？刚才这个茶山镇是吧？
2: 在茶山镇
0: 啊。这个公司的名字叫做品西贸易。我们刚才给这个公司的法人，包括他们所谓的那个合作车队的队长都打了电话，他们对于目前这个司机和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是承认的，就是确实有这个事儿。但是我们为啥跟公安部门来咨询呢？是因为我们一直最近在关注咱们广东公安重拳打击套路运的这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想这个很可能就是咱们现在重点要侦破的套路运的这种案件，我们就把这个电话打到咱们东莞公安部门。您问一下领导，看这个事儿跟哪个部门或者是哪个分局、哪个派出所反映比较合适？
2: 我先叫你接听一下您。
0: 好嘞，打扰哈，您帮忙沟通一下。
2: 好。
0: 现在我们致电的是东莞市公安局啊，不是下面的分局，也不是派出所，目前打的是东莞市公安局的电话。我还没说完啊，朋友们，我都建议大家啊，这个广东公安这个。
3: 喂。
0: 哎，您说。
3: 你好，请问是哪里啊？哪个单位？
0: 哎，您好，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跟您问好。您是刚才那是，就是刚才那个同事叫您过来是吧？哎，打扰您，是这样，我们有一个这个直播当中群众打来电话说，他在东莞茶山镇这边有一个公司套路运，然后他现在就跟这个媒体求助，说那个公司要他交10000多才能跟他解除这个合同，然后另外呢就还把他私人的轿车扣住了，所以他就向媒体求助这个事情。我们想咨询一下，咱们东莞当地套路运这个事儿，应该是去到哪个分局还是哪个派出所呢？
3: 这样吧，你们现在电话里面我们无法核实你的身份，你可以方便提供这个报警人的这电话给我吗？我们稍后会联系他，然后
0: 好，可以的，
3: 去进行处理，
0: 没问题。我们现在那个您先别挂，然后因为涉及到他这个群众的隐私，所以我把电话从直播状态切出去，给您提供一下电话号码啊。
3: 可以可以，你把他电话联系提供给我们，我们稍后跟他联系，我们安排专人帮他处理。
0: 哎、好嘞，感谢感谢啊，哎，好，来刘先生。
1: 啊，喂，你好。
0: 咱俩就挂了吧，等着接东莞市公安局电话。
1: 好，谢谢你啊，麻烦你了。
0: 嗯，好，再见。

朋友说这歌好好听啊，这歌是唱给曾经的自己啊，我特别喜欢那个里面的几句歌词，曾以为全世界只有我的小悲欢，后来发现世界遍布荆棘，大海连着天。

0: 好的，11:20啊，我们稍微这几十秒的音乐，大家舒缓一下这个情绪啊，然后我继续把刚才给大家这个全文诵读的广东公安的这一篇微信公众号的文章，我给他说完。我觉得是对于更广大的求职者非常重要，就是你看，除了咱们在节目当中要帮助大家去就个案进行维权之外，其实作为新闻媒体，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是能够把这些现象曝光，能够让更广泛的群众了解到这个社会上存在这一类的现象，我们该如何了解它，如何防范它，对吧？你说打击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是一个持续的动作，它打击不完的。只要这个社会是由人构成的，那人与人之间就会存在这样那样那样这样的各种事情，所以你说靠公安部门打击这个事情永远打击不完，只能是说通过各种宣传，然后打击之后能够让更多的朋友提高这个意识，当大家都不去上这个当的时候，那这些骗子也就骗不了了，他也就得转行了。很多在这个行业当中的人，他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这个行业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行为，就为什么会有很多人振振有词的觉得说你谁来都没有用啊？那就像刚才这个车队的队长也跟咱们讲，他说那我的损失呢，对吧？有些时候啊，人这个谎说多了之后自己就信了，有些时候这个谎话说多了之后自己就认为自己也是正义的了，对吧？这个也并不怪他啊，这个就是人性使然，就人这个动物就是会存在这样的情况，说谎说到后来自己就信了，觉得自己已经是生活在自己所营造的那一个空间和环境里了，但是总得有人给他们敲醒啊。那比如说公安部门这篇文章我又来了啊，大家继续听，我就这个个案我再把后面的话说了。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哪里？
1: 是那个广州电视台那个热线吗？
0: 对，
1: 我这边是东莞，是品鑫贸易，我是负责人，我姓李。
0: 嗯，您好。
1: 我接到那个我老婆跟我说，就是我们公司法人。
0: 嗯，您说。
1: 说今天你们那边热线打了他电话，了解一个司机的那个诉求是吧？
0: 对。
1: 对，我这边也有诉求，因为怎么呢？上次他找我们合作那边车行，因为他个人违约原因，然后我们报到派出所，寻求派出所处理。
0: 嗯。
1: 后面我这边不跟他协商，因为他怎么讲呢？我这边可能有些东西我不知道怎么传给你，他的个人与情况啊，那些包括欺诈啊、骗我啊、套路我那些。
0: 嗯，
1: 我要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传给你呢？
0: 你可以加这个号码，这是我们的工作号码，然后你可以加到企业微信，然后通过企业微信可以从给你说的这些证据资料发给我们。
1: 对，他满嘴的假话、
0: 啊、
1: 谎话
0: 啊，
1: 然后装可怜啊，刚开始来公司的时候就
0: 明白
1: 各种就装可怜那些。
0: 明白啊，你们就是因为你们立场不同，你们肯定有不同的这个观点，包括你们对于同样的事情你们两边的说法也可能会不一致。其实我想问您一个情况哈，就是咱们这个品鑫贸易有限公司说这个在比如说 BOSS 直聘上吧，你看你们发布的招聘信息，帮老板开车、包吃住、送货司机，这些都是真实的哈。
1: 对，我们都包的。
0: 啊，然后他后面为什么会有这个品聚啊，不对，应该是什么原聚车队的存在，是因为是你们的合作方。刚才原聚车队也说了，你们是一个团队的。那这个我就有一个好奇哈，就是如果咱们招聘司机的话，如果他不符合咱们的这个工作要求，你像比如说咱招一个员工，对吧？你现在这不也是招聘员工？如果这个员工来面试了之后，你觉得他不合适的话，那就直接咱面试下一个呗。你看 BOSS 直聘上每天给咱们推送这么多信息。然后那为什么又给他提供了另外的方案，然后从而又让他去租车呢？
1: 这个我来给你解释一下。
0: 我想听一听咱们企业端。
1: 好，第一，我们没有说他不合适，他合适做我们公司的，我没有跟他说，哦，你不合适做我们这个公司，不会适用录用你。 我全程没有说，我说他合适。
0: 不，他是这样，因为他看到你招聘的那个岗位，
1: 对，
0: 就是他不是面试你公司，是面试你公司的那个岗位。
1: 对对对。
0: 啊，那求职这件事情就是他符不符合？你看你的这个你。他符合是吧？那你提供给他的这个招聘信息是说，这个主要送五金电子配件，统一开公司的车（括号配车）送到指定地点，然后货源直派，无任何费用，入职买社保，然后早八晚六，一天8到10个小时，然后月休4天。那这个情况如果他符合的话，那他就直接入职就好了，你就让他送五金电子配件就好了。
1: 这个我告诉你啊，是他自己不愿意入职做公司，这个他觉得工资待遇太低了，听懂我的意思吗？我来跟你讲啊，
0: 他陈述的是说，你们说让他要垫付2个月的充电费和高速公路的这些高速费，他没有那么多钱，因为他刚到东莞。
1: 这个我跟你说也没有这回事，所以我刚刚也讲了，他嘴里没句实话，包括在派出所，人家都把他揭穿了，他都不承认。
0: 嗯，
1: 我们这个垫付啊，从他入职开始，
0: 嗯，
1: 我们每天都会有相关的业务员、文员会给他记录好他那个高速费垫付，我们每个月15号都会去报销，全部报销，没有什么2个月以后啊那些，怎么可能呢？
0: 那他不同意这个方案，你就放他走呗，这岗位不适合他呀。你给他引去原剧车队干啥呢？然后又找原剧车队的司机，那他从哪儿知道的原剧车队呢？
1: 他自己，我跟你说，他问我公司有没有租车的，这个我可以讲实话，我公司我摄像我办公室有摄像头，
0: 啊，
1: 只是说现在我还没有找到，因为我那边场地到期了，
0: 哦，
1: 我换了个办公室，我那摄像头现在我也在找那个能不能。
0: 那咱这个不是做五金配送的公司吗？
1: 啊，
0: 随时还储备这些车，
1: 啊，
0: 租车公司作为合作伙伴是为啥呢？咱五金公司应该储备的是这些五金公司。
1: 你听我讲，我们的车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买的，有的时候车不够，我们去跟人家拿人家的车，你这意思了吧？
0: 那他租完了这个公司的车之后，还要回来拉这个五金配件吗？
1: 他什么意思啊？
0: 你说你们自己买了一部分车，但你们的车不够，你买的车肯定是像网上招聘，你那信息肯定都是真的，就是运什么五金配件，对吧？这不可能有假哈。
1: 还有啊，包括我们合作的供应链工厂，
0: 是，您听我说完，你自己的车不够拉你的五金配件，于是你有一些合作的车队，平时要用到他们的车，那你现在把这个求职者引去车队租车之后，他是不是得回来拉你的五金配件啊？
1: 没有啊。
0: 那他，哎，那你就犯不上了吗？你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又没有收益，你本来就是做五金配送的，然后你储备了这些资源，你免费给他，他又不回来拉你的五金配件，你帮这忙干啥的？能挣着钱吗？这个事儿
1: 还没有，你可能没看过我们那个。我现在跟你解释啊，你听我解释你就知道了。
0: 我觉得是这样，老板，您刚才我刚才你说的那个诉求啊，说要发一些他们的那个素材，你可以发给节目组，然后我们那个两边说法肯定都是客观呈现。然后作为这个新闻媒体，我们的主要职能呢，也不是说帮忙解决这些，比如说啊，这种劳动纠纷，这个自然有人社，有公安，对吧？所以呢，我们只是说做一个沟通协调的动作，然后之后呢，由人社或者是公安介入来帮你们处理，因为我们不是执法部门，然后我也判定不了谁违法谁没违法哈。然后剩下的事儿，你就节目之后跟我们沟通，因为我们在直播状态下说太久也不好。好不好？因为后面还有人排队。嗯，你加这个工作微信吧，你把你那些证据资料可以发过来给我们啊。嗯，好，再见。哎呀，这得给多少钱呢？给多少钱我加这个班啊？咱们反映到公安部门之后，剩下有当地职能部门处理啊。咱没那个能耐。
2: 宝贝，
0: 然后我说完啊，朋友们，我说完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什么？就是咱不推测，这都是客观呈现。就是你看，打完这通电话说找工，刚才我场外的事儿没跟大家说啊，就是我们在公安部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刚才那个车队的队长打回了直播室，是我们导播接的，导播跟我们讲说那车队队长语气还是很冲的。然后并且表示说，然后导播老师跟他对话了几个回合之后，导播老师说，你别跟我们说了，你跟公安部门说吧，现在已经转交给公安部门了。他说好，没问题， 对吧？还有这个情景，车队队长着急打回电话之后呢，这个现在这个贸易公司的法人又打回电话，还是那个话啊，我们作为一个桥梁纽带，我们把这个事儿反映给东莞当地就好了，后续由他们跟进处理，咱们等待官方的回复。半点报时啊，待会儿见啊。
2: 北京时间11:30。
3: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4: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5: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7: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6: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8: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好，11:33，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广东民生热线，我是主持人金亮，向各位问好。刚才这个事情我们就跟进到这儿啊，用时也比较长了，最后还是希望大家对于套路运这种诈骗有一个本质上的了解。那么我刚才一直讲到这个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这个权威的文章，大家在问说文章内容是什么，你就直接说，直接搜索广东公安，然后顿号套路运，你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到这篇文章了，大家自己线下多学习多关注。最后啊，我把这个公安部门刚才讲到的这几点哈，对于套路运诈骗的一个描述的第四点跟各位说清楚。这个第四点就是说，这种套路运诈骗、求职类诈骗，第四种情况就是拒不退费，反复收割牟利。当被害人发现无法盈利，提出离职、退费、退车的要求时，诈骗团伙便拿出事前签订的各类套路合同，以单方面违约、考核不达标为由，拒绝退还所有费用，甚至索要高额违约金、车辆折旧费。部分团伙还通过扣留车辆、扣押证件、限制过户、强行收车等方式持续施压，逼迫受害者持续还贷、反复缴费，致使被害人背负高额的债务，蒙受双重损失。最后这一段，公安机关提醒广大货运从业者、求职群众务必提高防范意识，认清诈骗套路，摒弃高薪侥幸心理，坚守安全底线，谨防上当受骗。广东公安机关将持续监测打击套路运诈骗等涉民生领域侵财犯罪，会同有关部门常态化开展行业乱象整治和反诈宣传，全力守护人民群众财产安全，同时呼吁广大群众积极了解反诈知识，主动举报涉诈线索，全民携手筑牢反诈防骗坚固防线。 好，接下来接入下一通投诉电话。您好。
10: 啊，您好。
0: 嗯，电话接进来了。您贵姓？我怎么称呼您？
10: 我姓吴。
0: 好，吴先生，跟我们说一说你要投诉什么事儿。
10: 是这样，就是我是在虎门镇的一所公办小学工作的，然后我们的工资从上一年2025年的9月份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按时发放过。
0: 嗯，现在被拖欠了多少工资？几个月工资？
10: 现在大概是3个月。
0: 就是2025年9月份开始拖欠，就不按时发放，但是中间也发过，所以截至现在来说的话，还差3个月。
10: 对
0: 啊，这个现象除了您以外，还有其他人也有这个情况吗？
10: 目前我了解到的就是我们学校，然后其他学校的话我了解不多。
0: 嗯，好，明白。所在地是东莞市虎门镇的一个小学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致电一下东莞市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了解一下情况。
10: 好，
0: 导播老师在尝试拨打这个东莞市虎门镇教育管理中心。同时我们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很好的回应的话，待会儿我们致电东莞市教育局，包括这个学校的校长以及分管行政部门的领导电话。

0: 关于这个情况，此前啊，就是2025年9月份的时候，我看到当地东莞虎门镇教管中心曾经做过一个回复，说这个经了解，相关款项正在申请流程当中，教育管理中心积极跟进进度，同时学校承诺到账后立刻发放工资，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然后如有疑问可以致电东莞市虎门镇教管中心，这是此前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复。那后面呢也通过多个渠道，这些老师呢也都在反映这个事情。那么最终呢就是，好，我们来联系一下东莞市虎门镇教管中心。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在这个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然后现在是接到了虎门镇有一个叫博冲小学哈，这个老师的投诉，说他们之前在这个学校啊任教期间呢被拖欠了工资，然后此前应该也跟咱们当地虎门镇教育部门反映过，想问一下这个拖欠的工资什么时候能给这些老师发下来呢？
1: 你好，首先就是说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之前是没有收到这个反馈的哦。
0: 之前通过12345啊，哎，你说，你说
2: 是虎门镇博冲小学分校。
0: 这个学校老师被欠薪，你们有收到过投诉吗？
1: 嗯，我们目前没有收到啊。
0: 2025年9月23号，东莞市虎门镇教管中心曾经通过官方回复过呀。当时咱们教管中心说的是相关款项正在申请流程当中，教育管理中心积极跟进进度，同时学校承诺到账后立刻发放工资，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那现在我们打的还是当时那个回复当中留的电话。现在咱们怎么从积极跟进进度变成了从未收到呢？
1: 你这个情况我再去核实一下，因为这个事情的话，现在的话我要去核实这一个事情
0: 啊，或者您提供一个具体看看咱们哪个股市是管这个事情的，我们打电话过去咨询也没问题，因为我们不能要求每一个接电话的人都了解具体的个案。
1: 嗯，我知道。另外刚才你说的你是什么一二线的什么？
0: 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我是主持人金亮。
1: 你好。有关你的这个身份的话，可能
0: 还要核实一下哈，
1: 麻烦一下核实一下。
0: 没问题。
1: 就说你刚才反馈的情况
0: 没问题，
1: 我们马上去了解一下。
0: 好，
1: 就你这个情况的话，可以把我们镇的那个宣传部门81682121，81682121
0: 哈。
1: 嗯
0: 啊，好，你别挂啊，我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留给您，然后您了解过情况之后可以给我们回电哈。来，导播老师电话切出去，把节目的联系方式给他。接下来致电东莞市虎门镇的宣传办电话0769816821210769816821。

0: 哎，您好，是东莞虎门镇宣传办吗？
1: 哦，对，您好。
0: 哎，打扰您，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组的，我是主持人金亮。是这样，我们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一个老师的投诉，之前是咱们虎门镇博崇小学的老师，然后他就表示呢，说他们这个老师被拖欠工资。大概可能是十几个人。
1: 博崇小学是吗？
0: 对对对。
1: 然后十几个人呢、啊？
0: 对对对，然后从2025年8月15号开始就没有按时发放工资，中间又中间拖欠了之后呢又补发，然后到现在呢应该还拖欠了几个月，但是每个人因为情况不同，所以我们没办法完整的这个电话当中跟您讲具体拖欠哪个人几个月哈。我们刚才根据他提供的此前12345的官方回复当中，东莞市虎门镇教管中心跟他讲的是说，教管中心积极跟进进度，说相关款项正在申请流程当中，到账后立刻发放，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然后他留了一个号码，我们打过去了。现在东莞虎门镇教管中心说呢，从未收到过这样的投诉，然后并且说第一个就是核实这个广东民生热线，我们刚才致电，他说要核实一下身份。第二个就是说给了宣传办的电话，所以我们也是按照当地的流程指引，就把电话打到这儿来了。那您看一下后续的话，这些老师的这个投诉应该是哪个部门受理呢？我们是主动找过去，还是宣传办统一了解情况给我们回复？
1: 这样子吧，这边可如果教育管理中心他们有回应说需要核实一下身份的话，这边确实是我们这边来进行核实的。
0: 啊、理解。
1: 您这边能不能提供一下你们的身份证明，可以提供过来吗？
0: 因为是电话的这个状态下，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给你提供这个身份证明。我觉得可能最好的证明呢，就比如说现在咱身边哪个同事，然后你打开微信或者打开抖音，打开这个月 TV， 你就搜广东民生热线，咱俩。因为我刚才跟您介绍咱们在直播，所以你通过直播的状态就能确认了。我身后的 logo 和我现在现场的这些设备，这个都是属于广东广播电视台，然后节目直播挂着广东广播电视台的台标。
1: 微博还是微信？
0: 微信视频号和抖音直播间你都可以搜，或者是你有月 TV 的话，我们的官方应用或者月听都可以。直播就是最好的合适。若我身份造假，我应该是没有办法坐在这个地方。
1: 我们也看到的是一个，戴眼镜穿黑色衣服的，
0: 对，就是我，
1: 就是您，
0: 正在跟您对话。
1: 好的，
0: 这个就是身份核实。如果你想进一步核实，说我有没有上岗证明啊这些，可能你得跟广东广播电视局核实了，因为那是我的发证单位。
1: 没事
0: 啊，好吧，还需要核实什么信息呢？
1: 这顺便想了解一下，就是博崇小学刚才说的是，那他们的诉求是什么？我刚刚听到
0: 他们的诉求就是他们被拖欠工资了，还是个公办小学。
1: 公办小学
0: 啊，公办小学的老师被拖欠工资这个事情，老师不能理解。所以呢，老师希望赶紧给他们发钱，然后有一些老师也已经离职了，钱还没给人家发。然后此前2025年9月份咱们虎门镇当地就说到账后立刻发放，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现在是属于侵权，不是保障权益。
1: 从2025年9月份开始拖欠的工资。然后然后当时九月份也同步发布了那个款项是正在申请。
0: 对，现在还有拖欠，
1: 现在还存在拖欠的情况。
0: 对，然后是这样，我觉得他这个问题本身哈，就是咱们处理起来应该不复杂，因为关系非常简单，就是有钱没钱的问题，咱们就按时给老师发放了就行了。那补充跟您说明一点，我们在节目前了解过，这所学校之前是民办学校，后来被咱们东莞虎门镇收编了之后变成公办学校，目前已经改办成了一所初中。但是
1: 如果初中的话是那个分校吧，应该是
0: 因为我不在当地，因为肯定咱们虎门镇政府更了解哈。现在的情况就是说呢，工资是由虎门镇政府拨款给这个学校，这个教育集团，由这个教育集团再分发到老师手上。所以可能咱们虎门镇当地政府部门需要核查的是虎门当地的财政没有拨款给学校，导致老师被欠薪，还是政府把钱给了学校，民办学校的领导不把钱往下发挪作他用，我觉得这个是这个问题的本质。
1: 这样子的话我们这边还是建，因为具体 里面的事情啊什么的内容细节，可能我们宣传部门也是不太清楚的。我们刚刚核实了您这边的身份是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具体的回复，对，还是由教育管理中心那边去进行一个回复。
0: 嗯，所以其实我想跟您探讨一个，因为您是宣传口的同志哈。
1: 嗯。
0: 您觉得整个这个沟通流程在提示增效上来讲，是不是人为添堵的？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之前就是教育管理中心回复给群众的。
1: 嗯，
0: 那群众因为迟迟得不到解决，所以跟媒体求助。
1: 嗯，
0: 媒体按照当时的回复找回教育管理中心给留下的那个电话号码，教育管理中心说从未接到这个内容，要由宣传办回复。打到宣传办，咱们核实了这么十来分钟的时间哈，你也这个又把所有的话再来一遍，然后您告诉我这个事儿宣传办回应不了，我们反映过去之后教育管理中心再回复。其实我是觉得有些时候也没啥必要，咱们宣传口的同志也可以跟这些各个口的同志讲起，就他们担当作为就完了，都堆到宣传口多累啊，最后咱们又不知道，还得是找回他们。
1: 对，那所以
0: 是不是
1: 就按照您说的，可能还是直接找回他们去给一个官方的回复会比较合适。
0: 好，明白了，谢谢您，您别挂，我们把节目组联系方式也给到您啊。
1: 嗯，
0: 来导播老师切出去，把节目组联系方式给到。刚才这个宣传办的同事也讲了，说他也觉得这个事儿啊，还是找回教育管理中心比较合适。那咱们沿着这个指引，再给教育管理中心打一次电话。

0: 其实不是个多复杂的事儿。别说是老师被欠薪，其实任何行业任何岗位，那按劳动法要求都不应该被欠薪。但是现在的这个情况是什么呢？这些老师被欠薪的话，那其实我们更加会担忧的是他们如何能够在教学岗位上更好的履职尽责，因为他没有工资他也吃不饱，就是这个问题。还有就是若这笔款政府已经拨到这个学校了，那你学校不给老师发工资，这钱是拿去哪儿了呢？那这个钱如果是政府拨下来的话，那肯定就是财政的钱啊。我们接下来再问回教育管理中心。你好，是东莞虎门镇教管中心是吧？
1: 哎哎，你好你好。
0: 哎，我还是刚才打电话反映问题，广东民生热线的主持人金亮。
1: 哎，你好。
0: 啊，刚才沿着您的指引呢，打去了虎门镇的宣传办，他呢通过直播的镜头对我进行了一个身份的核实。啊，他核实完了之后，他说他确认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但是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啊，他说宣传办也管不了教管中心的这些事儿，就是他也得是，核实完身份之后由你们来进行回复。他最后一句话跟我说的是，这事儿可能还得是教管中心回复，那所以这通电话又打回咱们这边了。现在咱们有什么能回复的吗？关于教师被欠薪这个事情？
1: 这个事情就是我刚才因为查了一下相关的资料，就是说博村小学分校，这个事情的话，我现在他现在目前的情况，我要再去核实一下他现在目前的情况。因为他之前就是他刚才你说到的是9月份，就是去年9月份的那个时候，就是说相关的一个款项的问题的话，当时是有沟通过这个事情，后面就他们那边也没再有这个反馈。就
0: 其实我刚才跟宣传办的这个同志也讲了这个事情，从没如果是他个人去投诉啊，他就只关心他被拖欠的工资什么时候能发放。但如果从媒体的视角去关注这个事情，我想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他是公办小学，那这笔钱由财政打到了那个教育集团，教育集团没给老师发工资，还是咱们财政没有把钱给到那个教育集团，所以这个教育集团没能够给老师发工资，是哪种情况？这是我不知道。您如果能回应您可以回应，回应不了您记录下来。我并不是为了在直播当中让你出糗，所以您能回应的话就回应，回应不了就记录。需要记录是吧？
1: 哎，你说我先记录。
0: 啊，就是问这笔钱财政给了学校，学校没给老师发，还是财政没有给钱给学校，所以老师没拿到工资？这个需要咱们核实，因为它涉及到的一个点就是，我就没有时间让在直播下让您用笔一字一字的去记了。啊，就是您问一下欠薪的原因，一句话概括的话，因为如果是财政把钱给了学校，学校挪用了，那这是一个性质；如果财政没有给钱给学校，然后学校没有给老师发工资，这是另外的性质。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无论这些老师，他们是什么样的用工形式，但是他们的工资就跟那个电表一样，应该是一户一表的，而不是笼统的说我们拿一笔钱给了学校，学校把这个钱随便分下去，哪些是老师的工资，哪些是用来办学。所以这一部分可能也需要咱们核实，此前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教师被欠薪的情况。如果教师被欠薪，基层学校的老师被欠薪，还是公办学校的老师被欠薪，那咱们能够如何确保东莞虎门当地的教育质量得到保障呢？因为老师他可能吃不饱，他也要养家糊口。所以这几个问题您记录下来，回头可以了解一下再给我们回复好吗？
1: 行。
0: 好，跟您先说到这儿啊，再见。
1: 好的。
0: 好，投诉的这个吴老师您好。
2: 你好。
0: 啊，我们回头就等这个校方包括当地教育部门的回复哈，然后有更进一步的进展，您可以再跟广东民生热线进行反馈好吗？
2: 好，谢谢。
0: 好，再见。好的，朋友们，11:52啊，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那么与此同时，我看到评论区很多朋友对这个事情也表达了关注。其实，

0: 说到底
1: 就是应该是在这个流程当中存在一些问题的。因为大家听我刚才补充了一个细节，是这所学校此前是民办学校，后来转型为公办学校，所以是不是在这个转接的转换办学性质的过程当中，或者是这个民办学校的这个公司和当地教育部门之间的衔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这都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能够下一个结论说就怎么了，就怎么了这个话得留给当地部门进行回应。但是我能明确的一件事是，这些老师的工资没拿到，这些老师的工资若得不到保障，那孩子的在学校所受教学质量那可能就会受到损失。不是说老师拿不到钱他就不好好干活了，不好好教书育人了，而是老师拿不到钱他没法养家糊口，他这头上着课，那头得想着这个月他家孩子学费，他家父母亲他得怎么去赡养，怎么去孝敬，对吧？所以都是一个综合考量的事儿，咱们静待当地的一个回应啊。以上就是今天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大家可以给左上方广东民生热线节目点个关注，大家也可以顺便搜索一下主播金亮，关注一下我呗。尤其是那个评论区一直夸我的那几个，我非常不好。

0: 无忧美格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嗱，无忧美格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边咧系好多嘢送噶。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蚊，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签约系200,000啊。咁你只需要俾19,000得噶啦，
0: 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让利，主打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礼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悭钱兼夹省心啊！
1: 嗱，讲到第三重大礼系咩呢？就系、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0: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需品嚟。
1: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啊！
0: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1: 啱啱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咧申请咗啦，只要系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只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0: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1: 因为五周年庆咯，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

0: 等等的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1: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0: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错过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
2: 北京时间12: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11: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
12: 数量多少，
11: 根据我国刑法，
13: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1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14: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15: 撞到了我的车的。
16: 因为有太多的人觉得维权很难。
17: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1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8: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2，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在今天节目开始，首先来为各位播报南海海况的最新报告。今天早上8点，广东省海洋预报台发布了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0.9到1.8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0到1.7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6到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0.7到1.3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0.6到1.2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0到1.9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0.5到1.2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0到2.1米。未来展望，未来5天，南海大部海域以轻浪到中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好了，那么接下来又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要为各位介绍的就是已经出现在我们镜头面前的哈，我来自这个环球经纬所的啊，我们的熊继博律师。熊律你好。
19: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上午好。
18: 嗯，咱们上午好啊。然后我们刚刚也要给各位介绍一下哈，咱们熊律的这个擅长的范围。熊律的擅长范围呢是刑事控告与辩护啊，民商诉讼啊。就在刚刚节目开始，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监控画面哈啊，其实还在跟大家去跟熊律去聊啊，聊这个如果被抓了怎么怎么样。然后熊律我觉得有个词儿特别好玩哈，就是这个经常进去人都知道啊，其实当然是开玩笑哈，当然

0: 就是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接听到一些关于刑事方面的一些咨询。那么这方面的咨询呢，有人说啊，主持人律师怎么能给他支招呢？我一再跟大家说了哈，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和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哈，在没有判刑之前都只是犯罪嫌疑人，不能叫做罪犯。然后呢，每个嫌疑人都有接受辩护的权利，所以只是为了把事情捋得更清晰更明白啊。所以咱们熊律的擅长范围包含了刑事控告与辩护和民商诉讼。节目之外想找咱们熊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31年品牌律所环球经纬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385-8533 020-8385-8533。看到很多人留言了哈，就是经常是我们刚刚说了是开玩笑的吧啊，这个所以就是有事儿啊，特别是涉及到刑事上面诉讼啊、控告啊等等方面的哈，可以找到咱们的熊律去办理相关的案件啊。当然，民商事诉讼哈，只是不希望各位遇上刑事啊。但是，当然你可以控告，对不对？但你不要，当然控告的情况下也是自己受到了伤害了，尽量少。然后，如果需要辩护的，也可以找到咱们啊熊律。然后，民商事诉讼啊，就是民事诉讼啊、商事的诉讼啊，都可以找到咱们熊律的哈。评论区很多人来打招呼了，还有人说老穆不吃鱼。是的，我不吃鱼，好像挺多朋友现在已经知道了哈，我不吃鱼这一个点，是的啊。好了，回归到节目当中，今天节目我们会关注到两个热门话题哈，比平时多一个，因为有新的进展和新的一些动态。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一个这个家暴的案件哈，湖北恩施女子商文娟结婚14年，遭丈夫罗某家暴13年，报警近20次。公安2次出具家暴告诫书并行政拘留，法院下发过人身安全保护令，仍未能制止暴力。2024年，他以虐待罪提起刑事自诉。在7月28号，恩施市法院一审宣判罗某构成虐待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此前行政拘留12日，折抵刑期。接下来问一下咱们的熊律了哈，存在婚姻关系是否会影响他的定罪和量刑呢？
1: 从这个公开的判决发布的这个消息来看呢，双方之间其实有一个这个实质的夫妻婚姻关系的存续。那么这个案件它的定罪呢，定的是一个虐待罪，而不是一个故意伤害罪。所以在法律上它主要是根据这个案件的严重程度和行为以及它主观目的来确定，而不是说他有这个亲属关系就一定会定这个罪名。因为在实务中其实除了这个夫妻关系容易发生这种虐待的，还有比如说赡养关系，赡养老人过程中发生这种行为，或者是这种特别是这种继父继母啊对这个子女实施的虐待也会有这种情况啊。所以这个案件里面他是因为家人之间发生的这个行为，而且他行为本身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比如说其他犯罪故意伤害或者故意伤人这种程度的情况下，那要不要追究？也要追究。那法律上有一个虐待罪可以给他适用。
0: 这因为网友总是说哈，这个故意伤害就故意伤害，别扯什么家暴。其实家暴呢是一个行为，但是故意伤害罪这个是具体的法律的名词，是最后定罪量刑的这个罪名是不冲突的。
1: 对，
0: 家暴是一个行为而已。那但是故意伤害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会影响他的定罪量刑，所以结不结婚、婚姻关系怎么样、家不家暴与最后他的具体罪名没有任何的关联，就是故意伤害。但故意伤害的前提就是有没有达到一个轻伤哈。
1: 对，
0: 那为什么这个案件当中定的就是一个虐待罪而不是故意伤害呢？
1: 这个案件从公开的这个信息来看，他是在15个月以内啊连续多次的这个伤害行为，依据这个事实来给他定的罪。那么他为什么不定故意伤害呢？因为故意伤害在法律上他有一个入罪的门槛，就是说我们说的这个标准，他必须达到轻伤以上。就比如说一个扇耳光这个行为可能会造成他的脸部的软组织挫伤，那这个行为他达不到轻伤的这个标准，他法律上就不能够追究他故意伤害罪。但是会不会因为说他达不到轻伤，那么我们就不处罚这个行为了？其实也不可以。法律上另外规定了，如果家庭成员之间他有这种持续的、长期的、多次的 这种达不到故意伤害的标准，但是仍然有这种伤害行为啊，达到对他的人格身心健康还有身体的这个伤害，哪怕只是轻微伤，法律上也可以认定他有这个家暴事实。这个情况下我们就可以给他追究适用虐待罪的这个标准啊。当然如果说像谭老师说的， 如果他这个行为，比如说这个家暴过程中，还有甚至有一些持刀或者持棍，把另一个家属成员给打。

0: 或者几次达到了轻伤以上标准，那可以再追加两个罪名。嗯啊，所以并两个罪名并不冲突，
1: 并不是责重那种的。
0: 对对对，要看他的这个严重程度和危害性。嗯啊，
1: 那这个事件当中，刚刚也说到一个是公安两次出具了家暴告诫书，
0: 对，
1: 法院也下发过人身安全保护令。嗯，保护令之后仍然施暴，会不会影响他的量刑？而且大家都在普遍说，
0: 结婚才14年就家暴了13年，最后才判了一个6个月的刑期，大家很疑惑呀。嗯，确实从这个单纯从这个数字上对比来看，确实是比较不适配，就是我们法律上有一个叫罪责刑不相适应。嗯，但是他这个法院判决的时候，他会考虑一个是证据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个行为的严重程度，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后妈或者后爸啊，他可能会 用手指弹啊或者说扇耳光这种行为啊，那么这种情况他法律上可能就比较难以界定是家暴还是普通的教育。嗯啊，但是如果说像之前有一个案件，应该也是最近判的，7月份，在山西的他的这一个后妈和他的生父呢一起抚养这个孩子过程中，他有使用这个铅笔去戳这个小孩子，这个肺管，哎，这个气管，
1: 导致铅笔戳进去了，那这个其实构成了轻伤了已经。嗯，
0: 这种情况下，而且他有这个后妈应该是有多次这个行为，那最终法院认定之后，认定他除了平时的这个体罚，严重的体罚超出必要限度的教育体罚之外，还有这个伤害行为，最终是判处故意伤害加虐待两个罪名都是成立。嗯啊，
1: 对，之前也看过了一个类似的案子哈，也是个踢肚子，
0: 小孩的肚子也是前上个月发生的，是踢肚子然后踢了2下，然后导致孩子的死亡，也都存在这些相关罪名。
1: 对，嗯，这一种情况他就是故意伤害致人死亡。嗯，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可以判死刑，
0: 对，
1: 或者是无期徒刑的，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有这种判例。
0: 嗯
1: 啊，
0: 那这个案件啊，我们刚讲的这个湖北恩施的案件，他有一个刑事判决了，构成了一个虐待罪，之后能不能还离婚，然后并且要相应的赔偿呢？
1: 嗯，如果这个受害一方呢，他是提出离婚，那么在法律上，首先因为这个虐待行为给他的这个身心，特别是身体造成伤害，给他产生的这个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啊，还有这些什么交通损失啊，这些都是在法律上可以主张的。那么在除了追究的这个行为被害人、被告人的这个刑事责任之外， 他还同时可以提起一个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索赔。同时在离婚案件中，因为这一个如果这个被告人他是因为他的过错导致发生的这些行为以及他的这个违法前提，那么在离婚过程中，被害人也是可以主张在财产分割方面以及损害赔偿方面主张额外的诉讼请求，可以进行索赔。
0: 特别是离婚这一个点哈，其实我们节目当中之前也有朋友来打电话咨询过的哈，从现有的判例来说哈，这个有的一审判例的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离婚当中其中有一点啊，一个是当然是婚姻破裂啊，确实破裂破裂。第二个，家暴也是合理的离婚理由之一。
1: 对
0: 啊，就是如果你这个在婚姻当中持续出现家庭暴力的情况，那很有可能一审就可以直接判离的。
1: 是，
0: 对，这也是咱们陈辉律师擅长方向啊。
1: 对，
0: 那对婚姻律师哈，其实不一样啊，就是这个家庭暴力其实很多网友也提出疑问，说14年家暴13年之日子是怎么过的，当年怎么没提起离婚呢？其实再想一想，能家暴13年，能公安出具了家暴告诫书，法院都下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依然 依然管不住这个人。那你说说，如果他真的提离婚，他会担心自己遭遇更严重的伤害？
1: 对，有可能。
0: 有没有可能是他不敢，对吧？这个有这种顾虑。对，所以大胆的去相关的行政管理部门提出相关的一些保护啊，比如说是刚刚公安出具的家暴告诫书、人身安全保护令，该躲赶紧躲，远离这种人，远离伤害哈。
1: 是，
0: 而且现在我们再看一下评论区哈，评论区很多人就打有相关的留言，说能不能说说电梯打架母子的案例啊，这个请关注我们广东民事热线的各个平台的账号。昨天节目当中已经有切条了啊，可以直接看了啊。然后还有评论区，我觉得看挺不舒服，一个留言也是我个人认为也是很多人误会和以自己仅限的 关于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就下了一个定性，说法律约束平民，律师是维护有钱人。想跟各位说就一个点吧，您最后说的律师是维护有钱人这个点，

0: 法律明确规定了，特别是刑事案件啊，如果你当事人这个被告人是没有钱的，没有钱聘请律师的，是可以申请法院律师的，而且是直接给您安排，你自己可以放弃这个权利。但是如果你不请啊，法院给你安排一个法院律师，并不是说必须有钱才能请律师，你没钱一样有法院律师帮助你。
1: 嗯，对。而且这个刑事控告和刑事辩护它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一个。
0: 对，
1: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生的很多这个冤假错案，
0: 嗯
1: 啊，比如说内蒙的这个呼格案，
0: 嗯，
1: 它是因为这个一些案件过程中有一些冤假错案，导致最终被枪毙。
0: 嗯，
1: 还有浙江的这个叔侄强奸案，最终被关了十几年，然后发现不是他们做的。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是需要律师帮他们来澄清，来发现这个真相，
0: 嗯，
1: 来证明自己无罪或者是无辜的。
0: 是
1: 啊，所以律师其实他发挥的是两个层面，最终呢就是让有罪的人，接受法律的惩处，
0: 嗯，
1: 让无罪的人避免这个牢狱之灾。
0: 对
1: 啊，
0: 所以说这并不是所谓的啊有钱人的特权，有钱人啊律师保护有钱人，法律都安排好了，这个包括相关的法律法规也写在了相关的这个条文上，然后也能保证每一位这个可能坐上审判席的这嫌疑人有他的基本权利，而找律师就是他的基本权利之一，没钱安排法院律师。评论区还有人留言说，我娘家哈哥嫂就严重家暴，把哥哥孩子都打傻了，那赶紧报警，赶紧是往上一往刑事上面走吧。如果都打傻了，那应该是挺伤的啊，可能都构成轻伤了。那构成轻伤的话，就像刚刚我们熊律说的，他可能构成一个虐待罪，再加上一个故意伤害罪，两个罪都可能同时存在了。那最后一个常见词叫做数罪并罚，赶紧报警哈。然后评论区还有人在留言说，提交了爆料没有人审核，星海大世界这位朋友哈，如果您提交的爆料七天没有人审核，显示未审核的话，则是节目组暂时没有办法通过，因为我们每条投诉我们都会看，如果七天都没看到，那就说明我们已经看过了，是当下没法审核没有通过，可能是近期选题有关系，可能是您的案件啊不适宜上节目，可能是适合更多的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去跟进处理的，建议寻找其他的方式和方法，不要只耗在咱们这儿了，这真的是人力有限，每天节目当中大家关注到都知道上几个投诉，但你每天这个比如说民生热线顶天了四个吧，我们给个说法顶天了三个吧，七个，那你一天投诉肯定不止七个，所以没法面面俱到，也希望各位能够多多包涵，好吧。如果还有问题，你可以把你的投诉编号发到评论区，我有时间去看一看，看是不是当时我们看过然后真的不适合，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我看看能不能转到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看属不属于一个范畴来帮您跟进，好吧。把投诉编号发到评论区。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另外一个案件哈，也是昨天晚上网络上面视频传的特别火，看着也特别生气的一件事哈。就在7月28号晚上，宁波北仑顾客范某明因为挑瓜的动作哈，惹了摊主孟某宇不满，双方发生了口角。范某明的女儿范某玲加入了争吵之后，把她的丈夫杨某日给叫来了。杨某到场之后，连续用多个西瓜砸向孟某宇的头部，范某玲呢也是拿葡萄去砸人，最后这个摊主孟某宇头部软组织挫伤。北仑公安通报，杨某日、范某林被行政拘留并罚款。接下来我们要问一下咱们的熊律师了，这个视频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说把他砸完之后说你称一下多少钱我全买了，买下西瓜能否免于法律追责呢？
1: 从这个视频来看，我今天也看到这个视频也是非常气愤啊。其实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顾客，他就是提出一个这个你全车的瓜我都包了，那么这个瓜就属于我，我可以随便用这个瓜，法律上不是这样啊。因为首先第一个，这个瓜他还没卖，还没付钱，那所有权就属于这个瓜农，哪怕你提出要买，瓜农也有权拒绝。第二个，哪怕这个顾客他就是买了这个瓜，钱已经付了，这个瓜你可以送人，可以自己吃，哪怕自己去扔到垃圾桶都可以，但是拿这个瓜去砸人，这个法律上就既违法也不道德啊。而且这个视频可以看出来，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面对多人群众的这个情况下公开去拿瓜羞辱人，而且是应该是砸了非常多的次数啊，这个行为是一个公开性和侮辱性非常明显的一个行为。 所以不能够说因为他买不买瓜就可以拿瓜随便打人，是啊，这个明显是违法的一个。那市场纠纷当中哈，消费者与摊主的责任边界哈，或者是有哪些合法的途径去维权吗？嗯，这个其实还有法律上是给了非常多的保障这个措施，而且实务中呢这个政府部门其实在这个方面也会给我们提供及时的这个解决。 我们从这个新闻里面看到他的发生纠纷原因应该是挑选这个瓜的动作，这位女士可能是手比较重，挑选瓜的过程中把瓜互相磕碰，会影响这个瓜农继续售卖其他的瓜，那么因为这个行为就发生这个纠纷。其实如果这个顾客啊，他觉得西瓜不满意，他也可以不买，或者说就是按照瓜农的这个要求你轻拿轻放也可以，但是说 你发生纠纷之后并没有采取一个比如说寻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啊或者说报警处理啊来解决这个纠纷，而是说首先第一次升级，那么就是把他的旁边这个女儿啊带过来一起跟瓜农发生二次的升级，也就是互相辱骂啊，在辱骂这个还没有解决问题还没有过瘾的情况下，这位女士又电话摇来了自己的丈夫，三个人 对一个瓜农实施这种公开羞辱和骚扰，那么这种情况下他的丈夫又采取了更极端的手段，就是用这个西瓜拿起这个西瓜直接对着瓜农的额头啊头部应该属于人的要害部位，连续多次的直接扔上去。我们看这个瓜农其实也是比较理性比较老实吧，
0: 都隐忍了，
1: 隐忍下去，
0: 坐在那任他砸，
1: 没有任何反抗。 但是呢这个男的也没有任何的这个收手啊，而且还口出狂言说所有的瓜他都买了，那么其实这个中间过程中有三次的升级，分别涉及这个违法甚至是犯罪，那么其实公安是可以介入啊。对瓜农来讲，瓜农其实是可以，如果这个伤害行为连续的话，瓜农其实有一个权利叫正当防卫，制止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啊，法律上也有一个 这个电影刑法第二十条，哎对，刑法第二十条。其次呢，如果这个顾客在挑瓜过程中你觉得瓜不熟，或者他的这个秤有问题，
0: 你保熟吗？
1: 对啊，这个你属于是一个质量纠纷的问题，或者说他这个消费欺诈的问题，那仍然可以寻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他进行罚款处罚以及赔偿，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啊，只是说在这个案件中他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合理不合法
0: 的方式来升级冲突和导致这个舆情发酵。好，那这个事情当中哈，就是关键点就让人觉得恶心不适的那一句话，就是我全买下来哈。类似的以购代赔的案例啊，会不会影响到司法实践当中的定性标准和处罚的尺度呢？
1: 在法律层面呢，它会是有这个影响的。 实际这个案件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后续的处理结果啊，但是从视频里面其实有三个层面是可以探讨啊。第一个就是他本身这个公开侮辱的行为啊，对着人的脸和头部砸，而且连续多次使用瓜来羞辱，其实达到了一个民事上侵权的违法行为。第二个就是这个瓜，无论他到目前为止看到的信息，他应该是没有付整个车的这个瓜钱。 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瓜是属于瓜农的财产，他拿瓜砸人和损害瓜，这个法律上构成一个毁坏财物啊，这个如果金额在5000以下，他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是可以进行罚款加拘留的，对这个违法行为人。如果这个金额达到了5000元以上的这个损害财物标准呢，那他构成了故意毁坏财物罪，最高判刑是可以判7年有期徒刑的啊。 同时呢这个案件我们看到它因为现在这个西瓜应该价值也是价格比较低啊，但是法律上还有另外一个情况，就是寻衅滋事罪啊，如果说他的这个行为损害财物达到2000以上，或者是他的这个打人头的这个行为啊造成了这个瓜农的轻伤标准啊，法律上可以追究这个寻衅滋事这个犯罪，寻衅滋事这个罪名最高可以判处1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 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还有个故意伤害罪啊，如果是既构成了寻衅滋事又构成了故意伤害，那么法律上他会选择一个最重的罪名来适用。所以对于这个案件里面这个新闻事件里面的这个
0: 一家三口其实是非常不理智，也非常没有法律意识的一个动作啊。嗯，暂时也就是一个行政拘留和罚款哈。那后续关于民事方面该索赔依然可以索赔。
1: 是的，
0: 我这几天我去看病了啊，误工费，然后我这卖瓜的钱，你全买单了吧，你真没钱的话，就是你，我都，大家其实都关注到今年的西瓜价格哈，特别是河南瓜农是存在滞销的情况，
1: 是的，
0: 西瓜价。 价格叫往年明显下降了哈，你买下一车西瓜又怎么样呢？啊，有什么好装的呢？就是你商人就是商人，与你赔不赔钱买不买没有任何的关联。
1: 对，
0: 你给多少钱，你该进去做的都得进去做啊。反正这不是已经行政拘留了吗？两个人大家都看到视频了哈，两个穿着那个拘留的衣服啊，蓝色真好看啊，是吧？你觉得特别光荣是吧？啊，觉得自己特别牛，我不知道牛在哪儿了。 评论区还有人说了，拿个还好不是砸的榴莲，榴莲还真没法砸，他拿起来扎手，但榴莲价钱比
1: 伤害可能更重了。
0: 哎，还有一点，榴莲的价格比西瓜更贵，容易达到你刚说的5000以上啊。那价这完全不一样哈，我们刚刚在外面开玩笑的说你拿砸个西瓜算什么，有什么本事？ 当然也不能劝他说砸更贵的东西啊。嗯，我们持续来关注吧哈，这个事儿我们看看今晚我们也会有相应切条，看看网友大家都是怎么评论，您怎么看待这个拿了西瓜砸人还说我全买了这么种叫嚣的方式，您怎么看哈？ 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环球经纬所的熊继博律师。节目之外，想找熊律处理刑事控告与辩护的 还有民商事诉讼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律所环球经纬所02083853303083853。打个电话过去说我要找熊律哈，我不知道律所还有没有其他姓熊的，但熊继博律师应该是在律所特别出名的，所以可以打个电话就能找到熊律师一位。对，好，就可以找到律所，找到熊继博律师哈，也可以直接说熊律联系节目组的。刚刚评论区也有人问的，请听以下这一段来告诉各位具体联系方式。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
0: 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好，评论区还有人就刚刚这个西瓜这个事儿留言哈，说拿西瓜刀算不算正当防卫？刚刚也是刚刚熊律啊，没看到评论区的时候也想到这个正当防卫这一点哈。刑法第20条，关键是呢，人家拿的是西瓜砸，你拿个刀两个，明显这个武器等值不一样哈，就是
1: 对，
0: 在游戏说
1: 这个超过了
0: 必要限度，
1: 对，超过了必要限度，
0: 你拿个瓜砸回去，或者是你正常的把它推开啊。
1: 对，或者抱住他，
0: 嗯啊，
1: 只要达到制止他这个违法行为的这个程度。
0: 对，你要不小心推倒了，很有可能算是只是正当防卫，因为你在慌乱当中一个还是眼睛被西瓜给蒙住了，你不确定，你只是为了推开他制止他的这个正在施行的一个暴力，那这个构成伤害
1: 都没有问题。
0: 对，没问题哈。嗯，好，接下来马上来接通今天的第一个电话咨询。喂，你好。
3: 喂，你好。
4: 康先生是吧？啊，你好，
3: 康先生你好哈，已经接入了，节目的进行直播，律师也在线，您说说遇到什么样的事儿，看看怎么帮到您。啊，我是康平，嗯，也是一名加盟中康来的代理商。今天我实名曝光中康来佛山健康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整套康养加盟套路，不止我一个人上当受骗。目前全国各地多名加盟商 陆续取得联系，所有人遭遇的套路几乎一模一样。大量创业者刷抖音看到都是他们精心包装的招商短视频，对外宣传，联营模式，免费铺货，代销货品可以调换，可以供应汤臣倍健等知名大品牌，宣称轻资产低风险 创业，等我们实地考察，准备签约，发现合同处处暗藏陷阱，想要修改不合理条款，对方直接告知合同是统一模板，不能改动一致。为规避法律监管，刻意拆分多份购销合同，把康养加盟包装成普通产品买卖，交钱之后套路逐步浮出水面，先后收取1万元。 权益金9600元的系统管理费，高额货柜费1到2万，强制要求加盟商最低采购5到7万仪器耗材配额。我并且打电话录音，你没有经过我们挑选，把这么多仪器耗材如果卖不动，不能卖的能不能退换？张经理就忽悠套路说，我们加盟商基本上都是不需要退的，如果确实销得不好给你调换，现在找他们退换不同意退换，说是公司的规定不是他的规定。当初承诺的大额免费补货，各大品牌货源全部没有兑现，发现的货品多为线上采购，其中不乏发霉变质、无生产日期、大量临期，还有故障理疗仪器，已经造成顾客受伤、大量消费者投诉。合同白纸黑字承诺上门培训、开业、运营扶持，我们湖南邵阳门店全程没有任何扶持服务。我们首府完整原始证据的店招商大厅现场实拍视频、仓库货品录像、原内部业务员录音、全部聊天记录、转账凭证、问题产品实物素材、内部人员录音证据，这套招商模式就是标准化收割加盟商，业内加盟商之间流传。该企业已经吸纳近800家加盟商入局，大量加盟商投入几十万血本无归，企业依靠直属招商收取诚意金、系统管理费、强制货款直属盈利，多名受害者加盟商已经抱团维权，同步向市场监管部门、派出所、信访部递交全套举报报案材料，企查查公开信息可查。这家企业2026年7月已经被市场监管部门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我们持续收集全国各地加盟商线索，希望通过媒体曝光，推动相关部门全面核查企业违法经营行为。在这里郑重提醒所有准备入局开展加盟的创业者，不要被直播间画饼吸引，不要轻信口头承诺，加盟前务必核查企业资质，多方走访真实加盟商，了解经营实情。已经被中康南坑害的加盟商，欢迎大家联合起来物通证据，共同通过行政举报、民事诉讼、刑事办案合法维权，我们绝不妥协，坚持维权到底。我说完了，谢谢。
0: 您读完了。
3: 对，读完了，确实我写的，我因为我们没什么文化，我们写的
0: 没问题，没问题。但我们暂时捋一捋一个几个点哈。您刚刚说到，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您刚刚说了之前是签订了多份的合同的，合同内容其实您觉得是不公平的一些条款，您也明确提出了，但是他说这是公司统一模板，不能进行更改。但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依然去签订了这一份不合，您认为已经不合理的合同呢？
3: 是这样的啊，
0: 他有什么承诺吗？
3: 是这样的，首先他招商是承诺的免费铺货，对吧？我们是看到一个这么大店，他们要投很多钱给我们铺货，我们是觉得是减少我们的投资成本，对不对？我们被吸引了。然后是他是层层套路，首先是收我们诚意金，他看你的店铺，哎，看你店铺，哎，很好，这个你店铺很好。
0: 方先生，咱们不聊过去的细节了，因为你上到法庭也好，干什么也好，可能最关键还是看合同，所以刚刚问您那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已经明知道是不合理、不公平的一些条款，并向他明确提出之后，人家不予更改的情况下，仍然去签订这份合同，他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口头承诺？
3: 你听我讲啊，我们交了诚意金，交了系统费，我们没办法，那个像那个耗材，它是5万多块钱，我们现在装也装新的门面租下来了，我们不交这个钱，他不发你耗材，不发这些仪器，那你没办法经营啊。
0: 就是你先交了钱再给的合同是吗？
3: 先交了诚意金，再交了系统费，交了那个货柜钱，后面交那个耗材，我们是不愿意发这么多耗材的。然后我要打电话，这也录了音，有证据。
0: 康先生，知道您刚刚提过了，所以我跟你捋清楚时间线，您先给了各种钱了之后才签订了合同，对不对？
3: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发的那个耗材，
0: 不是我问你对不对？你如果不愿意听我们说，只是上来读稿子，那切出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帮你捋清楚法律关系，肯定是要帮咱们，对不对？所以帮你捋清楚时间线，好不好？康先生，不要只顾着上来抱怨，我们捋清楚法律关系，才能帮到您最后能不能追回这个钱，好不好？
3: 好的，谢谢。
0: 好，我们现在捋一个点哈，您咱们一起听。时间线来说，是先给了钱，才签订合同的，对不对？
3: 是的，没错。
0: 好， 这个时候已经投入多少钱了？
3: 这个时候已经投了十几万了，门面装修和那个租金。
0: 给了十几万的钱，各种装修钱全部搭进去了，之后才开始跟他去商定合同的内容和签订合同。
3: 对。
0: 好。
3: 没有
0: 合同签订完合同之后，
3: 嗯，
0: 又花多少钱？
3: 签完合同又收了那个9600的系统费，和那个成金先就交了啊，签合同之前就交了。
0: 好，之后
3: 一万
0: 花了多少钱？
3: 之后就交了13000多的货柜钱。
0: 嗯，
3: 也是签订了采购合同的啊，不退不换的。
0: 签订合同之后，对您来说扩大损失是13000块钱左右，对不对？
3: 啊，13000，然后再一步，下一步就是他给我发一个60000多的那个耗材。
0: 嗯。
3: 我说不接受，我说我一个这个店你发这么多耗材，我也没这么多钱投入。
0: 嗯，
3: 然后我说你给我把那个耗材所有的耗材先给我，该发一支的发一支，该发一盒的发一盒，
0: 嗯，
3: 我们先使用了，如果好用的话我再补货嘛，对不对？
0: 好，
3: 我也打了电话也有录音。
0: 您的诉求是什么？
3: 我的诉求，现在我们给我发的这50000多块钱的耗材，
0: 嗯，
3: 我要求全额退款，他现在不退也不
0: 您现在就说诉求，咱们现在就只说诉求好不好？
3: 诉求就是要退这个耗材，这个50000多块钱。
0: 好，没有了，对吧？
3: 嗯，
0: 只有说后面的，前面的装修钱打水漂，打水漂了，只要后面这耗材的50000块钱了，
3: 嗯嗯，
0: 对不对？
3: 对，这五万的耗材我们也没接收。
0: 好，我们接下来听熊律啊，把时间交给你。
3: 嗯
1: 嗯，康先生，刚刚介绍的这个情况呢，我有留意到一个，就是说对方提到这个合同必须签，而且是格式合同，不能够改条款。那么在法律上呢，其实如果这种格式合同单方制定的，强迫对方必须接受的，它我们俗称叫一个霸王条款啊，在法律上有这个规定。如果是对于这种免除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增加对方，比如说您是对方，增加你的这个责任和免除你的权利的这种呢，这种格式条款法律上是可以是无效的啊，哪怕你们签了，法律上也不一定保护完全站在对方一边啊，
3: 嗯，
1: 而且有大量的这个司法实践是支持的啊，
3: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所以合同它不一定都有效，
3: 嗯，
1: 啊，
3: 嗯。
1: 第二个层面就是您刚刚提到了一个，对方其实发了很多的这个货，包括这个叫什么，
3: 耗材，
1: 耗材啊，发霉变质是吧？
3: 嗯嗯。
1: 还有这个临期的食品产品，
3: 对，还有生产日期的
1: 啊。那么这一个情况呢，实际是一个严重的违约行为啊，
3: 对，
1: 在法律上。如果他提供这个产品达不到这个质量标准或者合同标准和你们当时约定的这个标准呢，你有权利要求对方退货退款啊，或者是
3: 不退啊。
1: 啊，我先跟您说，法律上你有这个权利，而且有这个能力去争取到这个权益。如果对方不配合，您是可以走这个法院起诉的途径，不管是通过调解还是判决，法院只要查明您说的这个事实，是可以解除这个合同以及退钱的。这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您提到的还有一个，他提供了很多无生产这个
0: 相应资质
1: 啊，资质日期啊，这些产品呢，其实法律上还有一个更严重的一个情形，就是比如说他提供的这个产品以次充好，以假充真，以不合格产品充合格产品来卖给你，这个情况可能构成刑事犯罪，叫销售伪劣产品罪啊。这个金额标准只要达到50000以上就可以构成犯罪，要对他判刑、罚款、没收以及赔偿您损失的。那刚刚您提到这个金额应该是有60000多，
0: 嗯
1: 啊，后面这一票的50000多，
3: 没这么多，质量问题没这么多，
1: 实际上没这么多，
3: 大概就是
0: 存在质量问题的，没那么多，
3: 没这么多啊
1: 啊。如果
3: 是发了那么多了，但是质量问题没那么多了
1: 啊。如果这个金额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呢，那仍然在法律上你也有权利要求他全额赔偿和退款退货，啊，这个没有任何问题。刚刚也听到了您提到的，其实不光您，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加盟店也是遭遇这个损失。您的，其中一个诉求也是希望对这个行为进行曝光，避免更多的这个消费者啊，或者说投资人遭受这个损失，是吧？啊，那我们也建议您这个可以在这个证据充分的情况下去提起诉讼。
3: 好的，
1: 是对你最有利的一个处理结果。
3: 嗯，
1: 避免对方
3: 给我们报道一下
1: 啊，避免对方这个长期拖延，然后出现这个卷款啊或者跑路这个情况。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再问一下熊律哈，那接下来对于康先生来说的，他其实都算是合理的诉求了，听起来之前我投的钱打水漂了，
1: 嗯，
0: 我之前投入的一些东西啊，对，
1: 嗯，
0: 我 我换个开其他行当我都能减少点损失，但至少我后面你给我发来的五万块五六万块钱东西都不是我要的东西，你直接强行给我发东西，这不强买强卖吗？
1: 对，
0: 对于后只现在康先生都只追后面的东西了，那现在如果就关于后面这块五六万块钱东西我不认可，然后并且觉得您是强买强卖强行发过来并且强行让我签收的情况下，我现在要拿回这笔钱我可能会面临提起民事的诉讼，但在这一块康先生现在和包括其他的供应商这个其他的商家那需要准备哪些材料会比较对这个案子有帮助呢？
1: 像康先生刚刚自己说有全程都有这个沟通录音啊，还有这个聊天记录，还有合同以及发货的这个产品的临期的证明，还有这个质量不合格的这个证据，都是非常充分和直观的啊，可以作为这个证据提交和使用。
0: 康先生了解吗？
3: 了解了，了解了，谢谢啊。
0: 您刚刚想要的曝光效果完全到了，现在评论区好多人也在留这个评论了哈。
3: 好的，感谢，我就是很相信你们这个媒体。
0: 对。
3: 好的。
0: 好，那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然后辛苦导播老师也把我们这个康律不是康先生哈，康先生咨询的相关问题，把熊律的联系方式留给我们康先生做一个备用吧。评论区好多人都说了，说有担心走司法程序吧，要走多少年才能走完，说了个走几十年，你这太夸张了哈。这个审理是有期限要求的，这是有规定的，只是看这个具体到各个法院各层级的法院，看他现在手上的办案量，比如说我都了解到像广州市白云区的办案量昨天已经达到法官人均500多件了，一年365天他人均500多件哦。那想想一天他办的案件不止一个，你要想到他每个案件都要了解到您的诉求，对不对？也可能会比我们做节目当中因为有时间限制来说他要更多的更仔细的去了解整个案卷的相关所有内容，所以时间相对来说现在啊有点慢了点啊，就是普通老百姓普遍存在的认为理解，我也觉得合理，就觉得啊我到你法院诉讼一下，你光前面排期排个6-7个月，但这是现实存在的问题啊，我也认为长，但是只能有待于法部的法律的建设啊，然后包括这个法律人才的储备，然后进一步这个扩充我们法官的队伍，对不对？那这个的确是有时间的问题，但几十年太夸张了啊！一般来说排期6-7个月，按广州市内现在的大部分平均的排期6-7个月左右，然后可以进行，
1: 一般一年以内都是可以的，
0: 对，没有那么长的时间。而且这个事儿来说，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说这个可能更适合给个说法节目，一个因为它量太大了，就是不只是康先生一个人被他这种加盟的套路所蒙骗了啊，还有很多的，但接下来这个流程它可能不仅仅是咱们给个说法节目或者民生热线节目当中我打个电话就能解决的，我不能说啊我打个电话打这康先生事儿，打电话给他了啊，他说啊好好好好好，然后协商，那其他还有大量的这个东西，那这个可能需要提起诉讼。而对于从诉讼维权成本来说比较现实的东西，就是啊比如说多人啊委托同一个律师啊省点钱，因为他的案由基本是一样的，合同格式条款都是一样的，然后最后出现的情况一般都是强像啊如果康先生所说的是事实，都是强买强卖的，然后他质量上面存在相关问题的，特别是还让我卖给别人的，但是我良心过不去我不卖，我让你退回去我不卖了，我不干你了，我不跟你合作了，那这种提起诉讼当然啊达到一定的这个集体诉讼的话要上报相关的这个律协和相关的部门，那报完之后那根据相关的司法流程接着往下走嘛，对吧？这个就不是单一的说一个媒体报道就能一次把所有人问题解决，特别像这种面临的全国各地的啊这种案件。那同时刚刚也说到了啊，这个企业啊已经在网上能够查到有相关的这个行政部门的一个处理结果了，那行政管理部门是否应该接下来继续去跟进相关的投诉爆料啊？刚刚看到了哈，已经属于经营异常，有一个自身风险啊是没有提交年度报告，然后周边风险是他的投资的公司有被执行人的高风险信息预警信息啊提醒14条，然后呢还有一个担心的就是注册资本是100万元，那最后就担心他能不能执行到位的问题，
1: 对，
0: 如果得到生效判决。所以为什么就提醒我们康，特别是康先生，那你打电话过来我肯定首先为您着想，您先提起诉讼，您先拿到生效判决，您在后面是在获得债权上面您是首先是履行的， 履行您的一个生效判决的。我现在奇怪的是这里面没有显示哈这个诉讼信息，那就看一个合同条款当中有没有约定仲裁条款了。
1: 对，
0: 如果像我们康先生所说的这么大的问题，那正常情况下应该已经有诉讼了。
1: 是的，
0: 但在这上面没有显示的情况哈，那很有可能会存在条款当中约定的仲裁条款，那仲裁的相关案件是不被这个各个平台的信息所查询到的啊。比较而且声势素材
1: 是吧，
0: 仲裁相对快一点了，倒也是两个有利有弊，贵一点快一点，然后由败诉方来支付一样的哈。马上来接通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问您贵姓？
2: 哦不客气，我姓张。
0: 张先生哈，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咱们节目在直播，律师也在线，看看怎么帮到您。
2: 好的，我是来求助的，因为我在3月20号我是一名货拉拉货车司机，在今年的3月20号在广东中山南头镇跟一个网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当时现场呢，由于我车上要去拉货，我怕就是取消订单会担心客户影响客户发货，我就也没计较什么。交警当时现场判了我的全责，判了我的全责以后呢，就是说对方网约车去修车的时候把修车的价格报了高出1倍多，而且有两个项目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底盘受损要校正底盘，还有右侧副驾驶车门钣金喷漆，这些项目都是不存在的。就是我后来我把他这个维修定损单拿给另外一家丰田 4S 店的维修经理看了一下，经理说这个维修清单是假的，也就是说借用了 4S 店的维修报价然后去线下修的。所以说我对这个维修价格就是说很提出质疑了。然后对方呢就是说在3月27号让我去付款，车开走以后呢，他又后来又起诉我了，要我赔偿他的经济损失。然后这个网约车司机呢就是说他在3月27号说车修好了要我去付款，因为为什么要付款呢？就是说我这个车过户到我自己名下以后呢，就先暂时只能买交强险，交强险就是说出了险以后呢只能赔2000，剩下的要车主自己承担。当时他的维修维修店的老板跟我要10000大几。因为一万大几超出太多这个事故的维修范围了，我说这个维修费我要知道是维修什么了。然后他说是底盘变形受损要校正底盘，费用很高。我说那请把网约车的行车记录仪提供给我看一下当时车速有多快才造成底盘变形的。然后网约车拒绝提供他的行车记录仪。过了2天以后呢，那个维修主管又打电话给我说把底盘维修跟侧门维修这两个费用去除了，你看你最多能拿多少钱出来，我们这边维修好了你早点拿出来对您有好处。
0: 您说。
2: 然后维修主管跟我说了半天，他就说这个维修清单上面有的不必要的我可以给你剔除。
0: 张先生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因为时间有限，我们56分就结束直播，所以我们可能更多要听律师怎么说。我们能不能简单概括一句话，就是他的维修的这个相关的报价和清单您是不认可的，然后在这一方面是有争议的。然后第二个点就是对方提出了他要一个停运的损失，并提起了一个诉讼。那现在总的标的额，他向法院提起诉讼的总标的额是多少钱呢？
2: 他申请的是5500块钱赔偿他11天的损失，但是车只修了6天。
0: 好，
2: 我不知道他提出的11天损失费每天500块的是要求是从哪里来的。
0: 好，
2: 而且他要求每天500嘛，11天。
0: 好，这第一个点停损失。那关于这个维修费用您是也是有质疑的，现在给钱了吗？
2: 我在3月27号已经付了5000块钱现金给维修店了。
0: 还有差额吗？
2: 保险赔了2000，算是总的维修费7000。
0: 好，
2: 但是呢，
0: 这一块已经结束了，对不对？
2: 对，已经结束了。
0: 好，
2: 但是
0: 主要的争议点
2: 市场维修费高出1倍了。
0: 您已经认可了，您已经给了钱了，这个事儿了了。你除非你不认可之后，你再重新提起诉讼，这个暂时已过。但现在主要的这个结证争结点就是在他的停运损失5500块钱，对不对？
2: 是的。
1: 是不是已经这个金额标准提出异议，特别是比如说他说这个维修的这个定损的金额标准，他是参照42店， 但实际上去的是自己合作的那种维修店，这个金额标准就是完全不一样。您可以对这个标准呢提出一个要求，对方提供这个实际的付款记录以及开具的发票，来质疑对方提出这些项目的合理性、必要性以及真实与否的情况。第二个就是您提到的这个关于停运损失费的这个问题啊，其实您有权利要求 对方提供或者申请法官一职权查明，对方这个车辆在实际维修过程中是什么时候入场、什么时候出场，具体的维修明细、维修时间，就可以明确知道他到底停运的是5天、6天还是11天，就这个天数的问题，其实是可以查明的，您可以提出这个问题，法院会帮您查出来。如果对方无法举证或者拿不出来证据证明有11天的停运，那么法律上也不会支持他，但是要你主动提出来。 这是第二个层面。第三个层面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对方的这个有没有一个碰瓷的行为啊，那其实交警已经做出了这个处理，但是不影响您提出报案，因为我们之前处理案件呢，有一些这个碰瓷团伙啊，会利用这种变道啊、掉头的方式去恶意碰瓷，然后故意制造交通事故来虚构索赔项目，达到这个诈骗的这个行为啊。 所以您也可以向这个警察报案，如果说公安部门接到这一类投诉，特别是针对这个人，甚至是这个团伙，这个车辆的车牌啊，同一个车主多次的这个行为，那么公安机关是可能进行刑事立案来主张的。那这种情况下，你就是没有赔偿的这个责任了，因为是对方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啊。当然，如果查明是民事纠纷， 那么法律上他是该赔的项目还是要赔，只是说这个标准不能够按照对方虚构的这个标准金额来定，而是按照法院查明的来定啊。你在开庭之前可以做这方面的证据梳理和这个事实一一提出来。嗯嗯，好的好的好的。嗯，就是这几个点明确的提出来，还要补充一个点哈，他也要提供双证。
0: 一个是他的这个运营资质哈，就是网络预约出租车运输证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他必须有这双证，否则他就是违规。
1: 法院已经发给我了，主持人。
0: 嗯，就他有是吧？嗯，对对对，想想也是，人家能告到法院去，也就是自己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但是关键是刚刚那个天数就是不合理的哈。然后包括他说500块钱一天，他要提供相应的流水证明，就是他的这个平台上网约车这个。 据我所了解，如果一天达到500块钱，他是在网约车司机当中，按照是比较拼的程度了，已经是比较高的了，1500，那他是不是真的达到这个平均收入水平？你要去核查他的这个流水，还有不行的话，你可以让他提供相关的税务的证明。那你按每天都是收入500多块钱一个月，你要天天跑的话，按30天满打满算15000块钱，那他是否按照15000去交了税呢？对吧？已经到了起征点了，那他如果没有交税的证明，

0: 就店的老板给我打电话，又可以协商说我能拿多少，看看能拿多少，可是可以帮我减掉一部分，这些我该怎么处理呢？因为当时车3月27号他打电话说车修好了，你过来付费，让人家开走，就可以了。3月27号我去中午去付费，
1: 张先
0: 但
1: 生，
0: 是我
1: 总
0: 要，
1: 时长不到1分钟了，你再坚持说下去，我们律师没时间回答您了。简短，一句话概括您的问题是什么？
0: 对，他这个属不属于违法？就是说，他这个虚报维修项目。
2: 如果他虚构了这个事实跟您索赔这个钱呢，那么你已经付的情况下，你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他返还。具体举证责任由对方来承担，他到底有没有付这个钱来维修？好吧？
0: 好的，好的。而且，
3: 好，时间关系，张先生，我们是严格卡报时的，不是说我想延长就延长，如果有需要。简单提问，我们在节目之后，我们律师出去简短的接听您电话，给出简短的回应，我们也没有问题，好不好？因为暂时时间问题，需要张先生多理解一下啊。辛苦导播老师，我们张先生的电话先不用切断啊，不用切断，可以切出去就行了，不用切断。然后稍后我们熊律出去再帮帮忙，看有细节上面的东西，因为都知道，司机师傅都不容易。
2: 对。
3: 张师傅他也是开车的，开货拉拉的，天天在路上跑的。那边呢也是网约车司机，但是。就提出了质疑，哎呀，会不是碰瓷儿啊？但是不管这个事儿了哈。刚刚说了，如果觉得他怀疑碰瓷儿，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他以前的相关的报案记录。如果多次的恶意的，那有可能是构成这种敲诈勒索啊等等行的，那由公安机关进行处理。那就停运损失这一方面，刚刚说了，对方提供具体的停运日期、相应的流水和相应的证件，然后在法院的这个审理过程当中计算具体的标准的额度。当然，协商也可以协商。好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节目之外，找熊律的可以找到他所在的环球经纬所，020-8385-8533，020-8385-8533，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感谢各位收听收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拜拜。
2: 观众朋友们，
4: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呢？
5: 我哋总结咗4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揀，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4: 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5: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4: 诶，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5: 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4: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咩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话听到心郁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5: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啊，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你攞到手就会知道每一分钱系使咗喺边啊嘛。
4: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系唔会有加价嘅嗰种啊。
5: 讲第三点吓，睇下有冇自己嘅施工团队。装修呢家嘢咧，讲到底都系手工嘅功夫嚟噶嘛，全部靠工人嘅手艺。好多公司其实系冇自己嘅工人嘅，咁啊接一单咧，礼转头就俾外边嗰啲游击队去承包。嗰啲游击队做嘢睇心情啊嘛，佢又冇标准，做完做人都揾唔到噶，出咗问题你去边度揾佢啊？
4: 所以咧靠谱嘅装修公司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统一培训和统一考核，做事这才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5: 没错了，第四点，看售后保障。因为装修这件事它不是一次过的买卖，你住它3-5年，是吧？到时水管漏水啦，墙又开裂啦，那怎么办？靠谱的装修公司呢，有专门的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还承诺说24小时内上门响应。
4: 是啊，在这里我帮大家再总结一下，就是看展厅、看报价、 睇團隊同埋睇售後，呢四點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就唔會再踩雷㗎啦。
5: 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判斷麻煩，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齊去考察。想話跟住我哋一齊去睇裝修、揀裝修嘅話，

0: 改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去报名啦。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0: 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本届书香节设置了终身学习主题馆，分设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整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资源，打造沉浸式学习体验场景。珠海台报道，珠海市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上半年珠海经济运行简况。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今年上半年珠海全市地区生产总值2389亿元，按照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2%。清远台报道，每年的7、8月份是出入境证件办理的高峰期。为了应对办证热潮，清远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全面推出周六办和工作日5间办等系列便民服务举措。据统计，暑假期间，清远公安出入境专区窗口日均受理大约450人次，比6月份增长49.2%。另外，智能签注等科技手段的加入，在暑期的高峰也发挥了极大的作用。7月份，市民中心智能签注设备签注量比6月份增长20.3%。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的步伐加快，截至6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5.9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从发电量来看，上半年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了1.2万亿千瓦时，约占到全社会用电量的1/4。与此同时，我国煤电发电量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到49.7%，上半年的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中国作协今天发布了2025年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去年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过了3300万部，读者规模超过5亿，现实、科幻、历史、幻想等大类的创作水平普遍提高。当地时间29号，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最新的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纪要显示，该委员会以9票对3票的投票结果，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继续维持在3.5%到3.75%之间。委员会将继续执行在银行体系内维持充裕准备金的政策。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1: 大吉利车队，
12: 日日笑声到，
13: 开心满路行。
6: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11: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6: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11: 例如呢？
6: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11: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6: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11: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12: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3: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4: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5: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4: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5: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4: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5: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4: 我是亮亮，
15: 我是刘红，
14: 跟着洪亮组合
16: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听说你前两天就去了粉丝家看了他新装修的屋。
1: 是啊，你估他见到我第一句说什么了？
0: 说什么？
1: 装完我真的很后悔啊。
0: 吓，不是吧，他不是中招吧？
1: 不是，他是后悔没有早点装。
0: 哦，
1: 他家是二手学区旧屋、以前小孩子就趴在张餐台那里做功课，成日就被人打扰。今次参加了我们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找无忧美家装的。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而家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个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其实装修呢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监督人呢，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的了。
1: 没错啦，所以今天呢，我和 Ring 就好好地跟大家谈一下装修避坑指南。这个周末还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跟我们一起逛展厅谈优惠，现在就可以拨打 020-6232-0333 020-6232-0333 看样板间报名。
0: 是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1: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0: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那些精心布置的坑、
1: 而且你知啦，装修这件事呢专业得来又湿碎，喂，大家边有这样的时间日日去研究一下瓷砖分几种啊，防水怎样做啊。你有没有发现呢，很多业主装修最痛苦的不是洗钱、即是说是钱洗了还要心里面没有底、不知道洗得值不值、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0: 系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乜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1: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0: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
1: 呢？
0: 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1: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喂，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 那个空调位的设计呢，哇，真是绝。
0: 是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呢是将个空调机位呢调整了呢罗马柱的造型，啱啱好呢将部空调呢是可以嵌入去的。
1: 是啦。
0: 硬直啦同埋实用呢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呢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呢设计嘅真本事嚟㗎嘛。
1: 咁所以你睇呢，好嘅设计师佢真係会融入到喺生活里面，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呢、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呢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呢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係阴鬼公啊。
0: 喂喂，听讲佢1.9米咁高㗎喎，咁咪日日都冚头。
1: 係啊。
0: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1: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0: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1: 仲有第二样嘢嗱，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 ，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0: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1: 冇错啊，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系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嘅。
0: 系啦，嗱，工地咧就系装修嘅后厨啊嘛，你唔去后面厨房睇一眼，你点知啲菜干唔干净咧？
1: 系啊，
0: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拣一啲细节去睇嘅、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仲有啊强弱电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还有这个闭水试验做了没，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没有铺到空鼓，你这些都会看的。
1: 是啦，我们呢带着专业监理一起去，一眼就看得出施工团队是有没有用心的。
0: 所以这么多位街坊啊业主啊，装修的头痛呢就不用你去孭的，找我们媒体呢帮你保驾护航就得了。怎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看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想跟住我们一起看装修的，

0: 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咧？
1: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拣，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0: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1: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0: 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1: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0: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即系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1: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嗱，靠谱嘅报价咧，一定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嘅。啊，每一项用咩材料、咩牌子、什么规格、用几多、人工费几多，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攞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系使咗喺边啊嘛。
0: 冇错啦，嗱，明明白白嘅消费咧，比乜嘢都强吓。嗱，所以建议咧，揾翻一啲咧系有闭口合同嘅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咧，即系你合同签几多就系几多。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1: 讲第三点下，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东西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礼转头就给外面那些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事是看心情的嘛，做事他又没有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找不到的，出了问题你去哪里找他？
0: 是的，所以呢靠谱的装修公司呢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啦，统一培训啦，和统一考核，做事这才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1: 没错啦，第四点，看售后保障。因为装修这件事呢，它不是一次过的买卖，你住佢3-5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啊开裂啦，咁点算呢？嗱，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0: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团队同埋睇售后，呢四点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话咧就唔会再踩雷噶啦。
1: 啱啦，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判断麻烦，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想话跟住我哋一齐去睇装修、拣装修嘅话，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报名啦。
0: 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呢、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5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体是真的很扎实的。
1: 你讲这个词就讲得很到位了，扎实我都挺认同，就是扎实。因为这份扎实呢可以总结成三个硬。什么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他们有一个责无赦的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不达标搭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0: 佢嗰个宅咧就系打宅个宅吓，宅无赦，
1: 打烂佢重做。
0: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 是无忧美加出啦，定是要用户出先？
1: 唉，梗系无忧美加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系万一真系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咯。
0: 哦，咁呢个真系好够硬气啊！
1: 吓，佢哋够胆咁样承诺系有底气嘅。嗱，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啊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0: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1: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0: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嗱，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0: 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面咧系好多嘢送噶。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0得噶啦。
1: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是要口碑，不要利润。
0: 不止这样啊，你知不知道第二样是什么？超级比例的是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1: 这样我知道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有些旧屋啊，墙体变了形，还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的。
0: 所以现在呢，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是几多平方、几多车的余例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1: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资格，即是不是叫你揞钱的，是预留这个资格。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那里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是要多对比嘛。趁着暑假和家企人一起过现场看一下，我们主持人都在现场的。
0: 是啊，讲到第三重大礼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都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1: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0: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啊！
1: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 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0: 系啦，咁至于冲筋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
1: 嗯，
0: 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场面更加平整，咁你场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场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情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至会用到嘅。

0: 藝標準嚟嘅。咁而家五週年慶一次性全部升級為咧標配啦。當然啦，這個咧同樣都好考驗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1: 所以我哋就從呢啲咁嘅細節可以睇得出咧，佢夠膽咁樣承諾，是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在工人的工艺培训上面，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0: 是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啱啱先同佢哋无忧美家嘅总裁申请咗啦，只要係从我哋嘅节目热线电话报名嘅电台听众，咁到店呢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㗎啦，送一个。另外签约呢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即係行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㗎。
1: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諗好多业主好好奇喎，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㗎呢？
0: 因为五周年庆囉、所以佢哋呢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呢等等嘅合作伙伴呢，係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呢先至会零舍大嘅。
1: 咁我真係超级正啊，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0: 係㗎，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呢咁费神啦，係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估计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呢为最大㗎啦，初哥就係等明年㗎啦。咁所以呢咁多位街坊下，如果大家呢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係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呢，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 报名锁定优惠啊。装修呢件事呢，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係你有冇搵啱公司嘅啫。
1: 今日我哋同大家呢就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揀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 报名啦。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我们和你细细品味美好生活。大家中午好，我是高娜。
7: 我是马林，周四了，欢迎来到咱们的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的直播间当中哈。
6: 你说周四了，然后我赶紧看了一下那个时间标。因为每次说周四的时候都会说错，就是我啊，所以你刚才说完说周四了的时候，哎，我赶紧看一下，哦，是真的周四了。
7: 对，你怀疑自己可以哈，但这个周四的事儿不要
6: 怀
7: 疑我啊，我没搞错，我只有你经常搞错过。但无论周四周五哈，总之咱们离周末的脚步更近了哈。
6: 对，
7: 心情总是慢慢在成一个上升的一个态势哈。
6: 嗯，
7: 那欢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哈，生活当中的小喜悦、小确幸哈，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在广播端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收听到。那么在视频端呢，欢迎您在抖音号和视频号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然后进到咱们的视频直播间，可听可看可感受的更多，还可以实时的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6: 大家伙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被这两天的这种天气所困扰，就是一直觉得好像身上懒懒的、乏乏的，好像也总是觉得睡不够。你看我现在跟你们说着话吧，我这会儿觉得眼皮子老困老困了，
7: 还想打哈欠是吧。
6: 打哈欠倒没有，就是觉得困困的，而且呢浑身觉得哪儿都不逮劲儿，这种感觉大家有吗？
7: 我感觉这种感觉已经围绕着我十几年了。
6: 那应该不会吧，你有的时候也会，我感觉也挺精神的。我就是这两天啊，就特别频繁的感觉。所以像这种阴雨的这种天气，也确实是有的时候会从咱先不说就是生理方面啊，是不是真的，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特异的地方嘛，不一样的地方。但是呢从 心理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种阴沉沉的天气啊，确实会给大家有一种压抑的感觉。而且再加上呢，如果要是这种乌云啊，或者说这种总是很低沉的感觉，这种低气压的感觉，会让每个人的心情啊真的会低落几度。
7: 哎，我觉得人经常就得晒晒太阳，就太阳
6: 真的
7: 照射你的时候吧，就算再热，起码你觉得你心情是阳光的、晴朗的、
6: 爽利的、哦。
7: 对，这个如果说阴雨天太多哈，都是这个乌云，咱没有几天直射阳光的话，真的就是你说的这种。
6: 对，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总是觉得好像不在线。你比如说，我昨天、今天啊、我今天还跟马玲说呢，我说我昨天晚上回来上晚班，那个到了就是哎，我还觉得说，哎，今天晚班时间还挺早，还挺顺利，还中间还中途去加了一趟油，加完油之后呢，昨天油价我加完油没有冲到600，我觉得还挺开心。就是哎，觉得好像有一些小确幸。结果到家楼下之后发现钥匙没带。哎呀，我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应该换一个智能锁有多么的重要。我就又默默的又开车又回来台里，又拿了一把备用钥匙，再回到家的时候已经12:30快1点了。
7: 本来是顺利的一天，结果
6: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自己的状态不在线的时候啊，就是干什么事情丢三落四啊，情绪不好啊，容易这个暴躁啊。我的容易暴躁的点就是我家猫老跟我就是腻乎，它老在那喵喵叫的时候，我心情好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叫的老可爱了，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就说你烦死了，你老在那叫什么叫。
7: 哦，是，就我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家孩子叫妈，我说哎干嘛干嘛。

0: 纲呢，是一个很好的让你更年轻，更好，寻找到更好年轻态的一种方式。
1: 哎，对对对，有些啊，这个你不开心的事儿一说出来，感觉就是远离你的身体，你把它吐出来，好像就远离咱们大家，这个心情自然会好一点，这是个解压的过程。
0: 笑死我了，5423说顶级 OK， 顶级心态，这算是顶级心态吗？啊，
1: 挺顶级的。
0: 对，大家伙儿可以跟我们在评论区留留言，好不好？你可以直接在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的对话框当中，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吧，好不好？来说一说那个天气情况吧。那么台风红霞及季风导致的降水，近期呢也是持续的在影响着咱们广东啊。那使得有这样一句话是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叫啥呢？伦敦未必有广州忧郁。伦敦的这个忧郁来自哪儿呢？就是因为它常年就是尤其是雨季的时候嘛，然后就大雾啊，
1: 雾都，
0: 对很多人觉得很忧郁
1: 啊。就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终日不见太阳人就会忧郁，是吧？
0: 就情绪不好。
1: 对，
0: 哎，气象部门呢科普表示说呢，广州和伦敦啊，确实呢是这个在雨量上存在一些差异。广州的平均啊年平均的降水量在1900毫米，而伦敦呢才是600毫米左右。所以说呢，如果说把下雨多等同于忧郁，那咱广州的忧郁啊，这个程度真的是伦敦的3倍之多。
1: 哎，但好像不能这么比哈，是不是？一会儿咱细说哈。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7月29号的预报哈，说影响广东的降水迹象还是有所减弱的。预计7月3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呢，广东的降水就会有所减弱了。哎，但是只是但是哈，有一些地方如果不巧那个地方云比较多哈，仍然存在着局部暴雨的一些可能性。
0: 对，如果下雨多就是忧郁，那最新的天气预报可能会让大家减少忧郁。广东省气象台预计呢，30号受到偏南季风的影响，珠三角和粤西市县呢仍然有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的情况。那么7月31号呢，广东降水总体减弱，但是大部分呢仍然是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的情况。
1: 那咱们看广州地区哈，受东风波动和季风复合的影响，那今天到明天呢，广州市仍然有中到大雨，但是所幸的是哈，现在看着天气好像还行，希望下班之后它再下哈。局部呢可能伴有6到8级的短时大风，还有雷电等等的强对流天气。那8月1号开始哈，有中雷雨，局部呢还是会有暴雨。
0: 谢谢大朋友，欢迎您啊。说娜姐明天早上去早安广东做客吗？不去啊。为啥我要去啊？我不去啊。不去啊。
1: 你是想这个早中晚都能见到你最喜欢的高老师，是吧？
0: 想把我累死吗？我不去啊，我不去啊。
1: 对，咱还是希望一天在一个集中的时间看到一个状态更好的高老师。
0: 对对对，不去啊。另外呢，最近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不管是广东的朋友，全国各地出现了一批这个就是裸着上身的晒背族，冲上了热搜。说是入伏以来啊，各地持续高温，公园里啊又出现了晒背族的身影。那有人呢是穿着背心，有人就直接撩起上衣。那这一幕呢也是引发了一个老话题的讨论，就是说在这个公共场合，
1: 是的，
0: 个人行为的边界在哪儿，
1: 能不能光膀子。
0: 我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挺羡慕那个男生的，就他能突然之间哇撩起他的那个大肚皮，
1: 就光着膀子是吧？
0: 要不然就光着膀子。你在我们现在这公园，你老能看见一些人就是光着膀子。
1: 哎呀哈，哎，光着膀子在那儿拔单杠。
0: 对呀、然后
1: 可健康了，
0: 真的是。那有一些呢，就是年轻的家长就会低声提醒孩子，你会提醒你家孩子吗？不要看，
1: 光膀子也还行吧，
0: 对吧？就是咱们好像感觉好像也还行，但是呢，就这件事儿呢，他在哪些地区呢？你比如说在上海，很多人他就特别看不惯，他就觉得说，哎呀，公共场合，对吧？女孩子看到肯定会觉得尴尬，不过我也会觉得尴尬。你说你身材好就算了吧，身材又不好，挺个大肚皮子，那个就是浑身的那个皮也是松松垮垮，像穿了一个那个。裸色的大肉罩子一样在外头，你说是不是挺难看的？
1: 形容的，
0: 对吧？当然也有人觉得，就说像马玲说的，这是个人自由嘛，也无所谓。但是呢，工作人员表示说呢，其实从文明游园的角度来看呢，公共场合袒胸露背，它毕竟确实是有点不太雅观。那保安在巡逻的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赤膊啊、晒背的游客，也会主动上前劝导说，这个
1: 注重仪容，
0: 咱注重一下哈。但是呢，游客配合度也是不一样的。那有一些人就觉得我又没怎么样，对吧？而且我也是个男的，对不对？当然男也只能是男的大部分去晒了。我想女生也不会豪放到这种程度。当然工作人员

0: 也会不间断的进行一个这个循环的劝导。
1: 是，哎，有的时候就是看到别人哈，别的这个男性朋友们哈，在那边光膀子，确实哈，也没说让这个小孩注意一下。但是我儿子要是光膀子，我坚决会制止，我说你赶紧把衣服穿上，你穿个背心也行，不许光膀子。
0: 你看你会那个啥他吗？
1: 别人穿我管不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的儿子你不能去外边光膀子，在家也不能光膀子。但是问题来了哈，如果说你到外边光膀子，也就是说到公园里赤膊不穿上衣在那儿晒背，他到底法律上哈算不算是违法呢？对此呢，也是有记者咨询了一些法律专家之后了解到，说目前确实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露天晒背的行为。但是专家指出哈，法律呢只是一个底线，可是哈，咱日常生活当中不能就只有底线，是不是？咱应该有更高的道德标准。那么市民呢，在公共空间的行为，除了说你不能触碰法律的红线，你还得守住咱们社会公德的公序良俗的基准线啊。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其实本身我们说这个晒背啊，本身没有什么不妥，因为中医认为呢，夏季适当的晒背，它是有助于像是温通经络。就是尤其是像咱们这个经常这个上班的人哈，这个肩膀很酸痛的时候晒一晒，觉得天确实挺舒服，去处是寒湿，空调直吹，尤其是对着颈椎
1: 脖子上
0: 很恐怖。那一种这个也是一种比较简便的容易做的一种养生的方式。但是啊，就是咱就说这个赤膊上阵其实并不是说晒背的必要条件。因为你在公共场合晒背的时候，穿一件比较轻薄的透气的上衣，其实同样也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而且还能避免晒伤，还能保护您的皮肤。
1: 可不是嘛，直晒真的哈，晒伤晒黑的可能性大增。对此呢，也是有公园向广大市民发出了倡议，说欢迎来咱们公园里享受阳光，来拥抱健康。但是哈，请大家做到文明晒背，衣着得体，不赤膊不裸露。也好心的劝大家控制时长，每次晒个10分钟20分钟就差不多了。晒后呢，及时补水，然后注意防暑降温，一定哈，咱得安全第一。别没晒出健康来，结果晒出一些问题来就不好了。
0: 那个评仔说，这个男人的标配开心就好。哎，你还别说，不对啊，这个开心就好，他还得要加一个限定词。对不对？你如果要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你破坏了风序良俗，对吧？道德破坏了道德底线，你没有了一点点的道德底线，你去在公共场合去做这些过于裸露的一些动作，那也确确实实会引起其他人的一些不适的。对吧？而且呢，说句老实话啊，不是开心就好，因为啊，三伏天晒背并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哦，还是应该要因人而异，根据个人的情况你来选择。一般来说呢，你比如说呢，第一种体质属于那种阳气偏盛或者是阴虚阳亢的人群就不适合。还有一种呢，就是有基础病的人群，尤其是像是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疾病人群，也不适宜去晒背。第三个呢，就是老年人和儿童，很容易就把自己给晒得中暑了。对吧？把皮肤又晒伤，所以说啊，需要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去晒背，避免出现意外。
1: 是，而且呢，在夏天晒背哈，给大家一些注意事项。首先呢，建议大家晒背的时间控制在早上的6点到9点，和下午的4点到6点。大家都知道，这个时候阳光比较温和，而且没有说那么的强烈哈，不会把你一下子晒伤晒爆皮的那种。而且晒背之前呢，建议大家还是说吃点饭哈。如果这个时候你没吃饭，晒背出汗加
0: 低血糖
1: 高，对对对，你容易晒晒低血糖你就晕了。然后还要注意的是呢，晒背的时候呢，应该这个也要提醒大家哈，不是说你就直接接触阳光最好，应该穿上防晒衣或者在皮肤上有所覆盖，最好不要直接让强光紫外线就照在你的皮肤上。不然呢，很容易得这些日光性皮炎啊等等等等的情形，
0: 又痒又疼。大家有没有试过那种就是被晒伤的那种情况？
1: 对，红红的，你老想抓。
0: 哎呦，真的太，而且它脱皮的那个时候太可怕了。就虽然说你撕的时候有点那种强迫症，有点恶心，这个撕吧的烂糟糟，但是真的有点可怕。而且那个过程，皮肤表层的那一层脱皮完之后，下面那个皮肤有点嫩嫩的那种红色，那个红色真的蛮恐怖的红色。
1: 而且那个红完了之后就开始变黑。那个黑就很难再保养回来，真的有的时候你一年晒伤可能第二年都白不回来，特别厉害。
0: 我跟你说，我真的一点都不夸张，我当时去帕劳去潜水，就是当时穿的是那种上下分节的那个泳衣，中间呢就露了一节。因为上面穿着
1: 一节腰，
0: 对，就那一节腰，四五年 就那一节真的一直就露了那么一个份儿，四五年一直都在。
1: 黑色的游泳圈一直在吗？
0: 对，真的是，但是他没有说那么夸张的说黑色，但是呢他就一直是在那儿，就是有个印儿一直在那儿。所以在这里也是特别提醒大家，在晒太阳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是方法得当，不一定就是说别人这么做好像在你这里就适用，一定要自己根据自己的这个身材的情况，身体的体质的情况，因地制宜，因材施制，对吧？那在晒太阳的过程当中呢，还要需要比如说补充水分啊，不要直接暴晒头部。哎，很多人把自己的头，大家不觉得好像晒头，觉得头嘛反正持续在那外头露着，你会发现真的头皮如果晒伤了之后更疼。那个头皮真的可疼了，你去洗头的时候还能搓下来好多皮。
1: 而且现在大家不都操心自己的发量吗？头发在哪儿长出来的？在头皮上长的，你把头皮晒伤了，长头发的土壤都伤了， 那你说你想保卫这个发量是不是？还咋保卫
0: 啊？晒完之后呢，最好在阴凉处，强要这个避强风冷吹。就是千万别你说我这头刚一晒完，那头就哎呀出了一身汗，赶紧去到空调里房里头吹，都不行，
1: 白晒了。
0: 一定要等到这个汗停了，就是比如说汗渐渐的收了一些了，咱再进空调房。如果在晒背的过程当中出现任何的不适，真的要赶紧去就医。很容易发生热射病。
1: 是的，
0: 所以说在这里也是有一个温馨的提示给大家哈。好了，另外呢，我们还要跟大家再来说一件事儿啊，就这个事情呢也是持续的在热搜上，大家的讨论度也非常高。就是15000买了一张机票，后来呢他去退机票，结果呢人家这个才给他退400块钱。但是最新的消息来了。最新的消息就是全额给他退还了，具体的信息我们来详细说一说哈。近日呢，一则1.5万元机票退票仅退400多块钱的消息是登上了热搜。那么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啊，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但是呢，因为行程变动，于起飞前的3天申请退票，结果发现啊，实际仅仅退了432块钱。
1: 那事件经过媒体报道之后呢，7月28号上午，林先生陆续的收到了2笔退款，一笔呢是12000多，一笔是2000多，两笔合计14700多元，加上此前已经退的432元，一共是15217元的退票款已经全额到账了。
0: 是的，但是收到退款的林先生并没有就此释怀，他表示说呢，退与不退对于他来讲啊，已经不那么重要了。他希望呢，他一个人的胜利能够带给千万消费者更多的胜利。他希望呢，消协参照机票超售约谈会，也能够介入高额退票费的调查。
1: 一张机票啊，可以说承载的是普通人说走就走的期待，不应该成为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消除天价退票费引发的争议，应该坚守规则必须透明，权益必须对等的原则。
0: 当提前告知不再藏在更小的字里，公平合理真正写进格式条款，消费者才能够放心购票，安心出行。只有这样，文旅消费才能健康长远发展。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你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因为啥就是特别要说这件事儿呢，就是我自己遇到了一个同样的一个事情。就是我当时呢是但是我当时是因为是做的我当时也是就是这个国际的航班。然后呢那个国际航班的那个当时所在的那个国家的那个航空公司，他呢就是很霸道，他就是说取消这个飞机就取消，然后呢说恢复他就又恢复，所以呢就是这个平台呢他就也被夹在了中间。因为消费者嘛，那他说他没了，那他人家平台得赶紧及时止损啊，赶紧要告诉消费者，你可以呢赶紧改机票，
1: 买个别的，
0: 或者是买个别的，或者是要怎么怎么样。结果呢就是这个这一头就是这个平台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这个机票取消了，你要赶紧做好下一程的准备。然后呢过了可能5个小时还是6个小时，他这个航空公司又给我恢复了。那恢复了之后呢，就导致呢我的整个的这个行程就完全打乱。打乱之后呢，我自己还损失了6000多块钱的一个酒店的费用。所以就是最后就是也是就是各种的就是跟他们在掰扯纠这个纠结又怎么换。就后来呢好不容易算是一个比较好的结果吧，就是换到了前一天的一个飞机，但是呢我那个6000块钱的酒店还是
1: 天哪，
0: 还
1: 是浪费了。
0: 对，是浪费了，因为你是少住了一晚上嘛。
1: 哦，
0: 但是我们最后后来还是就是就是争取了一下，把那个酒店的，就是相当于是在那个平台上又把酒店又给退了一个晚上。

0: 还好。
1: 因为如果要是还是按照原来的那个行程的话，我得要就是自己再重新去订回这个酒店的时候，这个酒店就是已经按照当时的这个价格已经上涨了很多钱。就是也就是说我们最后几个人亏损下来要得亏损6000块钱。
0: 哎，真是。其实就对我来讲的话，买机票哈，对我来说那就是一次非常非常慎重重大的选择。因为一直在我固有印象里，你要真的是退改的话，那这个钱会非常非常的多。
1: 对，
0: 其实占机票款的一半左右。所以这个事儿感觉大家听了也是觉得挺解气的哈，因为大家可能默认说，哎呀，退票啊，这个时候咱真的没啥发言权，只能说平台啊，还有这个航空公司啊，说给你退多少就能退多少。但是今天这件事儿哈，发现其实咱们是可以在这种事情面前说不的呀。
1: 我当时有一个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平台给我打电话说，您的这个机票被取消了。后来呢，打电话说您的这个机票呢，就是他现在航空公司又恢复了，您能不能还坐回到原来的那个航空公司？我说不行。然后他那个平台就给我写一个很小的小字儿提醒我说，你可以呢就是叫做零元改签至其他的航班。那我肯定是，那你既然是有零元选择，那我就选零元选择了。就后来呢，他就过了3天还是4天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这个航班就是没有办法零元改签。如果按照现在的这个价格的话，你必须在原有的价格上面要补2000块钱，还是1580呀，我记得当时
0: 我刚刚就看向你，我说他不会后来问你要钱了吧？
1: 他是
0: 还真的来问你要
1: 钱了。他是来问我要钱，他说你要再加1580，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机票的价格，按照现在的这个机票价格来算。然后我就说，我说我朋友才补了200块钱，你为什么问我要收1580呢？
0: 你不是明明写可以零元改签吗？
1: 对呀、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的，他说因为你说你，他说因为你选了零元改签，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给你改，所以没给你改之后呢，就导致你现在的你这个机票就根本没有办法，就是一个是零元不能改签，二一个呢就是你朋友已经是比你抢在了你前面，花了200块钱去改签了这个飞机，那你到你这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机票随时在变，所以你得要补1800块钱。
0: 你为啥就这么倒霉？
1: 对呀、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不干，我说不能，
0: 就是啊，
1: 哪有这样子的呀？然后我就
0: 还不算数，
1: 对，我就勇敢的去投诉了。但是呢，就是幸好呢，就是我人还在国内，就是有很多，因为我知道有很多叔叔阿姨啊，他对于这些客户端他操作他也不是很那个什么，有的时候客服一跟你说有，再加上你的这种半程飞机，我已经在国外了，那你说那可不就是对该。那很多人的想法就是，那我花就花了吧，就大家伙都会是这种情况。
0: 哎，是，你就别说很多的这个叔叔阿姨哥哥姐姐不好操作，有的时候我自己都不好操作。

0: 定了，那不就真的损失了嘛？是不是、
1: 我们也是提示大家啊，多多的留个心眼儿，有的时候呢让自己家里的孩子帮你操作一下，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来插播一则雷雨大风的预警啊。目前呢东南方向附近，在广州的东南方向附近呢是雷雨云团显著的加强，预计未来1到3小时，广州的越秀区、天后区有中到强雷雨，并且伴有8级左右的阵风和雷电。那么所以说呢，从12:31开始呢，越秀区还有呢天河区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后期呢升级雷雨大风预警信号的可能性较小，请注意做好防御工作。另外呢，像是这个荔湾区、黄浦区、南沙区、番禺区、增城区也是发布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雷雨大风的时候呢，可能会引起树木倒伏、临时的构筑物倒塌、高空坠物等灾害，请注意防御。好了，时间来到13:56，我们进一段报时广告吧。请各位电台的朋友，你也可以一步来到抖音以及视频号的线上，直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高娜和马林在直播间和你接着聊。

0: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咧，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1: 系，当然有啦。呢、這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家嗰度探店。
0: 讲起无忧美家，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员嘅一啲新屋啦，工底系真系好扎实噶、哦。
1: 嗱，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系、是、扎实，因为呢份扎实咧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佢哋有一个责无赦嘅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唔达标。搭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0: 啊，佢嗰个砸咧就系打砸个砸吓，砸无赦，
1: 打烂佢重做。
0: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系无忧美家出啦，定系要用户出先？
1: 唉，梗系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边噶。嗱，我觉得呢样嘢咧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够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系万一真系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咯。
0: 哦，咁呢个真系好够硬气啊！
1: 佢哋够胆咁样承诺，系有底气嘅。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0: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1: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0: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系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
1: 系
0: 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起去睇，一起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1: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起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
0: 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2: 北京时间14:00。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0: 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4: 根据河源市东源县三防指挥部消息，昨天傍晚，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西澳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黄村镇连夜转移西澳水库周边的居民。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共转移12个村1123户3201人，周边居民主要被转移到镇上的酒店民宿中，镇政府工作人员分批分头做好群众安置工作和水库抢险工作。江门台报道，中铁广州局彭江片区项目部昨天透露，鹤宫山隧道左洞主体工程已经基本完工，目前正在推进绿化照明等收尾作业，预计9月份实现双洞全线通车。鹅宫山隧道项目于2011年2月启动建设，至今历时14年。报名台报道，高州储粮龙眼迎来了集中上市的时节，今年果品品质优良，当地持续搭建线下大宗购销、线上直播电商多元销售的渠道，联动佛山开展品牌推介活动，持续扩大世界储粮龙眼品牌的影响力，带动果农增收致富。7月31号到8月1号，鲲鹏将再次出动，迎接人民空军的新鲜血液，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今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到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根据人民空军消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这项任务，成为了空军装备发展和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国家能源局今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将近2000亿千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到全部发电量的41.2%，占比首次超过了40%。从装机量来看，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24.55亿千瓦，占到我国总装机量的60%多。今天上午，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的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5: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

0: 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长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3: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其实上下单了10号商品，
4: 水晶梨。
3: 10号是我们的这个连州的水晶梨啊、嗯，这个水晶梨也特别好。它的那个，我觉得最吸引我的不是说它的皮儿，还有这个梨的味道啊什么的，嗯、因为梨子它本来它梨啊不是李子，它梨它在这个水果里面它本身就是属于这种这个谦谦君子型的，就是味道气息淡淡雅雅的，吃了之后。后呢又比较哎，你适合吃，你这个咳嗽咳的。
4: 对，我们昨天一起在饭堂吃饭的时候，发现昨天的汤是那个雪梨汤，然后很开心，结果今天发现是鸡脚汤，没那么开心。
3: 就是它这个梨呢，它的这个连州的这个梨很棒的一点，就是它里头这个梨渣没那么多。
4: 对对对对对，
3: 那个梨渣啊，真的是，就是你每次吃的时候就特别大沙
4: 感，特别啊那种你咬不动的那种，
3: 尤其是快吃到那个果核那个部分的时候，又酸又涩，那个渣又多。我们这个连州的这个水晶梨可没有啊，它可是里头的基本上每一个它的那个果肉都很细腻。除了这个之外呢，汁水又特别多。
4: 对，
3: 特别适合像是这种三伏天比较燥啊、热啊这种气的时候，咱吃上一个这个梨。
4: 因为它有点偏凉性，正适合夏天这种咱们比较燥热的天气和比较燥热的情绪哈。
3: 是的，
4: 梨真的很好。
3: 建议大家同样还是买大果，我建议大家买那个什么大一点的。
4: 对对对，因为大果和小果吧，
3: 但是它好像它现在目前只有大果
4: 哦，好
3: 像只有大果了。
4: 对，其实大果和小果有的时候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均价差不多，大果可能重一点，但是呢，你想想哈，均价一样的话，咱能吃到品质更好的大果，为啥不选大果呢？是不是？
3: 上楼说下单了，谢谢你的认可，我们看到你下单了，所以我们才特别再说一说哈。谢谢你的认可哟。啥都随缘说，这个梨不错。是的是的是的，大家伙如果要是觉得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这些产品，哎，你觉得都不错啊，感觉好像很棒啊，觉得说两个主持人说的挺好的呀，然后你就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其实我们看了一下整个里头的链接，很多我们刚才数了一下，还有比如说刚才我俩现场现吃的这个泰山黄金，现拆了一盒，我俩自己偷摸吃，一人吃了一片，也不算是偷摸吧，众目睽睽下一人吃了一片。这个就是属于现在大家伙，就是尤其是像我刚才形容我的那个状态，就是睡觉起来像被打了一顿，被别人或者说我去晚上睡觉像在明明是在睡觉，像是干了一场体力活，就早上起来浑身腰酸背痛，哪儿都不舒服，睡着感觉也睡吧也睡的时间挺长的，就怎么都睡不醒，一会儿总觉得困，像这种状况下咱吃上这个黄金，对身体可好了，尤其是叔叔阿姨们。
4: 是，就像我自己也老感觉哈，这个感觉等着你的事儿很多，但是没有这个力气，没有这个电量去完成那么多事儿，所以我们俩刚才商量，哎，这个时候该吃黄金了，
3: 吧
4: 赶紧
3: 是吧？
4: 休息的间隙，每人吃一片儿，
3: 开袋儿即食。它还有一个吃法，什么可以泡水，你就把它直接这样一片儿啊，就是打开之后呢，这一片儿直接一拆，哎，我觉得这个可以，咱可以把它扔了，我觉得容易把手划伤。 就这个呢，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撕开之后呢，你就把它泡水就可以啊，这个是一种吃法。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可以
4: 煲汤啥的，嗯，
3: 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可以炖汤，
4: 嗯，
3: 就是炖哪种汤呢？炖盅。不要把它放到一大锅里头去炖啊，嗯，就炖盅，就是咱就像切那个姜片一样，
4: 嗯，
3: 放两片姜，放几颗瑶柱，
4: 嗯，
3: 啊，咱这样一盅汤把它撕一块放在里头，
4: 嗯
3: 啊，可以炖汤。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煮粥，
4: 嗯，
3: 就是直接就把它就是切吧，直接放到粥里头，
4: 嗯，
3: 炖粥。
4: 是，如果说咱这个比较热爱生活的哈，生活比较讲究的，有诸多的方法，但是咱讲究效率的，直接一片进去哈，电就冲上了，冲上了不是。
3: 是的是的，那除了这个之外，
4: 嗯，
3: 还有一些就是黄金制品的，
4: 嗯，
3: 你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23、24、25，就这几个，
4: 嗯，
3: 或者是22、23、24，反正就那几个
4: 二十多的那几个，
3: 就二十几个里头你可以去看一看啊。
4: 嗯，
3: 泰山，这是不是泰国啊？
4: 哎呀，这是咱泰山的名产，
3: 咱的国货名产，好不好？
4: 是的，当地的道地药材，要长7年才能成为一个瑰宝，然后
3: 3年前它是菜，
4: 对，九蒸九晒才能把它的效力发挥到最高。
3: 嗯，
4: 然后没问说这个李宝熟吗？那肯定啊，
3: 不熟，怎么吃呢？肯定是这个，是熟的才摘下。
4: 而且这个像苹果像梨这个东西其实还比较耐放哈，就不至于说啊，我要让它生的时候我就把它摘下来放箱里哈，一般都是它成熟之后其实能保留的时间挺长的，所以这个咱不用担心哈，说怕这个梨不熟，
3: 肯定是熟的，
4: 对，绝对超好吃，那个汁水超级超级多，你咬一口下去满口都是梨汁儿。
3: 嗯，哎，但是有一说一啊，
4: 嗯，
3: 因为我不喜欢吃梨的一个原因啊，就是我之前不是说它里头那个渣我不爱吃吗，
4: 嗯，
3: 除了那个之外呢，我还不爱吃它那个皮老厚了，
4: 嗯，但这个梨皮不厚，
3: 我觉得也厚，就是我自己，就是当然它比起别的梨来说啊，它的皮是，
4: 嗯，
3: 皮是薄的，
4: 嗯，
3: 但是呢就是它在其他的水果比较起来，我觉得它的皮是厚的，
4: 嗯，
3: 是因为这个是个因人而异，它这不是因为就是它的这个品种，它的，但是它实际上它的在整个的梨的家族里面来说，它是皮儿薄的，但是我自己因为我不喜欢吃那个皮，所以我就觉得它那个皮还是有点厚。
4: 嗯，哎，这事儿就因人而异哈。比如说吃桃我就不吃皮，他就吃皮；吃梨呢，他就不吃皮。但我觉得这个梨皮还可以。
3: 嗯，那个啊，
4: 对，我觉得还可以啊。
3: 那你是真可以，
4: 嗯，
3: 那个啥都随缘说，直接吃，不然煮汤也行呗。
4: 嗯，
3: 这个梨煮汤就有点那个啥了，
4: 浪费
3: 了，有点浪费了，
4: 嗯，
3: 因为这个梨子它啊，这个梨它的里头的那个果肉啊很细腻。
4: 嗯，
3: 你吃什么就是不浪费的，你甚至都可以把它直接隔水炖盅。
4: 嗯，然后
3: 就是不要煮汤啊，就拿它炖盅，
4: 嗯，
3: 你就把它中间那个口啊，就是把那个梨核给它挖一个，挖个空，然后放两颗，不能多啊。就放两颗小小颗的那个白糖，
4: 嗯，
3: 就这样隔水去炖，
4: 嗯，
3: 哇，那个才叫棒。
4: 哎，是，而且之前我自从某一次哈看到某个糖水店里，他是把那个梨整个放进去的，然后再把那个盖儿打开的时候，我发现哇，这看起来也很好看，而且喝起来很好喝，比你切成块的那个好，
3: 嗯，
4: 是吧？也特别的赏心悦目。
3: 哎，Alex 说这个，嗯，这个输入法的锅哈，别赖人输入法。
4: 嗯，
3: 哎，刚才我们已经给大家发布了这个暴雨提醒啊，你看现在我们在越秀区，
4: 哎，
3: 我刚一转头，这个雨就直接下下来了，
4: 哗哗的
3: 啊，哗哗的在下呢。
4: 嗯，
3: 在广州的各位朋友注意一下啊，
4: 嗯，
3: 这个一个是刚才我们说了，一个是越秀区啊，那哎，他怎么又跳没了？这个真讨厌，
4: 暴雨预警，
3: 对，暴雨预警，所以大家伙还是要多多留意一下哈。好了，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新闻啦。因为每到暑假的时候呢，
4: 嗯，
3: 有很多的大学生啊，还有一些新
4: 生
3: 啊，就甚至可能有一些就是那种理科的，就是这种同学，
4: 嗯，
3: 或者说男生，
4: 嗯，
3: 大家都喜欢不买那种整机的电脑，
4: 是的，是的，
3: 很喜欢去自己去攒一台电脑。
4: 对，我都挑性能好的，我喜欢的是那些硬件。
3: 哇，那台电脑攒的好的，
4: 可不吗？
3: 老贵了。
4: 嗯，
3: 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第一台人生当中的第一台座机，就是
4: 台式机。
3: 就是在那个天，对，台式机，就是在那个天河电脑城。
4: 嗯，
3: 我找一个就是
4: 懂的朋友，
3: 搞技术的一个朋友去帮我传的。
4: 嗯，
3: 因为我当时要玩魔兽世界。
4: 嗯，
3: 哇，我就觉得那个显卡要显卡要多好啊，这个显示屏要多好啊。
4: 嗯，
3: 后来跟我一块原来在宿舍一起朱璇，
4: 嗯，
3: 他也是也是找朋友去给他传一个电脑。哎呀，那个时候就感觉好像传电脑是一件就是必须要干的。

0: 事儿
1: ，DIY 嘛。
0: 哎，结果我今天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发现这个不是说是这是一个年，这不是一个年代的产物，
1: 嗯，
0: 这好像是大家伙都要历经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你看，就比如说现在这个暑期正好是大学生们这个装机的这个阶段了。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像很多的办公族也是，据说是到这个七月份啊、八月份也是大家的这个换电脑的一个传统的旺季。
1: 嗯，
0: 哎，但是呢，今年的暑假却成了不少学生和玩家心眼中的最贵装机季。
1: 嗯，
0: 说是整个的价格算下来涨了30%啊。背景是什么呢？随着 AI 算力需求火爆，因为 AI 算力火爆了之后呢，它就导致呢，就是全球的存储芯片市场正在历经这个较为严重的供给短缺。在深圳华强北电子的产品市场，价格传导效应非常的清晰。
1: 嗯，是有华强北的商户就表示哈，说受全球主要是显卡生产商发出的一轮涨价通知的影响，那目前呢，各大显卡品牌的工厂都已经全面的执行了封仓政策。
0: 哎呦，咱就留着把这个钱能涨涨定了我再卖，
1: 再贵一点我再卖，暂时停止对外批量出货。那咱想想市场上这个存量就少了呀，全流通环节哈，这个供货已经快速收紧了，可以想见肯定那就贵了呀。
0: 哎，你们啊，就是大家伙去过华强北的那个批发市场没有？
1: 还真没有，我儿子特别想去那儿参观参观。
0: 你也别去了吧，你让他，因为去了你也看不懂
1: 哦。
0: 因为我那天我是正好是上个月吧，因为在那个就是商务厅在华强北有一场活动，是结合着华强北来推的一个这个就是算是广货优品的一个活动吧，我正好是那场活动的主持人。
1: 嗯，
0: 我因为我在想，就跟你的第一个概念一样，华强北批发市场，那我一定能买很多好东西，对不对？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就抱着这种心态，哇，做完了活动，我就其实我说我要去下面溜达一圈，
1: 嗯，扫扫货。
0: 你压根儿看不懂，
1: 嗯，
0: 就是每一个那个柜台上面，你摆，首先摆的东西你看不懂，
1: 嗯，
0: 其次呢，它有一个就是它的那个大厅啊，有一个非常大的显示屏，
1: 显示屏是吧？
0: 那个显示屏就像股市一样，
1: 我刚刚想应该就像那个股票一样，实时的变动那个，
0: 真的
1: 是不是？
0: 就是太高级了，你就瞬间你就觉得，就以前我们一说华强北，大家的概念就是，哎，我去攒机对吧？你去弄这个什么
1: 声卡的，
0: 你根本看不懂。
1: 哦，
0: 真的，咱普通人去那儿真的看不懂。就说像刚才，
1: 嗯，
0: 就是人家已经是有一些就是根据市场的这个行情封仓啊等等。那据说呢，这一次的这个涨价啊，它覆盖了一些，就是我一说这个显存的名字型号，大家就基本知道了，像 GDDR7，还有呢什么 GDDR6啊，两大显存产品线，从新架构产品到限售产品，人家是全线的设计了。
1: 嗯，
0: 记者呢走访了整个华强北的多家装机的商户，了解到呢，由于新货出来不了，就是出来不了，
1: 都封仓了嘛，
0: 出不来了。那存量呢，它也是成为了一个稀缺的货源，所以呢，渠道商普遍呢是在珍惜自己的销售的这个内容，
1: 嗯，
0: 所以就推动了现有的库存价格走高。
1: 嗯，给人感觉就是再不抢一个，没准就抢不着了，是不是？
0: 嗯。
1: 然后还有那个当地的华强北的电脑装机的商户就介绍哈，说，采购商通知之后呢，这两天的幅度哈大涨了30%左右，像是 RTX 5070的这种显卡呢，去年的售价大概4500到5000，
0: 嗯，
1: 但现在哈已经是涨到了6000到6500啦，涨了1500左右。
0: 对，
1: 像是 RTX 5080的显卡呢，平均价格去年是8000块钱，现在已经涨到12000了，而且啊，这还一天一个价，海鲜价，没准你不买不买，过几天更贵了呢。
0: 是啊，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啊，目前你像是京东啊，多个平台已经有多款的显卡商品临时下架了，
1: 没了
0: 啊。有很多的业内人士表示说呢，这一次的涨价的深层的原因呢，就是上游存储生产企业正将晶圆产能向 HBM， 也就是高带宽显存在倾斜。
1: 嗯，是这个核心硬件哈，一天一个价。除了说显卡呢，像是固态硬盘啊，像内存啊等等的核心硬件的价格，这段时间也在涨。
0: 哎，我那天真的想说，我说这个固态硬盘能早点买，怎么早点买
1: 了就赚了是吧？那这些都是进一步推高了咱们的装机价格。
0: 嗯，
1: 接着了解到哈，这个固态硬盘此前批发价300到400，现在800多，直接翻倍。
0: 其实
1: 说的早买真好。
0: 哎，其实我原来我一直都有一个这个理念啊，就是对于咱普通小老百姓来说，你说它就是，比如说从400涨到了800吧，那可能就400块钱，我咬咬牙也就
1: 花了吧，
0: 也就花了吧。
1: 嗯。
0: 但是你说如果是从一个整个的产业链来说，
1: 可不嘛，
0: 那
1: 一台400，一台400，
0: 对，那可不是。 是真的是400块钱的那么简单呢、啊嗯。有很多消费者表示说，原本打算配5070的显卡，说原本定下来的12000左右的配置、嗯，这一下子直接涨到了14000。
1: 哎，你说这回是买还是不买呢？是吧？不买可能还要更贵，买的话又觉得怎么又涨了2000啊？
0: 哎呀，
1: 此前哈，暑期呢装机旺季，华强北商户大多靠的都是量大价优和每日固定报价来揽客。
0: 对，
1: 但是现在咱看显卡，还有固态硬盘，还有内存，一天一个价。那很多商户呢已经取消了清晨制定的价目表、
0: 嗯、
1: 改为你啥时候来那多贵那看那个时候的行情吧，
0: 实时调价，
1: 不挂这个价格了。
0: 就真的我跟你说，就是那个大屏幕上、嗯、就实时的是那个数据、嗯、而且因为你知道这个显卡，你看光那个名字什么 DR、嗯、什么什么5070什么什么这些这那，你有的时候可能都比看飞机的那个机场起落还忙。
1: 哎呀，是、啊、
0: 根本都看不清楚、
1: 嗯、
0: 新机涨价，据说呢这个二手电脑和维修生意也在升温、
1: 嗯、
0: 记者在深圳的多家线下商城看到呢，部分的消费者也是把目光就转向了这个二手电脑和旧机的维修、
1: 嗯、
0: 那在华强北呢，暑期以来咨询二手电脑的客户也是明显增多了很多、
1: 嗯、就买个新的太贵哈，二旧的咱还可以这个修吧修吧再用一用，是不是、啊、还有不少消费者呢选择通过升级硬盘还有升级内存等等的配件来延长旧电脑的一个寿命，维修与扩容的业务啊现在也是呈一个上涨的态势。
0: 嗯，
1: 那有记者呢在一家维修店门口看到，早上刚开门，哎呀，店里坐满等待着维修的顾客，大家都来修都来升级了。
0: 对呀、啊、其实目前呢据业内的某一个商户啊表示说呢，这个店内笔记本维修量日均20到30台，
1: 嗯，
0: 较去年同期增长了约20%。
1: 嗯，
0: 大家伙想说哎呀凑合凑合能用，缝缝补补又一年呀、嗯、
1: 可不嘛，
0: 是不是，
1: 不然这一天一涨的价格，这个涨几千那个涨几百的，真的是吃不消吃不消吃不消啊。
0: 就是我以前就是我自己啊自认为我对于这个数码产品、嗯、我其实还挺追求新的、
1: 嗯嗯、
0: 就是老有什么新的产品我就会去追啊、
1: 嗯、
0: 跟跟风啊。
1: 嗯
0: 我前两天包括因为我就是现在用的那台笔记本电脑，
1: 嗯
0: 因为出差呀、啊、然后老会用它，
1: 嗯，
0: 在装东西的时候呢会跟相机啊会磕磕碰碰，所以它的那个背面，当然它不影响使用啊，它背面呢就有一个小小小的一个一个坑，就是对，被磕了一个小小的坑。我每次看到那个坑的时候呢我就下定决心，我说我今年我一定要换电脑。
1: 嗯，
0: 然后当我今天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想说哎呀算了吧，我还是能用就用着吧，对啊也没所谓，
1: 想啥。
0: 大家伙真的会不会有我们的这种想法、
1: 嗯、
0: 就是你觉得说哎这个确实也挺难的哈，
1: 嗯哼，
0: 也可以在我们的朋友圈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朋友这个
1: 抖音
0: 啊，在底部的对话框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一说好不好。
1: 像你想换新电脑或者换新手机哈，你是不是有点觉得下不去手了，你觉得因为实在涨价涨得太多了，看看自己手里这个缝缝补补又能用是吧、嗯，
0: 但是又有一些人，就像我刚才说的一样、嗯、咱作为普通的消费者好像算来算去也就是那400块钱、
1: 嗯、
0: 觉得好像咬咬牙反正也得用啊，
1: 嗯，
0: 对吧，
1: 但你买个手机可能，我觉得现在手机还真的挺贵的。
0: 对呀、啊、真的挺贵的，
1: 可能比你的预算要高个一两千两三千。
0: 是啊，你一台手机基本上相当于买一台电脑。
1: 嗯，
0: 我那天我说我去买个耳机，
1: 嗯，
0: 耳机都上2000块钱。
1: 哎，是啊，反而有些电脑便宜了，我之前给我儿子买一台电脑居然才花了3000块钱，他也挺开心的。
0: 嗯，就所以就是大家伙怎么看啊、嗯、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另外呢这两天呢还有一个人也是上了热搜，
1: 嗯哼，
0: 董宇辉。
1: 是的
0: 啊、这次的热搜呢就是让大家觉得说有点怎么说呢，
1: 嗯，两个好像有点扯不上关系的人在那一起出现了呢。
0: 不是，除了这个之外，
1: 嗯，
0: 就是大家对他的这个能力
1: 嗯
0: 有点质疑了、
1: 嗯、
0: 对董宇辉有点这个负面的评价。
1: 嗯哼，
0: 因为呢29号的时候呢周星驰做客了董宇辉的直播间。
1: 嗯，
0: 我看了一句网友的评价，我觉得真的很戳心。
1: 嗯，
0: 就是一个需要流量，一个呢是有流量，
1: 嗯，
0: 所以他俩就凑到了一起。啊，周星驰做客董宇辉的直播间、
1: 嗯、
0: 那也是变成了网络上关注度最高的一个事件。
1: 嗯，
0: 一个香港电影的代表人物啊、
1: 嗯、
0: 一个 top 网红啊，况且呢这个董宇辉也一直说称星爷是他的偶像。
1: 嗯，
0: 那主要是来干嘛呢、
1: 嗯、
0: 就是来宣传最新的电影功夫足球。
1: 嗯，
0: 很多人希望啊 他们两个人的对话能够这个交流能够碰撞出各种各样的火花。
1: 是，大家觉得董宇辉才华横溢嘛，当然周星驰也是电影的泰斗哈，能碰出啥火花呢？但事实证明哈，在星爷面前呢，董宇辉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见了自己的偶像哈，好像显得有点怯场，没啥发挥的余地。反倒是周星驰在这一场访谈当中呢，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主动发问，就像老师问学生那样。虽然说呢，小董这个董宇辉全程语言得体，应对自如，但是哈，大家好像都觉得感觉他在紧张，他在紧张，就没那么自如。
0: 最尴尬的是啥呢？董宇辉呢说曾经看过《大话西游》500遍了，对剧情了如指掌，但是却忽略了。周星驰这次人家是来干嘛呀？并不是来和你聊天儿，来让你显示说你我是你的偶像。人家是为了新电影的宣发。
1: 是的，
0: 所以就是一下，一下子这个就问题点就来了。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比如说作为主持人哈，一般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个这种访谈。那你起码肯定是有提纲，你有这种大致的方向，你一定是要有一个脉络，你才能够。而董宇辉因为毕竟他也不是专业的主持人，所以你让他去控制说这个方向，因为他本身在他的直播间他已经习惯于那种天马行空的那种聊了，所以你说在一个功能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直播间里头，那他当然可能会就出现大家觉得说哎呀聊的也不知道是啥。那更尴尬的点是啥呢？周星驰问董宇辉说最喜欢功夫女足中哪个动作设定的时候，董宇辉竟然说是如来神掌。
1: 有这个动作吗？
0: 没有啊，功夫女足啊，这是新的电影啊，
1: 我还没看过哈，那真的显得有点尴尬了哈，这就像是遇到一个不会的问题，我就随便蒙答案，但是蒙的还有点离谱，
0: 这真的很尴尬。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整个过程当中哈，董宇辉是全程在谈《大话西游》啊，还有功夫啊等等的旧作，就完全偏离了对话的本质嘛。就那个周星驰还不得不一遍一遍的再把话题给拉回来，咱们这次是说功夫女足的，再拉回来，
0: 所以就说啊，就是。很多时候怎么说呢，就是就像那个网友说的评价的，就是一个是为了流量，一个是有流量，那就凑到了一起呗。那因为他丧失了他本身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就是说你的这个事件的功能性，或者说这个主体是什么。那你他是去董宇辉的直播间为了有这个流量，那你董宇辉，但是可以看得出啊，董宇辉真的是为了这次采访真的特意去看过这场这个功夫女足，那但是呢完全没有看到心里。为了避免这个功课没做足的尴尬，他不得不把话题就转移到了周星驰的其他的作品上。整个的对话真的就像鸡同鸭讲，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上，
1: 一个就想讲功夫，讲大话西游，
0: 你不觉得其实这个就是主持一个访谈节目的一个最大的败笔吗？
1: 是的，就两个人，你一个我就要说这个，说着说着就说这个，另一个我就想说这个，我想把你拉过去，两个人就撕扯的拉扯。
0: 因为其实说句老实话，董宇辉因为他可能对功夫女足他真的是没有什么话想说，但是呢周星驰来这就是干啥呀，为了经济考量，他就是新品宣发呀。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就整个访谈看得很尴尬哈。其实咱们很多人也知道周星驰这个人好像也不太平常，不是那种就是很善言辞的那种，
0: 但这次
1: 对
0: 真的挺费挺厉害的，
1: 为了宣传自己的新电影也真的是哈突破自己了，一直在找话题。
0: 星爷这一次为新电影场场路演在了，尤其是真的场场路演在，你什么时候见过周星驰是为了一个电影场场都在？
1: 是的，你看人家都为了这个电影的宣发努力到这个程度了，但是这次呢确实就非常的尴尬，就是董宇辉用那个如坐针毡，还有什么那三如是啥来的，反正就如坐针毡，虽然说有很多语言来掩饰自己哈，但是就感觉内心确实是有紧张，确实是有不足的，确实是有胆怯的，是不是？
0: 当然也有人更扎心，说一个是心灵大师，一个是街头卖货。虽然说评价有点极端啊，但是从人生阅历上来看，两个人的差距确实有点明显哈。
1: 是周星驰咱们都知道从底层起家哈，经历了很多的这个社会毒打哈，作品真的是一步一步的开始哈变到往这个精神内涵里面深哈，所以说再做类似的，就算名气再大哈，好像也真的考虑考虑这个内容的问题了。
0: 好，马上要进入到报时广告，请各位继续锁定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抖音号，我们在线上和你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2: 生活很美，我们和你细细品味。 Alex 说，好莱坞大片上映，那功夫女足想要冲30亿可能会有点悬了哦。然后他也说，说蜘蛛侠和奥德赛都是大片，很好看，但是呢据说啊，奥德赛大家的这个反馈不是很好
3: 哦。
2: 就因为我还没看啊，所以我也没有这个发言权。然后蜘蛛侠呢，也是传统的这种美式的这种独立个人的英雄主义的片子。其实最开始的时候看那么其中的几部的时候呢，觉得好像挺好看，因为它长期你一直在看，就觉得有点腻得慌。
3: 对，都是差不多的一些情节，稍有变化，但总的来说好像就是也就是那样，是不是？
2: Alex 说，这个看功夫女足的都是周星驰的粉丝。对呀，你看路演哦，好多人都在表，就是给星爷表示这个感谢，说哎呀，说那个星爷，你的电影，你当时我们没看懂，过了20年我们都看懂了。但是我也特别想说的是，我刚才跟马琳还在说呢，我说他当时演的时候我就看懂了呀，所以就是但是功夫女足我是真没有觉得有那么的被形容的那么的好。
3: 是刚刚咱
2: 说就你同样比起来，你说八仙那个就是给阿嬷的情书，阿嬷的情书，然后还有就是功夫女足，就这几部现象级的吧。因为也是那个，还有包括之前早一点的那个哪吒，就这四部，你去评价，我觉得还是得看懂好，而且他表达的情感又真挚，就反正我是没，我觉得功夫女足是这
3: 就我没看过，但是我
2: 没太懂，
3: 不是，我就几乎能想象到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片子，就是应该是一群，比如说是这个是女工，是不是？就反正就是平常
2: 是
3: 啊，不是女工吗？就反正是一群人哈，可能也不太平常，不太，我只是猜测啊，你可以说
2: 不
3: 信哈，
2: 不对不对，
3: 就是不平常，就日常生活当中不是很闪光的一群人哈，结果呢通过这个踢球啊找到了自己的热爱与梦想。
2: 不是，
3: 哎，好吧，

0: 好吧，好吧，那我猜错了。
1: 对对对，你别猜了，不是，
0: 那我不猜了，
1: 不对，
0: 我向我的猜测表示歉意
1: 啊，不对，因为我就不剧透了啊，不剧透，因为涉及到会，如果是我要讲的话，就会涉及到剧透，但是不是，就是里头我说的它不好的点，就是在于说呢，它有太多的那种，就是模仿周星驰原本的一些这种梗，
0: 自己模仿自己。
1: 没，他没演，他不可能模仿他自己，
0: 就
1: 是、
0: 是
1: 那个谁，那个张艺兴在模仿周星驰，就甚至包括那些什么动作啊，就是他说话的那个梗啊，都是在模仿原来周星驰的那些样子，就是让你觉得好像有点奇怪，就是反正整个片子里头的包括也很多奇怪的那些梗，也都让人觉得说是在模仿原来的周星驰的电影当中的那些梗，而不是重新创造出来的梗啊。你比如说之前像什么大话西游、
0: 这个
1: 对吧，那种什么就是曾经有一个人他在那个什么城墙上啊，那些场景，这些场景都很经典，而且这些场景都是那个他自己的那个片子当中独有的那个场景，比如说哎我养你啊，对吧，这都是很经典的这种、包括什么啊，这个演员的什么自我修养啊，这些都是他的每一部经典的这个作品当中你能够看到的一些闪光点，对不对，但是你在功夫女足里面你看到的没有任何一个新的闪光点，反倒是在重成，就是炒旧饭。
0: 哎，这个我理解，就虽然说周星驰没有在里面演，但是他找了换了一个人，按他以前
1: 学
0: 的养法演法在演，反正你看的全是那些东西，只不过脸可能不太一样。
1: 对，你然后他就在学他，甚至包括张艺兴他穿的那个西装，他也是周星驰的那种短裤子的那种西装，等等等等诸此类的嘛。
0: 所以我说他在模仿他自己，不是说他亲自哈演他过去的某个角色，我就是说他可能在用自己这个新的电影在模仿过去的电影啊，受欢迎的可能成功的一点，但是我觉得人往往如果说想模仿过去自己的时候，就真的是下坡路走到一定程度了。
1: 哎，就反正就整体上，我自己会这样看啊。但是我想，可能也有星爷的很多的粉丝，大家会不这么认为，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就是大家的反馈都说，那个当时我们没看懂的，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来能看懂您那些电影，意思是说现在的电影虽然说功夫女足我们没看懂，但是我想可能过了10年，我们再回过头来到了那个年龄那个心境的时候，我们可能也会懂了吧，
0: 对，有不同的这个解读哈。
1: 哎，大家伙怎么看啊，也可以跟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头来说一说。
0: 是的，
1: 因为啥就会特别提到他呢，就是因为跟董宇辉俩的这个对话，两个人呢，一个是这种专业的这种访谈的主持人的这种能力，他还是没达到。那其次呢，就说虽然说他自己的阅历，董宇辉也有很多，然后从农村出来啊，包括阅读也改变了他的很多的这种思维观，对吧？但是就发现在访谈的这个部分的时候，他还是会有一些，就是他的功能性没有把握好之后呢，就出现了一些小小的尴尬。那你周星驰商业片拍了那么多，那他肯定什么都是以商业化最厉害为主，
0: 是，所以我在想哈，周星驰到处路演，包括上节目哈，其实如果说他老是听大家在怀念他以前的大话西游啊，在怀念他的喜剧之王啊，这个时候心里是不是有点怪怪的，就明明哎呀我可能不太想听这个，但是为啥大家说的就都是这个，
1: 但是你没办法啊，因为你的之前的那些太过于就是耀眼了，是不是，你说你可能，反正我基本上看到的网上流传出来的大家在那种路演上面的那种表达，就是又哭啊，说星爷你陪伴着我长大
0: 的，是的
1: 啊，我超爱你说的那个爱，什么甚至说爱我养你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0: 是五彩祥云啥的，
1: 哇，所以啊，就是大家伙怎么看呢？来聊聊天吧。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事儿呢，也是就是挺火的，包括今天早晨的节目，他们也说了，就是茶颜悦色要来广州开店了，
0: 终于啊，
1: 哎，甚至呢就说这个排3个小时，你会排吗？广东人一定会排，就别的不说。还真的吗？你还不知道吗？
0: 我觉得早茶他们会排，真的会排，
1: 啥都会排，好吗？
0: 好，
1: 我觉得广东人只要是吃的，啥都排。你只是把早茶，你看之前的末世鸡包排成啥样了？
0: 也是啊。
1: 然后那个，就连我们旁边的这个早茶店，
0: 新开的，
1: 早上排，中午排，晚上排到8点半、9点钟还在排。
0: 哎，
1: 就问有什么是
0: 一口吃的。
1: 就是就是虽然说说的有点糙啊、嗯、这个话，有一些人就说哎呀，要是是这个排个那个拖鞋底觉得好吃也有人排，
0: 嗯，
1: 做拖鞋底也有人排。你就说嘛，对不对？那个29号的时候呢，茶颜悦色的这个官方啊，人家就宣布了说计划在9月底呢在广州开店。茶颜悦色品，哎，你去，
0: 我喝过，我在湖北喝过，
1: 它是啥味儿呢？
0: 茶味儿吧，
1: 就它跟咱们现在在市面上看到的茶有什么不一样吗？
0: 我没喝出啥不一样来，是不是我这个品味没那么细腻？我真的觉得
1: 为啥呢？
0: 跟很多奶茶店就，对呀、啊，我也在问为啥呢？我喝了一口，我就说为啥呢？
1: 就包括现在像什么，就是广州现在就是挺火的，就几个店吧，
0: 嗯，
1: 有什么区别呢？
0: 对，有什么区别呢？
1: 就完全反正我是没 get 到这个点啊。
0: 我平常人家拿那个什么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一斤的茶给我喝，问好不好喝，嗯，好喝，好在哪儿不知道，跟几十一斤
1: 那
0: 个啥、
1: 哎、那个我能分出来、
0: 啊、这样吗？
1: 那个我还是能分出来的、嗯、你比如说白茶它可能有一些呢它是加了花香啊加什么、嗯、这我是懂的，就我没太明白就是这个茶饮它的这个区别点在哪儿、
0: 哎？
1: 就你比如
0: 说、嗯、
1: 对，就你比如说茶颜悦色你喝过的啊、
0: 嗯，
1: 还有就是像我们平常总喝的什么喜呀、啊
0: 嗯、
1: 什么奈呀、啊
0: 嗯，
1: 还有像什么
0: 爸什么呀、
1: 啊，嗯，对，还有阿嬷的什么、
0: 嗯、
1: 什么茶呀、
0: 嗯、
1: 什么之类的，大家伙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你们觉得说这个茶里头它因为有一些它确实是拿什么乌龙茶煮的呀，
0: 嗯、
1: 做茶底呀，有一些是什么这茶那茶的，
0: 嗯，
1: 茶颜悦色品牌呢就透露说呢，今年的4月份呢其实是。正式进军广东了，
0: 嗯，
1: 那么率先是落地深圳，目前呢已经是开出了10家门店，那品牌呢在安徽合肥的门店预计8月3号开。

0: 不少门店刚一开哈，那个排队时间可以达好几个小时。比如说2021年的时候呢，他在深圳的文和友开了一个快闪店，不是一个正式店，是个快闪店哈。那取号达30000桌，这是个啥概念？30000桌，甚至网上出现了一些代购啊、代排队的信息。这个代排队的价格居然是300块钱一杯。
1: 哎、我跟你们说啊，一点都不夸张，在广州的天环有一家吃韩国菜的，那家韩国菜的那个排桌啊，就是他都没有说红到说什么像人家茶颜悦色这种红。它就是一个吃饭的一个地方，它那个号一天的那个号到2000多桌，
0: 啥啊啊？
1: 还有就是它的那个面包店，也是。所以我就说，我说在广州，只要是个拖鞋底好吃，也有人排。
0: 行吧，行吧，行吧。但是如果说你人代排一杯的话，一杯茶饮可能才20多块钱吧，然后还给300块钱的这个代购费，我觉得实在是很不值得呀。另外还有很多平台出现大量的代购啊，还有代排的服务，甚至哈专门出现了，你广州不是没有吗？深圳不是没有吗？我专门坐高铁，我到长沙我去买，买完之后给你带回来，然后加价转售的这个情形，
1: 愁死我了，
0: 好疯狂
1: 啊！反正4月份不是茶颜悦色在深圳湾、万象城、万象天地两家店同步开业了嘛？就说是凌晨，据说都已经有人排队等候了
0: 啊！不睡觉去排队，
1: 对，开业1小时，等餐近7个小时，黄牛呢将10几块钱的饮品炒到88块钱一杯。其实对于我来说啊，我认为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是很好喝，或者说我想尝一尝，88块钱我倒是愿意出。至于说你让我自己去排7个小时，
0: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1: 哎，对，再见。那据说此后呢，品牌也是这个拓店步伐持续加快啊。2026年呢，在深圳呢至少开设了10家门店。然而呢，从开业的第二天起呢，这个据说深圳门店的排队人数就明显骤减了。到7月份的时候呢，门店的客流时段化的这种分化非常明显。你比如说呢，就是工作日、阴雨天排队啊，长的时候呢，也就10到30分钟，基本上都能够实现，就是说到店即买。那所以就更大的争议就来了，就说这个来自运营模式，说是深圳所有的门店啊，均坚持纯线下现场排队消费，就是不在线上放号。
0: 那这
1: 你就只能够在这里来排队，
0: 好不方便、
1: 也是引发了大量的消费者的质疑。
0: 是。那如今呢，茶颜悦色落户到咱们广州哈，同样其实挑战还是挺多的哈，因为我们知道广东作为这个茶饮消费的大省嘛，咱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种类哈，比如说本地的凉茶，这个群众基础可以说非常的深厚。那外来的新茶呢，也有很多布局比较早啊。你像有一些什么什么茶，开了多少年了？有没有10年了？是不是？而且很多核心的商圈真的是隔两步就一家店，隔两步就一家店，这个已经是趋近饱和了。比如说有记者探访说，仅仅在广州特别火的一条街天河南一路嘛，鼎盛时期半条街都被各色的茶饮店占据了，像是喜茶、耐茶、霸茶。那早已经在这开了很多很多年了，这轻车熟路的都是熟客，是不是？所以说业内人士也是认为呢，说茶颜悦色如果说想在咱们广州长久的立足哈，你不仅不能只靠这个大家对于这个初代网红的一个记忆一个热度，你能不能把这个开业哈，还有这个打卡的流量哈，转换成日后一个稳定的客流，这个还是需要市场检验的。
1: 但是我也特别想说的是，分析人士你多虑了。在广州卖啥啥都能火，这个可真是我自己的真心的感受。就是只要你有初代网红的热度就够了。一定会无数的人排队。并且一杯茶，你像你就别说那个啥了吧，你就别说是这些网红茶了吧，你就说喜茶现在在广州已经卖了有多少年了呀？
0: 有没有10年了？
1: 在那个天环的那间店，你没等一个小时，你能喝上
0: 啊？真的吗？还那么火吗？
1: 你以为呢？就除非就是你去一些其他的店啊，你可能挑的，
0: 我都是在其他店买的
1: 啊。那你在其他店买也基本上能够就是到店就即取，基本上能完成这样的。但是有一些那种，你像就是一个是正佳的店，一个是这个天环的店，因为我老是周末的时候带我家猫去洗澡，就在那个附近嘛，那我就把车就会停在那儿，之后呢我就去喝个喜茶呀，或者是干什么，1个小时啊，基本上是这样子的。而且你就看他那个真的，但是他也能够完成，基本上能够完成就是到店即取的这样子的。
0: 但是比如说你要预计你1个小时之后在那儿哈，你可以提前点啊，不像茶颜悦色还要线下排队。
1: 就现在不知道在广州的店他是不是能够线上点
0: 啊，
1: 因为他可能也是担心，就之前会不会也是为了防止这种黄牛的这个做法。
0: 对，
1: 不过那个就是在天环还有一家那个网红面包店，那个 B and 什么。

0: 什么的那个面包店，就曾经不是还因为他的那个就是面包和做的那个新鲜奶油的那个就是那种蛋糕，由于他在外部的环境暴露的太久，导致大肠杆菌超标的那个事情，还整顿了一个礼拜还是两个礼拜，后来又重新开业的那个面包店，它也是线上不能拿号，你只能在现场去排队。就是我每次去经过那里的时候，我从最开始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吃那个面包，到现在我已经就不会再去排队，基本上有就是那个蛇形的那个排队啊，有四条，基本上就每次就是你基本上排队。你起码得20分钟吧。
1: 嗯，是 Alex 说再见，再也不见，想让我排队，哼。对，就说出了很多人的心声，包括刚才高娜的心声，当然也包括我哈。看那么多人，我真的就不想排，多好吃我也不想排。
0: 那个翔邦说你们两个很快就上热搜了，谢谢你啊，把我们送到。
1: 谢你吉言啊。
0: 对，借你吉言啊，把我俩送上热搜啊。就说到了刚才周星驰的那个功夫女足，因为反正我是看了，我身边其实大家对于他的这个。就觉得不好看的人的比例是蛮多的，
1: 嗯哼，
0: 就是我可能说了，就是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真话哈，
1: 嗯，发表观点那总没有对错吧，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啊，这个车也要送去打理一下，没有，他俩是在猫包里啊，他也没有在那个什么，就是我要送猫猫去洗澡嘛，他说猫毛就全在车猫包里，
1: 哎，我还以为他还养了只猫，他的猫毛经常落在他的车里。
0: 欢迎大家啊，持续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聊天。那现在呢，我们正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其实还是有很多好物，大家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里面去看一看的。你看外头这下着雨，也不方便出去，对吧？那咱你看，我给你们安排的，我们给大家安排的，像是有水晶梨，有手撕盐焗鸡，有牛奶，有南方黑芝麻糊。有这个甘肃民勤的蜜瓜，有攀枝花的芒果，凯特芒果，还有风味派的意面，烤肠。
1: 对，就是时令水果，还是建议大家哈，有的话赶紧去吃一吃，吃个新鲜哈。因为像民勤蜜瓜，因为现在已经是七月底，马上就到八月了，其实很快就快过季了。这个价格又不贵，而且呢，味道又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很适合咱们大家来尝尝鲜哈。真的过这儿就没了。还有像水晶梨啊这种哈，咱们广东省内的其实到的会比较快嘛，马上就到周末了。那周末想想在家吃点啥？这阴雨天可能有的时候也不好出去啊，咱在家这个包个具啊，吃点啥？这个水晶梨就是又营养，然后呢又美味，这样的一个又新鲜的一个选择。然后刚刚说到的意粉哈，抖音12号咱们这个意粉呢，五盒风味的意粉本来是99块钱的，现在呢，我们又等到它优惠的时
0: 候，在抖音89，
1: 对，89可以买五盒哈，这个性价比超级超级超级超级的高哈，包括哈，咱们刚跟大家说过的，
0: 这五盒你可以选各种各样的口味，也可以选单一的一种口味，这个口味呢有可多可多种选择了，你喜欢吃奶油的，可以有选奶油蘑菇酱的，喜欢吃番茄意粉的，你可以吃就是点那个番茄那浓汤。汤的那种，还有像什么，甚至还有一个川香麻辣，这个我最爱了，我就想说要买的话我就买这个89啊，在抖音，
1: 是还有咖喱味的哈，本来大家可能觉得这个咖喱面条是不是有点怪怪的，那天我煮了一个发现还挺好吃的，
0: 它配那个什么意粉是可以的，
1: 还真的挺好吃的，
0: 你要是觉得那个料包里头的那个肉，这个料包里头都是纯纯有肉的啊，只不过呢因为它是做成了那种汤型的，所以它的肉呢就是比较碎，如果你想要吃那种嚼起来就是很有这种饱，就是满足感的，那就去选
1: 烤肠
0: 、这个烤肠是黑猪肉的猪腿后腿肉做的，有人说那个后腿肉哇好结实呀，咬不动啊，老人家
1: 不会，
0: 它的这个肥瘦比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整，
1: 是的，
0: 调整之后呢小，而且它又不是那种大大的那种肠，它是两根小肠在一起，在一个包装，两根小肠在一个包装，就是咱们老人家孩子吃啊，这个咀嚼都是没有任何负担的，
1: 是说到有满足感的肉，还是很想跟大家推一推这个1号来自温室的盐焗鸡，
0: 哎呦这个好，
1: 对，这个就是你咬起来不但是有那种肉感哈，而且你是越嚼越香，这个盐焗鸡本来它用的是很好的鸡，温室的来自的这个黄羽鸡哈，每只大概600到700克，然后用这个新科技哈，用最新的高科技做的这个古法盐焗，保证哈每一只鸡的品质都非常的在线，而且本来这个鸡呢两件是79块钱的两只鸡，可是呢最近 在咱们直播间还做一个活动哈，两只只要59.9元，只要59.9元，这个又划算又好吃。
0: 对的对的。好了，时间来到这个14:52啦，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啊把闺蜜说移到这个时间吧。嘿，小寿星，不用许愿了，你已经美梦成真了。近日呢，一位江苏的小男孩期待生日，彻夜兴奋，结果啊，全家人给他唱生日歌的时候，他就已经趴在桌子上呼呼大睡了。视频当中，孩子的生日头冠还戴在头上呢，但是全家人给他齐唱生日歌的场景却戳中了无数网友。有人留言说，虽然很搞笑，但他真的好幸福呀。这不正是无数人渴望的几代同堂的暖融日常吗？是啊，长辈们身子硬朗，小辈们蹦跳无忧，一大家子齐齐整整地围在桌边，连空气里都飘着踏实的烟火气啊。我们说很多人追过太多遥不可及的奢望，但是啊，到最后才懂，所谓的圆满从来不是在远方，而是藏在家人都健康没人缺席的细碎时光里。所以说，小寿星不用许愿了，美梦早已经落在烟火里了。不用等什么奇迹发生，几代人围坐在饭桌上，老人笑，孩子闹，全家健康齐齐整整，就是最好的人生答卷。他真的睡着了，是的，是的，他真的睡着了。就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这个视频，老可爱了，那个孩子，全家人已经是在各种举着杯子啊、碰杯啊啥的，他自己趴在那个桌子上在睡觉。要不是他，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儿。你可能以为他是喝醉了。
1: 哎，小孩就这样哈，有的时候他睡觉跟睡和没睡觉之间只是一念之差，上一秒跟你说话，下一秒就真的已经睡过去了。
0: 嗯，
1: 超级可爱。
0: 哎呀，所以啊，就是这个孩子也是给我们成年人上了一课啊。
1: 嗯，
0: 我们总想要让自己有多么宏大的生日愿望，我要挣大钱，我要工作顺利，我要什么。但是实际上你看到家人齐齐整整健健康康在你的周围围着，你说这不就是最好的人生答卷吗？
1: 是的啊，有的时候咱们觉得哎呀工作好累，生活好枯燥无聊，但是想一想哈，咱家里人的人都在还齐齐整整的，像高拿说的哈，真的这就是最完美的一个生活了。
0: 谢谢您下单了黑芝麻糊，喝芝麻糊喽。
1: 每当黑芝麻糊的叫卖声响起，我就再也坐不住了。南方黑芝麻糊抹不去的回忆。小的时候
0: 这广告我们这周新上了一个产品啊，那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孙财权说，下午好啊，下午好，我们节目都快要结束了，
1: 明天希望早点哈，我们的节目在视频端哈，每天工作日的1点钟到3点钟哈，准时等待着大家，希望大家可以早点来。

0: 今天的这个直播呢即将要结束，在最后呢给大家再总结一下吧，看一看我们这个小黄车里面的产品。
1: 嗯，是，首先说到一号哈，来自温室的广式的盐焗鸡哈，这个除了说味道好之外哈，最近这个价格机制也真的特别好，两只鸡每只600到700千克，原价是79块钱的，现在59块9直接降了20，而且这个鸡的味道真的是超级的好，特别下饭，而且又很健康。
0: 嗯，
1: 二号的牛奶呢，这个不用多说哈，居家常备的，咱们很多朋友哈都是定期来补这个来自风行的牛奶。
0: 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有好多朋友来补了，
1: 话不多说，直接补货哈。然后4小箱40小盒，每盒200毫升，一共69块9，每盒还不到1.8块钱啊。包括4号哈，然后到7、8号这种咱们的家庭购户产品，纸巾啊，还有这个湿纸巾啊啊。8号哈，这个好益康的牙膏很值得跟大家说一说，因为里面是生物溶菌酶技术，可以更好的溶解掉咱们口腔里面不好的东西，溶解掉它的这个细胞壁，让咱们口腔环境更好。选牙膏一定要选这种效率强的，有高科技的。
0: 嗯，
1: 然后9号呢到11号是最近咱们的这个时令水果，您喜欢吃蜜瓜呀，或者喜欢吃水晶梨呀，或者喜欢吃芒果呀，都可以看一看哈，现摘现发，保证绝对新鲜。
0: 是的，如果要是大家感兴趣，已经把它放到了购物车里头，就赶紧买单吧，因为马上就要结束喽，结束完了之后直播一结束就不可以买单喽。那朋友们，我们今天节目就这样喽，明天再见，拜拜。

0: 稳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 今天，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在广州举办。会上，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慈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承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打造粤港澳数据特区，布局慈源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举办，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本届书香节将设置终身学习主题馆，分设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整合了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灯塔计划等资源，打造沉浸式的学习体验场景。东莞台报道，日前东莞市正式印发《东莞市加快建设人工智能加城市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同步配套系列保障政策，构建算力、数据模型、重大平台等全维度支撑体系，系统布局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产业发展、行业应用全链条工作，推动人工智能全域全时应用，赋能千行百业，助力加快实现智创优品和美宜居城市发展战略目标。云浮台报道，乡村振兴主题聚集黄皮树下热度持续的走高，成功登上了央视频客户端电视剧榜第一位。聚集由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联合豫南县设置，以青年返乡创业为主线，融入了豫南吴河黄皮、河楼舞、岭南古村落等本土的元素，生动展现了岭南乡村振兴实践。近日，经过专家权威鉴定，广州南沙大湾区中央湿地公园的莲片莲群是纯种原生野生莲种群，是广东第一次发现，这也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亚热带型野生莲种群，属于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填补了广东和中国亚热带型野生莲的分布记录空白。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大吉利车队，
3: 日日笑声到，
4: 开心满路。
5: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6: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5: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6: 例如呢，
5: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6: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5: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6: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7: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2: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8: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9: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8: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9: 我是刘红。
8: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9: 这次依然是分为 A 线冰雪 学馆加上耶稣海洋馆、嗯、毕县雨林馆加上耶稣海洋馆，
8: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嗯、
9: 蓝色国风之夜。
8: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嗯、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十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9: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嗯、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8: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嗯、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嗯、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9: 没有攻击性
8: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9: 嗯，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的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8: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9: 没错、嗯、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8: 加入我们等你哦。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4: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嗯，打个招呼吧，周博士。
10: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周杰琼，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做客《活出健康》栏目。
4: 嗯，欢迎周杰琼博士。
11: 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周杰琼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长期从事消化系统常见疾病诊治、消化内镜微创诊治，擅长消化系统恶性肿瘤的综合治疗，其中包括结直肠癌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等。他是广东省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肿瘤学组秘书，广东省临床医学会肿瘤遗传分会委员。今天他将结合近期热点带大家走出大肠癌的认知误区，传授科学的肠道养护与筛查秘籍。
4: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周杰琼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这两天呢，有一则令人非常遗憾的新闻被各大社交平台刷屏了，那就是陪伴了很多人大半个青春的日本著名推理作家东野圭吾先生因为大肠癌于7月23号凌晨不幸离世，享年68岁。那其实呢，这个消息啊是特别的突然的哈，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呢，东野先生是一个非常高产的大脑，他有100多部作品，其中呢多部都是让我们在整个的青春期和童年都是非常的这个深入人心的，包括呢直到这个生命的最后一刻啊，他都在伏案的写作。那么这样一个看起来充满智慧和活力的脑力劳动者，怎么就突然被大肠癌击倒了呢？周博士。
10: 嗯，主持人，这个东野先生的离世啊，确实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惋惜。
4: 嗯，
10: 那提到大肠癌呢，我们可以简单了解一下，大肠癌呢，其实它也指的是叫结直肠癌、
4: 哦，
10: 主要包括结肠癌以及直肠癌。
4: 嗯，
10: 并且呢，我们国家的大肠癌，也就是结直肠癌，它还有一定我们国家的一个特点，比方说它更容易出现左半结肠癌，并且呢更容易出现直肠癌。
4: 嗯，
10: 那大肠癌呢， 我们有时候啊经常把它称之为一个笨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肠癌它的发展的过程往往来讲是比较缓慢的。比方说我们大部分的大肠癌啊往往是由这个结直肠息肉演变而来的。它往往呢是经历了这个腺瘤到腺癌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呢是比较缓慢的，往往来讲可能需要经历5到15年。
4: 哇，这么久的时间啊。
10: 对的。所以说呢理论上我们是完全有足够的时间去发现它以及阻止它的。但是呢东野先生的离世啊是给我们敲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警钟。也就是说我们医疗资源再好，那如果说忽视了这样的一个早期的筛查，错过了这样的一个窗口期，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4: 是的，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本期节目需要去深挖的核心。东野先生的离世前呢，其实近一年就已经有肠道不适多次入院调理的一个这样的经历了，但是呢很遗憾都没有引起他足够的重视。那么大肠癌真的是毫无征兆防不胜防吗？对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该如何避开这个隐形杀手呢？所以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周博士为我们来扒一扒这个大肠癌的真相。
10: 那当然了，谢谢主持人啊，我想我会尽我所能把大肠癌的这个防治的一个知识我们通过这个节目能够讲清楚讲透彻，让大家进一步了解。
4: 太好了哈。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周博士来提问和留言。也欢迎您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的名称来到直播间，我们也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12: 医案故事呈现，
13: 医理权威解读，
12: 资讯快速上线，
13: 食疗日日更新，
12: 活出健康。
4: 好的，活出健康，进入到今天的热点追击环节哈。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呢主要是关注的是大肠癌，也是因为近期一个特别令人遗憾的消息，东野圭吾先生因为大肠癌享年68岁不幸离世了。所以提到这个大肠癌呢，我们都知道它的另外一个俗称叫做笨癌，因为它发展很慢。刚刚周博士也反复提到了它可能会经历一个5到15年一个缓慢演进的过程。但是我们也特别的疑惑啊，就是东野先生呢明明在近一年就已经有了不适了，为什么最后还是会发展到一个晚期，甚至可能出现断崖式的恶化呢？
10: 那我们刚刚提到啊，这个大肠癌它的发展虽然说它是很慢的，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比较可怕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具有一定的隐匿性。因为在大肠癌它的一个早期，它往往来讲它是没有症状的。我们说早癌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症状。所以说一旦当我们感觉到有胃肠道的不舒服，感觉到有症状的时候，往往来讲可能是已经比较晚了。另外一个呢，其实我们人体啊是有一个代偿机制的。当我们出现一定的异常的时候，那有可能我们身体会在这个异常的一个情况下又维持一个平衡。但是呢当我们的这个平衡一旦失去了我们的这个代偿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病情可能就会出现一个急剧的一个变化。那我们其实也了解到东野先生他其实是长期伏案写作的，并且呢往往来讲因为灵感一来可能会导致这个作息颠倒。
4: 是的，
10: 并且呢有一个精神高压的一个状态。那么这些因素啊都在无形之中加速他的一个病情的发展。
4: 是的，其实我今天呢还看到有一个作家啊也在评论这个事情，他说我们中文有一个词叫做呕心沥血，那么就是说所有的作家这个伏案工作者都是一个非常消耗自己这个精气神的一个工作，因为他需要不断的想出离奇的或者是反转的剧情，都是把自己耗尽了。所以呢可能一个他的这种职业的特征也会导致他这个大肠癌的一个急速的恶化。那回过头我们也会说呢，笨癌其实也不等于无害癌，它的狡猾之处就在于无声无息，这不是我这么理解对吗？
10: 对，没错。其实啊这个大肠癌有时候我们说它就像是一个潜伏的间谍，等你发现它的时候，它对于这个癌症的一个发展它的布局早已完成了。
4: 是的，所以呢，我们的对于自己的身体健康啊，真的是有时候需要定期的体检是必不可少的。那其实很多人跟东野先生一样哈、啊，也可能会出现一个持续性的，像拉肚子啊，更严重的可能会有便血，那还有一部分人可能会便秘，那总觉得可能是痔疮犯了，或者是吃坏肚子了。所以我们也想请教一下周博士哈，那么像这样的便秘便血，它真的是小毛病？

0: 吗？大肠癌的早期真的没有任何的信号吗？
1: 其实不是的，这个呢在我们平常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或者说大家的生活当中啊，我们也是经常碰到的。像我们如果说我们平常是有一个正常的一个排便习惯，如果说我们的排便习惯突然出现了变化，比方说出现了便秘，或者说是腹泻，或者说是我们的这个排便的一个性状出现了改变，比方说我们的大便变细了，或者说是变扁了，甚至于呢出现大便带血的一个情况，尤其是大便当中混有这种暗红色的一个血迹，那么这个呢往往来讲我们叫做报警症状，这是我们胃肠道对我们的身体发出来的一个警报，然而呢这个在我们的日常生活或者临床当中，往往来讲有一些普通的大众可能就会误以为这是痔疮。
0: 对对，所以听到这儿我们也特别的好奇哈，那究竟我们该如何区分痔疮和这个肠癌的出血呢？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有一个方法是比较简单的，像我们痔疮出血呢往往来讲是便后滴血，那么他这一次排的大便往往来讲是正常颜色，也就是黄色的，但是呢他在排完大便之后可能出现有滴血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可能在我们用纸巾擦拭的时候会有这个纸巾带血的一个情况，这个呢往往来讲就是我们痔疮出血的一个特点，那如果说是大肠癌所导致的一个出血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往往来讲他的大便可能是褐色、黑色，甚至于本身就是红色的，或者说呢在大便里面混杂有这种暗红色的一个血迹，那这个呢就是比较好区分的，当然了其实我们最可靠或者最直观的还是通过我们的结肠镜，那这样的话医生可以一目了然的了解你的大肠的一个情况。
0: 是的哈，那各位的朋友们可以自查一下，如果说您的这个排便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习惯或者是性状，那确实是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最好能够去医院找医生做一个专业的检查。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啊，东野圭吾先生呢他是一个职业的作家，那其实我们就好奇到底哪些人群是大肠癌的高危人群呢？是不是像作家像我们这种媒体工作者，或者是经常需要久坐的像程序员啊，熬夜的这种职业，是不是就是大肠癌的高危人群呢？
1: 对，其实提到大肠癌的这个高危因素啊，我们是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来慢慢的讲一下。首先呢我们这个大肠癌是跟我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的一个癌，我们其中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的大肠癌啊是吃出来的癌。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有一些人他往往他喜欢吃红肉，或者说喜欢吃一些加工过的肉，或者说一些精细加工的一些食品，甚至于有一些人呢大量饮酒啊，导致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肥胖，另外一个呢就是一些喜欢吃甜食的人容易得糖尿病，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大肠癌的一个高危因素。那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是什么呢？我们大肠癌啊其实还是一个懒出来的癌，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人他就是久坐不爱运动，甚至于呢还会出现像东野先生经常可能所面临的这种昼夜颠倒一个高压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些呢同样也是大肠癌的一个高危因素。
0: 那还有可能这个东野先生啊，根据这个其他的报道记载，也会有每天小酌的这个习惯哈。那众多的习惯的叠加，也会给自己的身体带来一个超过负荷的一个负担啊。所以说呢，像刚才您所提到的，如果是程序员、设计师，像我们

0: 大便变成红色嘛，这个没关系吧？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区别了。像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啊，确实也有一些会导致大便变成红色的一个因素，比方说西瓜吃多了也会大便变成红色嘛，这个没关系吧？那这个的话，我们就要区别了。像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啊，确实也有一些会导致大便变成红色，或者说是褐色。马上想到了奥利奥啊。对，没错，是的，是的。其实呢，那今天我们听到这个新闻呢，还是内心非常的遗憾的。那以后就可能很难看到这么令人反转离奇的作品了。那东野先生是在68岁的时候患大肠癌离世，那很多的听众呢可能就会觉得那这个大肠癌是不是是中老年人的这个专病，年轻人觉得没关系，这么理解对吗，周博士？其实并不是。那其实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对于大肠癌的这个流行病学的数据显示啊，那我们国家从25岁到49岁的这样的一部分人群 有提到，其实现在有一些年轻人，他可能比方说喜欢吃外卖，那这种高油高盐的一个饮食，吃蔬菜又吃的比较少，并且呢运动量又比较小，所以说呢这些都是导致我们大肠癌的一些高危的一个因素。
1: 那年轻人应该从哪个年龄开始就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呢？
0: 其实我们可能要区分来对待，首先呢就是对于一些如果说有家族史的人群，比方说在家族里边有亲属是尤其是一级亲属得过大肠癌的话，那么我们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呢要从40岁开始就应该要进行大肠癌的一个筛查，甚至于我们要直接采用结肠镜的一个筛查。那另外一个呢，对于一般的一个危险人群，比方说我并没有胃肠道的症状，也并没有一些高危因素，那么对于这一部分人群呢，我们也建议从45岁开始就应该去进行大肠癌的筛查，甚至于呢要完成人生的第一次结肠镜检查。
1: 对，稍后我们也会聊到这个结肠镜啊，因为很多人一听到之后就觉得特别的恐惧，而且会有一些羞耻。没关系啊，稍后我们会给大家来一一的详细的解答。那很多人在体检的时候呢就会做这个粪便的隐血检查，如果查出了阳性就会很慌张，那这个所谓的粪便隐血检查阳性代表了什么呢？周博士，
0: 对这个粪便大便常规以及这个粪便隐血试验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个检查的一个项目，尤其是呢它也是我们大肠癌筛查的一个项目，尤其是像我们广东地区是属于大肠癌的一个高发人群。那么所幸的是我们广州市啊在2004年就开展了一项大肠癌筛查项目，那么其中呢就包括这个大便隐血试验，当然其中还包括我们的大肠癌的一个调查问卷。那如果说大便潜血是阳性，或者说这个调查问卷是一个高危的一个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建议这一部分人群呢是直接进入我们的大肠镜检查的绿色通道。所以说呢大便隐血试验阳性，它同样的也是我们的一个报警的一个信号，因此呢提示我们应该要去进行大肠癌的一个筛查以及结肠镜的检查了。
1: 是的啊，那刚才我们也反复聊到了肠镜，那其实呢肠镜就是发现早期肠道病变的一个唯一的金标准啊，能够直接看到肠道内部的情况，甚至可以直接把发现的小息肉切掉，阻断它的癌变之路。那刚刚我们周博士也聊到了，如果说这个做了这个排便的隐血检查是阳性就不能忽视，但是呢您也不必过度恐慌啊，关键是要做进一步的检查，对吗周博士？
0: 是的没错。其实我们说如果大便隐血试验阳性啊，我们可以说是我们身体发出的一个小小的黄灯，这样的话呢就需要提醒你停下来等一等，停下来我们仔细检查检查，
1: 做一个严格的自查哈。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肠镜又贵，关键是很难受，那可能还要打一些全麻的药哈，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女性的患者呢可能也会有内心的这种恐慌和羞耻，所以很担心。那这个肠镜我们应该 该如何来科学看待呢？周博士，
0: 其实对于肠镜检查呀，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痛苦的一个问题。其实我们肠镜呢，现在是有无痛肠镜。

0: 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那尤其是在这个麻醉肠镜的一个检查，所以说呢，我们在做肠镜的时候，那么在无痛或者在麻醉的前提之下，其实是完全没有感觉的，我们睡一觉醒来，这个肠镜检查就做完了，甚至于有些人还能做一个美梦。
1: 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在检查的过程当中，那尤其是像一些女士可能会觉得暴露自己的一个隐私，
0: 没错，
1: 那我们现在呢，像我们科室，那我们做检查的话是每个人是一个独立的检查间，并且呢我们在场的只有我们进行检查的这个医务人员，所以说大家在这点方面是可以放心的。
0: 好的，周博士能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您的医院科室以及您的坐诊时间吗？我的坐诊时间呢，我的话还有一个
1: 一个专门的这个消化道肿瘤防治的一个专科门诊，那么是在每周二的下午。那么其他的门诊呢，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到我们医院的公众号进行查阅。周博士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主治医师博士，也是长期从事这个消化系统的常见疾病的诊治。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想要去做一个这样严格的自查，真的是可以挂一下我们周博士的这个诊疗的号。 那如果说发现这个肠镜做了之后呢，已经有息肉切掉了，那复查的间隔会更短吗？
0: 对，没错，一般来讲呢，我们如果说一次作为一次这个健康的一个体查的话，如果说我们做了肠镜是没有问题的话，一般来讲呢，我们可能隔5到10年都可以再做下一次肠镜。但是呢，如果说我们做了结肠镜检查，如果有发现息肉的话，那我们这个检查的间隔时间就要缩短了。比方说，如果说是一些腺瘤性的息肉，尤其是一些高危腺瘤性的息肉，可能这个术后复查的时间要提前到1年，甚至于根据情况可能还要提前到半年了。
1: 要根据我们这个息肉的一个病理情况以及它数量大小的一个情况，由具体的医生来进行一个复查的一个策略的一个建议。明白了，我们再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D他在问，他说息肉切除手术是微创的吗？周博士，
0: 对，没错，对于我们息肉切除的一个手术的话，一般来讲呢，我们是可以通过结肠镜下 去进行检查。所以说我们说对于结肠镜啊，我们是既可以检查发现问题，我们同时呢还可以进行解决问题。像一些比较小一点的息肉，比方说5个毫米以内，那我们直接通一个像一把小钳子一样钳掉就可以。那么如果说大一点的息肉，6到10毫米，我们可以用一个圈套器给它圈掉就可以。那如果说再大一些，比方说大于10个毫米，那我们可能会有一些圈套器的电凝切除。那么 如果说有再大的，我们可能可以采取内镜下的黏膜切除术，或者说内镜下的黏膜下的剥离术，这样一些微创的方式去进行切除。
1: 非常的对症治疗，也不必过度的恐慌。
0: 对，
1: 好的，感谢周博士。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上半段，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接着聊。

0: 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七月暑期企事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9: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消化内科的周杰琼医生。那非常高兴我们来到了这个活出健康的一个节目。
8: 非常欢迎周杰琼博士啊做客我们的栏目。那今天我们这期节目关注的主题呢，就是因为东野圭吾先生的不幸离世，因为大肠癌，我们来关注这个所谓的笨癌，他为什么会潜伏期这么久。那如果说像东野先生啊，他这个当时发现的时候呢已经不幸到了大肠癌的晚期，那我们当代的这个医学技术还能够做些什么呢？
9: 其实即便我们发现了大肠癌之后已经到了这个晚期大肠癌的情况，那我们现代的医学的这个治疗手段其实是非常丰富的。除了我们常规的一些像传统的手术切除之外，比方说还有化疗啊，这个免疫治疗啊，靶向治疗啊，甚至于是放疗。像我们现在的话一直在倡导基于这个驱动基因突变为基础的这个精准治疗，并且呢在我们大肠癌当中啊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幸运儿。那比方说大概有10%-15%的人群，它往往来讲是免疫治疗获益的。那么免疫治疗获益呢，我们通过免疫药甚至于它可以免化疗免手术，从而达到治愈这个大肠癌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这个大肠癌的治疗手段非常的丰富，不仅呢可以维持我们的这个病情，并且呢还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活质量。所以说呢对于大肠癌我们是发现的越早，那么治愈率就会越高，然而呢我们发现的越晚，那治疗难度就会越大，并且呢这个费用花费也会更高。
8: 所以说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啊，永远是战胜癌症的 的最优解。那周博士，其实前面我们也一直在反复强调，肠镜是一个发现这个大肠癌的金标准啊。但是说实话呢，很多听众一听到这个肠镜两个字就头大了，说既要提前清淡饮食，又要喝一大堆的泻药，把我们的肠道先提前清空。那检查的时候呢，还特别怕难受。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周博士哈，那肠镜筛查是不是真的这么的遭罪呢？有没有一些不那么痛苦的替代方案呢？
9: 对，其实刚刚我们也提到了肠镜检查，如果说我们选择无痛肠镜的话，其实也并没有那么的一个痛苦的。当然了，比方说我们如果说还不太能够接受肠镜的话，其实我们也有其他的一些替代的一些方法是可供选择的。那么刚刚我们提到，如果说我们要接受肠镜的检查，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或者说我做什么样的准备，可以我们能够更好或者更舒适更高质量的完成一次肠镜的检查呢？比方说我们在检查之前可以进行一个低渣的饮食，那么在检查前一天的晚上就可以开始服用泻药。并且呢，也要提醒大家，我们只有有一个高质量的肠道准备，那么医生才可以给您完成一次高质量的肠镜检查。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大便呢一定要排到像清水一样的才算合格，这样的话你才拥有一个比较良好的这个肠道准备。所以说我们说这个过程可能确实不一定是非常的舒适，但是呢，它可以给你带来一次高质量的肠镜检查，让医生给您完成一次高质量的这个肠镜的一个检查。
8: 是的，容不得马虎哈。那么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刚才我们也提到了有无痛肠镜，这个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9: 对，无痛肠镜啊，其实我们说的就是麻醉肠镜。那麻醉肠镜呢，有人一提到麻醉就想到可能是要气管插管麻醉，其实不需要，我们只需要通过静脉麻醉就行了。也就是说我们打一针，在里面打一些麻药，然后呢就可以达到这个镇静镇痛，甚至于就是你睡觉的一个状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我们进行肠镜的一个检查。那前面我们也提到了，可能你就睡一觉醒来，我们的肠镜检查就做完了，甚至于呢你还能做上一个美梦。对，
8: 所以我们也经常看到就网络上的一些视频，很多人在做肠镜胃镜打了全麻之后啊，就是也会说一些工作当中自己无意识的话，还有人会唱歌。那看来这个过程呢，其实也不会像我们所想象中的那么的难受。
9: 对，
8: 好，那如果实在无法接受的话，有没有别的办法呢？周博士，
9: 其实我们也是有一些别的替代的一个方法的。就比方说我们国家卫健委啊，是发布了结直肠癌筛查与早诊早治的一个方案。那么虽然说我们结肠镜是一线的一个筛查的方法，但是呢，对于那些不耐受或者不愿意做肠镜检查的人，我们还是有一些替代方法可以去做选择的。比方说我推荐一种，第一个就是免疫法的粪便凝血试验。那像这种呢，当然它敏感性没有那么高，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要推荐每年要做一次。那事实上呢，这个是一个无创的非常方便的一个检查。大家拿到试剂盒，其实在家里就可以完成这个检查。
8: 那就适合这个很注重个人隐私的这些患者哈。
9: 对，是的。
8: 那第二种呢？
9: 那第二种的话，我们其实还有一些像多靶点的粪便 DNA 检测。那么同样的，它跟我们粪便凝血试验是一样，也是留取我们大便的一个情况。那么它的这个检查的一个原理呢，是通过检测我们粪便当中脱落的一个细胞，从而呢来检测它的一个基因突变的位点。这个呢，相较于我们前面的大便潜血试验，它的这个准确率呢可能会更高一些。对，那其实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结肠镜啊，对我们中国人群来讲，往往说的是全结肠镜的检查。但是呢，我们在国外，或者说在我们比较早的时候，往往有一个叫乙状结肠镜的检查。为什么会有乙状结肠镜这样的一个检查方式呢？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对于我们国家呀，这个大肠癌往往更多的是左半结肠癌。那如果说我们通过乙状结肠镜呢，往往来讲就可以排查大部分的一个大肠癌。那这个呢，针对于这种惧怕全结肠镜检查的一个朋友们，也是一个可选择的一个方法。那还有一个呢，主持人，我还推荐一个，因为现在随着我们这种这个医学技术的一个发展，我们还有一种 这个检查方式叫。结肠 CT 成像，结肠 CT 成像其实呢它也是 CT 的一种方式，但是呢我们把这一个 CT 的检查呀更加侧重于是对这一次肠镜的一个筛查。对，这个呢也可以叫做虚拟肠镜。但是刚刚我们其实说了那么多啊，我们这一些替代方法如果说出现了异常，也就是说发现了有问题的话，其实我们最终检查的一个金标准我们依然还是要建议通过结肠镜的一个检查，它可以进行我们确诊疾病甚至于呢来这个治疗疾病。所以说假设对于那些能够接受结肠镜的一些朋友来说呢，你可以选择一步到位去进行结肠镜的检查。
8: 所以这个建议是非常的明确的，如果您能够接受的话最好是一步到位就做这个结肠镜，是看得最清楚的哈。它是这个一揽子解决，又能看又能治。那还有个问题周博士，就是很多人都说呢啊，比方说有些患者他已经做了一次肠镜了，已经切掉了息肉了，那这下是不是该高枕无忧了呢？还有的听众问说，我家里的这个老父亲50岁得了这个肠癌，那他是不是也属于高危人群，什么时候该开始做一个自查呢？
9: 那主持人您刚刚提到的两个问题啊都是非常的关键。首先呢我们来回答第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做了结肠镜检查又发现了息肉，那么切掉息肉之后我们是不是就万事大吉了呢？其实不是。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一些息肉，假设这个息肉是一些腺瘤性息肉，我们说腺瘤性息肉啊它是一个癌前病变，那么虽然这一次我们把这一个息肉切掉了，但是我们肠道的环境没有改变，并且呢因此呢对于这一部分人群来讲呢，它是很容易再在别的地方长出新的息肉的。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对于一些有结肠息肉或者说是有一些腺瘤性息肉的一些患者，我们建议做完之后还要根据情况进行复查，比方说1到3年复查。那这个呢主要就根据这个息肉的数目大小以及它的病理情况来具体的决定了。
8: 那如果说这个息肉这个腺瘤是大于了1厘米或者是其他的这个，还有哪些更加详细的建议吗？
9: 对，那这里呢我们就来对于这个复查的一个时间的一个间隔对大家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建议。首先第一个呢，如果说我们切下来的这一个息肉它的直径是大于等于1厘米，并且呢含有一些绒毛样的结构，或者说呢是伴有一个高级别上皮内瘤变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建议这一些息肉治疗之后啊在1年之内就应该要复查结肠镜。那如果说后续我们复查这个结肠镜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后续的这个复查的时间间隔就可以延长到3年左右。那如果说对于普通的风险人群，我们说做了肠镜之后并没有发现问题，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可以把这个时间延长到5到10年。当然这个也有前提，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5到10年的间隔期间我们没有出现一些胃肠道的症状，那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维持5到10年的一个复查的间隔。
8: 但这个指的是一个普通人群哈，如果您已经出现了相关的慢病或者是胃肠道的一些这个不规则的情况的话，那这个时间还是有所改变。刚才我们也问了周博士，刚刚那位患者是家里的父亲50岁的时候呢就已经确诊了肠癌，他就很担心，那说他像他这样的人属于有家族史的情况，应该如何来做一个更好的自查呢？
9: 对，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是对于一般人群，那对于有家族史的一个人群来讲的话，我们的筛查，我说我们的筛查的目的是什么？要跟时间进行赛跑，甚至于说我们要去进行抢跑。因此呢我们在国家卫健委的这个筛查方案当中也很明确哈，比方说如果说对于有一个这个一级亲属在60岁之前就确诊了结直肠癌的，或者说是两个或者以上的一级亲属确诊了结直肠癌的，那么我们就推荐我们要比家族当中最早的一个确诊者发病年龄要提前5到10岁，那就应该要进行筛查了。比方说如果说你家族的一级的亲属是40岁发现了结直肠癌，那么对于你来说，那么你就可能30岁或者35岁就应该要开始进行结肠镜的筛查。
8: 这个建议非常的清晰啊。那还有一种情况呢，周博士，
9: 对，我们其实我们刚刚所说的其实针对于还是一些散发性的这个大肠癌，但是呢在我们大肠癌当中还有一些叫 这个遗传相关性的大肠癌，比方说就要提到一个综合征了，叫林奇综合征。那林奇综合征呢是一个遗传性的结石肠癌的一个易感的一个综合征。那么对于这一部分的一个高危人群，我们是什么样的呢？首先那这个呢就需要我们根据这个基因检测的结果了。那比方说如果是 MLH1或者说是MSH2这一个突变的一个携带者的话，那么我们建议这一部分人群从20岁 到25岁就应该要开始进行结肠镜的一个筛查。那如果说是针对另一部分的基因突变， 比方说MSH6或者说是PMS2的一个基因突变的一个携带者， 那么呢从30岁到35岁就应该进行结肠镜的一个筛查。当然了，其实我们对于结肠 或者结肠癌呀，它还有一些癌前疾病。比方说有一种类型叫什么呢？叫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那么如果说是您是处于这一个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的一个 家系当中的一个高危的一个风险人群，我们建议从10岁开始就应该进行筛查，并且每年都要做一次检查， 并且呢是持续终生。是的，所以说总结一下，
10: 这个普通人群呢45岁左右就要做第一次肠镜。 那如果是有家族史的人群的话，需要提前查。周博士也讲到，就是说肠镜是在帮你跟时间抢跑。对，那如果说您切过息肉的话呢，要按照医嘱定期复查，这三句话呢是不是可以当做我们今天最核心的一个护肠口诀呢？对呀，没错啊，主持人总结的是非常的精辟。那我也想再补充一句哈，这个结肠癌呢是极 极少数是可以通过筛查有效的一个预防的一个癌症之一。那么我们从正常的黏膜到腺瘤再到腺癌，往往来讲需要5到15年。那么在这个漫长的一个时间窗里面，这个就是我们战胜它的一个时间窗。所以说呢，只要我们在这个窗口期内做一次结肠镜检查，我们就可以把癌症的种子扼杀在摇篮当中。说得太好了。再来看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
11: 说呢，说听完之后呢，决定给自己预约一个结肠镜的检查了，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对，看来我们这个节目就没白做，也感谢您对我们活出健康栏目的支持。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1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遇见故事啊，这是我们的听众网友最喜欢的环节。我们也想请周学雄博士给我们讲两个您诊室里的真实案例好吗？
9: 对，谢谢主持人。那其实我们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啊，可以说是可能往往来讲会遇见人生百态，并且呢也有一些故事每天都发生在我的身边。那我想其中有一个故事想分享给大家，我把它总结成为一个叫遗憾的错过。 那这个是一个67岁的阿姨， 那她当时呢就来到了我的门诊。她当时是因为这个出现了一个便秘3个月的一个情况，排不出来大便， 并且呢大便带有带血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他就来到了我的门诊。我呢是建议他，因为这个患者我们刚刚提到了我们的突然之间出现的大便习惯改变以及便血，其实它是我们的报警症状。是的，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体重的减轻，所以说我就直接告诉他你应该要住院进行进一步诊治。当然这个阿姨呢她也听从了我的意见，结果呢我们去做结肠镜 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在他的乙状结肠就发现了一个叫菜花样的肿物。对，并且呢这个肿物是占据了这个阿姨肠腔的1/2的肠腔，所以说他会出现这种 便秘的一个情况，大便排便不通畅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在肠镜当中还发现它有一个自发性的出血，所以说这也能够解释它近期出现便血的一个原因。那同时呢这个阿姨还出现了体重减轻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病灶，那么就高度怀疑它是有一个结肠癌。当然我们诊断结肠癌的金标准其实还是需要我通过我们的病理检查，因此呢我们也给它 进行了一个病理的检查，结果果然其实是不出我们所料，或者说就跟我们的分析是相吻合的。最后呢是有一个叫乙状结肠的中分化的腺癌。但是呢我还进一步发现，其实这个阿姨在2年前 在我们医院就已经进行了一次结肠镜的检查。对，我在调查发现，其实在他我们现在发现乙状结肠癌的位置，当时就有一个息肉出现，有一个2厘米的息肉，当时这个息肉看上去并不那么漂亮。 当时我们的内镜医生也给这个阿姨进行了一次活检的检查，那么活检提示它是一个管状腺瘤，那管状腺瘤呢它是良性的，它并不是恶性，但是短短2年之内这个病灶就出现了一个癌变的情况，并且呢我在建议当中也看着医生写了一行醒目的字，建议住院进行息肉的一个切除。但是呢这个阿姨 不太幸运的是，他没有进行这个住院进行结肠息肉的一个切除，并且我也跟他聊了，就问了阿姨，为什么你当时没有入院进行息肉的一个切除呢？他当时说，

0: 他说我当时已经因为刚退休没多久，然后已经计划了一次全球的一个旅游。对，所以说他就按照他的计划去进行了一次全球的旅游，并且呢旅游回来之后又把这个事情给忘记了，那直到他出现便秘便血以及体重减轻的一个情况才来到我的诊室。所以说呢就是这个阿姨就已经出现了癌变，但是幸运的是什么呢？ 幸运的是我们给他进行了一个分期的检查，进完善了这个CT的检查， 结果发现呢其实他还只是一个局部晚期，没有到这个我们所说的四期，没有出现远处转移，因此呢我们就给这一个阿姨完成了一次结肠镜的一个根治手术，最后呢手术是很这个完整的一个切除，就达到了一个根治的一个目的。所以说呢对于这个阿姨其实从我的交谈过程当中啊，其实她也是比较懊悔 就没有当时没有听从医生的一个建议进行及时的一个切除这个息肉。所以说在这里也是呼吁这个广大听众朋友们，如果说你进行了结肠镜的检查，发现了结肠息肉，建议大家要进行及时的切除，那么这样的话可以有效的避免这个结肠癌的一个发生。
1: 是的，周博士啊，我们也反复的提到这个身体的警惕信号，能给我们再说一下，那么出现哪些情况我们就要别犹豫马上去消化
0: 科就诊，一定要做一次肠镜呢。对，好的，那在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聊一聊关于结肠镜的一个这个报警症状或者说是一些高危的一些症状。首先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这个便血，尤其是出现这个暗红色或者说是黑色的一个大便，那这样的话你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呢这是我们肠道发出的报警症状。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这个排便习惯的一个改变，比方 说你以前一般来讲是每天排一次大便，结果你现在是每2到3天甚至于更长时间才出现排一次大便，也就是说出现了便秘的一个情况。另外一个呢，比方说你现在出现了腹泻，一天要排2到3次的大便，甚至于更多的一个大便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出现腹泻的一个情况，那这样也要高度警惕，这个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些这个大肠癌的一些提前的一些信号。其次呢就是出现大便性状的 一个改变，比方说大便变细了，或者说是大便变扁了，甚至于呢我们说像这种香蕉大便的表面出现了凹槽的一个改变，那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警惕的一些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出现了一些不明原因的消瘦啊、贫血啊，甚至于乏力的一些症状，那这个呢也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我们大肠癌的一个前期的相关的一些症状。
1: 好的，感谢周博士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食疗日日更新，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啊，这个说这个得了痔疮这个排便带血是很正常的事儿，不用大惊小怪，那这个对还是错呢？这个当然是错的了。我们刚刚所提到了，我们便血啊极有可能是大肠癌的一个报警症状，所以说如果说碰到有便血排暗红色血便或者说有一个排便习惯的一个改变的话，一定要做结肠镜的检查。
1: 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只要把
0: 腺瘤性息肉切掉就不会得大肠癌了，这个对还是错呢？
1: 其实这个我们说应该来讲是对的，因为我们绝大多数的这个大肠癌呢都是由结直肠息肉演变而来的。如果说我们能够定期进行结肠镜的一个检查，切除这些息肉的话，那么就是我们预防大肠癌的一个有效的手段。
0: 来看下一题啊，说经常拉肚子就是肠胃不好，吃点益生菌就能够调理好，不用看医生，周博士这个对还是错呢？
1: 那这个 是错的，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像长期不明原因的一个腹泻，其实是我们肠道病变的一个表现。那如果说我们吃了益生菌，虽然说我们的症状是缓解了，但是这个呢往往来讲是治标不治本，所以说呢我们依然可能需要通过大肠镜来这个筛查或者说来排查我们的器质性的一个病变。
0: 来看下一题啊，说个大便如果
1: 变细了，或者是有凹槽，可能是因为最近吃的太精细了，那这样的理解对还是错呢？这个当然也是错的了。我们刚刚提到，如果说大便性状出现了改变，或者说我们的香蕉便上面出现了一些凹槽，那这个也往往来讲也是肠道内有占位性病变
0: 这个也是危险信号。凹槽可能是肠道的里面已经有占位性的病变了，一定要引起足够的警惕。来看下一条，做完一次正常的肠镜以后十年都不用再检查了，这个对还是错呢？这个其实也是错的。正如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对于普通人群的话，我们建议是每3到5年进行复查。那如果说是发现有息肉，或者说有大肠癌的家族史的话，那么复查的间隔时间要更短了。
1: 嗯，好，回答一下网友的提问。网友说，主持人好，周医生您好，他做过痔疮手术15年，也是久坐的工种性质，怎么预防大肠癌呢？那刚刚就提到了哈，首先第一个就是痔疮，痔疮它容易出现便血的一个情况，我们切不可把

0: 案故事呈现，
1: 伊利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1: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那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感谢周杰琼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内容啊，大肠癌虽然说发病率高，但它是所有实体肿瘤当中最容易预防也最容易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的癌症。只要我们能够按时体检，最主要的是要早筛查哈，早诊治，就可以把恶魔挡在门外。那最后能给我们的听众周博士能送一句健康的寄语吗？
2: 首先呢，我想跟各位听众说，我们不要把健康寄托在感觉良好身上。那像东野圭吾先生，他是用笔构建了无数精彩的推理世界，但是他却没有能解开自己身体的健康密码。所以说呢，希望大家能够以此为鉴，把我们的这个肠道筛查呀，当成像体检抽血一样的常规的操作。我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才是活出健康、活出精彩的最大前提。
1: 哇，说得太好了。我们再次感谢周博士做客我们活出健康栏目哈。那如果各位有任何的胃肠不适、便血，或者是需要做胃肠镜检查的疑问呢，都可以到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消化内科就诊。那周博士的这个坐诊时间是每周二的下午的开放。我们再次感谢周杰琼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星夜，那我们明天再见了，拜拜。
2: 谢谢大家，再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在今天举行的广东银行业保险业2026年半年度新闻通气会上，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光群介绍了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

0: 数据显示，上半年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今天签署《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落实港深双方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合作框架》。香港特区政府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宣布，港方口岸区将在7月31号的零点成立。梅州台报道，瑞美铁路广东段接触网首杆昨天成功阻力，项目四电工程进入到实质性施工阶段，为后续全线大规模接触网架设、四电各专业同步推进奠定了坚实基础。瑞美铁路是连接赣南革命老区和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全长240.29公里，其中广东段正线全长75.06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国家一级单线电气化客货共线铁路。今天9点，我国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6号改运载火箭，成功的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7号 AB 星主要用于卫星通信、广播电视、数据传输等业务，并开展相关的技术试验验证。当地时间2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这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北京时间今天凌晨 ，WTA 500华盛顿站女单第二轮比赛打响。中国金花王欣瑜迎战2022年本站赛事的冠军俄罗斯选手萨姆索诺娃，王欣瑜未能顶住对手的强力冲击，全程陷入被动，最终2比6、2比6遗憾落败，无缘本站赛事的8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新闻超广角节目，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依然会在广东新闻广播和大家直播啊，大家可以来听一听我们的广播节目，也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找到我们。已经有朋友这给我们留言了啊，有朋友说这个工作使晨晨快乐，然后我们就聊起了这个话题哈。就是鲁阳说我们快不快乐反正都得快乐是吧，就是坐在这儿你必须得快乐啊，
1: 就是这是我们的工作，不是工作让我们快乐。
0: 我们总不能绷着脸，
1: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一定要把个人情绪完全剔除在外。因为听众观众是不可能来承接我们的情绪的，对不对？
0: 对，就是、
1: 我们今天不高兴
0: 了。谁愿意看你臭脸呢？
1: 不是谁愿意看，这是咱们是公众平台，
0: 对，
1: 我们观众看到的就是一个积极向上而快乐的一个主持人，对不对啊？
0: 反正我心情还可以哈。
1: 那怎么不可以的时候会怎样？
0: 至于之前怎么样，我想不起来了。反正现在就是节目开始之后，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1: 对，那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些心情不太好的主持人上节目都是什么样子？有没有看得出来啊？
0: 好像确实也是不怎么能看出来。
1: 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0: 看不出来
1: 啊，基本上是看不出来的。
0: 是的，来把鲁阳切出去啊！
1: 啊，这就给我切出去，那不就都看出来我不快乐了吗？
0: 你不快乐吗？我看你挺快乐的呀。
1: 不是
0: 这个
1: 耳机声有点小啊。
0: 对，这个，
1: 鲁阳
0: 忙到我们上节目前一刻啊，其实就是上节目，我觉得感觉会比坐在下面工作要快乐一些。
1: 是吗？
0: 就是从有时候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主动去调动自己的情绪，但是播着，情绪会变好一点。就是哪怕一开始不是，就是你本身有一些这个不太开心的事情，你都忘了。就
1: 是
0: 你播着，你就
1: 咱们的职业素养
0: 进入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聊新闻的状态。
1: 对，
0: 你看有朋友说这就叫专业。
1: 对，
0: 我怎么脑海里出现了那个斧头棒那个那个表情棒？
1: 表情棒，
0: 给军语喽。
1: 是
0: 这样，这就叫专业。
1: 所以嘛，对不对？这个节目是节目啊，也欢迎大家带着好的心情来到咱们的节目里面，跟我们来聊聊天啊，在视频端留留言啊，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啊。
0: 我们有朋友已经开始留言了，问我们明天油价是要升吗？
1: 明天又是一个调整周期吗？
0: 对，31号啊，31号24点，目前根据相关
1: 有内幕消息吗？
0: 来，别内幕了，我们同事做了一条，
1: 我
0: 顺便就审了啊，就是31号24点开启调价窗口，相关机构预计啊，注意啊，我必须强调一下，就是
1: 预计，
0: 因为真正确定每次都是在周五的下午，我们这个时段才能确定，就是现在只能是相关机构预计，就真正。定下来是在明天下午。那相关机构预计呢，92号汽油，是每升上涨0.56元，95号汽油每升上涨0.6元，0号柴油上涨每升是0.58元。那70升的油箱加满呢，大概是多花40元左右啊。那么，这个得看一下是什么几号汽油的70号油箱是吧？顺便就把视频给审了啊。
1: 关键是，他说什么70升？
0: 70升的油箱加满多花40块。
1: 对，到底是几号油的？
0: 几号油这个得说清楚嘛，对不对？
1: 不是，其实你可以算一算嘛。做个乘除法就行了。
0: 对，
1: 平均就是6毛和5毛嘛，你算一下。这个就是来，大家帮我们
0: 算一下啊。
1: 92号是，
0: 总之是涨价
1: 多少？
0: 明天油价，明天24点之后油价要涨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要加油呢，就趁着现在去加啊。就是前提是你熬不过下一个加油周期的这个油箱哈，就是也有可能再过一个周期它又降了呢，对不对？就是这个事儿，反正之前鲁阳的。
1: 加油的智慧也是听老司机说的，每次加200啊，一个是要熬一个周期之内啊，这个反正就是灵活多变，第二个就是汽油会过期，会变质，第三个就是你加满了之后你增加了车的重量，也会相对来讲稍微费油那么一点点，其实这可以忽略不计，说实话啊，但是总体来讲吧，
0: 还是有点多的吧，40块钱还是有点多的。
1: 40块钱，
0: 你想吧，70升40块钱，
1: 40块钱，
0: 70升的油，但是
1: 我知道
0: 70升的油箱，但是大家油箱有的人没有那么多哈。
1: 一般轿车可能没有70升，绝大多数 SUV 可能是70升的油箱，所以大家看一下吧。刚才你算出来了吗？
0: 没呢，我在发，我给编辑发信息呢。
1: 好吧，大家这个今天该加油加油啊！
0: 加油！
1: 其实也没有多太多，你也不可能说把这个油箱开到完全空了你才去加油啊。
0: 这个比较难，难度比较大
1: 啊。赶上时候就周围有加油站就加一点，没有就算了，无所谓啊。
0: 今天呢，我们节目会说点什么话题，也跟大家来去预告一下哈。我们会这个关注到像。
1: 是吧？深圳的
0: 这个租客全家生病，找不到原因，最后发现是啥？
1: 这个、
0: 墙的 布里面，就是墙布啊，就是 有的不是喜欢贴那个墙纸，墙纸后面全屋大面积发霉。
1: 哎，我也真是纳闷了，这个发霉了之后它是有味道的，这一家人住在这个发霉的房间里边，他闻不到味道吗？其实那个霉菌的味道，
0: 他闻到他不知道从哪来呀。
1: 好吧，这个也给我们提个醒哈。
0: 我觉得家里发霉的地方可能不止这一个吧，就是，
1: 但是味道
0: 大，就这种味道，你有时候你搞不清楚它的来源是什么，谁能想到呢？
1: 找啊，
0: 有可能那个就是他贴的那个墙纸，他可能贴得很好，你不一定能想到把它掀开。就像你地板，你像有的时候我们的地板哈，像我们家那个是属于叫什么，就是那种实木颗粒板的地板
1: 啊。
0: 有时候我就在想，这地板底下到底有没有发霉呢？
1: 地板
0: 我也不知道，
1: 不一定发霉，地板可能发霉。就地板的背面有可能会发霉
0: 啊。对呀、啊、对呀、啊、我就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家被水淹过好几次
1: 啊，
0: 就是那个洗衣机的那个水啊，他把那个他不知道为什么就没下去，然后那洗衣机在阳台上那个水就整个都流到那个客厅、所以我现在我也在想，就是这个地板不知道会不会发霉，但是你要检查它又很麻烦，所以我还是相信这个墙布里发霉没发现这个事儿，我觉得是很正常。
1: 不是闻味道、你如果家里没有霉味儿，比如说你把家里的、不是把家里的房屋的门窗啊都关上，比如说你出行出去玩的时候，你回来一开门有没有一股霉味儿？你跟你讲，如果地板发霉了，你家里一定会有一股很浓的霉味儿。如果闻不到味道，那就不用担心了啊。但我相信他这个，咱们一会儿再看这个新闻吧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
0: 是，另外呢，还有这个老师在学校里拍抖音，他是什么呢？他是。不是在上课期间，但是是在校园里，就是相当于借用了校园的这个空间环境来去拍这个视频啊，
1: 也是以老师的身份
0: 啊、就是你能猜到他是老师吧，肯定是哈、结果这个家长就投诉了，
1: 家长觉得这不合适，
0: 对、有人就认为
1: 不合适，
0: 对、有的网友认为说这很正常，人家这个老师对吧，又没有在上课期间拍，又没有拍学生、人家自己拍自己为什么不行，但是也有网友觉得这个就不合适
1: 啊，就不合适、
0: 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和我们来说说，
1: 好吧、
0: 我们就先跟大家预告这两个吧，然后后面再说说其他的话题、
1: 好嘞、
0: 顺便说一句哈，这个一号链接今天又有上新，冠华的花生，哎呀，这个花生真的是七彩的啊！这剥开之后，中间那个花生我从来没有见过。
1: 这个是紫皮花生，
0: 它并不全紫，就是它是那种条纹的那种紫色。哎、
1: 这个我说的就笼统意义上，这个是紫皮花生，
0: 哦，好吧，
1: 紫皮花生，
0: 我反正是没见过。
1: 有些人他懂的人，他就觉得这个紫皮花生吃的有营养。但是这只是有些人的这个说法哈、
0: 就这个
1: 或者觉得紫皮花生更哎口感各方面更好一点。
0: 首先啊，这个冠华这个牌子是我们的老广货啊，广东的这个40多年的老牌子了，肇庆冠华的这个花生，它这个花生呢是云南的，就是它这个花生本身是云南产的，但是冠华做的啊，云南的这个花生它的品种就叫做七彩花生，属于是云南特有的花生品种，主要是在海拔1000米左右的这个山区，而且呢，对，还是高山种植的，并且它还是那个红，就是矿物质很丰富的那个红沙山土、所以它其实是很特别的、并且呢，它这个花生啊，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家吃花生不是都觉得那个怕油脂高吗？它这个花生特点就是少油，
1: 少油，
0: 油脂含量比一般的花生要少，
1: 少油、少糖、少盐啊、这个现在咱们饮食的三大这个降低标准。
0: 对
1: 啊，就是这三个一定要低啊、就是低盐、低油、低糖。
0: 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哇，这个好多规格啊，就是点到一号链接去找，反正最便宜的一袋是25.8块，然后后面有各种各样的规格的，大家也可以多买几袋去尝试一下啊。我反正我尝了，我觉得这花生是很好吃，它一吃你就感觉到它好像不像普通的花生那么就是那么多油，
1: 那么像花生吗？
0: 没有、
1: 没有那么的油。
0: 你能吃出来，我觉得它是比较就很适合去做一些那种喝的东西。因为它是就是那种就是怎么说呢，那种咸香的咸香味的，
1: 适合这个喝茶啊，还有喝两口小酒都可以啊。
0: 是，大家去看看一号链接哈。

0: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深圳的这个租客啊遇到的墙体发霉的这个事情。最近呢，广东深圳的李女士啊说全家频繁生病啊，就去看医生也始终是查不出原因，直到最近连日降雨，她发现家里的这个墙布啊出现了霉斑。
1: 啊
0: 就实际上它是那个霉已经长到墙布外面来了，他才
1: 已经能看见了。
0: 哎呀，他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结果揭开之后，那这吓坏了，整个屋子大面积都发霉了。
1: 哎呦，
0: 而且呢，关键是为什么这个事儿闹到媒体这儿来了呢？其实他主要是想说这个房东的问题啊，说这个房东啊，一开始不愿意配合，不想让他去揭这个墙布。后来呢，是这个除霉师傅上门查看之后说啊，说这个霉斑已经存在了很久了。
1: 明显就是住进来之前就有的。
0: 对，然后呢，这个李女士一家呢，在7月22号搬离了啊，因为确实也住不下去了嘛。然后呢，说这个房东呢，现在是不愿意退还剩余的8300元的房屋租金。房东说，如果不是你们坚持要除霉，我刷一层油漆盖住不就可以了吗？那如果你现在坚持要退钱，除霉的费用你们自己来承担。那现在呢，这李女士就反正到处去投诉这个事儿，除了找媒体之外，她也投诉到了12345。
1: 最终结果其实还是在这个社区的组织协商之下，房东同意退还了这个2个月的7600块钱的押金。是同意退了押金啊。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吧，有没有这个证实过这个霉菌会引起人生病啊？
0: 当然有啊。
1: 他生的是什么病啊？这个
0: 就他是这样的，就是霉菌肯定跟人的这个健康是有关系的。就是如果说这个霉菌，你长期生活在带有大量霉菌的地方，肯定对身体不利。但是你说李女士这个全家生病，是不是直接和这个霉菌有关系？
1: 是不是直接关系？
0: 这个可能就这个还需要这叫什么叫专业机构去鉴定，或者是需要去
1: 因为霉菌这个东西，它有些霉菌，比如说黄曲霉素啊，还有什么黑色的那种霉菌啊，因为绝大多数这种有害的霉菌，它都是要不就有毒，要不就致癌。它有可能是对于人体产生一种长期的积累的毒性。然后再产生一些病变，你说住进去没多久就开始生病了，那是不是和这个霉菌有关系？这个确实不好说，
0: 不好说。
1: 但确实这个墙上大面积的这个霉斑，而且透过墙布已经出来了，其实就是表明当时这个房子房东肯定知道这个墙是发霉的。因为要做除霉的话，刷漆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些经常比如说那种老旧房子，大家如果处理过的就会知道，你要想除掉这个霉菌，你可能得把这个墙都铲到砖为止，再重新刷。
0: 就是它不能简单的去刷一下，
1: 你盖上不可能，
0: 盖上是不太，
1: 或者说你就是喷除霉的那种喷雾啊，那种药水之类的东西，但你喷了那个东西，那你的墙里边也是湿的了，然后你也不能马上去刷漆。其实最直接最彻底的方法就是把墙都铲了啊，铲干净，然后重新去给它上漆啊。但是这个
0: 从房东的角度来讲，他就觉得你这个整的我很被动。本来
1: 你还把我墙布给我撕了。
0: 对，你墙布撕了我就亏了一笔，然后呢，我现在还得去把这个墙铲了，又重新刷，又亏一笔。就是从房东的角度来讲，觉得自己损失已经很大了，结果你还居然让我又去赔你的这个，就是或者是要退这个押金，他觉得这个就很，而且你说到底是不是？这个李女士在入住期间，这个
1: 导致的
0: 这个房子的发霉，还是说是房东一开始租给他的时候这房子就发霉了？
1: 对，
0: 现在这个其实也是理不清楚，
1: 并没有拿到什么实质性的证据，对吧？这个发霉到底是怎么造成的？但是如果说哈，你看经这个师傅上门查看之后说这个霉斑确实已经存在很久了。有可能这个咱们就是如果断定啊，这个房子在李女士住进来之前就已经发霉了。然后这个房东有没有这种一告知义务？第二，有没有在租给新租客之前要给房屋进行一些粉刷和除霉除菌的工作？就这个其实是咱们租房的租客应该比较关心的一件事情，
0: 是
1: 对吧？把这个房子里边的很多的这些什么卫生隐患都给你遮住，用个遮羞布全给你遮住啊！等你住进去了，住一段时间了，然后才发现有问题了，但到那时候说不清了。到底是你住进来之前还住进来之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咱们租房来讲可能还真是提了个醒啊，看房子不能看表面，
0: 对，
1: 但是不看表面你也不能给人家撕墙布啊，这事儿就有点尴尬，
0: 这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难点。嗯、
1: 对啊、不过我觉得这个像霉菌啊，像很多地方这个脏污的程度啊，如果仔细一点、细心一点，是能够发现得了。一个是闻味道，第二个就是、其实是能看出来一点点的啊。你注意你说这个房子是不是破败？你除了霉菌之后之外，你看它里边的这种干净程度啊，在检查过程当中，不同人是有不同的卫生标准的。
0: 嗯，
1: 可能有些人就是哎呦，这大差不差无所谓，反正是租的房子，你搞这么干净干嘛？
0: 嗯
1: 啊，有可能这个居住的卫生习惯也不同。
0: 但是我的觉得有。的房子确实是你走进去那个味道就不太对劲儿，
1: 你就想
0: 如果是这样的房子，我建议大家就别租了。
1: 那个咱们去住酒店，出去旅游的时候，酒店有些咱们特别南方的一些酒店，
0: 还海边的酒店，
1: 你一推门进去，你就是有一股霉味儿。
0: 对对对，
1: 而绝大多数酒店也是贴墙布的，
0: 嗯，
1: 或者是贴这个铺地毯的，所以这个霉菌的这个霉味儿，绝大多数就来自于这些布艺的这些布料，
0: 嗯
1: 啊和墙体之间。所以这个味道它是其实挺明显的啊。
0: 对，你说把人家这个布撕了好像不现实，但是你进去之后你扑面而来的这个味道
1: 是啊
0: 啊，还是应该是能够识别的，对不对啊？而且再结合着它的这个环境，比如说楼层比较低啊，对吧？这个就很容易，或者说它是一个发霉的高危因素啊。其实这个房子一旦经过了这个回南天呢，
1: 嗯，
0: 是很容易发霉的，因为我们家也。这个就是刷的那种白墙啊，
1: 啊，
0: 也是发霉过，
1: 也有霉，
0: 而且它是霉的很快，
1: 啊、
0: 就是你可能是这个就是回南天经过这么一段时间，
1: 嗯、
0: 也就几个月的时间，那个霉菌就长起来了。
1: 哎，那就用不了几个月，
0: 就是非常快，
1: 快的时候，
0: 所以到
1: 一个星期就能长。
0: 现在对，所以现在就是我们家都不就是只要是回南天哈，
1: 嗯，
0: 或者是下雨天，我都不太敢开窗户，就把窗户都
1: 回南天敢开窗户，不是
0: 你、啊、你不就是你总得透气嘛。
1: 啊不透气，
0: 你都不透气。
1: 我告诉你，回南天就不要透气，在家里开空调除湿，就这么简单。
0: 对对对对，而且不
1: 要想着透气，
0: 不能省电。现在就是我们家除了这个回南天把窗户得关紧之外，省这个空调必须得开好。
1: 对，因为你要想哈、啊，你透气，你不差这一两天，回南天最多三天就差不多了，是吧？你就忍一忍，为什么呢？因为回南天，如果你真开窗的话，咱们这老广都太清楚了，那家里的
0: 太容易发霉了，
1: 都湿成那个样子。你犄角旮旯，那谁家没有点木质家具啊？
0: 嗯，
1: 对吧？除了木质家具之外，对于电器的损坏是非常严重的。
0: 嗯
1: 啊，电器那些电路板上一旦湿气成了水滴啊，这个特别是干嘛呢？回南天之后，有些家的电器，比如电视，永远不拔插销，你见过没？啊，对，或者电冰箱，或者加热水器，
0: 电冰箱也没法拔呀。
1: 我知道热水器，
0: 嗯，
1: 或者一些这种家用电器啊，这个永远不拔插销那种的。
0: 嗯，
1: 你一旦经历了多个回南天之后，你拔一次插销，你再插，可能就启动不了。
0: 啊，
1: 哎，这个是电工师傅专门跟我强调的，
0: 是吧？
1: 对，他就说你如果长期不拔，你就不要拔了，因为在广东这个天气里边，你长期不拔呢，它那个电路板是吧，包括里面它其实是存在一定的热量的，
0: 嗯，
1: 它有些水汽在上面呢，它因为它长期有热量呢，它就不至于侵蚀那么厉害
0: 哦。
1: 但如果你突然某一天你给拔了，而且赶上一个广东下雨天，马上电路板就会出问题，
0: 嗯
1: 啊。这个因为家里坏过很多东西，找请师傅上门来的时候，师傅直接就跟我讲，他说：“
0: 哎，我之前还听说一个说法啊，不知道正确不正确，就说呢，像这种经历了回南天、潮湿天的之后啊，像我们家电视机是长期不开的
1: 啊，对，长期也不拔是吧？
0: 拔，一直是
1: 拔
0: 着的。
1: 啊、
0: 但是呢，就是我听说过一个说，这个电视机呢，必须时不时的你得开下机，
1: 没错，
0: 要不然呢，
1: 你长期不
0: 开，你可能就不开不了了。
1: 今天晚上回去试一下，说不定就开不了了，
0: 就说不定开不了了，是吧？
1: 真的，而且你长时间不插电，
0: 对，我长时间不插电，
1: 长时间不插电，在长时间不开，在广东这种比较潮湿的。

0: 这种南方天气，就有可能已经开不了了，是吗？
1: 哎，没错，是的，因为我这也是亲身经历，虽然不是我家，去朋友家，那别墅，然后呢，长期不回去，回去也不看电视，买了台大电视放在那儿70多寸的，哎，除了买的时候开了一次，第二次开就坏了，啊，就没有开过第二次，第二次它怎么开开不开了，然后师傅上门来一看，你电路板都发霉了，啊，
0: 嗨，我的天，
1: 哎，
0: 你不住的十几层。
1: 不是我家啊，你朋友家，我去朋友家，所以这种东西啊，电家用电器也和这个一样，
0: 对，这个广东，
1: 根据这个新闻也给大家这个稍微提个醒，
0: 就我感觉华南地区它就是很容易潮湿啊，当然梅雨季节呢，其实可能全国很多地方都会有这个问题，
1: 不过也有人说了，你这电器长期不拔电会不会有这个啊这个漏电的风险，这个啊这个那个的，
0: 还有那个之前我们做过那种就是省电的科普啊，从电力的 就是电，就是叫什么电网来说，电网公司来讲，他们是认为，你应该要拔掉，这样更省电。就从省电的角度来讲，那确实是这个，你如果长期插在那儿，哪怕不用，那个电它也就流失掉了，就是它还是会消耗，
1: 对，还是会消耗啊，
0: 消耗
1: 只是不多而已。
0: 所以这个什么事情都是有两面性啊，大家自己去评估一下自己情况好了。
1: 哎，我们有这个听众给我们点赞啊，还有来过来给我们打招呼的啊，欢迎大家，还有朋友这个下单了我们2号链接的南方黑芝麻糊啊，南方黑芝麻糊，
0: 我们今天的这个1号链接呢是冠华的七彩云南花生啊，这个之前一直有朋友希望我们能上点坚果呀花生啊，你看这给大家找来了啊，
1: 接下来哎对，还有一个想让我们上咖啡豆的是吧？
0: 算是坚果之一，说你们能不能上点咖啡豆？我这个有点太小众了。我估计这个咱上了茶叶买的人都不是很多，那上咖啡豆有的人买吗？今天听节目的来来来，有没有这个平时喜欢喝咖啡的？咱们先做个这个市场调查啊，如果有的话给大家选点好咖啡豆啊，如果没有就算了啊。
1: 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一段这个半点报时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或者是这个视频平台啊，来去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 在广东新闻广播来看一看我们下方的这个好物，我们稍后呢跟大家一起来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就是湖南的一个家长在问政平台投诉老师啊，说这个老师啊在学校里拍视频啊，影响教学的环境，那这个现在到底大家怎么看这个事儿啊？现在呢这个学校的态度呢是说已经找他谈话了啊，他现在不再拍摄了，但是我也看到有的网友觉得说你这个会不会管得太宽啊，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我们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和我们留言互动。有朋友说来卖花生米，
1: 卖花生米，你买
0: 花生米，我们这不是卖花生米，是卖花生。
1: 花生米，
0: 花生米，我们这不是卖花生米，是卖花生。它还带壳的好吗？
1: 不是米啊，
0: 不是米啊，这还有朋友过来买那个盐焗鸡的啊。我们现在前三号链接全是吃的，哎，不止啊，一直到六号链接全是吃的，
1: 从零食到水果，
0: 什么都有。好吧，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
1: 好，今天晚上还是可爱的鲁阳哥哥吗？
0: 哎呀，这是你粉丝啊，昨天就出现了，今天又来了。
1: 小张，
0: 赵庆的小张。哎，赵庆，我们这花生也是赵庆的冠华这个牌子，40多年了，老牌子，我小时候就知道这个牌子，就是老做花生的，但是这个花生和以前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了。为什么呢？因为这花生它是品种不同， 就是他找的是这个云南的这种高海拔的七彩花生，所以还不太一样啊。这个品牌是还是这个老品牌，但是他换了新的内核啊。大家可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看看啊。接下来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说说这个新闻的话题啊。说什么呢？来说说这个老师到底能不能拍跳舞视频。
1: 哦，他是跳舞啊？
0: 对，在学校走廊跳舞
1: 啊。这 内容确实不大合适。你是不是突然觉得，我觉得这个我也觉得不大合适，突然觉得自己的想好的观点又想变了，是不是？不是，我刚才就在想，不是我想好的观点，就是我在想他拍的内容是啥。如果他是在学校里边讲教育，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讲跟孩子之间的日常，
0: 他是在走廊跳舞，
1: 他是个什么老师，这还得看是舞蹈老师啊，还是政课老师。
0: 语文书兼英语。他是一个音乐的老师。
1: 音乐老师，那家长就管太多了，你管这么多干啥？人家是音乐老师，人家在走廊拍跳舞，那有啥的呢？对吧？我觉得人家也不是不务正业，家长觉得他是为了要涨粉，觉得他是为了要红，然后呢，涨粉要你家粉丝了吗？ 对吧，也没涨人家关注啊。
0: 不是，他是什么呢？就觉得说这个你为什么要在学校拍，是吧？学校是工作的地方，是学习的地方，不是这个拍视频的地方，觉得对于这个教学环境的影响不太好。

0: 你看了吧，而且我都能猜到后来学校的处理结果，
1: 学校肯定就是不让拍嘛，就是谈话之后不让拍。现在是真的是这样子，只要收到家长的投诉，学校里面的这个流程啊，非常的繁琐和复杂，校长们啊，这个是什么年级主任都怕了，我跟你讲。
0: 就是真的就是为了息事宁人，赶紧的啊，你反正投诉我给你解决了，解决你别投诉了啊，反正这个事儿也影响不了咱们学校多么大的问题啊，也不影响教学，咱们就赶紧就是息事宁人啊，这个老师不要再拍了啊，差不多得了，你要拍去学校外边拍啊，就行了。
1: 对，就是基本上都是以这种方式，反正就是让自己的老师退一步吧，
0: 对，
1: 退一步就后续的麻烦也就
0: 也就算了嘛，但是我看有一些这个网友呢还是很支持这个老师啊，认为说老师首先他没有拍学生，因为现在明确要求是不能够随便去拍这个未成年人的这个视频，
1: 而且在学校里拍学生他更不可能，
0: 对，就是你，而且呢也不能是在上班的时间，但他并不是在上班时间，就这个老师他不是在上班时间拍的
1: 啊，不是在上班时间，
0: 他不是在上班时间，
1: 是在校园里，那不上班专门跑回校园拍视频，那就表明这
0: 他可能住在那个学校里面啊，或者什么呀，那也有可能，
1: 对吧？
0: 那有可能，
1: 对吧？
0: 嗯，那就是为什么这个到底，哎，我觉得现在学校理清，就是说这个老师他到底是想要利用教师的这个身份去吸粉，还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原因，只是说啊，想要是拍一个这个舞蹈的视频跟大家去这个分享一些这个舞蹈的这种艺术的美还是怎么样的，这个可能还是要理清楚啊，咱们有听众说家长真是有点多管闲事
1: 啊，有什么影响吗？这个对吧，你又不是说你又不能让孩子去刷短视频，对吧，名义上咱们不能让孩子去多刷短视频，但那你说影响了谁呢？ 家长觉得产生了不良影响， 就是我觉得现在有很多的细节还就这个新闻里没有讲到，
0: 新闻里细节不多，对吧？
1: 细节没讲到。
0: 首先老师跳舞服装是不是违规了，有没有擦边，对不对？然后他的这个舞蹈包括他这个发布了这个在自己的账号上面发布了视频之后，是否进行了商业化变现
1: 啊，
0: 是吧？就是你这些东西是不是都没有进行这个考量的情况之下，如果你就这样投诉了啊，如果说比如说老师确实有点有违师风师德，这个穿着有些暴露，而且还在校园里面拍这种跳舞的视频，无论他是影响不好，对，无论他是音乐老师美术老师还是什么老师都不行啊，那第二就是他跳完了舞之后这个视频上架了之后是不是在里边有收入，对吧？你作为老师来讲， 他好像不应该，就是不能通过其他任何方式进行收入变现，对吧？你这种在商业平台上，比如说老师通过这个在自己账号上开始做直播了，那在这个方面学校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这个要求和限制？老师不得开自己的私人账号做直播，进行这个商业活动，或者说是不是不能利用他自己的本身这个身份？为什么我这样说呢？因为我之前刷到过一个老师呢，他是什么呢？他就是 上课的时候拍自己，然后呢他就他是带货的，他带什么呢？他带那个服装啊，然后呢我就发现什么呢，他在那个就是他的评论区很多都是学生啊，谁谁谁，这个老师我来了什么之类的，就是那这就有问题了。哎，对，然后这个时候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有的家长希望他多照顾一下自己的孩子，去光顾一下他的店呢？
1: 对，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0: 因为他是直接利益相关方这个叫，是吧？你孩子在这个老师的班上，这个老师是这个班里的某个课的任课老师，
1: 对，
0: 对吧？就是我说的这种还得分主课和副课，如果说是主课的老师那更严重了，你比如说只是美术体育音乐老师，我觉得这个可能
1: 他就是个音乐老师，
0: 然后呢
1: 他是什么呢，配文是什么呢，乡村教师的放学日常
0: 啊，放学日常，对，其实也是展示了一个就是多姿多彩的这个放学之后的这个生活，就是为了展示自己的这种就是乡村教师的形象，积极向上的形象，然后还有就是
1: 快乐乐观，对吧？
0: 对呀，然后就喜欢跳舞，发点这个跳舞视频，我觉得这个好像真的是不影响，
1: 没有任何的问题，
0: 没有任何问题，只要这个老师
1: 啊，这个他的账号还挺多粉丝，76.9万粉。
0: 就现在点赞都有900多万，对，现在有接近1000万了的点赞，就是这个988.8万嘛，这个是报道之前的，报道之后我估计还涨粉啊，就是这个最后一条视频是7月14号发的，所以这个最后学校的沟通结果就是这名老师不在学校拍视频就行了，人家视频没有说不应就不能拍视频，并没有禁止。<笑> 只是不能在学校环境里面拍就行了。是啊，所以像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更多看到的是家长投诉这个问题，就是真的家长的投诉，头的真的是让这个学校的老师和领导真是头大。那我记得那天，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就管理，就是考验管理智慧，就是而不是说怎么简单怎么来，对吧？
1: 但是很多学校真是这样子的，他接到一个投诉之后他是从上往下要层层的进行开会，
0: 对，
1: 然后才能出了这个反馈意见之后再层层往上报，很复杂，就是接到一个投诉你开始处理，我看过那个例子，就是记者去采访学校这些老师，就是如果真的接到投诉，这个投诉不管是真治成立还是不成立，从取证到写材料，基本上这个年级主任这一天就啥也干不了了。
0: 就这一天得，他说这一套流程走下来6个小时，最少6个小时，就是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交完弄完，最后而且最后还不一定这个举报是有效的，就是他绝大多数的家长的投诉啊，好像有90%都是无效投诉，有一成确实是所谓的就真的是有问题啊，老师对于学生的一些管控啊教育啊是有一些这个失职的，但剩下九成都是纯是这个，
1: 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影响了老师们的这个教学的进度啊和教学经历。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这个老师也是人，对吧，就老师表达一下自己的喜好，我觉得家长还是应该要宽容一些啊，就是如果说没有真正带来一些特别大的负面影响，或者是本身人家表达一下自己的爱好，长点粉这怎么了，对不对？就是啊，但是如果拿来变现就不行了。
0: 那就这里没有提到说他变现的这个事情，而且如果他真的变现了，我相信家长的投诉也就不止这一点了。家长的投诉是什么？说是影响环境，
1: 影响环境，
0: 影响这个教学环境。
1: 他
0: 如果真的是变现了，那就不只是影响教学环境了，对不对？
1: 包括他一开直播，万一收礼物了怎么办？
0: 对，他既然家长说的只是影响教学环境，那就说明他没有其他让家长觉得更严重的问题，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啊。

0: 我发现我们听众的这个知识面很广啊。刚刚我说这个冠华是肇庆的，立马就有说冠华不是番禺的吗？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果然查到了，
1: 真的
0: 冠华搬了，搬到肇庆，然后他的厂房扩大了，他的 这个生产线整个升级了，就是设备整个升级了，标准化生产，现在每一包花生都可以做到标准化的生产啊，所以确实以前是番禺的，但是现在是肇庆的啊，肇庆的这个冠华。对，而且这个冠华呢，可能大家平时吃到的这个花生啊，价格是相对来讲会比较便宜啊，为什么我们这个上架的这个花生好像比日常那花生要贵呢？它其实 是因为它的品种完全不一样啊，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给大家上架的这个冠华的花生呢，它本身原价要，我看了一下啊，之前我们同事发给我们的原价是要比这个要贵很多的，但是呢我们其实在直播间的这个价格已经是一个优惠的价格了，就是至少是打了个六七折的一个价格啊。哦，对，这给我们的这个很给面子啊。对，它这个我看一下，它的这个原价是49块9的，本来是400克49块9，然后现在在我们直播间只需要25块9一袋。嗯啊，它这个为什么跟普通花生不一样呢？它剥开来大家就知道了，中间是那种七彩的。嗯啊，现在就不剥了啊，待会儿5点钟的时候给大家剥一下，好吧？然后
1: 就是它这个颗粒很大，原材料是不一样，花生的颗粒很大，很饱满，是的，不是那种剥开里边，因为我们知道这种咸水花生啊，这种带味道的花生啊，它腌制完了之后啊，那个花生籽啊，它会缩水的，会变小的，所以都会，如果花生本来就小，
0: 那这个大家打开之后感觉里边就是真的是像大米粒儿一样，而且它这个不是炒的，它是水煮低温烘烤的工艺，对的，所以就没那么上火啊，而且呢还有这个天然奶香味，搭配茶饮刚刚好啊，一点都不燥热，油脂又很低啊，因为它这个是云南的一种特殊的花生啊，它
1: 高山花生，
0: 而且它那个地啊还是那种富硒的土地，就是高海拔的啊，富硒的这个土地长出来的花生。
1: 啊，所以这个西这东西真好啊，
0: 是好，
1: 咱卖这个富硒的东西还挺多啊，
0: 那是我们都是找健康的东西，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还有这个朋友说呢，说这个，哎呀，我们这位朋友
1: 就是咱小张，真的对我太了解了，
0: 这个小张
1: 听我节目听了这么多年，
0: 对，说这个蘑菇屋，叫什么1235青少年成长热线，你不说我都忘了他还做过这个节目，
1: 做了2年这个节目，
0: 对，然后
1: 都是周六日啊，
0: 对，然后还有朋友说这个很喜欢，
1: 还是小张说的，很重视青少年。
0: 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是60岁的这个听众，每天周六日上午10点准时收听节目，那就是也是你的，
2: 就现在那个成长起航，成长起航的听众。嗯，
1: 感谢大家的关注啊，真的，您的关注才是我这个不断进步的动力。说句实话，真是这样子的啊，有些时候做节目做久了迷茫，
0: 是吧，
1: 不知道这动力来自于哪儿，做不动了，真的是这样子啊。
0: 是，这也不能在我们这儿跳舞啊，是不是
1: 啊？
0: 啊，
1: 那么不能有那动力，那不能有那动力，
0: 跳不动，跳不动。
1: 这咱这为人师表，我们是教这个孩子啊，包括一些成年人去这个好怎么说话，怎么朗诵啊，怎么去好好讲话，说好普通话，这是我们的职责啊。
0: 是是是。

0: 我们有听众也是很有意思啊，一开始说这不能拍，后面可能听我们讲完了说这可以拍，这网友管太多了。我说您这个观点，这怎么怎么随风摆动呢？这个
1: 这就对了
0: 啊，
1: 这就是咱们绝大多数网友们的真实状态。
0: 哎，还有啊，还有听众问说这个是清淡的花生还是有味儿的？是咸香味儿，
1: 有味儿的。但味儿不是那么浓啊，没有那么特别浓的香料的，没有香料的味道啊，就是咸香带一种奶香味儿啊，大概就这样子。
0: 咸香咸香的味道。
1: 嗯，我们在这个上来之前都尝了一下，
0: 都尝了一下，
1: 尝了一下，还可以。
0: 我剥开我都惊呆了，我说啊，这
1: 啊，你没见过这种花生啊？
0: 我没见过，我说啊，这花生是紫皮的，
1: 嗯，
0: 而且很大颗，就是那种炫彩的感觉。
1: 咱们有没有懂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啊，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这个紫皮花生和这个红皮花生和红衣花生有什么区别啊？特别是我真的听说过有人说，哎，我就这个，哎呦，紫皮的好啊！哎，我说哪儿好？
0: 我压根没听说过有紫皮的。如果不是看到这个花生，我压根不知道有这种品种的花生存在。
1: 来，快来给我们科普！来，我们主播求科普啊，求反向科普，好不好？
0: 好吧。

0: 还有朋友来下单那个五羊雪糕的啊，我看到还有来买那个牛奶的啊。我发现我们这个时段大家都是来买吃的啊，我们很多很多好吃的，大家下面去逛好吧？啊，什么盐焗鸡啊这些啊都很合适。
1: 真的，咱好像食品占绝大多数，我发现啊，剩下就是生活用品、洗化用品。
0: 对，
1: 这个是咱们选的最多的。嗯，洗化用品啊。
0: 有朋友说还是鲁阳老师懂科普
1: 啊，我真没懂这啊，不是你说哪方面吧？这个有些可能真懂点啊，毕竟做这个科普啊教育节目这么多年，他还是积累了点
0: 小。来来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一个教育话题来
1: 啊，教育话题
0: 啊，有个小孩
1: 啊，
0: 负气，就是这个奶奶，
1: 好专业的词，
0: 对，奶奶这个说了他几句，结果这孩子就走了。就离家出走了，找了5天才找到。
1: 哎呦，这孩子有出息，有本事，有骨气啊！
0: 哎呀，
1: 我小时候也离家出走过，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0: 你不知道把奶奶吓的，奶奶哭啊，都站都站不直了。
1: 这当然了，是怕
0: 以为人没了，你知道吗？
1: 以为拐走了。
0: 这个孩子11岁、
1: 啊，
0: 拐走应该是不大可能。但是他是在什么呢？他在云南的那个，这个应该读昭通是吧？
1: 昭通，对
0: 啊，就是在云南。你想想，他又是。是一个就是算是一个应该是比较偏一点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孩子躲到玉米地里之后就找不着了，就是在那个监控里边就看他就跳到玉米地里然后就找不着了，就是5天找不着，你想想这家长这是害怕的不行，而且他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就是父母都不在身边，父母都在外地，那你

0: 你说这奶奶就相当于是这个亲手带大的孩子，对吧？
1: 嗯、
0: 这个而且还有点责任，就觉得这个父母把孩子是不是就交在自己身上了？结果这个孩子没带好。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很多长辈都是有这种。有一点点这种压力在身上的，就觉得对吧？就觉得这孩子，
1: 你说这孩子有个三长两短，
0: 三长两短，
1: 哎、可
0: 怎么办
1: 呀？是吧？
0: 对呀，
1: 就会这么说，
0: 就是。
1: 是不是奶奶这带大啊？怎么跟他的爸妈交代？
0: 奶奶都69岁了、嗯、
1: 啊，所以你看这个孩子，我觉得有出息也是有点任性啊、
0: 嗯。
1: 这个有出息是在哪儿呢？他能真的能挨得住寂寞。
0: 他拿着手机，好吧？
1: 5天这手机还能有电吗？不，一天就玩没电了。
0: 那倒也是，
1: 是不是、啊
0: 哎？他是什么呢？就是他平时就挺调皮的，
1: 嗯、
0: 就喜欢玩手机。然后呢、
1: 啊，
0: 被批评之后呢，就拿走手机到处躲着玩、
1: 哦、
0: 啊，通常都是很晚才回家的、
1: 嗯。
0: 然后呢，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晚上没回去、
1: 嗯、
0: 啊，奶奶就以为他是这个跟之前一样，结果直到第二天都没回去。家里人都没看见、
1: 嗯、
0: 哎，然后就出现问题。还有什么呢？就是这个里面还有个细节啊，就他为什么要出去呢？其实是因为当时这个下雨了、
1: 嗯、
0: 然后他没收那个、
1: 啊、
0: 是
1: 衣服吗？
0: 不是，没收麦子还是没收什么的、
1: 啊、
0: 没收谷子，然后奶奶就说了他几句，
1: 嗯，
0: 结果他就夺走了。后面呢、
1: 嗯、
0: 是在哪找到的呢？是在这个一个空置的民房当中、
1: 嗯、
0: 本来这个房子是有人住的，但是房主呢暑假外出了，所以他就躲在里边了。后找到的时候呢精神状态还可以啊，只是饿瘦了啊、现在就是说会好好教育他、
1: 哦、这还不是一个这个荒凉的这个民房哈，就这个民房是之前有人住的，
0: 对，有人住的，只是
1: 房
0: 主他占了人家的房子，
1: 刚好不在，
0: 刚好不在，
1: 那你这那还能饿瘦了？这房子里没吃的吗？这个可能
0: 那估计有限吧。但是你看周围其实住了一些，
1: 嗯、
0: 周围应该是种了一些。你想他不是从玉米地吗、
1: 啊？
0: 再怎么样，估计能找到一些吃的。
1: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求生能力还是不错的啊、
0: 嗯。
1: 而且呢，但是你不能叫荒野求生，他其实就是在别人家里嘛，对不对？只是
0: 别人
1: 家里没人啊。
0: 对，但是就是这个事情呢，其实，哎呀，就是我觉得也反映出什么呢？他其实算是一个什么留守儿童，
1: 嗯，
0: 对吧？这个父母都不在身边，然后姥姥
1: 带，
0: 你说姥姥、就是奶奶带啊，
1: 啊
0: 奶奶能管得了他多少呢？就是他其实他的精神世界可能大量都是源自于这个玩手机，
1: 网络、嗯、
0: 从网络上来获取快乐，对吧、
1: 嗯？
0: 那结果现在这个又不让他玩，而且还指责他说他没收家里的这个麦子之类的啊，那结果一气之下就走了，他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1: 咱们这个听友说带了充电器啊，
0: 啊带了充电器，
1: 这没充电器，这你在人家家里你怎么能搜不出个手机充电器来是吧？
0: 嗯，
1: 啊，就算带了充电器的话，确实在那儿玩手机玩5天，爽啊，简直了啊、
0: 嗯，
1: 可算没人管了，最后是饿的不行了才被人找到啊，所以这个，
0: 可怜，我觉得奶奶真的很可怜，奶奶
1: 在这个里
0: 面走路都走不稳了。
1: 说实话，这里面呢，可怜确实是这个孩子，首先可怜什么呢？因为没办法啊、
0: 嗯，
1: 这种大量的这种留守儿童这个问题，现在还亟待解决啊。
0: 是，
1: 爸妈外出务工，对吧？这个村子里边都是老人和小孩，
0: 嗯
1: 啊，其实确实
0: 这种叫空心村嘛，
1: 嗯、空心村像老人带着孩子。
0: 嗯
1: 你说奶奶能懂多少教育方法？
0: 你就别说什么这个村上了，
1: 嗯、
0: 你就说大城市家里。
1: 咱就说现在，对，
0: 大城市家里有多少、
1: 嗯、
0: 你都别说老人带娃了、
1: 嗯，
0: 你就哪怕是亲生父母带孩子，有多少说你能抢得过孩子的手机的？
1: 哎，有，
0: 就是有很多孩子其实是觉得跟手机关系更亲密的。
1: 不过我们在这个平时啊，在公共区域、公共空间，比如说去吃饭啊、
0: 嗯嗯，
1: 或者在外面这个公园里啊，或者一些公共空间里面，真的是经常看到一个手机，孩子老老实实坐在那里啊，吃饭也是，孩子这手抱着手机，那个手啊拿着勺子，甚至两只手抱着手机，
0: 嗯、
1: 然后饭旁边人在喂
0: 啊，
1: 就这种场景啊，见怪不怪，而且很多
0: 种。我刚还想说，我也是拿着手机吃，然后你说两个手都拿手机，有人喂，
1: 啊、
0: 我说那我做不了了。这个不行。
1: 你在家也是当着孩子的面拿着手机吃饭吗？
0: 有时候会啊。
1: 所以你看，这个不能说你的不对哈，
0: 嗯，
1: 就这个手机
0: 不好意思说，其实就我的不对。
1: 哎、你这问题不是你这会给自己致力于这个不站在这个怎么呢？不占理的状态下，
0: 嗯，
1: 如果你小孩未来想要看手机吃饭的时候，你说他转头就说你。
0: 没有啊，那小孩眼睛不就容易坏吗？大人也没有这个问题。
1: 不是，我是说你在教育他的时候，你就不占理了
0: 啊，
1: 你懂吗？
0: 你的意思是要以身作则。
1: 是的，因为现在小孩聪明的很、
0: 嗯，
1: 你说他、
0: 嗯，
1: 他马上转过来说
0: 你。那
1: 你
0: 能在家里不看手机吗？
1: 吃饭的时候可以做到不看手机。
0: 我说平时就你能全心全意的，就是陪他玩，一点手机都不看吗？
1: 啊，可以啊，可以、啊。

0: 啊，把这个事情，就是这可能真的就是平时我们给他留下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然后就是说做事情的时候你就不要让他，说明你家娃还是比较容易，就是比较容易怎么讲呢，就是他还是属于比较稳定的孩子啊。你像有的家长啊，为什么吃饭的时候要给他看手机，因为他根本定不住，是因为手机先看了，是吧？对。
1: 就是他曾经用手机让他坐那儿老老实吃饭，但你要知道成年人对手机的这种自控力都不好说，你更何况一个没有，
0: 根本拒绝不了，
1: 对，这就更何况一个小孩呢，对不对？控制不了自己看手机啊。而且因为小孩什么呢，小孩的大脑的前额叶皮质层是不如我们成年人发育的成熟的，他其实就法律上叫什么，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不对？就等于是他的脑子都没长好。
0: 你就给他看了一个这个手机里边咱们更多看的是啥呢，是那个短视频吗，对不对？这个时间关系，一会儿我再成长启航节目今天这个时段啊说不完了，我们五点钟之后广播回来继续来说这个离家出走这个事儿啊，这个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干过？我干过，我也干过，但是我是很怂的那种，我就在我们家楼上。
2: 啊，你还楼上，然后我家也不找我，我自己回溜溜的回去了。哎呀，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也可以跟我们说说。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我们等待大家，广播节目我们稍后见。阿梅。
3: 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我也是，
4: 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哎呀，
3: 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5: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 吴优美家一万五千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那咱们就去吴优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3: 赶快拨打 02-6232-0333 预约吧。
6: 北京时间17点整，正点报时由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易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Yiyo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Yiyo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8: 汽配用品哪里有？当然选易友，易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易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
9: 02-8349-1666
10: 02-8349-1666。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新闻快报。
11: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 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记者唐梦媛报道，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于明天12点开通运营，线路全长48.2公里，
1: 新社中洛台。

0: 南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七座车站。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乘客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以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以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广州市住建局和广州安居集团等企业表示，从今年5月启动收购二手住房，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之后，广州市区两级国有企业积极探索加快推进收购工作。截至7月29号，市区有关国企受理出售二手住房报名人数累计超过2100组，已经成交房屋111套。近日，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总决赛在南京圆满落幕，共评选出一等奖104项、二等奖247项、三等奖348项。其中，珠海科技学院计算机学院教师李晨瑜教学团队凭借人工智能导论课程的系统性教学创新，斩获了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二等奖，成为了本届大赛中广东省唯一获得国赛奖项的民办本科高校。此前，该团队在省里的比赛中拿下了特等奖。江门台报道，今年夏天河南部分农村的西瓜滞销，社会各界纷纷发起爱心助农行动。昨天下午，6万斤河南西瓜到货江门，开卖3小时，售出将近3万斤。一口沙田是夏天的味道，更是心和心的奔赴。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啊。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我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 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孩子，当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刚刚这个我们在荣媒直播间里面咔咔在那吃花生啊，然后有朋友说
1: 给大家馋的呀，
0: 说这个花生吃的挺香的，买一包来试一下。
1: 试试呗，真的啊，试试。
0: 我说这花生20多块钱是吧，我们买一杯咖啡也差不多。
1: 20多块钱是一包，是
0: 一包啊，
1: 它400克嘛是吧，
0: 400克嘛，
1: 400克啊，
0: 400克你可以吃，反正要我的话我能吃好几天呢。当然如果是那个男士对吧，你边喝茶边吃，那
1: 喝着茶喝点酒，那就可能这一包一晚上就把它吃完了啊。
0: 一晚上能吃那么多吗？
1: 或者你再包个剧，哎呀那你这控制不住啊。为什么人会在晚上吃东西会变胖？一个是因为吃完了之后这个肠胃消化负担，第二个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控制不住晚上你包着剧吃。
0: 哎，我发现它这个还有干花生和湿花生的区别。就是它
1: 链接里边有不同的选择，
0: 有干花生有湿花生，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这个啊，它就是它里面有讲有区别的啊，就这个湿花生的颜色和干花生的颜色是不一样的，然后口感也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或者您得两个都可以买，
1: 两个都尝一尝，两个都尝一下。
0: 这个云南的这个紫色花生做的啊，我们冠华40多年的老品牌的啊，这广货。
1: 它这个干花生和湿花生是它原料的叫法，
0: 原料
1: 的叫法啊，不是大家买到手的啊，不是买到手有一个是湿的，一个是干的啊。你买到手吃的都是这种干的花生啊，只是它是干花生、湿花生两种原料不同啊，都可以尝一尝试一试。
0: 其实花生啊，一定要买好的。为什么要买大品牌的花生？可能平时你买的花生很便宜啊，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花生很容易有黄曲霉毒素。
1: 对，花生容易变质。
0: 就是你如果有一些那种带这个发霉的这种花生啊，那是非常毒的，大家可以去搜
1: 一
0: 下。一
1: 旦吃到啊，就是如果大家在吃花生的时候，如果确实吃到这个变质的，一咬发现，哎呀不对的，你不要硬着头皮把它咽下去，一定吐掉，
0: 一定得吐出来
1: 啊，一定要吐掉啊，记得啊，一定吐掉。那个东西是强致癌物啊，就是发了霉的，上面长了黄曲霉素的花生，一定要把它吐掉，
0: 千万不能再吞了
1: 啊，一定要吐。所以买好的品牌的花生，还有这么质量的保证啊，你就不用担心啊。如果真的是里边发霉的比较多，咱们就索赔。对吧，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东西就
0: 这个一般不会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个冠华，
1: 因为大品牌呢它肯定是要
0: 收购的，
1: 有自己的这个品牌的
0: 这个
1: 是吧，
0: 厂有自己的厂，而且
1: 人家品牌的名声当然是很看重，
0: 收的是这个云南特有的这种高海拔的花生啊，所以还是不太一样的啊。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这个另外一个不是另外一个啊，就是之前还没说完呢。说这个离家出走的这个事儿啊，11岁的小男孩，云南的这个小男孩离家出走，然后呢这个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跟自己的奶奶在那儿就是较劲啊，奶奶批评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躲到人家房子里去了。那个人呢本来是住着人的房子，本来住着人的，但是正好这个暑假不在，所以他躲到人家房子里去，躲了5天啊，把奶奶急的呀，就以为人没了，就是担心人已经就是
1: 这可坏了，
0: 这就麻烦了是吧。结果后来找着了啊，精神状态还行，就是饿瘦了，但是奶奶就是真的是受到了很大的精神上的冲击啊。
1: 这孩子真是也是不懂事儿啊，因为啥呢，这个我想把他推到这个玩手机上面来去，你为啥呢，就是这个小孩接触手机上网刷短视频打游戏时间长了之后，他的大脑结构是会发生一些变化的，
0: 是吧。
1: 对，而且我之前听了前几天听了，好像像国外啊，有些国家是有立法的，12岁还是14岁以前的孩子是不允许拥有个人的手机的，不然的话这个就是违法，因为这个东西他们教育专家，包括咱们这些心理学啊这个教育学方面的这个专家，其实都知道这个手机游戏短视频对于孩子的这个身心的健康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因为他会上瘾。就是刚才我没讲完的是什么呢，孩子首先他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因为他的大脑还没有发育完全，他的自控力差，是天生的自控力差，所以他比我们成年人就更容易上瘾。好了，那站在手机这个游戏和短视频的开发者来讲，他们是一帮研究人性研究透了的人，他早就已经把人性的这种上瘾机制研究得明明白白的了。所以一个是一个锋利的矛，一个是还没有完成的盾，那直接就能够贯穿啊，直接把孩子的自控力直接打穿。所以说呢，你对于孩子来讲，你不能去怪罪孩子，这东西你给哪个孩子他都顶不住 你不能去抵抗人的这种生理的这种特性，你不能去反人性。但这个事情呢，就得完全在家长了，你就不能让他接触，少接触，限制接触，严格的限制他才行。你这孩子明显就是玩游戏玩上瘾了，玩手机玩上瘾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就是奶奶日常还要干农活，
1: 管不了，
0: 对，就管不了，
1: 管不了，这个没有招。
0: 嗯，
1: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孩子接到父母身边去。让父母管着他，但是父母可能做不到这件事情，对吧？在外打工，可能也有各种各样子的苦说不出来，啊，这就没有办法，这是个死结。我跟你讲，这是死局。你让这个奶奶怎么去控制？
0: 控制
1: 再骂他两句，又离家出走了，
0: 就只能是改变他的这个成长
1: 环
0: 境。
1: 对，改变环境，把手机收了。
0: 如果说这个真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啊，他的父母如果真的是重视的话，我们说父母其实应该是他的。最主要的监护人，
1: 第一责任人，他是监护第一责任人。
0: 那你现在是父母缺位了，父母缺位，那有的人会说啊，那这个好像父母自己打工也很累啊，等等。但我们也看到，父母不管怎么累，带在身边的，把孩子带在身边的这种也是有的。就有时候孩子其实他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在父母身边。至于说你说累还是不累，这个。就是孩子有时候并不认为说成年人所谓的累就是他们的累。
1: 对，没错。你看咱们有些时候去一些小吃街啊，或者说晚上看那些这种小吃的档口，我经常会看到，真的就是父母在那儿忙着做吃的，孩子在后边坐着写作业，或者坐后边在玩手机，有大量这种的事情啊。就是你这就是另外一个来看什么呢？就是。手机这个事儿呢，一个就是，哎，我刚才想说啥来着？
0: 断片了。
1: 我在看着大家说这个花生，我就一下子断了啊。
0: 对，你这个评论区看着说下单了花生，然后你就脑子就断，突然就断开
1: 了。完
0: 了，
1: 我就想到花生去了。
0: 就慌了，想到。
1: 这可整了。
0: 毕竟我们这是饭点的节目，对不对？哎，也能理解啊。这我在这个报时之前我还问呢，我说大家有没有人小时候这个假装自己要离家出走的？结果发现，哎，好像
1: 哦，我想到了，小时候的童年。就是你像这个在农村长大跟着奶奶一起长大的孩子，在乡村里边，其实咱们同龄人当中，肯定听节目的人里边一定也有，是吧？咱们去回忆回忆，如果有的话，你们去回忆一下你们的童年，是不是下河摸鱼，上树掏鸟窝，摘果子，每天在那乡村里边疯跑疯玩，跟小伙伴，是吧？整个童年充满着各种有意思的回忆。但是你对于现在的这些所谓的留守儿童来讲，那他们的童年唯一的回忆就是玩过什么游戏，刷了那些现在也记不起来的短视频，然后每天就是在家里跟着自己的爷爷奶奶。

0: 我觉得环境成长的环境很重要，就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引导的话，那他就只能是随缘了、对吧，那身边觉得好像最能够贴近自己的就是手机，对不对，那就只能是这样，
1: 就是刚才说了精神文化生活完全缺失、
0: 嗯、
1: 他找不到自己的这个娱乐点啊，所以呢只能在手机上来找补了啊。
0: 是。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大家说说另外一个话题啊，来说说这个现在哈，在这个国外很多地方 AI 神医已经成为了这个涌入社交平台的这么一个事情，
1: 就是已经跳过了医生直接用 AI 给人看病。
0: 对啊，这
1: 个太快了。
0: 对，这个是这个就是我看是涉及到很多个国家哈。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呢，这些 AI 的所谓的神医哈，他们干嘛呢？他们就是讲很多这种科普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洋葱片敷在脚底可以排毒消炎。啊，或者是在肚脐上，睡前在肚脐上涂一种这个叫什么油啊，一种植物的这个油
1: 啊，
0: 或者说是把这个生姜捣碎敷在脚上和膝盖上，可以缓解疼痛等等一系列毫无科学根据的偏方和建议啊。关键是评论区有些说啊，已经这个尝试了这种什么自然疗法
1: 啊，
0: 就是开始瞎编哈，这个东西。而且呢，说是有的这个 AI 呢，还需要就是这个什么电子书网站上哈，就是他们生成的这个东西还要这个12.99欧，就还是收费来去给你提供内容的。
1: 嗯
0: 啊，就这个真人形象哈，就是据说还有点，有的人觉得一眼假，但是还是有很多网友看不出来，还真的是给了钱的。就是而且这个背后佣金也赚了不少，就有的人哈，背后佣金赚了不少。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什么西伯利亚乡村医生这个账号，有超过600万次的视频播放，而且他还有这个蓝 V 的认证啊，这个是国外的这个平台啊。他干嘛呢？就专门就搞这个什么针对这种什么高血压呀，这种说是有一些什么科学的方法啊，但是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真人啊，所以现在这个 AI 真的是有点离谱啊。说到这个哈，就我就昨天那个关于智驾的小蓝灯那个话题，
1: 找到出处了吗？
0: 我跟你说，我发现 AI 的一个 bug 啊，我问了国内的现在的主流的几个 AI， 全部答错。就我问他关于这个汽车的小蓝灯有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动态或者是他最新的一个消息是什么，结果你知道啥？几个 AI 都告诉我说现在已经明确禁止使用这个
1: 小蓝灯
0: 了，但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就今天中午的时候，21世纪这个经济报道还专门出了一篇文章，人家写的是据消息人士透露，小蓝灯可能会被禁止，
1: 只是可能，
0: 就是、可能会被禁止，而且是消息人士透露。但是你知道 AI 是怎么说告诉我的？AI 直接非常斩钉截铁的跟我说，工信部现在已经全面禁止小蓝灯了，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啊。
1: 然后，
0: 就是、
1: 哎，你有没有问一下 AI？ 请把这篇报道。

0: 给我搜出来，我没问，但是
1: 不少的这个，就是我问了好几个平台，他们都告诉我说，说这个 AI 的，说告诉我说这个小蓝灯已经被禁止了，但事实上这只是目前来讲还没有被确认的一件事情。
0: 对，这只是现在可能只是一个想法阶段。
1: 对，然后最近我像我家里人哈，就跟我说搜了好几个事情，发现都不大靠谱，就是好像和他看到的真正的信息都不一样。他有点猜测什么呢？
0: 咱们人类这是要一败涂地啊，是怎么办呢？
1: 请问大家现在还有没有问了 AI 之后再去搜索的习惯？如果没有的话，
0: 真的，
1: 那可能
0: 这个 AI 幻觉啊越来越严重了。
1: 而且还有一个这个，就是最近看到一个采访，那个采访里面的那个小女孩，她的身份，就是她的身份其实是相对来讲比较明确的，就是一个大牛的女儿。但是呢，我看底下有一个网友说，我问了 AI，AI 说他不是，然后接着就有一个网友又回复他说，AI 就准吗 ？AI 说的又不一定是真的
0: 啊、就是、！AI 说的，
1: 对
0: AI
1: 说这个小女孩不是那个某名人的小孩，但其实她就是那个人的孩子。但是现在是什么呢？就是网友们好像更相信 AI，觉得 AI 说的就应该是对的，
0: 是吗？这个更相信 AI，只是懒得去求证，
1: 或者说AI 的答案会让大家觉得哎。好像他说的也有道理，
0: 他言之凿凿，
1: 言之凿凿。
0: 他说的有来啊，有鼻子
1: 有
0: 眼的，
1: 有
0: 模
1: 有
0: 样啊，有鼻子有眼的。所以呢，就让你误认为他是很严谨的回答。
1: 对，
0: 其实他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你真的不好
1: 说，而且他会告诉，而且他认错的非常快。
0: 是的，你一旦戳穿他马上就认错。
1: 哎，你知道吗？现在甚至有的那个，我看有的人说我们上班啊，就应该向 AI 学习。就是反正先糊弄着再说，然后等到说他提出你的问题了，然后你跟他说啊，对不起，我刚刚其实你说的是对的，
0: 态度极好，
1: 这态度极好，但实际上啥也没干。
0: 对，因为 AI 没有羞耻心，
1: 对
0: AI 没有自尊心，
1: 但我们真的做不到，我们还是很认真的在上班。
0: 人还是有很多，你像现在那个智驾上面
1: 没法这个摸鱼摸到这种程度，
0: 而且我现在发现这个智驾上面的那 AI 也已经开始把人类说的就很一无是处。我看了一个视频，下暴雨，然后那个车在开着智驾，然后他说那个车主就说那个现在下暴雨，你开慢点，这个注意安全。你知道人家车机给他回了句什么？如果是我的话，如果不是因为照顾你的感受，我连雨刮都不会开的。
1: 这么嚣张吗？
0: 哇，这句话给我一听，哇天哪，这个就已经这么明显了吗？这是闹着玩的吗？这是不是车机故意设置的这么一个东西，还是他真正这么思考，细思极恐啊？我跟你讲，
1: 而且我的孩子啊，他跟我说，他说他最近就是跟那个在某一个 AI 上面去生成一个小的那种。小动画还是什么小的这个小游戏还是怎么的啊？他就跟我说，他说我问他，我说如果给他说让他设计一个界面，这个界面就是如果你有毁灭世界的机会，你会选择毁灭世界吗？然后一个是一个是否，他说他居然选了是啊，他说我想把那个软件给卸载掉，妈妈
0: 给孩子吓着了，这个
1: 对，把我孩子吓着了，说啊，我觉得好恐怖啊，我想把它卸载掉。他说他会不会真的就是这么想的？
0: 哎，这一代的孩子啊，我有一个学生，就是我们语育团的学生，有一天他给我发了一个他和 AI 的对话截图。就是他和 AI 的对话截图，他发给了我。他是一个很有思辨的孩子。他在不断的反问 AI， 你这个从哪儿得来的？你确定吗？然后他真的就在这种不断的反问过程当中给 AI 问心虚了。AI 就在给他道歉，而且他还看到了 AI 的那个后台思考。他说那个后台思考就哦，被用户发现我在撒谎。
1: 哦，就是他那个思考过程你能看见。
0: 对。然后他就开始跟 AI 就杠上了，他经常会跟 AI 问完问题之后，他就不断的在反问他，然后考证他的信息来源。
1: 那他这个用的就是搜索成本也挺高。
0: 不是，我觉得这一代人类很好，并没有完全依赖于 AI 给出所有信息，就是我觉得这一代孩子，这小孩上五年级，
1: 你知道让我们就是让我最近对 AI 产生很大的一个怀疑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把最近孩子的这个眼睛的报告啊，就是发到了这个 AI 上面，
0: 让他给诊断诊断，
1: 而且是不同的 AI，包括一些号称自己就是在这个诊断领域啊，这个
0: 明白，
1: 就是，对吧？就是比较专业的这种垂直类的这种 AI，结果发上去之后，无一例外的都说孩子必须尽快去配镜，

0: 实际上我们刚刚去了这个中山眼科医院，诊断的医生，现场医生告诉我们说孩子非常好，远视储备很足
1: 不需要、
0: 然后说这个非常好，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然后我们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把这个报告发给 AI 看的、结果好几就是几乎所有的 AI 平台都跟我们说这个必须马上去配镜，说你必须马上去配镜了。
1: 为什么呢？不配会咋样？
0: 说他这个视力有问题啊，
1: 已经到了要配镜
0: 的程度了，说明他没有读懂报告
1: 没错，
0: 说明这些报告他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读懂 并且是这个当你不断的去纠正他的时候，他还是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你会觉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东西还是我们已经有了这个专业结论之后又回来倒推的、对吧？那我们是心里有了一个答案。那么请问当你把一些可能你自己也搞不清楚的东西输上去的时候，那他告诉你的答案，你会不会对医生产生一些迟疑？比如说一些重大的诊断的时候、
1: 而且你刚才带孩子去的是中山眼科，对不对？
0: 对啊，
1: 中山眼科现在属于在亚洲来讲的话都是名列前茅的，好的这个眼科，
0: 好不容易才挂的号啊。
1: 所以那在这么权威的眼科医院看完了之后回去再问 AI， 首先对于权威的一种不尊重啊。第二你是想测试一下这个 AI 对不对？
0: 对呀
1: 测试一下 AI。 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情况，
0: 想让他给我们更多的一些建议，
1: 没错。
0: 结果他上来就说你得配镜，
1: 幸亏你还是倒推，没有一上来就问。因为这种事儿啊，就是关于家人身体上有点不舒服啊，有点小病小痛的去问 AI， 哎呀，我也踩过很多坑。有一次真的就是，我就说你不要再问 AI 了，我跟我老婆说，我说你别问了，我说这个 AI 就是告诉他你得去急诊了，你现在你在家里很危险了。他其实就是个吃坏肚子而已
0: 啊，是吧？
1: 对，他说不行了，你这个很危险，你得赶紧去急诊赶紧去什么这那的。然后后来我就坚持了以我的观察和我对于这个吃坏肚子这种肠胃炎的这种看法，就是该吃药吃药，吃什么药很常见，而且之前已经去医院看过了我就照着那个医生开的单子直接弄就没问题
0: 是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这个经历也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马上进入到一个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大家可以进入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和我们留言互动，我们稍后见。
2: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17:30，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詹亮，在文旅行业工作了近15年时间，从事过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该怎样选择和判断游乐设施是否是安全的呢？大家可以在出行前搜一下目的地游乐园的游乐设施是否发生过重大事故，或者是多次发生过故障。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谨慎选择。在游玩前一定要看注意事项，再者看一下设备是否有明显的破损、锈蚀，还有安全带是否有脱线和毛边，也要看一下工作人员是否操作熟练，是否对全部游客的安全装置进行了确认，还有一定要听从服务人员的安全指引。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3: 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晨晨，
1: 我是陆阳。
0: 我们继续打开视野看新闻啊，现在还有不到这个
1: 二十分钟，
0: 我们就要这个结束节目了啊。大家如果是想要到我们的直播间来买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今天新上架的是这个我们有40多年历史的冠华的这个品牌的七彩花生啊，这个花生呢是云南高海拔生产的啊，这个紫皮的。紫色的皮的啊，这个花生啊，非常的鲜，就是叫什么？这叫咸鲜是吧？
1: 咸鲜啊
0: ，干花生啊，带壳的那种云南精选的花生，但是冠华是我们广东的牌子啊，大家可以就是这叫什么？广东来去包装的，它生产线是在广东的肇庆 啊，一个大厂，
1: 就是原料来源是云南，
0: 对，来源是云南
1: 紫皮花生、
0: 啊、
1: 七彩花生啊。
0: 是的，我们为什么买花生要认准品牌？就是因为品牌它是。对你的这个品质的控制把控是比较好的，
1: 对，因为这玩意儿啊太容易发霉了啊，在制作包装啊运输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原料阶段的时候啊，而且它发霉了之后你分辨不出来，因为咱卖的不是花生米，是带壳的花生哈，所以这个就要选品牌有质量保证的。
0: 对，我们一号链接这个花生啊，20多块钱就有一大包了啊，大家也可以去买那种多包的啊。哇，我看了一下，这个产品都已经在我们这个链接里都卖了6万多单了。哦，6万多单。
1: 因为这东西喜欢的人他会长期复购的，
0: 会反复买是吧？
1: 啊，因为一喝茶呀。是吧？这个
0: 对它这个特别适合喝茶的时候，
1: 这个、吃饭啊啥的，这个喝这个，比如说吃点小宵夜啊，用来煲具啊，这东西它停不下来，这一包你不扛吃的啊。所以说这个说到喝茶，这个我觉得这种花生很适合适配于单丛，因为它这个花生里边没有特别多的香料味儿，不会影响这个茶的香气和口感
0: 啊。
1: 47号链接和48号链接，咱们的单丛好久没出场了啊，咱们的老演员了。

0: 老岳爷了，这个我给大家推荐四十七号链接，它是两盒每盒里边的单从是独立包装的啊，一包好像是八克，嗯，所以这个可以试一下，这个也可以送礼啊，也可以自己拿来喝，因为我觉得这个盒子做的很好看，嗯啊，而且也是这个国企，嗯啊，上市企业天池茶叶的。
1: 对啊，这个茶叶我们凡是小号车的东西全部都是靠谱的，要不然不敢上啊，不敢上。
0: 对，你看咱选的都是国企，国这个起码它是这个还有老品牌，对吧？南方黑芝麻糊啊，这个花生啊，天池的这些茶叶啊，都这种，就是我们作为传统媒体，我们在选品的时候也是考虑到大家这个不要有这种选择困难和选择成本，嗯，就是我们帮你选了之后，你先不用担心这个东西的品质啊、品牌、企业等等这些东西，你只是看你是不是喜欢。 价格是否接受？如果都OK，你就放心下单就行了，是的啊，这个买点喝的，买点吃的，现在很合适啊，茶叶啊，四十七、四十八号链接，鸭屎香和蜜兰香这两款啊，属于单从里边的最流行的两款香型啊，无论是老茶客还是新茶友，都适合于入手，而且这种独立包装呢，您外出吃饭啊都可以带着啊，这一包一包的，这挺方便的，一会儿给大家把盒子拿来看看啊，
1: 好，去外面看。

0: 脸颊。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跟大家说说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这个现实版的抓娃娃，大家有没有就是听说这个事情？抓娃娃是一个电影啊，前些年沈腾马丽演的那个电影，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可能有的朋友没看过这个电影啊，这个电影里讲的就是这孩子其实本来是生在一个大富大贵之家，但是呢父母瞒着他，从小就给他制造这个贫穷的这个生活环境，希望能够磨练他的意志，但实际上父母是非常有钱大富豪，但是一直不让他知道啊，就讲的这么一个背景的一个故事哈，结果没想到现实当中也存在这样的事情，
2: 就是在这个真事儿啊，
1: 对，就是这个2019年凭借着这个《变形记》干饭王的形象出圈的林润泽。就是这个变形记是湖南台的一个综艺，
2: 当年很火的一个成长节目、
1: 就是把这个大城市的孩子往小地方送嘛，对不对、就是
2: 做交换嘛，
1: 对，交换
2: 农村孩子送到城市来、
1: 是的。然后这个小林呢最近又分享了他的成长经历哈、他就是什么，就是被父母刻意隐瞒了家境、
2: 就抓娃娃本娃
1: 常年穷养
2: 啊，
1: 结果其实家里很有钱，
2: 很有钱。
1: 他这个上了大学才知道家里是住别墅的、而且他一直以为家里那个保姆是他家亲戚，其实不是，
2: 那是保姆，
1: 其实是保姆，他一直不知道。他这个当时17岁的这小林呢，参加这个变形记的时候啊，在农村一顿吃下好几碗米饭、就是特别朴实的这个样子哈，这个网友都一直以为他家境很普通，日常吃不饱。结果现在这个终于毕业了呢，他才就是自己讲述之后，大家才知道他的这个家庭的真相。他说从小父母就给他持续的灌输家庭很拮据的这个观念，经常说家里没挣多少钱呐、砸锅卖铁都要供你读书啊，然后一家人长期都住在那个老旧简陋的房屋，日常的开销也是严格控制，生活费很少啊、家里有一位专门负责做饭的阿姨，她一直以为是一个热心帮忙的亲戚，从来没想过是家里花钱请来
2: 的保姆
1: ，这个所以呢，这个长期的匮乏呢，就刻进了他少年时期的生活啊，也让他非常的珍惜食物，一点不浪费啊。当年为什么能在这个节目里疯狂干饭，也是这个原因。他当时觉得自己在家总吃不饱嘛，到了农村饭菜又香，就忍不住多吃了几碗啊。那后来呢，一直到他顺利考上了大学，父母才卸下伪装啊，回到家才发现家里已经搬到了独栋别墅，陪伴家里多年的每天做饭的阿姨根本就不是亲戚，而是专门聘的全职保姆。
2: 哎呀，天都塌了，
1: 他是一度难以接受啊！现在网友
2: 巨大落差，
1: 对，网友就说你这完全是电影情节照进现实，
2: 可不，抓娃娃本娃啊，
1: 抓娃娃本娃、
2: 这个我觉得不太好，真的不提倡这个事情了。就孩子童年就那么几年
1: 就
2: 为什么不给他留一个完美而又开心的童年呢？对吧？咱家里有这个物质条件，
1: 就可能是有的家人会觉得说，这个富养的娃呢，他不懂得这个生活之艰难。
2: 根本不是啊，这个应该是父母呢吃过苦啊，过过苦日子，然后现在有了钱之后特别珍惜，特别珍惜，觉得这个都是当年吃苦让自己啊这个收获了这样那样子的啊这个品质啊，能让自己获得成功。但其实你吃的苦是你的苦，孩子没有必要来走你的老路。就是你都已经通过吃苦让自己过上好日子了，可以不用再吃苦了，为什么还要往回走呢？没苦硬吃呢，对不对？不会说孩子在这种富裕的家庭就变成一个所谓的纨绔子弟啊，就不思进取啊，就是什么这个长大了之后就变成一个这个啥都不是的富二代。其实不会的，这个完全看教育。就真的你看一下那些在美国常青藤大学在进修的那些中国的这些孩子们，绝大多数家庭条件都非常好，绝大多数啊，不排除一些普通家庭的啊，靠着自己的努力，通过奖学金啊，考进了这个国际知名的这些高校啊，进一步的这个上学。但是你会发现，都是精英阶层的孩子，甚至是更加有钱人这些孩子，他能够上到更高的学府，因为他接触的社会资源确实会比家庭条件一般的孩子要多很多。他能够收获的东西，还有家长能把他托举的位置很高，所以他们能接受的教育是很多的，而不是只是简简单单的穷教育。我觉得这把孩子真的陷死了，就真的 不提倡，真不提倡。
1: 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这个白手起家，对吧？这个是非常值得敬佩啊。
2: 对。
1: 但是呢，你说已经有了这个条件了，其实孩子可以脱离这个温饱的这些最基础的这种，
2: 对，他不可能再受这种
1: 对他的这种束缚。但是他可能因为成长的环境一直都是连温饱可能都勉勉强强能解决的情况之下，那可能他未来的这个起点反而是被限制住了。有可能在温饱解决之后，他可能追求更高的其他的一些目标。但是现在就是你把他的起点往后拉到了和自己
2: 当年一
1: 样
2: 的，
1: 本来作为父母可以托举他一下，
2: 对，没错。
1: 结果你硬给他拉回到自己的起点，
2: 你给他拉回来，然后你是期望于他会像自己一样成功，就是觉得啊，你看我吃了这么多苦，现在很成功了，
1: 对。
2: 但其实有可能对孩子来讲，这是灭顶之灾。
1: 而且你说这个生活条件很好，就没有精神上的磨练吗？其实也不是啊，我觉得这个有钱的娃也有有钱娃的苦恼，就是大家的苦恼或者说大家的挫折是不一样的，
2: 对。有经济学家都讲过嘛，就是人的烦恼不会根据你所拥有的财富，拥有财富越多烦恼会越少，其实不是的。它到达一定的量级之后，虽然说钱能够解决绝大多数的问题，但是不是说你越有钱你就越没有烦恼，你就过得越开心，这是不可能的。而钱多到一定程度之后，你的烦恼就会进入到下一个层级，就是
1: 烦恼一直存在，
2: 烦恼一直存在，不可能是因为有钱而没有烦恼，所以这个事情，你大家也是啊，这个
1: 有朋友说，老师说的好啊，总结的好
2: 啊，总结的好啊，说为了抓娃娃苦了十年，佩服家长，你看了没？家长在教育孩子这个方面，仍然执行了自己吃苦的这个本领，发现没？
1: 就关键是这个家长也是够狠的，自己也跟着吃了十几年的苦，
2: 就是
1: 陪着他一起，跟那个抓娃娃一样，抓娃娃那电影也是这样的，
2: 对，就是自己没苦硬吃，
1: 就自己也就把自己给感动了，但是孩子可能他背着你吃了很多的苦，你不知道，有可能他放弃了很多的机会。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抓娃娃，我记得里面就是这个里面这个孩子啊，本来有一些机会，但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家里可能负担不起，
2: 他就放弃了，
1: 他就放弃了。
2: 这会培养出来一个什么呢？自卑的孩子。绝对不可能因为穷而自信，你相信我就不会的啊！就是你还故意往穷里培养，那这孩子就是自卑，畏手畏脚，做什么事情都是瞻前顾后，极大的考虑别人的感受，就会这样子。因为它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培养案例，我们真没想到现实生活中真有啊！
1: 就真没想到这个艺术源于生活。
2: 哎，我的天哪，这是太让人这个惊讶了啊！
1: 对，有听众说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
2: 你给他废了就没了，对吧？不可能重来了，
1: 确实不大提倡啊。

0: 啊，咱们还是有朋友下单了这个单丛哈。嗯，这个确实您的选择是对的啊。
1: 不会是因为要做那个花生买的单丛吧？
0: 没关系，那这个您多买点，我花生我送你啊。你也买两盒，我也个人名义送你花生。其实这个单丛也有，也送大家。
1: 有试喝装，有试喝装，
0: 这个单丛是有试喝装的。
1: 对，嗯，这个反正先喝试喝，别拆正装啊，因为拆了正装其实是两罐，
0: 两罐啊，两罐。鸭屎香和蜜兰香，我跟你讲，这盒子很大啊，一会儿咱们这个广播的节目结束之后，我给大家去拿一下这个样品，这个盒子真的很大，而且里面是美包都是独立包装的，这个包装很精美，用料我觉得已经是真不错的啊，不是那种普普通通的铁皮啊，而你看上面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印刷涂料啊之类的都做的很精致。
1: 很不错啊，所以大家可以去选择。它那个盒子都是立体的，你知道吗？
0: 对啊，就是立体的山，
1: 凹版雕，就雕雕刻样子啊。对对对对对，是的啊。我们这个节目已经快要接近尾声了啊，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视频的直播间啊，来和我们。 就是留言互动，或者是去买买买啊！我们今天新上架的是这个冠华的七彩花生啊，二十多块钱就有一大包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我要念一下咱们这朋友的这个留言啊，他总结这个挺好的。他说：“富的坏处比穷的坏处稍少，那富的幸福比穷的幸福稍多。”
1: 啊，哎，你看他挺严谨，他打了个问号，打了个烧多，就是问你认不认同，真的，你在这个，但是如果不能说特别极端哈，因为这个是富和穷，其实是两种极端，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说这么极端的，是啊，就是只能说是咱们就是生活的很，
0: 就是我的感觉是什么呢？不管是经济处于什么样的状态，都各自有各自的烦恼，但是呢，你没有必要为了这个。
1: 达成某种教育目的，让这个孩子好像跟你在以前有同样的烦恼，你故意把他拉到跟你一样的这个水准，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我觉得要顺其自然，就是当他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上的时候。

0: 不用打问号，
1: 嗯，
0: 就是富的坏处比穷的坏处要少很多很多，站在孩子角度啊，而且站在孩子角度第二句话更加成立，就是富的幸福将远比穷的幸福要多得多得多得多，
1: 那要不然
0: 他享受的资源是不一样的，他见识的世界是不一样的，他体验的生活也是不一样的啊。
1: 嗯，就这个其实也是不同的教育理念哈，就不光是穷和富吧，不仅仅说这个，就是有的教育的这个，就是有的家长他甚至会，我们不说经济上的一些这种差异啊，
0: 嗯，
1: 就是有的家长会故意制造一些挫折给孩子，这个我都见过，
0: 哎，
1: 对吧？你应该也见过很
0: 多吧，见太
1: 多
0: 了。有些家长直接就跟我
1: 故意的，
0: 跟我讲，嗯，现在孩子怎么都没吃过什么苦，
1: 故意要找点苦给他吃，
0: 我得给他挣点苦给他吃，
1: 嗯，
0: 啊！我说没必要吧。我说为什么呀？你看他现在多脆弱啊，
1: 嗯！
0: 我说那也不能给他硬找苦吃啊，这个，
1: 嗯，
0: 反正就确实，我是真跟有些家长交流的时候是听到过，
1: 这个很常见，其实很常见。但我的感觉就是，你吃苦其实是有不同层级的苦的，
0: 没错，
1: 就是这个精神的这种吃苦，
0: 啊，
1: 你完全可以通过给他树立更高的目标，嗯，而没有必要说从这种自己能够有限的想象力好像给他增加一些障碍，
0: 嗯
1: 啊，这个其实
0: 不是单纯在物质条件上吃苦，
1: 对，
0: 啊，
1: 对是的啊。

0: 啊，我们有朋友过来这个下单了洗发水还有牙膏。然后今天我们同事还跟我们说这个就是这个七号链接的这个洗发水的商家哈、啊、准备给我们这个支持的听众发一波福袋来着。
1: 哎，
0: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到位啊，这个到位之后就给大家发福袋啊，因为这个很多朋友都支持了这个七号链接对吧，这个施培斯的海盐玻尿酸控油洗发水本人同款啊、
1: 嗯、
0: 这个夏天它可以三天让你三天不洗头
1: 啊头不油、
0: 这个、很神奇、
1: 嗯、
0: 然后八号链接也是同样一个牌子的，它是做这个蓬松的喷、
1: 哎、
0: 干发喷雾啊，同一个牌子的，
1: 能够快速去油，
0: 对、嗯、这个
1: 喷完之后就不油了、啊、
0: 这牌子反正这全网销量非常高啊，大家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试一下，有很多的样品，就是你买了之后有很多样品可以去尝试啊，就是试了之后把正装留下就可以了啊、
1: 嗯、
0: 我们都其实是非常就是考虑到大家的这个使用习惯哈、啊、就担心大家买了之后万一觉得不合适对吧，这个要退那个就不大好是不是，所以就是有样品给大家试啊，试的合适再留下。
1: 嗯。

我们又有听众过来说了，这个同款免洗洗发水很好用，推荐。这个不是免洗的啊，这个洗发水还是得冲水的啊。它那个喷雾是免洗啊，喷雾免洗，但是洗发水还是要正常洗头啊。

好，我们听广播的朋友们啊，这个我们接下来最后一首歌啊，这个限定青春送给大家。明天我们4点到6点会继续在直播间和大家相遇啊。

0: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哦。
1: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0: 讲咩啊？
1: 装完我真系好后悔啊！
0: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1: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

0: 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咧，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0: 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1: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做媒体护航团的初衷了。那我们作为媒体主持人本身就是站在一个中立监督的位置那里，带着大家去看装修，帮大家探展厅、跑工地、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那些精心布置的坑。
0: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呢，专业得嚟又湿碎，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使钱啊，系啲钱使咗仲要心入面冇底喎、啊、唔知使得值唔值喎、啊。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使得明明白白。
1: 是啦，并且呢，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呢俾大家呢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呢，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搵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面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返时间又悭返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呢守住自己银包啊。
0: 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揀装修的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汽配用品哪里有？
5: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一年一度的南国书香节将在8月27号到31号在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展馆举办，主题是书香岭南，学以致远。本届书香节设置终身学习主题馆，分设了思政学堂、岭南文脉、全民学习三大展区。今天，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在广州举办。会上，广东慈源交易和服务中心与广州南沙正式揭牌成立。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慈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承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打造粤港澳数据特区，布局慈源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记者唐梦媛报道，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在明天的12点开通运营，线路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乘客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就可以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以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根据河源市东源县三防指挥部消息，昨天傍晚，河源市东源县黄村镇日常巡查发现了西澳水库出现险情，市县镇村抢险队伍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黄村镇连夜转移西澳水库周边的居民。 截至今天上午10点，共转移了12个村。

0: 1123户，3201人，周边居民主要被转移到了镇上的酒店民宿。镇政府工作人员分批分头做好群众安置工作和水库抢险工作。广州市住建局和广州市安居集团等企业表示，从今年5月份启动收购二手住房，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之后，广州市区二级国有企业积极探索加快推进收购工作。截至7月29号，市区有关国企受理出售二手住房报名人数累计超过2100组，已经成交房屋111套。近日，第六届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全国现场总决赛在南京圆满落幕，共评选出1等奖104项、2等奖247项、3等奖348项。其中，珠海科技学院计算机学院教师李晨瑜教学团队凭借人工智能导论课程的系统性教学创新，斩获了基础课程中级及以下组2等奖，成为了本届大赛中广东省唯一获得国赛奖项的民办本科高校。7月31号到8月1号，鲲鹏将再次出动，迎接人民空军的新鲜血液。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今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根据人民空军消息，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 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了空军装备发展和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盾构隧道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之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5: 准备好了没有？
4: 我是亮亮。
5: 我是刘红。
4: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5: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4: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5: 阳光、
4: 沙滩、
5: 美食、
4: 冒险，
5: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4: 都是心灵的洗涤。
5: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4: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6: 出发吧。
4: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洪。
4: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3: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10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4: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3: 对，
4: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3: 是的，
4: 所以想想太快
3: 了，快开学啦，哎呀，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4: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
6: 的事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岸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3: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一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三月份的时候做了第九期，然后现在到八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十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6: 对，你知道咱们三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3: 对，
6: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3: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6: 互相干扰、
3: 啊、完全没有。
6: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3: 对，
6: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哦、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3: 对，
6: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3: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6: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三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3: 蓝色元素，
6: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3: 了，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6: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你记不记得？
3: 对，太帅了、
6: 太帅了。然后他的妈妈当时因为是我们母乳爱的一个很资深的一个老志愿者，十多年了，然后他就说亮亮姐我们家顺顺从来没跟我跳过舞，就是我没想到他会跳街舞，跳的还挺他会主动站出来，就是一般他是不可能主动站出来那种。我说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每一个人都站到了舞台上，我们希望不论是特殊的孩子也好还是我们普通的孩子，他们都是那种冰冰冰冰的站出来。我就记得还有一个孤独症的妈妈，她穿了一条很漂亮的大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她就转了个大
3: 圈
6: 啊。然后当时她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她带着她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3: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6: 那
3: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都可以啊。
6: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3: 对，
6: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
3: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B 双线套餐哈。 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6: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
3: 都
6: 不想
3: 出 来。对，
6: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
3: 可以去避避暑。
6: 而且你家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3: 对，
6: 就
3: 特别浪漫啊。
6: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3: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6: 你看这是冰雪线，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哈、卡皮巴拉啦、那个闪电哥、梅花鹿 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3: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6: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嗯，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嗯，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大概抬就好了，
3: 看看就好了是吗？
6: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大概抬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

0: 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来，到你了。哟，你这小袖子怎么湿了，又给你卷起来。你叫什么名字，来自哪里？
4: 我叫邝玉婷。
0: 来自哪里？是河源吗？
4: 广州。
0: 广州，你是广州的小朋友是吧？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的？你是7岁的小朋友对不对？你怎么知道的？
5: 他8岁。
0: 8岁，哈哈，你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快说。
4: 爸爸本来说要带我去广州，但爸爸想到了的。爸爸他有一次刷手机刷到这个，他就给我报了。
0: 哦，真的，看来我们要多发我们的短视频什么，让孩子了解我们哈。那今天来到这最有意思的是哪个动物？你最喜欢哪个动物？
4: 水母。
0: 水母，为什么是水母？而且就让我们小朋友都摸了水母，而且还要送你的水母。水母为什么会最喜欢？
4: 因为水母 QQ 弹弹的
0: QQ 弹的像你一样。好，今天是我们夜宿海洋馆第8团了，没有想到一下就来到第8团。我现在呢在孩子们已经进入帐篷之后又开始夜探帐篷了。你叫什么名字？
6: 欧阳子欣。
0: 欧阳子欣，你几岁？
6: 8岁。
0: 8岁，你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的项目的？
6: 是妈妈从车上听到的。
0: 那你来了，你妈妈一问你要不要来夜宿海洋馆，你就来了吗？
6: 啊、哦，
0: 你为什么会来？你听到哪个觉得特别好玩，你就想来了？
6: 我就听到呢。
0: 可以住帐篷吗？
6: 啊、哦，
0: 就来了是吧？好，妈妈，咱们是哪里的妈妈？
6: 我是她姑姑。
0: 啊、哦，姑姑哈，姑姑陪着，这是中国好姑姑。你们是广州的吗？
7: 佛山的。
0: 哦，从佛山来的哈。那姑为什么姑姑担此重任？她。
7: 爸爸妈妈比较忙。
0: 哦，爸爸妈妈比较忙。你这个跟妈妈一样的姑姑一样。那这次来你觉得比较好玩的是哪个部分？
7: 我觉得住帐篷挺好的，我之前都没有体验过，然后就小孩还是多陪伴一下嘛，就爸爸妈妈忙，就是我有点时间就陪一下还是比较好的。
0: 哇，你这个姑姑可太好了。那你今天看到哪个动物你觉得最好玩？
6: 觉得
0: 那么多小动物啊！
7: 你主动叫我给你拍照的是什么东西
0: 啊？主动让你姑姑拍照的是什么东东？给你三个选项，你姑姑给了三个选项好不好？
7: 那个鳐鱼。
0: 鳐鱼啊。
7: 嗯，然后要么就是那个大白鲨啊，白鲸，白鲸。
0: 哦，白鲸是吗？白鲸刚刚搬家回来，所以你还挺厉害，而且今天白鲸一直在冲我们微笑，对不对？
7: 你给什么喂吃的
0: 吗？啊，给什么喂吃的啦？是卡皮巴拉吗？
7: 对，白白的。
0: 白白的，有点什么的，是什么？是羊吗？
7: 那个海狸鼠。
0: 哦，海狸鼠也长得很可爱，好多人都把它跟卡皮巴拉分不清了。好啦，你们今天对怎么这么准备困了是吧？还
7: 就是探头出来，很想被采访，然后一来了就这样子了。
0: 好吧，没事，你到时候想想，一会儿你后悔想找我找亮亮姐再说一会儿还可以哈。好，亮主播现在串门了，这屋里是谁呀？帮帮帮忙，2号帐篷是谁呀？亮亮，亮亮阿姨来敲门了，能不能打开让我看看你们是谁在里面好不好？我人，你们确定是人类在里面吗？
8: 不是人。

0: 不是小丑鱼吗？哦，你们俩在这儿，你们在干嘛？
1: 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就是它这个掰不开，他们说是这样子掰开才会有。
0: 哦，因为我们的海底生日会给孩子们送很多的小吃哈，这是啫喱是不是？果冻是不是？
1: 这是啫喱吗？这分明就是一个发热的，
2: 这是发热吧的。
0: 哦，好吧，那你别吃了，这不能吃的，这是眼罩。好，我们一会儿来找别人来掰一下，我继续来采访。第一户是谁呀？一号帐篷是谁呀？睡觉了吗？好吧，亮亮现在是在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八团，正在每个帐篷都在串门。你叫什么名字呀？
3: 我叫胡宗元。
0: 啊，你跟谁来参加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3: 跟外婆参加。
0: 啊，你几岁了？
3: 我八岁。
0: 你怎么知道我们夜宿海洋馆的？
3: 因为我之前来这里参加钢琴，然后我就看到了这里，然后我就想来这里玩，然后我就来了。
0: 哦，这次最好玩的是什么？什么动物你最喜欢？
3: 白色的那个海，
4: 白鲸。
3: 白鲸。
0: 哦，你最喜欢的是白鲸是不是？好吧，那你下次还要不要跟我们出来玩？
3: 要。
0: 哎呀，这个外婆说，那我还得陪着。那外婆您怎么会？您派您来，爸爸妈妈太忙了是吧？
4: 是。
0: 怎么样，外婆累不累？今天跟着我们走了这么远。
4: 还好，
0: 还好。您觉得哪个部分最好玩？
4: 我觉得还是他们摸那个水母吧。哦，
0: 那个最有意思，很多小朋友很喜欢水母哈。好了，那你们早点睡吧哈，玩得愉快，明天我们还有半天呢哈。好了，我们夜宿海洋馆，我们亮主播现在正在海底世界正在串门，因为有非常多小朋友现在还不舍得睡觉。好，你叫什么名字？
5: 我叫鱼塘陈一。
0: 你几岁？
5: 我七岁，刚才说过了。哈哈，
0: 对，我想起来，你今天跟谁来的？
5: 我今天跟我妈妈来的，还看见了广州著名建筑广州塔。
0: 跟妈妈，你是深圳的小朋友哈。下次我们要再去其他店，你要不要再给我们出发？
5: 要。
0: 好的，好的，太感谢了。你妈呢？你妈人去哪儿了？哦，你妈妈送你来了，但是你自己进来参加我们的活动的哈，真棒哈，我们七岁的小朋友。
6: 好了，现在呢，我们是来到了我们夜宿海洋馆的这个帐篷旁边哈，我们来采访一下在帐篷里的小朋友。来，这位小朋友，快起来，你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对不对？
7: 嗯嗯。
6: 你先做一下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你几岁了？
7: 李浩伦，现在快八岁了。
6: 八岁了哈，你是广州的小朋友吗？
7: 不是。
6: 是哪里？
7: 佛山的。
6: 哦，佛山来的。你通常都在哪里听我们的节目呀？
7: 车上。
6: 为什么会想听我们的自由自在节目呢？
7: 因为我很喜欢。
6: 我们节目里面通常都会说什么？
7: 会说那些旅游景点。
6: 旅游景点，然后还有一些带大家去研学的信息，对吗？
7: 嗯。
6: 那你今天玩了之后，你觉得这个夜宿海洋馆哪个部分你是最喜欢的呀？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7: 是呢。
6: 今天是来的啊，你是雨林县的小朋友。那今天有看到了哪些小动物让你记忆深刻？
7: 乌龟。
6: 你喜欢乌龟啊？草龟对吗？今天有上草龟课哈，你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草龟要怎么样来孵化了？
7: 没有孵化。
6: 没有孵化，那要怎么样来养？
7: 就是先喂食的话呢，要弄碎那些菜，接着再给乌龟吃。
6: 他们要吃碎的菜叶子是吧？要小一点哈。啊，那除了这个小草龟之外，今天不是也去到我们的雨林馆里面，有没有看到卡皮巴拉？
7: 有有有。
6: 有喂它吗？
7: 有。
6: 有摸它吗？
7: 有，刺刺的。
6: 它的毛发你感觉是什么？刺刺的是吧？有没有看到那个树懒？
7: 有，但很慢。
6: 它好慢，它的行动很慢，对吗？还有哪些小动物你记忆深刻？
7: 水母。
6: 水母啊，知道水母身体97%是什么？
7: 水。
6: 哈，对，看来你有好好的听课哈。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我们的夜宿海洋馆？是谁给你报名的？
7: 妈妈。
6: 妈妈，妈妈，当时你是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所以有跟妈妈说想要来是吗？
7: 嗯，因为我觉得很好。
6: 很好玩是吧？
7: 嗯。
6: 那下次还想不想跟我们继续去其他的地方研学？
7: 想。
6: 你想去哪里玩？
7: 北极。
6: 还想去北极？就有雪的地方是吧？啊，但是你今天吃饭的时候不是说妈妈说好贵啊，是吗？是你说的吗？
7: 是真的很贵呀。
6: 好，谢谢你，谢谢你，赶紧休息吧。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哎，这位是妈妈是吧？跟我们简单聊两句吧。你是这个亮姐的好朋友是吧？ 啊，你是通过什么渠道了解到我们这个？是亮亮姐的朋友圈吗？
2: 是的，是的，是的朋友圈。
6: 每天都看到她发这个。
2: 对对对对对，其实已经长草很久了，然后这次下定决心带孩子来一起，参加一下，感受一下。
6: 那今天一天玩下来之后觉得怎么样？
2: 收获满满。然后朋友圈很多赞，
6: 你已经发朋友圈了？
2: 对对对对对对。
6: 是带女儿过来的对吧？儿子哦，儿子现在就在那边玩呢。
2: 对 对,
6: 对, 对，我们这里就有这样的魔力，就是小朋友来这就不愿意睡觉了，要玩到很晚才愿意钻进帐篷。那妈妈觉得这个研学对于孩子来说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呢？
2: 其实是这样的，就是他从小就已经是动物迷。然后就是这个研学营呢，就感觉是让他把书本上那些就是看到的图片，然后具象化呈现在眼前，然后今天有一些动物甚至是亲手去触摸感受，然后包括了解一些更细节的知识，对他来说就是有点知行合一吧，就是那种就是能够去把这个东西真的真实的展现在眼前，然后挺好，很好的一个体验。
6: 对，比停留在书本上这个作用大多了哈，亲眼见到，亲手触摸。然后今天是有去喂这些小动物吗？
2: 对对对，喂了卡皮巴拉，然后还喂了这个羊驼，还有小兔子，然后那个荷兰猪，哎，是叫荷兰猪是吗？对对对。然后其实我不确定他自己印象最深刻，但是我觉得我今天还去手托住一个那个，哎，是叫蜥蜴还是叫手工，我不是很确定啊这个，但是我自己本身这个是很怕动物的人，然后就硬着头皮咬着牙，然后就试了一下，发现啊，对对，好像还好还好，就是动物其实它并没有那么大的恶意或者那么大的伤害性，就是都是一个都是一条生命，对，就是感觉生命的那种平等啊，就那种感觉。
6: 哇，这妈妈多有心得哈，从这个触摸小动物感受到生命的平等哈。其实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也是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所有的小动物都是特别的温顺的啊，所以也是等于是很好的一堂亲子课。今天跟孩子来这儿玩了一趟，下次还来不来？
2: 想，然后还有个小宝，等他长大一点了再带他来。
6: 还有一个小宝，好，你太幸福了。行，那我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好嘞，谢谢谢谢。
8: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9: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8: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9: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8: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9: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8: 我是亮亮，
9: 我是刘红，
8: 跟着洪亮组合
10: 一起出发吧！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用药安全一分钟。
2: 暑假到来，广东省药监局发出家庭安全用药提醒，这几条请收好：一、读懂说明书四要素，拿到药盒先盯适应症、用法用量、不良反应与禁忌、有效期与储存条件，严格按年龄体重服用，不私自加量或叠加服药；二、三款常备药分清用途。布洛芬混悬液缓解儿童发热、轻中度疼痛，川贝止咳糖浆用于风寒感冒、镇咳祛痰，而盐酸雷尼替丁片缓解胃酸过多、烧心反酸。三、两类产品认准标志，儿童化妆品认准包装小金盾，初次使用先局部皮肤测试24小时，通气鼻贴选用械字号产品，每天使用不超过12个小时，长期鼻塞需就医。四、警惕青少年药物滥用，所谓聪明药、含派醋甲酯等滥用会损伤神经智力，含可待因的止咳水滥用可致依赖、低钾、骨质疏松，对提神、减肥、增强成绩等虚假宣传坚决说不。本栏目由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联合制作。
3: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七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4: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1: 中共中央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2: 今年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超7万亿元。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50%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
2: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明察暗访河北，发现多项重大事故隐患。
1: 外交部发言人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2: 美军称结束短暂停火，恢复对伊朗打击。巴基斯坦外交部称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事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

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

0: 据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易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

0: 为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

0: 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1: 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六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0: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1: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 4.3 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 3.5 个百分点。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比重首次降至 50% 以下，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首次突破4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韩萌报道。
3: 今年前六个月，煤电发电量占比降至 49.7%， 这是半年口径首次低于 50%。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 1.2 万1千瓦时，相当于全社会每用四度电就有一度来自风光。国家能源局发展规划司副司长邢义腾介绍，
4: 这是长期以来推进非化石能源发电替代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取得新的突破。
3: 装机规模方面，全国发电装机容量已突破40亿千瓦，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12.74亿千瓦，与燃煤发电装机基本持平。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全部新增的 73.9%， 继续保持主体地位。投资端同样释放出积极信号，电网投资增长 13.5%， 充换电基础设施投资增长 21.8%， 新型储能投资增长 74.3%， 氢能领域投资增速更是超过 160%。 截至6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 2305.7 万个，同比增长 43.2%，县域充电设施覆盖率已提升至 98.61%， 新能源车下乡的最后一公里正在加速打通。
5: 民政部今天表示，截至目前，养老服务消费补贴惠及约200万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我国民生兜底保障水平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6: 截至六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月840.8元、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10869元。民政部新闻发言人李婉丽介绍，加强社会救助对象动态监测，全面推行急难事项小额快救，推进高效办成社会救助一件事，将继续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7: 在困难群众保障方面，深入贯彻落实社会救助法，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研究制定健全社会救助闭环管理机制，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相关政策措施。
6: 截至六月底，残疾人两项补贴制度已分别惠及1202.7万困难残疾人和1687.1万重度残疾人。全国机构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105.2元、1634.3元、1622.1元。李婉丽表示，
7: 指导各地开展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拨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继续实施好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培育壮大养老服务市场经营主体。
2: 近期，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在河北明察暗访，发现当地消防、工贸、邮政快递等重点安全生产领域存在多项重大事故隐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记者跟随考核巡查组来到承德市双滦区的一处居民小区进行暗访，发现该小区临街商铺的二楼窗户几乎全部被广告牌遮挡封堵。考核巡查组随机抽查了一家餐饮店铺，
9: 就整个的地下现在跟那个地上部分连通的嘛，没有做防火分隔，地下一旦有什么事儿，烟气就直接上去了。
8: 考核巡查组专家隋宝国向记者表示，
10: 不仅是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同时呢，他们在地下一层的吊顶啊，也是采用了可燃的 PVC 材料进行了装修。这种材料呢，耐火等级不达标，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烟气，直接快速的蔓延至地上的一层、二层，产生严重的后果。2024年新余的124特别重大火灾事故中，也是这样的情况，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
8: 该商铺存在防火分隔缺失、可燃材料违规装修等问题，被考核巡查组直接判定为重大火灾隐患。凌晨五点，考核巡查组来到位于石家庄市藁城区的一家大型快递转运分拣中心。考核巡查组检查发现，有多条输送线的电机转动位置没有安装防护外罩，现场货物传送带上的急停按钮无法正常使用，关键时刻无法发挥应急避险作用。考核巡查组专家范玉福表示，
11: 手臂什么卷进去，或者是因为这个滚轮和皮带之间摩擦生热以后起火，这个时候你停不下来以后你怎么去处置啊？
8: 根据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第4.7条，急停开关缺失或失效应判定为重大事故隐患。针对在河北发现的各类问题隐患及线索，考核巡查组已第一时间反馈当地，移交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目前河北已部署相关部门落实整改责任，对问题突出的部门单位同步启动追责问责。
5: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近期中美中欧经贸热点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2: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表示，美方近期将外国电力逆变器和先进机器人设备列入覆盖清单，不得进入美国市场销售。美方措施表面上打着非歧视旗号，实质上歧视性对待和打压中国企业和产品。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不顾中美两国业界强烈呼声，动用行政力量，人为干扰企业间正常商业交易和贸易往来，持续推进脱钩断链。这种做法损人不利己，是典型的市场扭曲和单边霸凌行为。中方敦促美方立即撤销有关措施，停止错误做法。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制，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就中欧经贸关系，何亚东表示，当前双方已就稳定平衡的中欧关键贸易伙伴这个新定位达成共识，并初步商定今年秋季举行中欧贸易投资磋商机制第二次会议。他透露，近期双方保持高频次多层级磋商。
13: 一个月以来，中欧双方的工作团队已分别开展了20多次的磋商，四个工作组就彼此的经贸诉求开展了深入专业的沟通交流。中方愿与欧方继续保持高频次的沟通，探讨解决经贸领域各自关切的务实可行的方案，推动中欧贸易向上平衡，向前发展。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经核算，2025年我国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比上年增长 6.2%， 占 GDP 的比重为 18.39%， 比上年提高 0.38 个百分点。
5: 水利部今天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九点，河北、甘肃、内蒙古等地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今天上午，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将结束我国第三大岛崇明岛不通高铁的历史。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关于销毁中国境内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的备忘录签署27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方履约诚意不足，投入不够，销毁计划已4次逾期。 中方强烈敦促日方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
15: 日本遗弃在华化学武器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之一，时至今日仍在危害中国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安全。全面销毁日益化武是日方不容推卸的历史、政治和法律。

0: 律责任。日方本应按照禁止化学武器公约规定和中日政府备忘录的要求，于2007年完成日益化武销毁。日益化武处置进程严重滞后，日益化武的安全隐患持续存在。中方强烈敦促日方加快日益化武处置进程，早日彻底清除日益化武毒害，还中国人民以净土。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已完成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30号说，美伊仍在就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进行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因伊朗向中东地区的美军发射导弹，美国要给予伊朗沉重打击，同时计划在相关法案中新增条款，授权美国对伊朗征收关税。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布声明表示，美国东部时间29号22点，美军中央司令部结束了对伊朗实施的一轮大规模打击，从而结束了美军自24号开始的短暂停火。美军称，此次打击持续2个小时，是对伊朗前一天企图袭击驻中东美军做出的回应。声明表示，美军打击了伊朗境内数十个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及其代理人对美军商业航运及海湾邻国构成的威胁。当地时间30号，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称，美军当天凌晨袭击了包括格什姆岛、基什岛在内的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30号在伊斯兰堡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仍在进行，特别是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以及局势降级方面。另据美国方面29号消息，在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对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发动空袭后，沙特国防大臣哈利德·本·萨勒曼29号在华盛顿同美国副总统万斯会晤。他表示，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有意缓和与伊朗的紧张局势。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国防部30号通报说，29号晚至30号凌晨

0: 联会29号宣布，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但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这一决定符合市场此前主流观点预期，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王远，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10: 汽配用品哪里有？
11: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3: 新闻快报。
12: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于明天12点开通运营，开通之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之间的联系，市民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以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至市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以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至市城支线。穗深城际铁路支持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加12306双票务系统，市民可以选择城际铁路公交化多元支付票务系统，或者是铁路12306进行购票，也可以通过线下自动售票机和车站人工售票窗口购买车票。近日，坐落于广州市白云山路南湖之畔的国宾接待场所广东松园宾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松园宾馆今天发布公告说，为了提高广大市民游客参观消费质量，避免人流高峰聚集影响安全性舒适度，8月1号开始，松园宾馆实行预约入园，请广大市民游客提前通过松园宾馆公众号完成预约。潮州台报道，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多雨，蛇类活动频繁，蛇咬伤的病例明显增多。潮州市医药研究所有关负责人介绍，蛇伤病人从今年2月份开始到现在，总共接治超过100例。随着气温的升高，病人数有呈现增长态势。潮州市卫生系统建立蛇伤急诊救治机制，组建潮州市蛇伤急诊救治工作群，用于基层转诊协调和远程会诊，为蛇伤患者开通急诊绿色通道。与此同时，科学布局抗蛇毒血清储备，确保急需时调得出用得上，保障蛇伤患者救治的需求。2025年，我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按照现价计算，比上年增长6.2%，高于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现价增速2.2个百分点，占到 GDP 的比重为18.39%，比上年提高了0.38个百分点。 根据德国联邦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当地时间30号发布的最新报告，截至7月19号，德国今年因为高温导致的相关死亡人数估计已经达到了

0: 9800人，超过从2016年以来任何一个完整年度的高温相关死亡人数。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大吉利车队，
2: 日日笑声到，
3: 开心满路跑。
4: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5: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4: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5: 例如呢，
4: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5: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4: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5: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6: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1: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7: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8: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7: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8: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7: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8: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7: 我是亮亮，
8: 我是刘红，
7: 跟着洪亮组合
9: 一起出发吧！
1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哪呢搁哪呢，
12: 啱落班不
11: 出去溜一圈啊？
12: 喂，有冇好嘢食先？
11: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2: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了
11: 哦。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2: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OK， 北京时间19:08，欢迎大家再次来到今天周四晚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啊。伴随着开场的这首啊《功夫女足》啊，也是伴随最近火热的这个电影大片啊，我们星爷时隔7年沉淀了这么久，又再一次的啊以这样的一部佳作呈现在各位的面前，非常非常不容易。啊，那么今天我们悦享生活派呢，既然推荐本地生活，既然推荐娱乐，那么同时也非常荣幸啊，我个人呢也认识到了当中的一位主演，所以非常开心，今天把他呢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呢共同啊陪伴大家一段时间。他就是我们功夫女足当中啊22号守门员啊，我们的一位主演李卓妹啊，欢迎你。
1: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卓妹，然后我是22号金钟罩浩儿，谢谢。
0: Hello， 谢谢大家啊。那么此时此刻，我们也是正在 FM91.4 的收音机同步全球直播。那么同时呢，也有我们的啊悦享生活派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平台也是同步直播的。那么再次欢迎各位啊，如果想进来一睹一下我们卓妹的风采的话，赶紧来到直播间好吗？赶紧从收音机来到我们直播间啊。 OK， 那么今天也是来到就知道我们卓妹是很赶了，最近特别忙。
1: 对对，比较忙，就是现在赶过来跟我们广东的朋友见一下面，跟各位朋友聊一下天，然后马上就要赶飞机
0: 哦。
1: 对，
0: 好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啊，刚才呢我们是跟我们收音机的朋友们啊，这一次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呢在正式用双语吧。今天我们是广东人啊，今天我们广东人呢因为来自中山的一个靓女，咁所以咧亦都系同大家啊用熟悉嘅粤语以及系普通话咧，大家都一齐打声招呼先啊。
1: OK，
0: 3、2、1。
1: Hello， 广东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演员李卓薇，我在功夫女足里面饰演22号金钟罩浩儿。
0: OK，有没有看啊，留意里面真的其实 很重要的气氛都，而且真的很关键，有几球很重要的射球都被你挡了下来。虽然有层层去对抗，但其实里面可以看得出卓薇那种演技啊，各方面的一些动作啊，其实真的很出彩，很开心。
1: 是啊，即是我觉得这个功夫女足是我很感恩啦，很感恩周星驰导演啦，还有很感恩我们整个制作组啦，他是周星驰导演是很放心地信任我，给我去做自己。
0: OK，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即是周星驰导演是我的伯乐。
0: 伯乐。
1: 是啦，我觉得每一个人如果在我们生活中都需要一个伯乐和一些鼓励。所以这个是对于我，我觉得是我自己真的很荣幸。
0: 很荣幸。
1: 是啦，很幸运。
0: 即是都不负你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很沉淀去努力。
1: 是。
0: 即是要终于等到了一个赏识自己的机会。
1: 我觉得其实我一路以来都是运动员啦。
0: 是，没错。
1: 因为运动员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运动员对跳演员，它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0: 的
1: 确。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偶尔的一次机会给我。其实我第一次拍戏，我觉得跟周星驰，都有少少淵源嘅。
0: 哦，系啊，同
1: 我哋分享。因为我第一次拍戏，我系同梁小龙先生拍嘅。
0: 哦，梁小龙先生。
1: 梁小龙，
0: 唔系即系嗰位火云邪神。
1: 系啊，功夫入面嘅火云邪神。
0: OK OK。
1: 系嗰阵时系比较早嘅。应该系我嗰阵时我都14年啊，18岁啦，未退役嗰阵时，系啦，咁偶尔一次机会，有朋友问我有冇兴趣咁样，咁所以我第一次做入剧组拍戏系同梁小龙，所以就我觉得呢个真系一个

0: 生命中冥冥中是有些事
1: 有
0: 些
1: 聯繫、
0: 啊、
1: 總會逐層逐層下來的、啊、其實我們不要緊，想跟大家慢慢認識一下你先，跟大家都科普一下、嗯、昌薇呢一開始呢他是即是武打出身、啊嗯、摔跤的好像在做
0: 我是國家一級摔跤運動員，
1: 是
0: 的，我很小個啦、嗯幾歲大呢，
1: 是
0: 啊，幾歲就開始被教練在小學揀入去體校入面做專業的運動員、
1: 嗯、
0: 為國爭光咁樣啦，咁、啊、就一路處重於一個在搏命打比賽訓練的狀態、
1: 嗯、
0: 所以我都是算是一個專業的運動員，
1: 沒錯，
0: 是啦、啊、之後退了役呢，我再去練MMA 綜合格鬥、
1: oh.
0: 是啦，我就在香港打綜合格鬥、
1: 嗯、
0: 當時打綜合格鬥都有一個比較趣事的、
1: oh.
0: 師傅就說、
1: 嗯
0: 那時有一個世界賽的賽事想要簽約我、
1: 嗯嗯、
0: 他就說、你想做拳手啊還是想做演員、
1: oh.
0: 你選、
1: okay.
0: 因為如果你做拳手的話你可以打得幾年、
1: 嗯、
0: 如果做演員的話咁你嘅以後嘅演藝道路會更加長咁樣，咁、
1: 嗯、
0: 所以我就有聽師傅嘅話，咁、
1: 嗯、
0: 我就放棄咗專業拳賽嘅簽約，咁、
1: 哦、
0: 但係咧我都會自己又堅持去玩，即係冇咗拳腳嘅嘢，我就玩巴西柔術。
1: 哦，
0: 係啦，咁我巴西柔術咧，我就會打到去世界賽嘅，係、
1: 嗯、
0: 啦，咁打到世界賽嘅2022年杭州亞運賽我都會有比咗，係、
1: 啊、
0: 啦，我係嗰度嘅巴西柔術嘅冠軍，
1: 哇，
0: 所以嗰陣時就一邊堅持自己嘅夢想去拍戲，
1: 嗯嗯、
0: 一邊唔放棄自己嘅運動去堅持運動、
1: okay.
0: 去打比賽，
1: 啊、
0: 所以呢個係我一路雙向進行嘅。
1: 我覺得昌薇呢個真係好值得大家學習。點解呢？因為首先既堅持咗自己夢想嘅過程當中，亦都冇放棄自己擅長嘅事，跟住佢好有機咁將自己擅長嘅同埋中意嘅結合埋一身做，並且咧每做一次可能都會追求極致。
0: 係
1: 你每次嘅比賽肯定都係要攞獎攞榮譽，所以先係俾自己一種證明。
0: 係、
1: 啊、我覺得真係好值得學習啊，各位朋友。他其实一路走来，其实很多人为什么能成功？成功真的不是一夜之间，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他可能真的需要各方面的积累，同时找准自己的定位，我觉得很重要。起码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嗯、擅长什么，然后就在这块去努力的精进它，发扬光大，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
0: 对。
1: 那其实我们再从头再想一想，其实你点解会由细系发觉自己有个咩武打基因啊，定系点会中意呢样咁嘅嘢？
0: 其实我都冇发现过。
1: Okay,
0: 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有这个基因的。我是被教练发掘的。
1: 哦，教练觉得你可以。
0: 其实我以前教练揀我的时候我差少少我就不是运动员。为什么呢、哦、因为我以前小小个是很小粒、
1: 嗯、
0: 很恩很瘦、
1: okay,
0: 比较瘦比较矮。
1: 啊、
0: 教练就觉得就是他在很多小朋友里面但是。我以前班里面是最小最小个子最小然后最瘦那个、
1: 哦、
0: 但是我是整个年级跑步最快的那一个。
1: 哦，爆发力很强。
0: 对，爆发力非常强，然后当时我们就挑人、
1: 嗯、
0: 教练都要走了，然后又回头看了我一眼，然后你也出去吧、
1: 啊、
0: 然后我们出去要做一个体能测试、
1: 哎、
0: 然后做一个各类的，比如说立定跳远啊，三级跳远啊，跑步啊，冲刺的一些爆发能力的一些、
1: 嗯、
0: 然后他就可能看到我小小的身躯有大大的力量、
1: 哦、
0: 所以就
1: 潜能无限这个人、啊、
0: 所以就被挑到去体校、
1: 哦、
0: 当时我去体校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自己要打架、
1: 哦、
0: 不知道是练摔跤、哦、以为是练跑步。
1: 嗯嗯，
0: 好了，然后就开始逐渐的就先去尝试着去练习这个摔跤、
1: 嗯、
0: 后面觉得哎挺好玩的，
1: 嗯，
0: 所以就慢慢就被发现了有这个的潜能，
1: 所以也是自己的兴趣慢慢被培养起来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发现哎好像这个自己还挺有意思的，沉浸其中。
0: 对对对、
1: 但其实我知道你应该更喜欢，就像刚才你说在选择面前你还是会选择表演。
0: 是的，因为 首先我觉得每一个运动员，你那么的努力去坚持。

0: 持不懈的去训练，然后直到你上了赛场的那一刻，你肯定
1: 嗯，
0: 就是想要拿奖牌，
1: 没错。
0: 想要得到冠军。
1: 嗯。
0: 那你竟然选，就是竟然我自己选择了表演这个，表演这个路线，
1: 嗯，
0: 那我肯定也是很想、很努力的去坚持不懈的去让自己做到最好，让更多人看到自己的表演成果。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一个运动员内心里面的，就是坚持不懈的一个奋斗的精神。
1: 所以你其实从小到大的本身整个人是挺一的，是不是？就人前有没有什么脸皮很厚，还很喜欢表现自己等等，还是
0: 其实没有，
1: 没有啊？也是很内敛的吗？
0: 就是我就是日常不带，因为运动员就
1: 话
0: 是
1: 很少
0: 对，就是
1: OK，
0: 比较的，就是可能表达不太好，但是我们的表达是用行动去表达，
1: 哎，说到点上了，
0: 对，
1: 嗯。
0: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你说出来，还不如你做出来。对，你做出来，用你的成果、效果去呈现在大家面前，我觉得这个更有说服能力。对，这个说服力会更重要。很多东西我们说了，但是没有做好的话，我感觉，自己都感觉对不起自己，不要说对不起别人，首先是过意不了自己那一关。所以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大家面前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更重要的是一个行动，就是我自己有一句话，就是"沉默是金，坚持不懈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就是我的。
1: 总结来说就四个字：行胜于言。很多东西即系唔好讲咁多，做就系啦。直接做咗佢，好多时候就唔做，唔知个结果去到边度。咁所以其实就结合翻啦，即系我哋今次我哋呢个功夫女足啦，亦都系话俾咗你一次，一个系好多新奇嘅啲体验啊，亦都俾咗好多嘅唔同嘅机会，都长咗好多见识啊，俾你可以拓宽咗好多嘅一啲眼界又好啦，路又好啦，系咪先啊？当时系点样揾到你嘅呢？呢方面，
0: 呢个都系比较特别嘅，揾我嗰阵时，当阵时我收到剧组嘅项目组嘅电话，制作组嘅电话打俾我，我系唔信嘅，我
1: 唔
0: 吸咗
1: 信，
0: 先。
1: 好多人都唔信，好似好多人收电话都有人呃称嘅嗰啲
0: 我吸咗先啦，我第一次，因为我准备要我妈咪喺我隔篱，咁我准备要开车啦，咁我佢又个电话你知噶啦，揸车打电话系好危险噶嘛，咁我直头 cut 咗，我话喂咩事啊？跟住佢话我哋系少林女足嘅，因为当时未改名，我哋系制作组，咁想揾你嚟参与我哋嘅角色。我话唉，而家嘅骗子真系多，cut 咗先。咁 cut 咗先之后咧，我准备又咩？跟住佢又打，即刻打翻第二个电话嚟。咁打第二个电话嚟嗰阵时，我话咦，呢个人咁坚持要打电话过嚟，咁我就听你点样讲咁样啦。
1: 睇你咩
0: 咁
1: 路数先，
0: 系啊，我
1: 有
0: 打，
1: 咩
0: 我
1: 套
0: 话
1: 路？
0: 哦，原来系咁样啊。我话哦，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就哦，好啊。咁我哋因为我而家揸紧车，开紧车，咁我哋就加个微信睇下点样咁样倾。跟住 cut 咗线之后，我就话，因为嗰阵时我都比较懵
1: 仲
0: 成成，即
1: 半信半疑
0: 系啊半信半疑，同埋自己都未试过有咁大嘅天大嘅喜讯。我话
1: 系咯，
0: 咦，咁大嘅
1: 夹鬼
0: 系啊，边有咁大嘅夹鬼随街跳，即系有咁大嘅一个笋嘢嚟到我
1: 嚟
0: 嘅
1: 到我
0: 头
1: 呢
0: 上。
1: 度
0: 我话咦，咁我就哦。咁翻到屋企即刻加咗微信就開始溝通啦。咁溝通之後咧，佢就話你要前期嚟訓練嘅喎。咁我話好啦好啦，咁樣我就搏命喺度等等等等消息咁樣。
1: OK，
0: 咁呢個我都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嚟
1: 而家都唔知點解
0: 嘅。係 啊，可能咁我都非常之感恩喺入面感恩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導演，聯合導演一個人，就係我哋嘅林志聪，六
1: OK，
0: 师兄，
1: 六师兄，
0: 少林，
1: 轻功水上漂，
0: 系啦，少林足球入面嘅六师兄林志聪。咁我同林志聪导演系识咗好多年，都系喺
1: OK，
0: 拍戏结缘嘅。咁佢嗰时就可能见到我系一个好拼搏嘅一个女仔，可能有即系 讲咗一下咁样啦。咁佢喺呢部戏入面全程帮咗我非常之多。
1: 嗯，
0: 系啦，我有好多嘢我都唔识，我都问佢嘅。

0: 哦，
1: 咁所以呢两个系我喺生命中，我觉得系我最大嘅伯乐。
0: 嗯，
1: 系啦，咁就于是就系咁样去咗剧组啦。
0: 哦，
1: 去咗剧组，可能因为周星驰导演佢系一个真系一个喺相信能力同埋实力嘅一个人嚟。
0: 嗯嗯嗯，
1: 佢系喺民间发现高手。
0: 啊，高手在民间。
1: 对，高手在民间。佢呢个筹备，筹备就已经筹备咗两三年噶啦。
0: 系啊。
1: 咁喺呢两三年入面，佢就不断喺呢个世界发掘我哋民间的高手去参演这个、嗯嗯。所以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很多都是真的是民间的小人物。
0: 各行各业，我看。
1: 对，各行各业的小人物。
0: 运动员呐、舞蹈的，好像你是为数不多会有武术功底的。
1: 是的。
0: 其他很多人都。不懂打的，
1: 其实 我很想说，因为我本来就是运动员、但是对于表演方面我自己还在深造当中，
0: 是，
1: 然后所以我也是一个小人物。
0: 嗯嗯，
1: 其实我觉得有很多人跟我说，我这个小人物跟以往周星驰导演的以往的表演经历有点像，
0: 有点像，
1: 就是在默默的，很多粉丝朋友都说就是在没有一部戏出来的时候，你在后面跑了很多龙套，没有人认着你、没有人记住你、所以我就觉得就是很感谢功夫女足、比如说我在狂飙里面、
0: 那个女杀手，
1: 对，饰演高启强女杀手，但是还是属于是跑龙套一类，但是还没有人记住，
0: 没有人记住、而且甚至可能说句不好听，可能这个角色连名字都不一定有，
1: 是的是的，所以就是
0: 是一种形象给人感觉，
1: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 就是很感谢，
0: 很感谢，
1: 很感恩，然后功夫女足，然后很感谢周星驰导演，很感谢林子聪导演、然后还有一个导演就是我们的动作导演秦鹏飞导演、对，
0: 所以其实用上你刚才自己那句金句，真的就印证在你自己身上，是金子总会发光。可能你不需要具体知道为什么，但你知道自己是个金子，你就需要等一个机会，好多时候我就是等个机会，你只要需要努力奋斗啊，
1: 喺度企，
0: 系啦，就喺 Kevin 需要坚持呢几个字嘅话，即系迟早嘅事，可能俾人见到真系迟早嘅事。
1: 系、因为大家印证咗，我觉得印证咗周星驰导演嘅一句话就系、努力奋斗。其实咧、日常中导演咧系比较少嘢讲嘅，周星驰导演系冇乜嘢讲嘅，但系讲到去电影嗰度咧，佢就会系一个电影迷，系啦，佢日常系唔系好中意讲嘢，所以佢都系一个默默地去默望初心地去付出、努力去做出嚟呈现俾大家睇。
0: OK。好，那我们的广播端呢稍微进一段小小的广告哈，我们的直播端可以继续聊，那如果想跟我们继续聊天的话，记得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啦，我们一会儿半点报时过后再见啦。好，那么其实呢就是一直以来都是
2: 听过很核心的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系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3: 系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咧，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系嘛？照搬翻自己屋企唔系咁回事噶。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嗱，全部系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2: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3: 系啦，
2: 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3: 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换 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4: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3: 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4: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3: 冇错，嗱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系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嘅。
4: 系啦，嗱，工地咧就系装修嘅后厨啊嘛。你唔去后边厨房睇一眼，你点知啲菜干唔干净咧？
3: 系啊。
4: 咁我哋去到工地，专系拣一啲细节去睇嘅、例如水电走得够唔够规则啦，仲有啊，强弱电有冇做好呢啲嘅防干扰啊，防水拆咗几多浸先，仲有呢个避水试验做咗未？啲瓷砖啊铺得平唔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啲都会睇噶。
3: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4: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

0: 北京时间19: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研学分会的副会长秦红岩。暑假在带着孩子出行的过程中，要把控安全，合理规划自己的行程，避免行程过紧或者过松，影响游玩的一个体验。在出发之前，一定要了解到我们目的地的风土人情，包括气候特点等信息，要做好相应的物资物品的一些准备。例如我们常用的防晒霜啊、遮阳帽啊、雨具啊、常用的一些备用的药品等等。安全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要放在首位的，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景区的一些规定，确保自己和他人的一些安全。也祝愿大家能够有一个愉快的假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121平方，全南向3-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干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9，越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越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0: Flower 的一首主题曲里面哈，继续开始我们第二个时段的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那么继续呢，还是我们的卓妹哈，在我们的直播间跟各位一起来聊天。那么再次谢谢各位在收音机前支持和听我们声音的朋友们。那么想看我们今天这位嘉宾啊，想一睹他的风采，想观赏他的高颜值，想看他的好酒窝啊，以及看他这个整体的形象的话呢，请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啊视频号、抖音以及乐听 APP， 我们同步直播的。OK， 那当然了，我们都知道卓妹特别的忙啊，马上一会儿时间差不多的，可能马上要赶飞机了，啊，马上很多的行程，啊，接下来整个人就开始滚动起来了，整个时间就开始忙起来了，啊，对吧？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等一下，马上八点钟要去赶飞机，赶去北京，对，在
0: 飞了。
1: 要飞了，然后北京那边就是要做、嗯、有工作，
0: 有工作，
1: 所以、
0: 嗯、
1: 对，也有一些北京总台的那边采访、
0: okay，
1: 所以要过去一下、
0: 嗯、
1: 对。
0: 有没有就是整一个的生活的节奏状态都开始有点不一样，会不会有点
1: 我觉得就是就像电影里面所说的，
0: 嗯，
1: 金钟罩当然要有一个抗压能力、
0: 哎、
1: 对，这个抗压能力为什么我是金钟罩、
0: 嗯、
1: 就是对应在我们功夫女足里面、
0: 嗯、
1: 我能扛，
0: 扛得住，
1: 对，周星驰
0: 能不能行
1: 行
0: OK
1: 那导演就是我非常感谢导演的，他让我做自己，
0: 嗯，
1: 有一句话就是浩儿就是我，我就是浩儿、
0: 哦、
1: 对，在嗯，我相信现在跟大家去聊天，然后再看到功夫女足里面的我、
0: 嗯嗯、
1: 我其实有一个口头禅就是行，
0: 嗯，
1: 没问题，
0: 没问题，
1: 其实这个真的是我的口头禅，
0: 真的是口头禅，
1: 对，然后导演就用在了这个

0: 最大最大的一个欣慰，然后也是一个荣幸，
1: 成就感。
0: 对，也不算是成就了，就是我还是在努力的去把这个东西去做好，
1: okay.
0: 这是对自己的一个负责任。
1: 嗯，
0: 对对对，也没有说要因为这个角色去飘了或是怎么样，所以我只是说我去把这个角色跟这个职位去做好，这是对自己，而且是对这个电影里面负责任。
1: 没错，所以这个对卓妹来说，它既是一个机会，但其实是个起点。它不是什么最高点，也不是巅峰，因为在后面等待它的机会很多，但同时压力肯定也会很多，这都是并存的哈。所以接下来呢，肯定也是要继续咬咬牙，就像生活中也要当一个金钟罩，
0: 对
1: 啊，面对各种或者是以后更难的角色、更难的剧本、更难的作品，都要把它坚持优秀的呈现出来，
0: 对，
1: 要把它给啃下来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了，也是我个人挺好奇的，就是在整一个剧组里面各种的，你说有像你说的平凡人也好，也有一些大咖本身自己已经很超级巨星也好，那么跟他们在合作起来或者是私底下交流起来的一个直观感受是什么呢？
0: 其实我当去到剧组的时候，感觉是非常不一样的。首先，我们有很多峨眉队的基本的队员都是素人
1: ，OK，
0: 就是不是专业的演员。
1: 是，
0: 那我自己。我也把我自己当成一个素人去看待，去跟他们相处，但是在拍摄的各种的一些技巧啊，或是表演方面，我还是有，因为自己有一些拍过一些戏，所以有一些自己的心得，然后去跟他们沟通，就是完全就是跟他们在一起，就是完全做一个小白。
1: OK，
0: 就是还有那如果当时就跟你说有那么多的大咖，比如说有张小斐、迪丽热巴，还有张艺兴，还有各种的大咖在里面。我们在拍戏的时候，其实大家都是抱着一个是小白跟学习的心态去，去演就是表演这个角色，因为在周星驰导演面前我们都是小白，
1: 都是小白，而且基本上绝大部分都是第一次跟星爷合作，
0: 对对对，
1: 所以都特别的虚心，
0: 对对对，当然我们在这个电影就是在功夫女足里面，我们都会想着说去抱着一个虚心的心态去学习更多的东西，所以就是非常不一样。对对对，
1: 那么再简单说说你自己这个角色在拍的时候，整个过程当中的有没有一些比较难忘的事情？
0: 在拍摄的过程中，比较难忘的一点就是，因为我是金钟罩，
1: 守门员，
0: 就我的守门员的角色是单独拿出来拍的。
1: 哦，
0: 就是每一次在现场，大家都，说收工、下班
1: 放饭，
0: 对，
1: 类似
0: 就是、是下班了，
1: 撤了、
0: 撤了，要走了、就是要撤了、他说大家全场收工，但是浩儿留下。
1: 哦，
0: 对，
1: 就星爷这么叫你。
0: 就是现场
1: 侯乙老带 OK，
0: 对、然后侯乙老带因为我的培训守门呢、我觉得最大的难度跟印象深刻的是无实物表演。
1: 是的，
0: 其实大家看到我很多球接住是有一个球，或是空中有一些，我都是在无实物的凭空想象，
1: 信念感
0: 就是凭空想象加信念感加这个表演，然后全程是无实物表演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难忘的，而且在我的表演生涯中，就一生的生涯中是最多最多的一次的无实物表演呈现在一个这么大的电影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难度非常高的。
1: 的确，无实物是最难的，其实也是最基础的，对一个演员来说。
0: 对，无实物表演是基础的，但是他的无实物表演是动作的无实物表演，它不是文戏的无实物表演、因为我在守门员的呈现上面很多都是扑啊、翻滚啊、
1: 接
0: 然后后空翻啊、这些全都是我自己亲身上阵的。
1: OK，
0: 对
1: 啊，这个的话就是亲力亲为，你的自己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0: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导演永远都会问，周星驰导演永远都问，比如说在这个呈现上面，你会怎么做？他会问，在如果这样子你会怎么做
1: ？OK， 先看看你自己的反应。
0: 对，我当

0: 我当时都比较懵，我就说啊，在周星驰导演面前，他反过来问我，我不是应该要听他的安排吗？我还要告诉他我会怎么做，我就会比较懵，我就觉得他非常的尊重，然后非常听我们的每个人的个人意见，这个就是我非常
1: 觉得非常棒，然后非常尊重的一个导演，真的很厉害。而且我觉得有一个点，正是因为他就是很多的演员也是来自群众，或者来自素人，像你说，所以他可能会认为真正所谓的演技不是流于表面，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他很自然的一些反应，或者你下意识在那个情景当中，我问你这个时候你哎我就会搞不懂，然后就自然的表现出来，反而可能他会更喜欢。我觉得这就是周星驰导演最厉害的
0: 得意之处，就是独门的东西是没有人能学得到的，就是比如说我们每一个人他不认识你，但是你跟他去说两句话，或是你跟他介绍完自己，他已经知道你的人物性格，知道你会在哪个位置，知道你已经饰演什么角色，
1: 已经带入好了。
0: 对，已经哇，我觉得他非常厉害，因为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第一次跟星爷见面的时候，嗯， 他就会问我，我当时以为自己会不紧张，但是当真的见到他的时候，我已经说不出话了，然后他问我你是怎么样，然后就简单的给他介绍完自己，然后他就叫我在他面前表演李小龙。我说啊，这样子，好吧，然后他就给了我，因为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话，因为我平时可能
1: 沟通能力就不是特别的好嘛，然后就行吧，他就是他让我做什么我说行，做什么行，哦没问题啊没问题，就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刻，所以他就运用在这个，就那句行啊，直接就
0: 对行，然后没问题，然后就是看到我的表演以后，我们也要在他面前表演的，表演完一段以后他就哦 就已经他是有印象了，知道怎么回事了。对对对，是的。
1: 所以这也是一个属于一个导演个人的一个风格和他独特的跟演员的一个相处和排戏的方式，所以这点也是哇全新的体验了。
0: 对对对，
1: 真的，估计你以前拍过的剧组没有这种回事。
0: 完全是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是的，我记得这个浩儿第一次出场那个镜头就是你要掰那个这，我最记得。<笑>
0: 把你演示给那个队长看，队长我为证明我这个替补我要上场啊，我不是替补，然后那几根这是真掰断的还是怎样？哇，我这个是记忆犹新，
1: 记忆犹新。
0: 对，这个这我一开始看到后台有后面有这，但因为我们有一张纸上面就几句话，没有剧本，剧本全都是在周星驰导演的脑子里面
1: 现场设计出来的，
0: 对，现场他已经有设计，但是现场所有改动都是在周星驰导演的脑袋里面。这么厉害。对，然后我们会有，他会给那一张剧本只有一张纸，而且这一张纸是你看完你看你看你看，每个人传递的去看，这也可以看看完你自己记住吧，
1: 记住了。
0: 好，那我就知道我自己要就是掰断甘蔗那一部分，我一开始以为只有一根甘蔗，三根好像是，四根爆根了，就不是十根，对，差不多十根，反正就是反正差不多十根，前面两根中间三根，两个捆的就差不多十根，
1: 我的天，
0: 没有十根也有七八根八九根，然后我看到我以为是一根，然后我 他说不是你要扛着一杆，我说啊，我说那我要怎么做，他说你要用脖子 把它弄断了，我说当时我觉得我自己不行，但是因为我是摔跤运动员，真的是有一个能扛抗击打能力，但是我脖子没有抗击打能力啊，你这个踢下去你脖子
1: 没练过脖子。
0: 对，后面而且有一个非常就是一个点，就是这个甘蔗是 不是平的，是全部削尖的，十根甘蔗都是这样子削尖的，那很痛啊，
1: 顶住，
0: 我的脖子这里全都花掉烂掉了，
1: 哦天哪。
0: 对，就是他当然有做一点点手脚，但是不能全部弄断，就是不是说怎么说，他甘蔗是一捆

0: 原来那种东西。那其实特别想了解，就是你其实从小到大有看星爷的作品，一直看吗？你是他的粉丝吗？
1: 其实以前我有看过周星驰导演的作品，我是从路转粉
0: ，OK，
1: 路人甲转到粉丝。
0: OK，
1: 对，因为以前在体校，可能他也了解到我一个点，就是我真的是一个小人物，真的是对周星驰这个人不太了解，所以他可能就觉得。从不了解到慢慢从了解认识，他就喜欢我这个特
0: 反而要这种感觉，
1: 对，因为他喜欢在生活社会上面是一张白纸的人，就是
0: 天然去雕饰，
1: 对对对对。现在我接下来的演艺生涯，接下来的工作就由周星驰去帮我开始进行一个。打磨跟雕塑，对，所以就是从小时候慢慢，我有经常看他的《功夫少林足球》跟《大话西游》，
0: 《大话西游》
1: 新喜剧
0: 都是
1: 之王，
0: 经典到飞起了，都
1: 对，《
0: 是，
1: 新喜剧之王》就是因为他的《新喜剧之王》内就奋斗、努力、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
0: 咸鱼
1: 什
0: 有什么
1: 么
0: 区
1: 区
0: 别？
1: 别？
0: 每一出都有经典台词，
1: 对，这一句话一直其实在激励着我，就是在我的。每天都是用这句话去跟自己说，行，没问题。
0: 行，所以这个形
1: 对，
0: 式也是承接了星爷的这个有梦想啊，这种感
1: 对
0: 觉。那
1: 对。
0: 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跟大家评价一下你心目中，包括你在跟他合作，或者是在他身边去学习，跟他去演戏啊，那你评价一下你心目中的周星驰其实是什么样的人？
1: 我觉得周星驰导演是一个非常的。认真，负责任，
0: OK。
1: 然后是个小朋友，
0: 小朋友哦，这个
1: 对，
0: 形容有点意思哦。
1: 然后还有就是勿忘初心，对，很，因为在小朋友的世界里面，永远都是最淳朴、最善良的，对，他其实。功夫女足里面，大家很明显，这一次我们呈现到很多的不同的特效，它呈现在的是很多小朋友非常喜欢。它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导演，他就是把最开心、欢乐传承下去。对，他其实没有很多复杂的想法。对，就是在我们合作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就是。很用心的去创作，去做好每一个点，每一件事，没有很复杂的，意念，或是其他的更多的歪七杂八的想法，就为了开心快乐，然后淳朴，去为大家去呈现出一个很好的作品，这就是负责任的一个导演，
0: 最
1: 对，
0: 简单的那种，
1: 就是
0: 就
1: 很简单，
0: 勿忘初心，永
1: 对，
0: 葆童心，我觉得
1: 对。
0: 是一个品质
1: 是
0: 啊！
1: 的，
0: 真的，
1: 是
0: 一
1: 的，
0: 个
1: 是的。
0: 即系60几岁，仲可以俾人身上睇得出自己系一种哇，好初心嘅嗰种感觉，好
1: 对，
0: 难得啊！真的
1: 对
0: 非常
1: 对
0: 的难
1: 对
0: 得
1: 对对对。
0: 啊！那么，其实大家其实一开始认识李卓妹，可能有一些人啊，不一定是从《功夫女足》。啊，就像刚才说，有人狂飙啊，甚至好像我看过什么西装暴徒啊，还有一个那个什么特种兵，还是特种什么，那个我觉得都很飒，他的形象特别棒啊。当然，可能也是有一些反面的居多啊，什么反派呀，或者是打手啊等
1: 对，
0: 等，就偏凶狠一点点的一些角色。
1: 因为其实在，可能他们觉得我比较能打，就是动作比较利索，比较能打，所以就是一般反派都是非常能打。
0: 非常能打，
1: 对，其实也就是小人物了，就是去客串。其实比如说西装暴徒，我跟一代守门员也很有渊源。我们的陈国坤、
0: 陈
1: 小
0: 国
1: 龙
0: 坤老
1: 哥，
0: 师，
1: 对，我们西装暴徒里面就是第一场开头，我就是没想到今天我成为了二代守门员。对，
0: 接
1: 当
0: 下来这个衣钵，接下来这个手套
1: 对
0: ，OK，
1: 对对，就是一代守门员跟二代守门员的较量。出现了在这个电影里面，我也觉得这就是 生活中明明有些东西就是
0: 总是有联系的，
1: 对对对，
0: 总是有关系的，
1: 对对对。
0: 那所以其实，哎，这个时候又有一个有意思的，就是。

0: 是，如果说以后突然让你接一些不用打的文戏，你觉得对你来说是挑战吗？走心的那种。
1: 其实我觉得，
0: 嗯。
1: 看不一样的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是我的每一个挑战，
0: 嗯。
1: 每一个角色都是我自己的去挑战，因为在。其实表演就是生活，
0: 嗯
1: 生活就是表演。我们在表演的过程中，周星驰导演就非常厉害，
0: 嗯
1: 会运用我们的生活呈现在我们的电影上面。
0: 嗯嗯，
1: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在《功夫女足》里面有很多素人的演员都表演得非常的好，
0: 是。
1: 这就是他们生活中，把他们生活的一面运用在了我们的表演里面。
0: 哎，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其实你这次在《功夫女足》里面的表演表现，甚至是你里面所有的动作啊，每一个镜头的设计啊，有没有在以前的一些，比方说武打的基础啊，或者运动的基础里面可以借鉴，或者是直接可以帮到你这次能够更好呈现，有没有？
1: 其实就是当然了，以前我训练的东西跟表演动作上面跟这
0: 嗯，
1: 个足球是非常不一样
0: 非
1: 的。
0: 常不一样，
1: 对，但
0: 嗯。
1: 是呢，以前是跟人去比快准狠，现在我
0: 哦
1: 要跟球去比快准狠，
0: ，OK，
1: 那我就会自己想，怎么样比这个球更要快、更要狠、更要准？
0: 嗯，
1: 那
0: 哦，
1: 我要，因为我要守住这个门，
0: 嗯，
1: 所以就是还是在运动的一些肌肉记忆上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帮助，就是肌肉条件反射。但是在里面所有的动作呈现，以前的动作片里面都没有呈现过的，
0: 哦。
1: 对。对，还是说，还是有一点点，就是还是有帮助的，在帮助在这个戏上面的一个动作呈现，我也会去跟动作导演去聊啊，我可以做什么，然后我以前是怎么样的训练，然后去，他就会非常感谢他能接纳我的意见，去跟在这个里面去呈现出来。比如说我在里面有一个被人一脚踢飞出去，鲤鱼打挺，因为他。就是他们觉得我能，就是他知道我可以做这个，所以他
0: 对对
1: 就
0: 对，
1: 让我测试
0: 就
1: 做
0: 是
1: 了这个。
0: 设计了这样一个动作，
1: 对，然后
0: 嗯。
1: 周星驰导演就给我突然设计了这个，
0: 明白明白，
1: 对，
0: 哇，这个动作也是武术当中的一个相对很有难度的一个动作。其实，OK，那其实如果观众要去二刷、三刷《功夫女足》，那你作为一个剧中的演员，或者是整一个剧组里的，你觉得可以让大家再留意一些什么细节吗？有没有什么镜头，或者是其实大家不容易发现的一些地方？
1: 其实当然欢迎大家去二刷、三刷、四刷，
0: 嗯嗯。
1: 因为第一刷的话，你可能看到的只是很多表面层次的开心
0: 特
1: 啊、
0: 效啊，
1: 快乐
0: 等
1: 啊，
0: 等，
1: 然后特效给小朋友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0: 嗯，嗯，
1: 但是当你第二刷，你会慢慢渗入到看到很多以前我们周星驰导演的一些桥段啊。
0: 嗯，
1: 当第三次三刷的时候，其实你可以观看到每一个角色的人物状态，每一个人的表达的方式，其实就像金钟罩一样，
0: 嗯。
1: 浩儿就是他，其实就是一个能行没问题的一个人，但是在生活中他也是需要一些鼓励跟支持，跟会要给伯乐去发现。然后让他们去呈现在面前，
0: 嗯，
1: 就是每个人物的含义，他
0: 啊
1: 会呈现出来的不一样。
0: ，OK，
1: 所以，大家可以细品一下吧。
0: 嗯，细
1: 对
0: 品一
1: 对
0: 下，
1: 对，
0: 所以真的很多东西细节要多关注、多支持、多看
1: 对
0: 几
1: 对
0: 遍，
1: 对，
0: 肯定就发现了。
1: 是
0: 啊，
1: 的。
0: 最后的话，我个人八卦一下，作为我们现在卓妹是新女郎了啊，也是正式跟我们星爷签约了。那以后像她说的，也是要跟住星爷揾食啦，跟佢学嘢啦。啊，开始好多嘅工作各方面都会有关嘅。那可不可以大家透露一下，有没有后面的一些续作有没有可能？续集或者是星爷的新作，有没有知道一些消息？对，
1: 对，这个，因为我们的《功夫女足》已经在全国上映了，然后马上也会在全球上映。
0: 嗯，嗯。
1: 大家就是有很多国外的朋友，或是其他地方、香港的朋友啊，他们想要看，这马上都可以上了。然后我们期待下一次的公布，然后期待下一次我们周星驰导演的
0: OK， 反正会有新作 ，OK
1: 对对对对
0: 啊，我们期待一下就好了。
1: 期待一下。
0: OK， 好，那么最后呢，跟大家一起啊、讲一讲你的，大家可以多支持关注一下我们卓妹的个人的一些平台号啊，也是可以 follow 一下。那么他会把自己的一些啊、花絮啊，甚至是我们后面的一些工作的片段，都会随时随地的发送。
1: 对对对对

0: 金钟罩号儿20.2号，请大家多多支持光伏女足，多多关注。是否意想到装修，头疼，还有精准秘密骨架去赶飞机了。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而且来物美价廉，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加建家具，一站式全包。再次欢迎各位好朋友们，这个拜拜。谢谢大家。好，我们整点报时过后，我们再继续听你的精彩节目。这就是一门功夫，平凡的我们有功夫，装修了也这以后我就好过没有了。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 02-6233-2000，02-6233-2000，02-6233-2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2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全球跨境贸易集聚区产业生态大会今天在广州举办，会上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在广州南沙正式挂牌成立。该中心是广州落实国家数据局探索磁源交易等新型交易模式部署，承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试点，打造粤港澳数据特区， 布局磁源经济新赛道的核心枢纽载体。此外，南沙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也正式启动建设，并对外发布了宣传片。集聚区生态服务平台也在会上揭牌，三大外贸综合服务主体集中亮相，将为入驻的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 广东普惠金融进一步走深走实走细。今天在广东银行业保险业 2026年半年度新闻通气会上， 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光群介绍了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广东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对接机制开展双百双进专项行动，银行业累计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291万户，发放贷款1180亿元。
8: 广州市住建局和广州安居集团等企业表示，从今年5月份启动收购二手住房，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之后，广州市区两期国有企业积极探索加快推进收购工作。截至7月29号，市区有关国企受理出售二手住房报名人数累计超过2100组，成交房屋111套。
7: 第三届粤港澳大湾区建筑科学技术交流大会今天在广州举行。活动上，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广东建科等8家广东单位、住粤央企中建4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展局等6家港澳单位联合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好房子共建倡议书》，为三地的建筑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共建合力。 赵庆台报道，肇庆四会市2026年百万英才汇南粤行动计划就业服务招聘活动日前举行，吸引了75家优质企业参与，为求职者带来近3200个。

0: 优质就业岗位，进场求职咨询人数4300多人次，初步达成就业意向693人。这次新闻编辑赵昭仪，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2: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八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 yeah， 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1: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2: 我是刘洪。
1: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2: 嗯，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嗯，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1: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2: 蓝色国风之夜。
1: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2: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啊，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1: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2: 没有攻击性
1: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啊，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2: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1: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2: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1: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一电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哪捏搁哪捏， 啱落班噃，
6: 出去溜一圈啊？
5: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5: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6: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5: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北京时间20:10，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现在大家听到的这首依然是我们功夫女足当中一首非常好听的插曲啊，生来精彩啊，有没有在里面听到一些熟悉的旋律呢？

大家听有没有留意最后的这一段旋律，其实就是少林足球里面周星驰跟大师兄在酒吧里面唱歌的那段歌的那段伴奏，就是他一模一样，我听出来了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出来哈，这个小林功夫好耶，那首真好耶，那首啊，那首的那个配乐，那首的虽然他们唱的一塌糊涂，但是后面的那段间奏就是刚才这首啊，功夫女足生来精彩的这个最后的这段尾音一模一样，所以你看各种各样都是彩蛋啊，很多都是彩蛋。浩浩眼神总是往右边看，有啥节目没有啊？这个就这个是一个调音台，这录歌的，右边是一个播歌的一个电脑，我要得看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歌曲放到哪里嘛啊。那好的，那接下来呢就。也是剩下我自己了哈，陪大家一起聊聊天。那么也感谢啊，刚才一直在直播过程当中呢，对我们的啊广货行天下也支持了很多的一些朋友们哈。依然同时也可以看看我们的好品。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乘着这个功夫女足的话题呢哈，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啊，我觉得也是没问题的。那么这个电影呢，说实话，其实到现在的票房已经超20亿了啊，已经超20亿了，那肯定还是能再继续冲一冲的，才多久哦？7月11号才上映啊，现在才十几天，十八九天吧，那么也就已经到20亿了，那后面肯定还可以再冲一冲的。但是好多的人真的是伴随着星爷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可能就一代又一代的人，小小的时候看的是九品芝麻官啊，那个时候看的包括在前面的一些啊，什么逃学威龙啊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这种电影啊，就我说这个名字真的是90后才知道的东西了啊，逃学威龙、九品芝麻官啊，还有那个神死官啊、算死草、唐伯虎点秋香啊、大内密探008，这些大家都看过吗？都看过吗？好多，还有啊等等啊，家有喜事都是些经典的，当然后面的喜剧之王、食神啊，这个少林足球就不用多说了哈，不用我多说了。那同时也是在里面很多都能看到他，还有我们的达叔哈，我们致敬的那位达叔啊，吴孟达老师的一个影子。所以优秀的作品一代又一代啊，一部又一部，但是呢留给我们的更多是一种青春和童年的记忆啊。那些经典电影现在都播着，你就算现在随时拿出来随时放票房，你看它有没有一亿声啊，就这么说了。就当年少林足球是没有办法这个没有办法去上映，但是其他还有很多的电影呢，因为以前的电影行业没有现在这么发达啊，以前大家可能也没有那么多的这个闲时闲钱去看电影，在他电影最巅峰的时间时刻，其实我们电影行业还没有像现在这么蓬勃的，说实话，所以很多我们能够看到他的作品都是只有电视机啊，电视里面去看，要么就买 VCD， 买那个 DVD 是吧，就那个时候都他的那些作品都是刻成那种碟来看的。你说但凡他现在随随便便什么九品芝麻官啊，什么食神啊，放到现在的影院，我真的觉得一亿声啊，起码一亿声，我起码我自己作为星爷的粉丝，我敢这么说一句这样的一句话啊，都看过是吧，你是星爷的影迷 OK 的，都是影迷。所以的话呢，就是再回到现在的功夫女足，我们到底看的是什么啊，真的你要抱着说现在的一种很高的观影的审美或者很高的观影的什么角度再去评判，我觉得有点苛刻了。我觉得有点苛刻了。当然本身功夫女足呢，我个人觉得是一个佳作，是一部佳作啊，且不论它里面的特效啊，甚至它就像刚才有人说的，每一个演员他各有特色，因为每一个演员他都是素人，每个演员他都是自己来自群众当中，来自普通的老百姓当中，所以这个电影里面呈现的是一种群像，是一种就是众生相，明白吗？每一个素人如何在自己的角色里面发光发热，每一个不同的小人物怎样在拿到自己的任务之后尽全力的呈现的最好，我觉得我看的是这个啊。与此同时，他在这个电影里面再埋了各种各样他以前的彩蛋，致敬了一部又一部自己以往的作品啊，像喜剧之王啊，包括还有后面的少林足球那个彩蛋
是吧？这些东西你们都是可以会心一笑的啊。看完之后，只要你看过一点点他以前的作品，你都会觉得，哎，这种梦幻的联动啊，可能真的是跨越了你的整一个青春，跨越了你从懵懂无知，从少年到青年，到成熟，到现在成家，到现在立业，等等等等啊。所以这一路的一路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周润发大哥哥你都喜欢，是的，这发哥呢也是一代的，没办法了，也是影帝啊，这些都是影帝级别的。那所以你看，不管是作为演员还是作为导演，他都有自己很独特的特色，依然可以让大家能够迅速的短时间的去记住他。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人的人格魅力的所在，人格魅力的所在，好吧。好的，那么关于这个电影呢，其实也是有很多的声音哈。那么包括它的口碑啊，还是很多的。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的功夫女足啊，大体上对它呢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那也欢迎大家与此同时跟我们一起讨论讨论，好吧。那么这个电影呢，投入的是 3.8 亿啊，成本是 3.8 个亿，所以现在肯定是已经回本的了啊，依然这个票房还在涨。当然这个呢依然是有赖大家的支持。那么他的上一部啊，不知道能不能说姐妹篇吧，我们姑且不这么说，但肯定也是有联系的。他的上一部这个《少林足球》啊，也已经过去25年了，25年，朋友们啊，足以让一个婴儿变成成人了啊。所以呢，这是算是一个被大家称为女性版《少林足球》啊，女版《少林足球》是吧？啊，那也是这个观众们也是纷纷的给出了自己一些比较真实的留言。那很多的老粉丝真的感慨啊，说这个周氏的无厘头终于回来了啊，还是在里面周氏的无厘头的风格就是无厘头的风格。那么很多人提到呢，其实现在的这个国产的所谓的喜剧啊，说为什么说这个喜剧有一定的这个风险性？因为喜剧你要做得好看，要做得引人发笑不难，但是你光笑，笑完之后能不能让人引发思考，或者他有没有自己本身的深度，有没有这个电影本身的利益。当然你要纯好笑也没问题。是我不败的王牌，你要纯好笑也没问题。那我笑足2个小时，因为我觉得哎，这个捧腹大笑，笑完很开心，我还记得里面的每一个笑点也没问题。但是取而代之的是，现在会有很多的一些什么用的一些网络的一些烂梗，就用烂了的一些梗啊，包括还有强行的恶搞，什么谐音梗啊，那些相对就比较什么低级了一点点啊，相对来说就很俗了。那就因为大家现在的审美啊，大家现在的观剧啊观影的这个角度啊口味开始慢慢的刁了嘛，要求开始变高了嘛，对吧？那所以呢，这种就会让人很尴尬。那么功夫女足呢，它是延续了星爷一贯的这个喜剧方式，同时用一本正经的荒诞桥段去制造的笑点，它不会刻意的去尬笑啊。也很多的桥段呢，你看的是爆笑的，但是像我说的，你细下心去品啊，像刚才啊卓妹说的，你细心去品，你就可以体会到底层小人物的一种心酸啊。可能笑着笑着，你不自觉的，哎，你眼眶就红了啊，可能就真的突然就思考了一种，这就是什么，朋友们，这就是早年港片所独有的一些味道啊。那么而且呢，功夫女足它有一个很明显的创新的地方，它就是抛弃了当年啊，就是少林足球呢是一个男性追梦的叙事，那么我们把镜头呢对准了一个就是处境艰难的草根女足姑娘。因为这一次的女足队伍大家都知道啊，全部都是普通人啊，有的是要打零工的，有的是要挤出时间踢球的啊，整个球队可以说什么资金短缺啊，又各种各样的嘲讽啊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那、啊、这样的一些背景之下，所以呢，整班女孩如何去互相坚持，互相啊靠着心中嗰团火啊，靠住自己唔想做咸鱼来闯出一条生路，这就很重要啊。所以我们有时候也看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感染。啊，一种毅力的渲染吧，啊，所以很多人会被这种逆袭也打动了，啊，也跳出了他这种老的套路，是吧？就女性不服输啊，也可能是现在我们社会讨论的最多的一些话题吧。那么，以刚才卓妹老师
为这个代表的一众的演员们哈，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也被一些网友们也是看在眼里的啊。那么比方说啊，这个张小斐啊，讲一讲其他的演员嘛。张小斐他为了去饰演这个队长呢啊，他一直留了很久的长发直接剪掉了啊，剪掉了多年的长发，然后也是闭关了半年去进行这个体能的训练。这种都是要训练的，都是要有基础的。你包括踢球的每一个动作啊，包括身上的一些肌肉啊、线条，这些都是要练出来的，要沉淀出来的。有可能你上一个电影上一个作品对你的角色要求要这样，但是你到了这里，那不好意思，你必须要按照这部电影给你的一些要求去努力去深耕啊。就好像热巴不用我多说了吧啊，也是真的是算国民女神了，就那个颜值一出道也是不错，本身就是新疆血统，而且的确是漂亮，但是呢也为了这个电影增重了8公斤啊，增重了8公斤，就是16斤，胖了16斤。然后足球的特技动作尽量都是不用替身的，而且这次他是全素颜出镜啊，迪丽热巴是素颜出镜。所以的话，你说真的也放下了很多的所谓的偶像包袱啊，真的是很潜下心来，以自己的一个全新的小白的姿态，去很虚心的跟星爷学习。我觉得是特别不错的哈。那么同时呢，还有我们的什么冯冕恒啊、张美娥啊这些老配角啊，都是能看出这些客串出场的了。就老影迷啊，一看到这些熟悉的面孔，瞬间呢都能勾起这种青春的回忆啊。而且还有很多的一些特效镜头，因为现在当然是离不开特效了，很多人可能看特效会比较燃一点嘛，对吧？好 ，Hello， 晚上好，晚上好。啊，喜欢的各位可以点点关注哦，可以点点关注啊，也可以从我们的啊广播端来到我们的直播端哈，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啊，都同步为大家直播的，也可以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哈。大家看完这个电影看过的有什么感想，有什么评价，有什么想法，也可以随时随地说一下啊，跟我们一起展开讨论，好吧，展开我们的互动讨论。OK， 那么其实呢就是。里面不是那句话吗？功夫加足球有没得谂？就他是这次是这个武侠招式结合足球的比赛啊，所以呢也是可以说是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吧啊，给一种体育片增加了呢一些独有的东方的浪漫感啊，所以呢这一部分的好评呢也是声音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一点的啊，比较集中一点的。OK， 那么我们简单的也是听一首里面的一首歌曲哈。那半点报时之后，我们一会儿再接着聊。

0: 好的哈，那么反正呢，这个我觉得这次为什么请卓妹过来呢，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她是代表我们广东人，代表我们广东人，她是广东的中山人，所以为什么当中刚才让她用了这么多的粤语跟大家交流，我觉得当她用粤语来说出我是一位新女郎，我觉得真的很自豪，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当然在过程当中呢，他其实为了等到今天的这些机会，等这个伯乐啊，他这匹千里马可能跑了很久，可能跑了不止千里啊，可能付出了很多很多的血汗，付出很多很多的辛苦，尤其是运动员，尤其是武术所受的伤所流的汗比比皆是，这个不用我多说，大家想象都能想象得出来，运动员平时的训练是有多刻苦的 啊，为了每次的比赛，所以呢，这一次给了他这样一个机会，那可能就像我说的，更大的舞台等着他，更大的挑战也在等着他。所以的话呢，也祝福他可以越来越好啊，也希望他可以保持着星爷的这种不忘初心啊，坚持自己本身啊，做最真实的，做最棒的李卓妹啊，也是啊，带着大家的这样一个期许吧啊，也希望大家呢多多支持我们广东本土的艺人。 啊，我们广东真的有很多优秀的演员也在很努力的，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张卓妹、王卓妹、杨卓妹都能出现啊，为我们作为广东人发光发热啊，代表我们广东，将我们的粤语啊，将我们的广府文化可以在更多优秀的作品当中呢去有所呈现。好的，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再见。
1: 北京时间20: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
5: 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

0: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 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杆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想玩雪选
2: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萌宠选 B 线，雨林管撸卡皮巴拉闪电哥，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十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
3: 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我是亮亮，
4: 我是刘红，
5: 跟着洪亮组合一起出发吧。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啱落班噃，
7: 吹溜一圈啊！
6: 喂，有冇好嘢食先？
7: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临出发咯！FM
7: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OK，20点35分，欢迎大家回到悦享生活派，我是浩浩哈。那么也是周四的最后半个小时了，今天呢也是前一个小时呢，请了一位我们功夫女足的一位女主演啊，也是我们广东啊唯一的一位新女郎哈、啊。目前这个特别特别的荣幸啊，正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吧哈、啊，本身我们私底下。

那也是很好的朋友，那所以也是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他过来。那么也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了一下，其实准备的问题特别的多啊，准备了很多，还有很多很多没讲完。那通常我们请嘉宾过来一聊都是聊不完的啊，我们都是预了更多的问题去问，但实际上呢就哎真的呈现出来可能侃侃而谈啊，有些嘉宾特别能说会道的啊，在特别倾得的特别讲得的，咁有可能就会、一不小心这个时间就会快活不知时日过，就是这个意思了啊。所以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只要大家支持了，大家人气上去了啊，大家这个声势在左外左阵够比力啊，够给力，那后面人家就会经常过来啊，大家想见到的一些什么明星，那我们也会有底气啊去把他们邀请过来啊，跟各位一起去更多的分享。所以呢这也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啊，也是一个啊非常值得大家多多去关注和支持的一些点，好吧啊，再次感谢大家。我们是广东新闻广播哈，各位如果在这个收音机前的话，也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以及我们的乐听 APP， 都能够找到我们乐享生活派。乐享生活派哈，我们是浩浩。OK， 那么今天的主题呢，依然是功夫女足。这个不知道这个电影大家看了没有？不知道大家也看完之后感觉如何？或者是已经看了很多遍的，甚至还有很多呢，就像小老鼠啊这些小朋友啊，还是还没看的啊，还没有看的，没关系啊，看没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现在的一个现象啊，这个电影有时候有些电影它就是现象级的啊，比方说之前的哪吒是吧，它就是一个现象级。那现在这个电影是什么现象呢？就是一种周星驰的作品又重新出现在公众的视野啊，那么又唤醒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青春的回忆啊，唤醒了他们的一个青春的足迹。那么你是否真的所谓的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呢？不一定啊。说星爷也说你不能这么说，不能欠我们电影票啊，只是你们一直这么支持我，还没请你们吃饭呢啊，这是他的原话，所以也是挺有意思的。但是话说是这么说，最后我们要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些什么？我们还记不记得年少的自己，那个坐在电视机前陪着家里人看无厘头喜剧的自己啊，那个时候还没有那么多电影可看，可能只能在家里跟家人守着电视啊，甚至像现在听收音机的啊，或者是看 DVD 的，看 VCD 的，那个时候的你，你还记得吗？啊，可能有时候嘛，人总是会怀旧的，有些人总是喜欢念旧，有些人喜欢回忆，总是喜欢忆往昔，忆从前。啊，当你回想起来的时候，你是会心一笑啊，然后觉得还不错，还是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想法呢？嗯，那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哈、跟我们多多的讨论交流和一起的聊天。OK， 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这个小黄车哈、依然还在挂在这里，有没黄金啊？有啊，四十号链接哈，四十号链接泰山的黄金，黄金这个东西不用我多说了哈，对于我们的。很补啊，非常的补，而且它很倾斜，它非常的便携啊，这小小的一罐随时随地当做一个非常优质的小零食直接丢嘴里啊，而且这个零食呢非常好吃啊，又甜啊，口感又好，现在反正办公室也很多人在吃啊。黄金的具体的作用我觉得不需要我在这里多说啊，尤其是你只要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好男儿，你应该就知道黄金到底有多黄金了啊，好不好啊，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那黄金还有我们的这个其他的一些衍生的一些产品吧，也可以全方位的试一试。我觉得这些呢搭配上我们的这个芝麻糊啊，这些呢还是不错的啊。黄金啊配上我们整一个芝麻糊还是比较养生啊，比较养生，比较健康一点点。那同时呢我们的刚才说到的七彩咸干花生，这个花生呢有咸口的有甜口的，你们可以去去分一分啊，咸干的和鲜甜咸干的就是不同。如果咸干的话呢，就是咸口的话呢，可能就会更好的下酒啊或者配一些这个冰皮啊等等的，可能会更爽一点点啊。甜口的话呢，就作为本身追剧这个看电视追剧刷手机的时候作为一个零食丢嘴里，我觉得也是很不错啊，也是很不错。有时候露营啊，出去野炊啊带上这么一两包啊，我觉得还是很可以的，甚至是我们可以自驾开车去啊，长途汽车这个时候呢搞上这么一包花生磕一磕，我觉得比磕瓜子好多了啊，瓜子壳还是掉的满地都是，是吧？ OK， 反正大家可以看一看哈，这个
这个一共是每一袋是400克啊，每一袋是400克啊，还是特别好吃的，各位可以尝一尝，400克可以吃很久了耶，啊，400克可以吃很久了，是我们云南精选的啊，水煮咸干，每一个颗粒特别的饱满，颗粒的特别的饱满啊，喜欢黄金的也可以看一看啊，反正各方面呢，我们自己去了解，自己去搜寻，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啊，我们也有专业的小助理会在下面呢，随时随地的耐心而且详细的回答您的问题啊。OK， 那么继续讲讲功夫女足。那么刚才讲的呢，就是很多人为什么会觉得功夫女足好看啊，觉得她这个支持她啊，甚至觉得这个功夫女足很夯啊，只是点在哪里。但是呢，同样会有一些吐槽的声音啊，我们跟大家盘点一下。我个人是支持的，我个人是觉得好看的哈，但是呢也不得不忽略啊，就没有办法忽略一些稍微吐槽的声音。那么他们的点是什么呢？他们诟病的一些点呢是说这个剧情啊套路感太重了啊，但我觉得这个套路的话还是那句话嘛，就是你看的电影多了，你可能会在各种各样的电影之间呢，会找到一些所谓的情节啊、逻辑上的一些共同点吧。啊，总觉得，哎，这个逻辑是不是似曾相识啊？或者这个的画面是不是有点相似啊？等等，总是会有一些啊。我觉得这个也正常，故事框架和少林足球高度相似，那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啊。那本身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续作、精神续作，或者是一个姐妹篇，我觉得没问题的呀。而且都是周星驰自己的作品，难不成他自己抄袭自己吗？啊，所以框架相似，那换成女版的足球，那男版的更加热血一点，女版的励志一点，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也没什么问题啊。他们就觉得什么落魄组队呀、啊，遭遇打压呀、啊，绝境翻盘。但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要硬比少林足球的话呢，少林足球是从一开始组队啊，小人物慢慢的。一个一个的球员找回来啊，一个一个师兄弟唤醒他们心中的那团火，然后再去最后再直接一把啊赢得自己的荣誉，和这次的模式其实是不一样的。这次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的，就是这次一上来直接这个队就成型了啊，这次直接这个足球队就成型了，没有说这个人经历了什么故事加入这个队伍里面，没有说。啊，反倒是他一上来啊，各方面的主力前锋啊，这个替补啊，后卫啊，这个龙门啊，各方面都有了啊，包括班主啊，这个教练啊，都全部都已经齐活了。然后呢，我们看的是他内部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队员之间的团结啊，他们之间的一些小九九啊，或者是作为队长他的一些心路历程，怎么去带队的，队员是怎么跟他产生这样的一些火花和碰撞的。当然也有一些绝境翻盘，因为人生不可能一帆风顺嘛，啊，肯定是会遇到一些强中对手啊，强强的一些对手呢，在这种情况下肯定如何通过一些付出、一些努力甚至一些牺牲啊达到翻盘啊，那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有区别的啊。当然很多的观众就会说，哎，我看到前面猜到后面了啊，那你在期待反转，如果每一部电影都要这么多反转的话，那你就看剧情片、看反转那些片就好了呀。我觉得这个你就说他炒冷饭啊，这个消耗情怀，嗯，有点言过其实了，有点言过其实了。就更多情怀这个东西，星爷不会用这个东西来消耗的。我觉得他在经典的过程当中，他在引用了很多自己以往的一些经典的画面，致敬了自己一些以往的桥段的过程当中，也是有很多创新在的，还是有很多的新东西的哈，很多很多新东西，包括这次也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新人的表现力，是不是？包括我们的李卓妹，是吧？也是你们不通过这样的作品，你不知道原来我们广东本土有这么多很优秀的一些演员啊，期待着表现自己，期待着这种一鸣惊人啊。那还有一个呢，就是很多人说这次的画面呢、啊、争议比较大，说你这个3.8亿的投资啊，原本期待有什么大片的质感，但是呢部分的镜头呢就是 AI 痕迹太重啊，就说这那的啊，就反正这个东西呢，就是每个人去看电影他都有自己的这个目的啊，你要去看特效，你要到底要去看剧情，还是看演员的表演，还是看剧本啊，还是看等等的导演的手法，
就是每个人带的目的都不一样，所以呢，也允许大家有这样的声音啊。有的你要去看变形金刚那类的大片，你拿那种去对比功夫女足的话，那肯定没得比啦啊，肯定没得比啦。你动不动要看什么指环王的那种史诗感，要看哈利波特的那种魔幻的那种特效，那肯定还是比不了的啊，比不了的啊。那么唯一可以讨论的是什么呢？有一些演员呢，可能啊，他因为毕竟可能内地演员，在他周星驰一开始他基本上都是香港演员的一些作品的时候，可能需要一些磨合的时间，包括内地的演员一上来如何去适应无厘头的表演方式，可能是需要一点时间去学习和斟酌的，包括很多时候用力过猛，这个我有看过啊，我个人有点感觉，甚至有一些角色可能会让人感觉很尬啊，部分的一些角色说前面通篇就看着这个人一出场就很尬，根本演不出星爷要的那种无厘头的感觉啊，包括他表演的节奏啊很生硬啊什么的，问题肯定是有啊，问题肯定都是有的啊，所以演员每个演员他自己肯定也有一些实力上的一些区别和差异，就像卓妹他自己有功夫底子，他本身是运动员出身，他本身是武打出身，那做鲤鱼打挺他就很好看啊，那你让一个本身没有的话，你去做那些，那还是会有些区别啊，有些区别。所以的话呢，就觉得这个你要去对比周星驰本人他以前亲自去参演，那肯定比不了的啦啊，比不了的。他再怎么演，里面的那些人只能说演出自己的特色。你说有没有星爷自己演的好？那星爷的无厘头肯定只属于星爷本人呐、啊，这个没说的呀。是吧啊，那种松弛的自然的喜剧灵气肯定是可以的。当然还有一点呢，不能说是吐槽，但是呢是遗憾啊，应该是遗憾，就是很多人还是希望星爷能够多多少少出个镜啊，多多少少出个镜，但是他全程呢还是只做了导演，并没有出镜去参演啊，哪怕最后也只是用 AI 的镜头去填了一个彩蛋，但是那个镜头毕竟是 AI 星爷，不是星爷本人啊，还是希望能够在荧幕里面看到星爷这张脸的啊。这个作为老粉丝，我个人也是会觉得，会期待一下啊，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吧，好吧？这个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啊，不然的话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啊，总是觉得少了点东西。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年轻的观众也是啊，会提出哈、啊，就是说这个啊，喜剧节奏。会偏复古了一点点，因为大家都习惯现在短视频快节奏嘛，快节奏。但是港式喜剧呢，恰恰就是需要什么？需要慢铺情绪啊，它需要慢慢的铺垫的啊。那你要是觉得节奏慢，那你可能没有办法沉浸的共情。但是这正正就是我觉得笑点在你不经意间突然蹦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些节点。啊，不是连番轰炸的那种笑点啊，疯狂的轰炸你到处笑，你早就笑麻了啊。每个人这个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节奏感啊，需要缓应的啊。那么，反正总的来说呢，这个综合所有的真实的观影评价来看呢，这个《功夫女足》，你说它是不是封神的佳作？那肯定有待商榷啊。有没有到封神的程度？那你要去。比那非要去拿去比的话，那肯定就没什么好比的。但是它绝对是一部好片，它不是烂片啊。我哪怕代表我个人观点也是没问题的。我觉得《功夫女足》是一部好片，它不是烂片。当然，我们接受所有有反面意见的，你要觉得它是烂片，也欢迎过来讨论。你要觉得它不好看，你可以说啊，没问题。这个只是我作为伴随着星爷电影长大的90后来说。包括很多的70后、80后，可能对他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渲染啊。那么他的情怀绝对是足够的，我觉得哈，功夫女足的情怀够了，然后女性的追梦的内核够了，而且很温暖。包括对于追求全新的剧情啊快节奏的那些年轻观众呢，那很难打动他们，这个没办法，众口难调，众口难调，这个我们要承认。但是反正基于你支持星爷的作品，你一直以来有看惯了他作品的朋友们，哎，那我觉得呢，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切入点啊。再次借着这个，可以啊一起重新回忆一下和重温一下。那么不管你说它是情怀佳作啊，还是消耗经典吧，我觉得最后呢，还是要看后续普通路人观众的一些
更多的一些打分吧。只是呢，我觉得时隔多年，老老实实再去看到星爷式的这种草根逆袭的故事，还是会让人觉得很感慨，很感慨。因为这么多年，其实星爷一直在讲述就是一件事啊，就是不管你身处多泥泞，依然不要放弃自己，每个人都不要放弃自己，这是他所有电影都贯穿的一个终极的主旨和奥义。做人要有梦想，不然跟咸鱼没有区别。我们要努力，要奋斗啊，不要放弃自己，我们才对得起自己无悔的人生啊。这个我觉得是星爷的作品教会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啊。他通过这样的一个呈现吧，也希望跟各位互勉啊，也希望跟所有人呢一起互勉。那大家起码能够分享到啊，一起能够感受到他的一种精神所在，一种精神所在。OK， 好，继续来听一听啊，这首由 R.E.D 一起来联名的联合制作的。刚才我们卓妹一听就整个人哇，翻晒嚟啊啲感觉啊 ，Metal Flower。

OK 哈，也是我们的一首 Metal Flower 哈，这首非常非常好听的。这个 R.E.D 我之前也是通过一个音综认识他们的啊，那个音乐原计划认识的啊，是好像是七个女生是吧？啊，多少个女生？反正也是啊，形象气质佳了，那、啊、也是唱跳特别棒的。OK，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再跟大家再简单的过一过哈，包括我们的盐焗鸡，如果有需要的话，依然可以买一买。你看刚才近似有我就说了啊，牛奶都派了三次了。又好喝又便宜，所以这次呢是又是重新七月份生产的。它我们这个风行的纯牛奶呢是六个月保质期啊，半年保质期，所以现在你拍的就是最新鲜的啊，最新鲜生产的啊，四箱四箱，而且发货非常快。只要你在广东，只要你在广东，我们广州发货，估计明天就能收到，当天拍明天啊，最晚最晚后天前，好吧。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家里有喝牛奶习惯的啊，一天一只两只啊，或者老人家啊，小孩需要补补钙的啊，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些点呢、啊，对吧？啊，那包括还有我们后面的一些生鲜水果啊，我们的水果要抓紧时间了啊，现在还有我们的五号芒果以及六号蜜瓜、民情蜜瓜，还有七号的这个梨子，之前我们有一些水果因为库存不足也下架了。啊，有些水果因为库存不足，所以真的是扫法要扫满谋啊，真的是扫法要扫满谋，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有这个店儿喽啊，是吧？好，那么至于后面的一些什么洗发水呀、啊，啊，还有我们的风味的一个意面啊，还有我们的香肠，这些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那么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按需啊去进行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更多的选择。好，最后我们发送一下推送哈，明天七点钟准时呢，我们的爽姐也会在这里陪伴着大家，好吧？那我们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又到这里就结束了哦，那我们下周再见啦，各位，谢谢大家的支持，记得多多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关注悦享生活派啊，当然我们悦享生活派的抖音号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或者是视频号，大家没事也可以点点关注啊，浩浩呢随时随地会在后台回复大家的留言。好的，我们下周再见，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让我们拜拜。

0: 算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2: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3: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吉利车队，
5: 日日笑声到，
6: 开心满路跑。
7: 哇哇哇！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吉利车队播出超过6000集，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被认证为播出时间最长的粤语目标广播剧。
8: 好威风，当然要祝贺一下下。
7: 7月31号晚上8点，中央车站，生动湾区，悦享未来，大吉利车队和他的朋友们嘉年华活动盛大举行，广东本土名人、明星、真人现身祝贺。
8: 例如呢？
7: 东山少爷、武燕、宋佳琪、玲玲、梁珊珊、周丽珊、李佩聪、杨健、彭伟、郭晓杰、西瓜剧场等等等等。偷偷告诉你，外来媳妇本地郎、大哥同二嫂都说要来现场赠行。大吉利车队主创人员毕美丽、蒙博士、吴稳镇、吴仁爱、吴广德、口水尖、包淑清全部都回来了，现场直播大吉利给你看的。
8: 那不得了，我要去，我要去，怎么可以报名呢？
7: 立刻马上上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后台写大吉利三个字，就会有神秘报名通道弹出来，填好表格就 OK 了。
8: 哇，我马上告诉全世界，大吉利车队我来了，你们都快点来报名吧。
9: 开开心心我会足够，
4: 这里是大吉利车队。
1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2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跟着洪亮组合
12: 一起出发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跟住主持人睇装修的节目。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荣宇 Ring，
1: 我是家装护航团的成员文仔。
0: 嗱，听讲咧，你前两日咧就去咗粉丝屋企咧睇咗佢新装修嘅屋、哦。
1: 系啊，你估佢见到我第一句讲咩啦？
0: 讲咩啊？
1: 装完我真系好后悔啊！
0: 吓，唔系啊嘛，佢唔系中招啊嘛？
1: 唔系，佢系后悔冇早啲装。
0: 哦，
1: 咧，佢间咧系二手学区旧屋，
0: 嗯、
1: 以前细路仔咧就趴喺张餐台嗰度嚟做功课，成日就俾人打扰。
0: 嗯，
1: 今次参加咗我哋广东广播电视台好房子温暖家项目，揾无忧美家装嘅。全程媒体睇住，冇增项，冇套路，设计又好，住咗半年，老人家同细路仔都住得好舒服。
0: 啊，确实嘅，嗱，跟住我哋媒体咧，同埋主持人拣装修咧，系真系可以咧帮你悭翻好多心机嘅。
1: 嗯，
0: 咁而家咧都系咧定装修嘅最好时机啦。咁、
1: 啊、
0: 而一定落嚟嘅话咧，差唔多七七八八啦，过年就可以住新屋噶啦。
1: 喂，不过咧有啲街坊啊好愁啊，
0: 个
1: 点样拣装修先唔会中招咧？
0: 其实装修呢真係冇大家想象之中咁複雜嘅，因为事关你只要揀啱公司，揀啱監督人呢，就已经帮你成功一大半㗎啦。
1: 冇错啦。所以今日呢，我同阿 Ring 就好好咁同大家傾一下装修

0: 地坑指南，嗱呢、這个周末仲会杀上去装修公司实地考察，帮你杀价。如果你想同我哋一齐逛展厅倾优惠，咁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睇样板间报名。
1: 系啦，嗱，讲真啦，拣装修公司呢件事咧，本身就已经够晒头痛噶啦、因为我发现咧，好多人啊，装修咧有一个好大嘅痛点就系边几个字呢？信息唔对等呢五个字啦。
0: 诶，系啦，我哋接触过咁多业主，九成踩坑啊，个源头就系喺呢度。咁啲街坊平时翻工都好忙噶啦嘛，边识得咁多建材啊、咩工艺啊、合同入边写嘅龙龙溜溜、古灵精怪嘢啊，商家话乜佢就信乜噶啦，冇个第三方夹住，好容易蚀底啊嘛。
1: 所以咧，嗱呢个就系我哋咧做媒体护航团嘅初衷啦。咁、我哋作为媒体主持人啦，本身咧就系企喺一个中立监督嘅位置嗰度，带住大家咧去睇装修，帮大家点样咧探展厅啦、跑工地啦。揀材料就是帮大家兜开晒嗰啲精心布置嘅坑啊！
0: 而且你知啦，装修呢件事咧，专业得嚟又湿碎，喂，大家边有咁嘅时间日日去研究下啲瓷砖分几种啊？啲防水点样做啊？你有冇发现呢，好多业主装修最痛苦嘅唔系洗钱啊，即系话系啲钱洗咗，仲要心入边冇底，唔知洗得值唔值嗱。我哋带大家睇，就系将呢一份唔确定同你抹走佢，每一分钱都等你洗得明明白白。
1: 系啦，嗱，并且咧，我哋唔系帮你去做决定，而系咧俾大家咧去补信息啦，同埋做参考嘅。嗱、举个例咁样，譬如我哋话俾你知，好设计到底好喺边，嗱、仲有好材料好喺边咧，规范嘅工地应该生咩样啊，咁等啲街坊啊、业主啊心中有数啊嘛。咁以后唔理你揾边间装修公司都好，起码一眼睇得出入边嘅门道，就唔使俾人呃啦。既可以悭翻时间，又悭翻啲精力，亦都帮大家咧守住自己人。
0: 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报名啊！号码讲多次，02062320333。
1: 嗱，倾到一个好核心嘅问题。主持人带大家睇装修到底睇啲乜呢？好多人以为就係咪睇下效果图靓唔靓就算数啊，又或者样板间够唔够大气啊，咁就好肤浅啊。
0: 係啦，而家好多装修公司嘅样板间呢，抌钱落去都可以装得好靓好豪华，係咪照搬返自己屋企，喂唔係咁回事㗎。我哋重点睇三样嘢，嗱，全部係表面功夫背后嘅真家伙嚟嘅。设计、材料同埋工地，先讲设计啊！我哋唔系睇风格好唔好睇啊，系睇设计背后嘅生活逻辑。你仲记唔记得东山口嗰个业主咧？佢屋企面积好细，佢又中意法式风、啊，咁、那个空调位嘅设计咧，哇，真系绝！
1: 系啊，我有印象啊，仲要好深添啊！设计师咧系将个空调机位咧调整咗咧罗马柱嘅造型。啱啱好咧，将部空调咧系可以嵌入去嘅，
0: 系啦，
1: 颜值啦，同埋实用咧，两边都顾及到啦。咁仲有咧，佢屋企好多呢啲嘅巧思喺度嘅，嗱呢啲先系咧设计嘅真本事嚟噶嘛。
0: 咁所以你睇咧，好嘅设计师佢真系会融入到喺生活里边，连屋企人嘅身高啊，会帮你考虑埋。嗱，之前有 fans 吐槽咧。就话屋企嗰个吊柜咧，嗰个高度啊，啱啱好同佢先生个头咧就齐平，日日煮饭冚亲个头，唉，真系阴鬼公啊！
1: 哇，喂，听讲佢1.9米咁高噶喎，咁咪日日都冚头？
0: 系啊，
1: 搞到个厨房咧好似要闯关咁啊！
0: 嗱，所以咧我哋讲睇设计就睇设计师有冇真系研究你嘅生活，比如讲。老人家起嘢方唔方便啦，细路仔嗰啲玩具有冇地方放啊？个细佬哥大咗啦，空间又可唔可以跟住变啊？即系呢啲系睇唔到嘅心思嚟嘅，咁先至系设计嘅核心嚟啊嘛。
1: 系啊，嗱，颜值咧即系代表一时嘅啫，好用咧先系代表一世噶嘛。
0: 哇、啊，仲有第二样嘢嗱，就系睇材料啦，唔系净止睇牌子，要睇材料嘅入边。嗱、例如讲板材咁。E0 级同埋 ENF 级甲醛嘅释放量佢系差好远嘅，你斋睇外表根本乜都睇唔出啦。
1: 系啊，嗱呢个咧系非常之重要嘅，因为咧材料系直接关系到咩咧？全家人嘅健康。我哋带粉丝睇材料咧，就系将呢啲睇唔到嘅。 环保指标啦、襟用性啦，系同大家咧讲得明明白白噶。
0: 冇错啊，第三样嘢咧就睇工地，我啊觉得咧。工地是最容易暴露真实水平的。
1: 是啦，工地就是装修的后厨嘛、
0: 嗯。
1: 你不去后面厨房看一眼，你怎知道菜干不干净呢？
0: 是啊。
1: 咁、我们去到工地专门揀一些细节去看的、例如水电走得够不够规则啦，还有强弱电有没有做好这些防干扰啊，防水拆了多少浸先，还有这个闭水试验做了没，啲瓷砖啊铺得平平，有冇铺到空鼓，你呢都会睇噶。
0: 系啦，我哋咧带住专业监理一齐去，一眼就睇得出施工团队系有冇用心嘅。
1: 嗱，所以咁多位街坊啊、业主啊吓，装修嘅头痛咧就唔使你去孭嘅，揾我哋媒体咧帮你保驾护航就得噶啦。点样保驾护航？跟住主持人睇装修，帮你少踩坑多悭钱。嗱，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嘅，同埋拣装修嘅街坊业主咧，而家可以拨打翻02062320333，02062320333。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你觉得到底点样拣先靠谱咧？
0: 嗱，咁样。我哋总结咗四个小秘技，大家可以记一记低嘅，照住咁嚟拣，可以筛走咗99%唔靠谱嘅装修公司。
1: 哇，犀利啦！第一招系咩先？
0: 嗱，第一，先睇企业实力同口碑，正经靠谱嘅公司咧，肯定有大型实体展厅，有大把真实嘅完咗工嘅案例，业主口碑都可以查得到。
1: 讲到呢度，我谂起啊，因为前嗰排咧就有听众粉丝咧话俾我哋知啦，去无忧美家行展厅咧，差啲行到荡失路啊！佢话入边咧15,000平方嘅场地咧，嗱样板间啦，仲有选材区咧，应有尽有，一个晏昼啫就已经可以拣晒啲材料出嚟啦。
0: 犀利咧！大展厅只系基础啫，第二样嘢更加关键就睇报价。
1: 哇！你讲到报价，我真系好有感触啊！市面上经常会话俾你听88,000啦，即系98,000啦，全包嗰啲套路咧。一开始报价低，哇，听到心喐啦。好啦，等到你咧入咗去睇咗之后咧，哇，跟手就系点样啊？今日加钱啦，听日加钱啦，最后尾咧超预算一大笔。呢、这个时候你骑虎难下，唯有认咗佢噶啦。
0: 所以一定要警惕低价陷阱。靠谱的报价一定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每一项用什么材料、什么牌子、什么规格、用多少人工费、多少全部列到明明白白、清清楚楚，你拿到手你就会知道每一分钱是用在哪里嘛。
1: 没错了，明明白白的消费比什么都强、所以建议找一些是有闭口合同的装修公司，因为闭口合同呢，即是你合同签多少就是多少，保证是不会有加价的那种。
0: 讲第三点，看看有没有自己的施工团队，因为装修这家东西讲到底都是手工的功夫来的嘛，全部靠工人的手艺。很多公司其实是没有自己的工人的、公司自己没有工人，那么接一单礼转头就给外面那些游击队去承包。那些游击队做事是看心情嘛，做事他又没有标准，做完你做人都找不到的，出了问题你去哪里找他？
1: 是的，所以靠谱的装修公司一定是会有自有的施工团队的，工人他会统一管理、统一培训和统一考核，做事这才是有标准有保障的嘛。
0: 没错了，第四点，看售后保障，因为装修这件事它不是一次过的买卖，你住佢3-5年系嘛，到时水管漏水啦，啲墙啊开裂啦，咁点算呢？靠谱嘅装修公司咧有专门嘅售后团队，隐蔽工程至少保你5年甚至10年，仲承诺话24小时内上门响应。
1: 系啊，嗱喺度咧，我帮大家咧再总结一下啦，就系咩咧？睇展厅，睇报价。睇團隊同埋睇售後，呢四點咧都要搞清搞楚，基本上嘅話咧就唔會再踩雷噶啦。
0: 啱啦，如果大家覺得自己判斷麻煩，都可以跟住我哋主持人一齊去考察。想話跟住我哋一齊去睇裝修、揀裝修嘅話，各位街坊而家可以撥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去報名啦。
1: 嗱，文哥，市面上咁多装修公司啦，咁有冇啲靠谱嘅装修公司推荐下？
0: 系，当然有啦。呢个星期六，我哋就去合作单位无忧美。

0: 价嗰度探店，
1: 诶，讲起无忧美价，佢喺广州咧已经扎根咗五年咁耐噶啦，咁啊业主嘅好评率咧系高达99%嘅，咁我仲睇过咧佢哋好多啲工地啊，同埋装修完嘅一啲新屋啦，工体系真系好扎实噶、哦。
0: 嗱，你讲呢个词就讲得好到位啦，扎实，我都几认同，就系、是、扎实。因为呢份扎实咧，可以总结成三个硬啊。咩硬呢？硬标准、硬队伍、硬监督。佢哋有一个责无赦嘅标准，有28项严格规定，质量唔达标，答咗佢重新做过。嗱，呢样嘢真系好吸引人噶。
1: 啊，佢个责咧就系打责个责吓，责无赦，
0: 打烂佢重做。
1: 系、啦，打烂重装咁样。费用方面，咁我想问一下啦。是无忧美家出啦，定是要用户出先？
0: 唉，梗是无忧美家出啦，白纸黑字写埋入合同里面㗎。嗱，我觉得呢样嘢呢就体现咗品牌方对施工质量嘅信心。夠胆喺咁严格嘅工艺标准下一次做到位。但是万一真係达唔到标准嘅话，佢哋自己承担损失，绝对唔会转嫁俾业主囉。
1: 哦，咁呢个真係好够硬气呀。
0: 佢哋夠胆咁样承诺係有底气嘅。好简单，因为佢哋自有产业工人嘛，定期要培训同埋考核，咁啲手艺自然就更精细啦，工地管理亦都会更加规范啦。
1: 其实自有工人呢一点咧，真系好重要嘅，因为装修咧系好依赖咧师傅嘅手艺噶嘛。
0: 而且仲有一样嘢，除咗佢哋自己嘅超长质保之外咧，同其他装修公司最大嘅区别就系有媒体监督。嗱，我哋作为媒体护航团，会监督佢哋开工到交付嘅重要阶段，透过媒体嘅视角探工地、探屋，帮大家去把关，等业主喺装修方面系省心啲嘅。嗱，毕竟装修系涉及嘅流程真系好多好复杂啊嘛，每一个环节都有保障，咁先能够真正叫做无忧啊嘛。
1: 我觉得咧，讲多无谓。睇多啲嘢最实际啦，眼见为实。嗱，讲咁多，不如咧亲自去现场感受同埋体验啦。嗱，星期六咧，我哋就会去到现场啦吓，喺无忧美家嗰度咧进行实地考察嘅，欢迎所有嘅听众、粉丝、业主同我哋一齐去睇，一齐去比。咁我哋嘅报名电话咧就系02062320333。02062320333。
0: 系啦，咁啊，欢迎大家同主持人一齐去考察无忧美家，等媒体为大家嘅装修保驾护航。嗱，啱先我哋就讲到咗无忧美家已经喺广州市场五年啦吓，咁呢个月啊店庆，想唔想知道有咩优惠着数俾到用户先？嗱，跟住我哋主持人去探店，又有咩特别福利俾到大家啊？
1: 我知。我有做功课嘅，嗱，无忧美家咧喺周年庆嘅福利入面咧系好多嘢送噶。嗱，首先第一重咧就系最直接嘅感恩回馈礼啦，签约直减10,000元，冇呢个满减嘅门槛同埋附加条件噶，就系咧喺嘅总工程款度直接减10,000。譬如你装修嘅嗰个款项签约系200,000啦，咁你只需要俾19,000得噶啦。
0: 吓，直接减咗10,000。嗱，呢样嘢咧系佢哋联合咗上百家合作伙伴联合让利。主打就是要口碑，唔要利润。
1: 唔止咁样啊，你知唔知啊？第二样系咩？超级比例嘅系赠送埋全屋拆旧服务啊！
0: 嗱，呢样嘢我知啊，又要拆又要清啊嘛。嗱，有啲旧屋啊，墙体变咗形，仲要做埋修复，好多嘢搞，好烦又好贵噶。
1: 所以而家咧，无忧美家咪全包咯。包拆旧、包清运、包修复，无论系几多平方、几多车嘅余泥都好，冚唪唥通通都包啊！
0: 喂，呢样嘢真系真真实实悭钱兼夹省心啊！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抢翻呢个优惠名额。要特别讲一讲，呢、这个报名唔代表签约，只是预留优惠资格，即是不是叫你揞钱的，是预留这个资格。大家可以去到无忧美家那里实地考察对比一下先。装修就是要多对比嘛。趁着暑假和家人一起过现场看一下，我们主持人都在现场的。
1: 是啊，讲到第三重大礼是什么呢？就是大牌家电免费送啦。好多人都知啦，今年嘅家电咧，基本上咧都已经系上涨咗价钱噶啦，吓价格上涨噶啦。咁无忧美家咧送俾大家新屋咧系必备5件套，包括海尔嘅控洗一体嘅洗衣机啦、双开门冰箱、老板烟机灶具、热水器、

0: 系咧一线大品牌嚟嘅，每一样嘢你仲要系用得上嘅硬货嚟嘅添啊！
1: 喂，都系装修嘅刚需嚟，咁啊每一样都系屋企嘅必备品、必需品嚟。
0: 系啊，嗱，跟住到第四重啦，第四重嘅福利咧就系工艺上边嘅升级，全屋嘅墙角咧会升级为圆弧角嘅，升级埋冲根、找平工艺等等啊！
1: 全屋圆角呢样嘢真系超级实用，尤其屋企有老人家啊、细路仔嗰啲咧，特别惊嗨嗨碰碰噶嘛。你升级咗圆角，就会减少呢啲硬碰硬咁样嘅隐患咯。
0: 系啦，咁至于冲根找平咧，呢个咁专业嘅术语咧，喺度同大家解释下先吓。
1: 嗯，
0: 嗱，简单啲讲咧，就系墙面更加平整，咁你墙面横平竖直咗啦，家电啊、柜啊，咪可以方方正正咁样放入去咯，唔会因为咧墙面唔平整啊，出现到嗰啲咧歪零歪情嘅罅隙啦，影响咗摆放同埋美观添。嗱，呢个通常咧系要别墅先至会用到嘅工艺标准嚟嘅。咁而家五周年庆一次性全部升级为咧标配啦。当然啦，呢个咧同样都好考验工人嘅施工水平嘅。
1: 所以我哋就从呢啲咁嘅细节可以睇得出咧，佢够胆咁样承诺。是因为每年都会花大力气在工人的工艺培训上面，令到顶配变成标配，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好有实力，亦都好负责任啊。
0: 是啊，嗱，优惠方面仲有啊，因为啱啱先同他们无忧美家的总裁申请了啦，只要是从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报名的电台听众，咁到店咧就会送一个嘅深睡枕头俾你噶啦，吓送一个。另外签约咧仲会额外送多一台空调俾你，即系限咧节目期间打入嚟嘅粉丝噶。
1: 哇，喺讲到呢样嘢，我谂好多业主好好奇，点解优惠力度可以咁大嘅咧？
0: 因为五周年庆咯，
1: 嗱、
0: 所以佢哋咧联合材料商啦，仲有品牌商咧等等嘅合作伙伴咧，系联合让利，只要口碑唔要利润，所以力度咧先至会零舍大嘅。
1: 咁啊，真系超级正啊！嗱，所以喺五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唔单止可以享受到更高嘅装修质量，仲可以悭悭埋埋唔少钱啊！
0: 系噶，嗱，又悭钱啦，又唔使自己咧咁费神啦，系咪先？质量仲要过硬添。嗱，估计咧呢一波嘅全年优惠力度咧为最大噶啦，初哥就系等明年噶啦。咁所以咧咁多位街坊吓，如果大家咧近期想要做到旧屋改造啊，或者系新分装修，一啲学区房要改造等等嘅话咧，咁就快啲预约媒体护航专线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锁定优惠啊！嗱，装修呢件事咧，你话佢难又得，你话佢简单又得，关键就系你有冇揾啱公司嘅啫。
1: 嗱，今日我哋同大家咧就倾咗点样鉴别靠谱嘅装修公司，以及我哋周末嘅探店活动。想跟住我哋一齐睇装修、拣装修嘅街坊，而家就可以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啦。

0: 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想问一下大家，八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4: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5: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4: 我是刘洪。
5: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4: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5: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4: 蓝色国风之夜。
5: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4: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5: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4: 没有攻击性
5: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
4: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5: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4: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5: 加入我们，等你哦！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的弧形有两根弦，一根深情，一根优雅，一根系着火热的军营，一根拴着我那远方的家。

0: 天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生活前面的一公里，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往前继续走呢？有的时候生活需要我们主动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又渴望在生活当中被动一些。生活当中的你，更多的时候是在做着主动还是被动的角色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

其实很多时候我会发现，生活当中的我们总是在左右摇摆，在前后不断的移步，我们在调整自己生活当中的姿态，我们希望找到一个舒适的方向，希望找到一种能够让自己接受的状态，能够在任何事情当中都游刃有余。Hello， 旭亚同学，我有看到你哦，哇，好惊喜哦！谢谢每一位主动走进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伙伴们哦。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希望我的声音可以伴你左右。此时此刻呢，你也可以通过乐听 APP 来参与我们的视频直播间的实时互动哦。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这个手机应用啊、哦，下载到手机上面，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戳进来，在它的首页呢，就可以很容易找到我们星空夜话的直播间入口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希望大家能够聊到的这个话题是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哦。当然有些朋友他说我可能是分场合，我是分人或者分事情分心情的啊、哦，那你就分一分啊。

直播公屏上面呢，薛一丫同学说呢，我是这样的，我通常对被动的人呢，我就显得很主动，而对主动的人呢，我就显得很被动啊。怎么呢？你这是相对论啊？

主动被动的相对论吗？所以就有点像说，哎，你通常自己驾驶的时候速度是快还是慢呢？你就会跟我说，这得看我旁边的车了。如果他开得慢的话呢，我就显得比较快；如果他开得快的话呢，就显得我比较慢。所以有的时候好像也是这样子的。关于个性的话呢，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呢，有一个我们班上的学习还蛮好的女同学呢，对我有一个蛮中肯的评价，就是当时的我了。她会认为当时的我呢，就是好像在那一群比较内向的同学面前呢，我就会显得非常的热闹，就是我是那种掌管气氛的神，对，然后我会调动朋友们的话题，然后会让大家捧腹大笑，我是那种啊。但是他也有中肯的看到我另外的一面，就是在那种绝对很外化的朋友们面前呢，我就显得很内敛。对，在那种一看就知道那个气场全部外挂强大的那种呢 ，OK， 我就不想讲话。掌管气氛的神马上就回到了自己的龟缩的那个孤岛去哈。Flower 说，所以黄三岁蛮会分场合的。那其实也不是，其实可能 I 人更多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啊，尤其在 I 人的这个未被职业开发的前期哦，你就会认为说，在那个阶段呢，在那个期间呢，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子的一种被动的选择。对，就是看到一些哇，绝对很外向的人，你立马就会变得很安静。但是在一群自己很熟悉的，但是跟自己又差不多的 I 人面前呢，你就会很放得开啊，你就会有各种的恶作剧出来了。对，其实整理相册的时候，有的时候会发现早年间在这个工作的早期哦，也是留下了一些自己主动去捉弄同事的恶作剧的一些照片这样子啊。对，就是玩欢脱的一种感觉啊。记录的照片里面呢，就是包括但不限于有在镜头里面出现的，有我的同事，就是这个背后出现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或者说某个女同事的辫子上面扎着一块 U 盘之类的啊。没想到对吧，早年间还会比较皮一些啊，现在年纪渐长啊，成熟了很多，稳重了很多啊，放心啊，下次线下见面会的时候，我不会对你干这种事情的，好吗？

是主动的啊，是你主动的吗？阿月说，请客的时候，我通常在这个事情上面会非常主动的抢着要付钱啊，因为觉得这是一个值得的人。通常有的时候让我来做事情啊，那这个时候我就可能会比较被动了啊，因为可能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嘻嘻。啊，是不是有些朋友会这样子分呢？就是喜欢做的事情呢，就会主动啊；不喜欢做的事情就会被动，对吗？啊，这对于可能很多朋友来说呢，这一条是管用的。

0: 他们说，其实在线下活动的时候，你可以考虑你给我们玩一玩，这就很麻烦的 Flower。因为现在真的是在一个比较稳重的年纪啊，就不要互相这样玩耍了啊，主动这样子去玩耍很容易玩坏。Kissy 说，我喜欢比较被动一点，就是别人先说喜欢我，我才会同意哦。啊，就这样子对吗？就是在一种情感追逐关系当中，想着说谁先来确认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会比较被动一点，对吗？洋洋说，哦，如果线下我们可以互相玩耍的话，那可能就很好玩了。嗯，有阵子不见，感觉丫丫调皮了很多，为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丫丫别忘了提醒大家呢，在今晚的整个互动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踊跃的通过右下角的橙色按钮戳一戳啊，来支持一下我们星空夜话，给我们在这个月点的特权互动区域里面呢刷一波互动的支持，谢谢各位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黄伟。希望在这个时刻呢，可以拥有更多朋友的这个支持、互动跟靠近啊！我们的金律师也来了 ，Hello， 看到静静来了也很开心。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一起来聊的这个话题哦，你在生活当中啊，是一个主动的人还是一个被动的人呢？其实主动和被动呢，很多时候呢，好像跟你是 I 人还是 E 人有点关联，但其实这个问题呢，又不是绝对关联的，对吗？我
1: 再为你哭了，等我们都已说好了。
0: 静静说我的超级怎么没有了？对耶，好神奇哦！可是为什么我看到糖糖啊、Flower 他们还有呢？
1: 就当听。忘了这首歌
0: Flower 说，严格来说呢，比如说很想去见一个人呢，是一定会麻溜主动的去做这个事情的啊。
1: 雨过天晴后的天色，一切都值得。
0: 大多数情况下差不多就是这样了，该主动的时候主动，该被动的时候被动，敌不动我不动，敌动我也不动。那就是很不主动啊。

实通常来说呢，不应该是敌不动我不动哦，敌动我乱动啊。正所谓静若处子，动若风度啊，不动则已，一动则乱，是吧？小女生说，说到主动还是被动，我觉得这个好像要分分场合啊。要是两个人的话，我喜欢主动一点，如果人更多一些，我就开始喜欢被动一些。就是说在一堆的人群当中呢，你就先 hold 住自己，先看清楚状况再说。但是如果说这个场合比较空间比较小啊，小到里面现在目前就是容纳两个人，看到对方还没有主动来沟通的话呢，你就会做那个先张口的人，对不对？哦，这也很微妙啊，会给到自己一些安全感吧。

心理师说这个事情呢，我就觉得得看是不是喜欢吧啊。是的，看来静静最近生活的重心就是摆在这个方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没有限定说这个里面到底是关于喜欢还是不喜欢的事情的，人家突然就来了一句啊，看看是不是喜欢嘛，对吧？所以很多东西呢，就突然你就是摆一个小诱饵在这边呢，可能炸到一些朋友的这个最近生活的状态跟内心世界啊。是吧，如果真的非常喜欢，静静会选择无所谓主动或被动了啊，这个不是无所谓的问题啊。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喜欢的话呢，静静应该属于那种是就会像疯兔子一样啊，就是追上去啃对方的那种啊。对吧，我们以前聊这个搭讪话题的时候呢，我记忆犹新啊，当时那个静静说呢，她在路上呢两次啊见到了跟她同一个社区的一个白人小哥哥啊，非常的欣喜啊。于是呢就用一种若狂的状态追上去了啊，但是恨自己腿不够长，步速不够快，步频不够密，是吧？就每一次追到小区门口的时候，突然这个小哥哥就不见了啊。这个时至今日依然没有办法呢就是确认这个小哥哥住在哪一栋楼。我觉得如果足够主动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建议静静的将来就是用一个很简单的方法，比如说去租一套这个扩音器，然后用一个或者简单一点用个打声公啊之类的，就站在你们小区门口去喊楼了，对不对？希望那个

小哥哥可以听到你的呼喊。OK， 你的微笑啊，希望你笑得很灿烂啊。

这首歌就很适合这个静静在喊楼的时候唱，是吧？我好想恋一个爱，小哥哥住在哪栋楼啊？Terence 说如果穿这种滑轮鞋的话呢，静姐马上就会变成哪吒了。对，喊楼的时候甚至可以加上台词，我命由我不由天，谁来告诉我在哪天。 Casey 说静静不会那么一吧，她非常一，朋友这种事情我觉得她如果真的很喜欢她应该可以做得出来。静静加油啊。请问人生说我叫你名字你敢答应吗？这样子可能在喊楼的时候还得带上个大葫芦啊、哦。小女神说伟少你喜欢主动还是被动多一点啊？我觉得人生嘛，人生就是各种剧情各种方式你都应该有机会去经历一下，当然是最好的。然后我不知道你指的是哪种方式的，是工作嘛，工作方面其实我还比较主动一点的，但是如果私人生活方面的看情况，更多的时候也许我比较被动。这个有点玄学啊、哎呀你问的我这个，我突然觉得说，哎呀我真的认真思考了一下，刚才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呢，我应该更多的时候是比较被动的，但是这种被动的状态好像又是我主动选择的。哎呀，所以这个问题上我到底是主动还是被动呢？突然问的我有点不会了啊。

所以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了被动的性能啊。凶猛的铡刀说，这是一种主观能动性啊。Hello， 第一次见到你的这个昵称啊，好可爱哦，欢迎以后经常来我们的直播间一起聊天互动啊。大家呢也可以在互动过程当中呢，是不是的戳一下我们右下角的橙色按钮，我们的月点特权互动刷起来。朋友们，感谢你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可以往前继续走得更远一些。刚刚呢我们的准备去喊楼的静律师啊，下单冠名播出了这一首来自于 FIR 的你的微笑啊。曾经这首歌呢也许在 KTV 呢震撼到了很多很多的小伙伴啊，希望今天呢我们在广播里面再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的心情呢可以继续的

是的，请跟小女神说呢，每天都有微笑，真的感觉蛮不错的啊。希望听着我们节目的每位朋友呢，今天不管你刚刚经历过了怎样的工作、学习和生活状态，希望来到我们节目的这一刻呢，你的心是可以发自自己内心的会心的笑出来，好吗？清空一下自己的压力，好吧？

0: 欢乐小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小张小张，欢乐今宵啊，听很多个频率，对不对？感谢你啊。Sirens 非常认真地回答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话题，他说我感觉我可能是60%到70%的被动，加上30%到40%的主动啊。突然觉得 Sirens 同学这种回答问题的方式呢，还是有点点科学的啊。你说我们会有主动的绝对值吗？或者说被动的绝对吗？很多时候事情也不能够那么绝对去分，对不对？可能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一个比例啊。OK， 60-70%的被动加30-40%的主动啊，这可能是在生活当中形式的一种基本的状态，对吗？跟住落嚟咧，又有一首粤语歌曲啊，掌纹啊，唔知你听过未咧？
1: 爱是从没共识分寸。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掌纹啊，然后每个人呢也都会有自己行事的那种习惯跟风格啊，你就会觉得哇，生活当中有些人呢，哎，怎么跟他在互动沟通的时候，有些朋友呢他是比较像可爱的小木头一样，说你稍微的推一推啊，稍微的动一动啊，他就跟你啊，其实他怎么说呢，有些人他并不是说对你不感兴趣，或者说他冷若冰霜，他就是可能生活当中他的风格他就是比较被动一点的，需要你主动去接近一下啊。旭鸦说绝对被动的人其实对于主动的人来说还是蛮难受的啊，所以丫丫有接触过这种朋友吗？

洋洋说呢，曾经真的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人啊，反正就是对于这种人呢，你可能越在意越难受，所以后来我放弃了。当然你说这个里面呢，如果他始终百分之百的一直处于被动的状态呢，好像确实你也很难坚持，对不对？哎呀，他总归应该有适时的一些回应才对啊。小女生说，我认为爱情里面呢，好像男生多少会比女生主动多一些啊。好像有这种爱情升级定律吧，也许这种天性有可能的话，更多还是让给男生会好一些些了，这是由男生的 DNA 决定的啊。当然了，这个只是理论上啊，实际到我们的这个具体生活执行当中遇到这样子的情节，如果说你是个女生，然后你又真的非常喜欢这个人，其实说到底，主动和被动有的时候也不是那么重要。如果你真的那么喜欢，你就主动呗。

0: Simon 说，有的时候选择被动呢，是因为怕自己主动了那一次可能会变成小丑啊，哈哈哈。对，现在网络上呢还是有一些这种分享的梗啊，就是看着可能当事人自己还是蛮心塞的吧，但是可能作为旁观者看着就还挺有趣的。你没有看过那种类型的吗？就是一次主动换来一生的内向，就很莫名其妙，找错了人是吧？哎呀，好难得主动了一次，结果被伤得不行了。Flower 说，按自己目前的果断值来看呢，可能是8分主动加上2分的被动哦。没有想到 Flower 是一个如此之主动的一个状态哦。小张说，去到浙江之后，我要去那边读书了，还会有广东广播的陪伴吗？当然会有啊，乐听哎，你把它带到哪个地方都可以。
1: 下雨了，你最喜欢的天气，收音机正播放着伤心的歌曲。
0: 唐唐说，我觉得我在生活当中是主动的类型，因为总觉得很多事情你得主动啊，主动之后才有故事嘛。

0: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以及世上只有这两首歌都有啊，有朋友想要冠名播出吗？戳一下我们橙色按钮啊，右下角找到我们这个乐点特权里面的点歌送祝福。
1: 北京时间23: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暑假期间孩子们自由活动时间增多，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加，家长要加强对孩子的监管，教育孩子不随意与陌生人交流，不独自前往偏僻区域，孩子外出时要清楚其去向、同伴和返回时间，同时要提醒孩子注意交通安全，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斑马线，不闯红灯。此外，要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多与孩子沟通交流，及时了解他们的想法和需求，避免孩子因心理问题做出危险行为，共同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的暑假。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今晚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讨论一个好像有一点点点进退两难的问题哦，好像也不关于对错，也没有任何的标准，但是它可能会暴露现在的你，在感受世界以及决定如何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其实今天问到你的这个问题，就是在生活里面哦，你更多的时候是喜欢主动还是被动一些呢？你好，你是谁？我是我。我在这里，你又在哪儿？

0: 天。
1: 原来是这句啊，哦，静静。如果只是莫名其妙的说，哇，静静冠名播出了这首歌呢，一时之间好像还抓不到重点。但是现在听这首歌，好像我们每一位知道这首歌背后故事的人都突然间带入了这个情境哦。哎呀，那个小哥哥他到底在哪里？
0: 秋天的风一阵阵的吹过，
1: 怎么没有一句告别他就搬离了你的社区呢？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就恨自己不够主动，对吗？在有的事情有机遇在来得及之前，可能还是希望能够主动一些，抓得紧紧的。就好像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发生的每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哈。

说在生活当中的付出，对吧？你会觉得说啊，往前迈进的每一步都是自己在忍辱负重啊，都是自己呢在不断的向前奔跑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哇哦，我跟你真的好有缘分哦，缘分真的好深哦，啊！但是好像每一次这种很深的缘分面前，都有另外一个人在默默的背后主动付出很多，对吧？

0: 贝贝说点到了往期的目录，可能我的天我的云需要刷新一下啊。那你应该艾特他跟他说呀。
1: 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
0: 小张说其实确实是这样啊，生活当中有的时候你主动一些就可能可以换来一段缘分哦。
1: 想起了去年你这个时候。
0: 小七说其实刚刚我一开始点进来我们的乐听的视频直播间的时候也是显示直播结束了啊，为什么呢？那需要刷新一下吗？这个

豆豆有糖说，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哎，为什么会这样的？那跟着下来呢，是我们旭鸦同学冠名播出的这首歌曲《世上只有》，希望呢这首歌可以带给你好心情啦。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

Sorensen 说这首歌真的不错，我有表演过这个手语歌呢，手语合唱哦，不知道怎么比划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温暖的声音的。

I love everything. OK， 希望徐艺亚呢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然后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这个可以在这个暑假呢很快活开心起来，好吗？徐艺亚说这边的小朋友毕业的时候都会唱这首歌的哦，所以很打动到你，对不对？小张说从小到大都是收音机在陪伴我，也希望收音机这边的声音呢可以让你得到从小到大的滋养的快乐哦。莱恩说我从小呢就是那种文文静静的，在我的记忆当中，我小学三年级以前是没有好朋友的，后来班里面新转来了几个女同学，她们见我学习成绩挺好的，就都来主动接近我和我交朋友，然后呢我的朋友慢慢的就开始多起来了，我的性格呢也随之发生了蛮大的改变，所以每每想起当年的她们，我还是挺感激的。

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也会一起来进行完今晚的这个手动烟花操的仪式感哦，也是让一些这个时间呢可能开始犯困的朋友们要精神起来。这个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准备好呢去存进去一些乐点啊，然后每一次放烟花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屏幕上都好开心，对吧？就是这个乐点特权里面呢，我们这个小烟花、大烟花、超级烟花啊。对不对？待会儿在这里释放出来的时候呢，希望每一位朋友呢心情都被点亮啊。对，待会儿是我们这周最后一次的烟花仪式啊。

0: 对，所以亚裔同学呢，惊奇的发现，在我们的这个里面呢，还有跟自己的同类啊、哦，就你是叙利亚，我们这个架子上有一款好梦鸭。在这里找到了姐妹是什么样子的一种体验呢？其实关于今天我们聊到的主动和被动呢，我觉得重点并不是说要选择哪一边，而是我们确实在生活当中学会去辨认一下当下的情境需要什么，以及在那个时刻的你自己，那个时刻里面的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好不好？听从自己的需要，这是关于一个抉择的问题，而不是抉择当中永远固化的一种状态的问题哦。来，朋友们，现在呢，你可以翻到我们的这个橙子按钮里面啦，我们的烟花同学要准备寄出来了，好吧？
1: 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 ，feel， 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啊！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我来翻一翻哦。谢谢我们的 Flower， 谢谢哇！刚刚静静有给我们放超级烟花跟大烟花，很酷哦。
1: 黄昏在等一座空城，像咖啡在。
0: 谢谢 Cathy， 谢谢贝贝，谢谢啊，捡瓶子赚钱吃辣条的张老师，蓝胖，谢谢小张。
1: 坠落了灵魂的星辰，一个
0: 谢谢贝贝哦。
1: 冷不冷？你依稀的吻还能骗人？故事在等。
0: 那我们到底如何更好的在生活当中找到自己的主动或者被动的节奏呢？那首先呢，有一个方法就是观察一下你的自然倾向，但是你不要主观的去评判它。就是在不刻意调整的情况下呢，你在一个陌生的聚会当中是先走向别人还是等别人来走向你呢？在这个想法出现的时候，你是更容易直接说出来还是更容易先留着看看呢？其实你可以观察自己的这些瞬间哦，就是不是为了判断你是好的还是不够好的，而是为了知道你在静默的状态下如何跟这个世界互动和相处哦。然后呢，就开始去理解一下我们这个倾向背后的理由到底是什么。就如果你发现自己偏向于比较被动，那么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你不太愿意先伸出手呢？是害怕被拒绝被伤害，还是觉得应该由对方先来做？是习惯了站在比较后面比较舒服，比如说开会的时候你总想去抢最后一排或者说是不是就是不太喜欢等待的那种悬空感，嗯，或者说还是担心自己不推动，没有事情会变得能够继续很热烈的往前发展，慢慢的去了解我们自己习惯背后的一些动机，有的时候改变习惯本身，更需要一些优先哦。哦 ，Cassie 他说对了，我开会我就喜欢抢最后一排哦。但是经过我的一些实践呢，我发现有的时候抢最后一排未必是最安全的。通常来说呢，你抢最后的倒数第三排或者第四排，相对来说更安全一些。因为有的时候呢，通常快开会开始的时候呢，领导一看说，哦，这个啊前面怎么坐的这么空？来来来，最后两排的人全部到前面来啊，有的时候会这样子的。所以最后一排未必安全哦，朋友。然后你本来以为哇，今天我终于抢到最后一排，结果坐的是第一排。金女士说：“我就是跟随自己的心情嘛，高兴我就主动，不高兴我就不动。不动可还行啊。”徐一家说：“通常这个位置嘛，中间就是很安全的，是吧？”Sarah 说：“哈哈哈，真的是这样，我也觉得不能够坐太后，等一下叫你去内场的第一排啊、哦，是不是？通常就要坐倒数个，反正倒数第一、第二排都挺危险的。当然，你也要根据你这个会场的大小来大概判断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呢，如果你的会场太大，有可能倒数五排都比较危险，是吧？”
1: 咖啡在等
0: 是不是张老师也有这样子的经历，对吧？来，最后一排的全部坐到旁边来，全部坐前面来记笔记，好吧？而且有的时候呢，这个理由还真的是啊，就是说，哎呀，前面不要坐这么空了，待会儿记录我们的会议，这个照片拍起来不好看，全部坐前面来啊。Sunrise 说想和现场开会的 idol 近距离互动的话呢，可以选择内场第一排。

不知道朋友们呢，就是你们最近你的城市是一种什么样子的天气状况呢？最近几天呢，在我们这个广州的话呢，就经常是分阶段的吧，时不时就会来一场还蛮大的雨啊。下雨的时候呢，不知道你跟这个世界相处的方式会不会做一些调整。

冷了。天云说这边热了几天就开始下雨了。也不知道，不知道兰州的雨跟广州的雨下起来味道有没有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兰州的牛肉面的味道果然比较正宗。

小七呢就说啊，这个广州最近天气真的是基本上前一小时还在出太阳，后一小时结果它就下起雨了。是啊。

是的，略略一耳朵就听到了阿杜的声音哦，就那个不应该在车里，他应该在车底的那个阿杜。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首歌的歌词，现在听起来怎么觉得这个歌词怪怪的。

兰说我们无锡这边的气温呢，感觉现在都就快全国第一了，真的假的？今天在户外感觉都要昏过去了啊，真的这么热吗？那最近出门一定要防晒哦。啊，杜，其实你也可以在车顶，我觉得在车顶好像还比车底要稍微的安全一点吧，为什么要去车底呢？哇，好吓人。邓琪说广东的天气现在最近基本上是吃饭的时候下雨啊，上下班的时候也得下雨啊。对，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广州的雨好喜欢在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下，这是为什么呢？就不能对我们这些上下班的牛马温柔一些啊？

可能希望我的雨伞出来洗个澡吧。不知道我们薛丫丫你的这个暑假放到什么时候嘞？我不知道我们这边的这个暑假跟你们的周期是不是一样的。

0: 我也不会放过梅叶和你的相遇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正在上晚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不要错过彼此好吗？把我留在你的生活当中呢，有更多这个防丢的方式。有空的时候可以去登录一下我的官网，www.fm0424.com， 上面有更多指引告诉你我们有更多防丢的方式哦。记好了吗？ fm0424.com 呢。对，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当然你在主流的几个这个平台去搜索的名字也可以找到账号了啊。
1: 每个人都在问我到底还在等什么，等到

0: 等待是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啊。好了，不要哭了，静静啊，静静冠名播出这首歌，一边哭一边跟着唱是吧 ，Cathy？ 好了，希望你们等的那个人呢，可以尽快的搬回你们的社区，好吗？
1: 其实我只是希望你有时想一想我。
0: 今晚的节目呢，也等你的靠近等了很久了。如果今天晚上还没有等到，希望以后的夜晚可以等到你，好吗？
1: 我睡不着的。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你可以搜索呢，我的这个抖音账号黄伟电台，以及其他的平台了，包括这个微博呀、公众号啊、视频号啊、小红书啊，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啊，黄伟。
1: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今晚的节目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让我们下一次直播再次相遇吧。
2: 北京时间零点整，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

0: 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方。爱情就在今夜轻转漩涡，一圈一圈，一带着我沉默。

还未尽就放开，一切再逗留。这最美的一刻，你可快乐地承受？你看每朵鲜花，情地风里结束。轻松的感觉涌出口袋，心已快乐透。玩得轻不热烈，求你乖乖地不要走。今天怎么会再回头？若失去再没有。

0: Go Stop.
1: 来来来来来，系咪要讲下嘢噶？你又唔中意讲嘢，我又唔中意讲嘢，咁点办？
2: 其实我好中意讲嘢，不过讲多无谓，
1: 讲多无谓，
2: 唱多啲歌好啲，
1: 好嘛？
2: 系咯，吓。
1: 不过都唔知点解佢哋会拉阔，就将我哋两个拉埋。
2: 拉阔，将我哋两个拉埋。
1: 咁啊，
2: 系啊，咁啊，
1: 系咪因为我哋把声有啲似？
2: 其实我谂有啲歌，好无意中地，
1: 好似
2: 帮我做音乐嗰啲人，可能都有听到你，都系你嘅歌迷，可能就系因为咁去，所以，
1: 耶，就系点先？你叫我嚟，好似阿爸爸带住个仔出嚟。不過唔好彩，上個禮拜我仲生咗粒暗瘡，所以仲有得救。
2: 今日特登摷亂啲個頭，
1: 係啊！你哋見過我頭咁短未啊？就是、因為要襯佢嘅。OK。不過我哋啊，頭先唱嗰啲歌都有啲相似，我哋繼續唱啲歌，亦都係有啲相似。OK，
2: 唔該，Chad。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将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晨七点十五，穿上干净的衣服，背包长裤，现在就要出门踏上旅途。一道春光洒向屋外静静的马路，邻居亲切的招呼，他知道远行的人要早出，买早餐的小保姆，他说注意安全上路。旅行的心情想感受心灵，白鸽随单车离地飞行，天空荡起背景，许多忙忙碌碌的人还未醒，鸟儿已在相互回应。远处的 coffee store 那个女生很繁忙，一个笑容绽放送去赞赏，我们会带给她一个动听的故事，所以今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旅行的你
3: 准备好了没有？
2: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3: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2: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3: 阳光、
2: 沙滩、
3: 美食、
2: 冒险，
3: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2: 都是心灵的洗涤。
3: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2: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4: 出发吧。
2: 好吗？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洪。
2: 哎呀，想想就开心呐，因为咱们的夜宿海洋馆真的是千呼万唤又回来了。
1: 没错，我们的十全十美版本第十团哈、将会在8月22号到23号举行，这也是咱们暑假的一个收心之旅，跟去年一样。
2: 哎，咱们去年也是这个，大概是这个时间，
1: 对，
2: 咱们做的收心之旅啊。
1: 是的，
2: 所以想想太快了，
1: 快开学啦、所以要给小朋友安排上最后的狂欢。
2: 你这感觉还假还没放呢，你就想开学了。我们现在确实是因为自从我们做了文旅研学工作室呢，我们会把所有的假期然后要做很早的日程，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推出来，是因为很多家长他也要看看，比如说暑假前他有哪些空隙可以插过来，主要是因为有太多的家长说咱们洪亮组合怎么这个夜宿海洋馆今年搞得这么少呢，实在是太忙了。
1: 对，因为我们今年从1月份开始啊，每个月基本上都有团出发，所以这个夜宿海洋馆的档期呢就被不停的往后推啊。我们是3月份的时候做了第9期，然后现在到8月份啊就会有我们的第10期，而且我们这次也有主题哦。
2: 对，你知道咱们3月份那次呢是因为要临近了孤独症关注日嘛，所以我们做了一个陪着孤独症的孩子去夜宿海洋馆，
1: 对，
2: 反响特别特别的好。
1: 是，其实之前有一些家长也会担心说这个普通的小朋友跟特殊的小朋友在一起能不能玩到一块儿 啊会不会有影响啊，
2: 互相干扰、
1: 完全没有。
2: 甚至还有一组家长就真的是因为这个担心说那个亮亮姐我们不好意思，还是下一次再来吧。
1: 对，
2: 但是就是因为上次我们组织这个，首先我就记得我们现场采访了很多孩子，有些孩子来了就是说什么是孤独症他完全没有概念，就是刚上小学的、那么也有说也有孩子是对孤独症了解，他说啊、他们其实是在出生的时候就是他们的基因就决定他们跟我们有点不一样，但是我很想跟他们在一起试一试。然后我就记得红红还采访了一个妈妈，她就是说其实如果要是都是孤独症的孩子来旅行，她其实不太想来，因为孤独症它是个社交障碍，它不一定就是让你想象的是怎样，它其实有点社交困难症，然后有点行为矮板，比如说他可能会不停的说话呀，
1: 对，
2: 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跟我们普通孩子有不一样的地方。但是我们每次挑选的邀请的这个孤独症家庭都是我们杨爱这个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帮我们已经甄选过一遍，就是在这个比如说社会的这种融合性是比较好的孩子才来邀请来跟我们一起旅行的。
1: 是的，我们不光在一起旅行，一起去看动物，一起去打雪仗，这些小朋友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个节目。我们很多这个普通的小朋友都说他们太棒了，然后还想跟他们交朋友呢。
2: 对，还有唱歌的，有跳舞的。然后我就记得咱们3月份的时候有一个蓝色海底秀，那次呢就是让每一个大朋友小朋友都穿上蓝色的符号的东西，比如说衣服，
1: 蓝色元素，
2: 有帽子，有裤子。其实那天我很感动，因为我们有两组是母乳爱公益招募来的那个孩子，他们都专门买了蓝色的战服。就是对，
1: 为了这次活动啊，非常隆重啊，有 dress code。
2: 对，就他们真的让我很感动，就是他们会准备了各种各样的造型啊，有唱歌的，有什么的，还有跳街舞的，

0: 裙子是蓝色的，你记得吗？嗯、他就转了个大圈
1: 转
0: 啊。然后当时他被评为了最佳衣着奖，因为我们晚上都会评奖的嘛。嗯、然后那个妈妈说啊，还有我们，他带着他的孤独症的孩子，特别自信的走上了舞台。
1: 是我们还有这个郑家准备的小礼物、嗯，还有这个蛋糕分给孩子们吃哈、嗯。那天晚上真的很难忘。
0: 那
1: 我们这一次蓝色国风之夜哈、嗯，大家可以带一些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扇子呀，嗯、或者你穿这个小汉服啊、嗯，都可以啊。
0: 或者你有一个小发卡呀，
1: 对，
0: 跟中国风、中国元素的都是可以的。嗯，其实不是让大家觉得很复杂，因为你知道我们孩子上了小学，有经常各种各样的节目，大概率都会买个国风的。嗯，所以呢，我相信那天晚上我们在蓝色的海底会有一个仙气满满的一个晚上、啊。
1: 我们依然是邀请了十组这个孤独症的家庭来参与我们的活动。那我们这一次呢，依然是推出 A B 双线套餐哈。A 线呢就是冰雪加夜宿海洋馆 ，B 线是雨林加夜宿海洋馆，就是都非常的好玩、嗯、啊。我们在这个冰雪线可以去看企鹅呀、打雪仗啊、拔河啊，啊，还有很多这个什么滑梯啊。登这个冰上自行车啊，
0: 然后我跟你说吧，就每次看到孩子鼻涕冻出来了，都不想
1: 出来，都不愿意
0: 出来，
1: 对，
0: 因为咱们八月份在大湾区还是超级热的，嗯、
1: 可以去避避暑。
0: 而且你家孩子还会喜欢飘雪花，你发现没有？
1: 对，
0: 就
1: 是浪漫啊！
0: 飘雪花的时候灯光会特别，然后孩子就定住了，
1: 对，在底下被淋成了雪人。
0: 你看，这是冰雪线、嗯，那么我们的雨林线呢 ？B 线也是相当经典的、嗯、卡皮巴拉啦、嗯，那个
1: 闪
0: 电
1: 哥、
0: 梅花。鹿、喂羊驼、喂小羊、喂猪、喂兔子，
1: 还有小朋友很勇敢哈、啊，把这个玉米蛇缠在身上。
0: 你知道吗？我们上一次就是有几个特殊孩子，就是孤独症的孩子、嗯、跟着我们去看玉米蛇，然后有一个孤独症的大朋友，他其实可能得有19岁左右了哈、嗯，因为他很高大，他说这个。他个台就好了，
1: 看看就好了是吗？
0: 你觉得他的这个，他说这个是把我们乐坏。他说他个台、千万不要去碰。然后另外一个胖胖，他不怎么会说话、就是他不怎么说话吧。然后呢，他就好开心，就指着这个蛇，然后他就。很开心的把蛇缠到了自己的脖子上，然后我们那一刻其实我真的看不出来哪个孩子是特殊的，就是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1: 大家都很特别，
0: 然后没有任何孩子被互相干扰、然后就是没有，比如说我们去做海底的一些研学课呀，包括去雨林馆我们会看草，就是这个蛇也好，还有就是蜥蜴也好，就在我们旁边，我们还会去学习孵化草龟、等等等等，大家都会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1: 是的，
0: 看不出来谁特殊。
1: 对，所以对于普通孩子来说，这也是一次很好的生命教育哈、和不同的这个小朋友在一起接触，学会尊重，学会包容，学会爱。那么对于特殊的家庭，也是很难得的一次可以跟普通小朋友一次融合之旅啊。
0: 对，所以我们特别希望大家能够在8月22号、23号，
1: 是一个周末，
0: 即将开学、来我们这里收心。
1: 是的，方式很简单啊。
0: 对，
1: 依然是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一点呢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这一次依然是699元每个人，大小同价，
0: 赶紧加入我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1: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帐篷里边有没有小朋友，有一些小朋友已经去洗漱了啊，有一些呢是在休息当中。啊，这位小女孩，来，我们来问问，你好，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华一如。
1: 啊，你几岁啦？
4: 我10岁了。
1: 啊，你今天参加的是我们的雨林线还是冰雪线？
4: 雨林线。
1: 啊，那在雨林线当中看到了哪些小动物呀？
4: 土拨鼠。
1: 土拨鼠。有没有去看那个卡皮巴拉？
4: 看了。
1: 你摸它了吗？
4: 摸了。
1: 什么触感？
4: 感觉有点刺刺的。
1: 它的毛发很硬，对吗？那今天玩了一天，觉得哪个内容是你印象最深刻的？
4: 海洋生日会。
1: 晚上的生日会，你是几月份过生日啊？
4: 3月份。
1: 哦，3月份，我们今天是给11月份跟12月份的这个小朋友过生日，下次还想不想跟我们去另外一条线？
4: 想。
1: 未来有很多的这个研学计划哈，我也特别想了解一下小朋友他们最想去哪里。你有没有特别想去旅行的地方？
4: 特别，我想去北京，我还没去过。
1: 北京啊啊！我们暑假的时候刚去了北京，去了天安门、长城、环球影城、故宫等等。你想去北京哪里玩？
4: 就天安门。
1: 天安门是吧？好，那我们下次如果有北

0: 新的线路再告诉你好不好，跟我们再出发。好，谢谢你，赶紧去休息吧。来，这位小朋友，你接受采访了吗？刚刚亮亮姐采访你了吗？
1: 不
0: 了。那你再说一下自我介绍吧，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1: 叫吴俊然，今年九岁。
0: 啊，你是通过什么渠道知道我们有夜宿海洋馆这个活动的？
1: 我妈妈就是我妈妈就是上一次就是跟我
0: 亮亮姐的好朋友对吧？
1: 对。
0: 你妈妈在这里啊，这是妈妈带你来的。那你今天玩了一天之后，哪个你印象最深刻？
1: 就是
0: 太多了。
1: 今天这海洋那个这海底生日会，我觉得。
0: 就觉得这个海底生日会特别温馨是吧，挺有意思的哈。那其实当时妈妈跟你说了这个夜宿海洋馆之后，你觉得哪个地方是最打动你让你想要来的，就是还是说你觉得都好玩？
1: 我也觉得，我就是觉得都好玩，然后觉得就是住在这家广场觉得就比较有趣。
0: 以前有露营过的经验吗？
1: 没有，第一次。
0: 第一次啊，刚刚在这个帐篷里面弄这些睡袋啊，觉得复杂吗？
1: 还行吧，几乎都是我妈妈搞的。
0: 都是妈妈帮你弄的啊？那待会儿觉得能睡得着吗？几点钟能睡得着？
1: 我都不想睡觉了。
0: 完全不想睡觉了，孩子太激动。
1: 睡意。
0: 一点睡意都没有是吧？好的，还是早点睡啊，因为明天早上要起得比较早，好吗？
1: 明天睡早上是自助餐是吧？
0: 明天早上是肯德基。肯德基早餐，满不满意？
1: 可以啊。
0: 可以啊，好像不太满意啊。好，谢谢你，谢谢你啊。来，你做一个自我介绍，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李景浩。
0: 啊，你几岁了？
1: 我10岁了。
0: 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哇，好勇敢啊。那你今天玩下来觉得哪个地方最好吧？
1: 我觉得那个就听水母课堂那个好玩一点。
0: 啊，那有一些什么样的水母的知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记得的。
1: 水母有那个触角，还有那个透明的那个东西。
0: 啊，那考一下你，水母身体90%是水？
1: 98%。
0: 哇，是不是98%还是97%啊？
2: 98%
0: 是吧？哇，厉害厉害厉害！来，那今天你是去的是冰雪线啊，玩雪是第一次吗？
1: 是第一次。
0: 以前没有玩过雪啊。那我们去长白山，想跟我们一起去长白山玩雪吗？
1: 想。
0: 好，那你这次来，你觉得是爸爸妈妈跟你说了这个线路，对不对？还是你自己听到的？
1: 跟爸爸去接妈妈，在车上的时候一直听，就听了很久，然后才决定来。
0: 是你要求的，还是爸爸妈妈帮你报名的？
1: 我问爸爸妈妈可不可以，他说可以的。
0: 真棒！那有没有提要求，说考试要考的多少分才能来？
1: 没有，
0: 是吧？真好。那希望下次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跟我们去更远的地方玩，好不好？
1: 好，
0: 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看这边这对母女。你好啊，小朋友，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韵琪。
0: 啊，你今年几岁了？
3: 我今年7岁了。
0: 7岁了，我看你今天一直乐呵呵的，特别的开心，是不是？你觉得哪个地方最好玩？哪个部分？
3: 我觉得玩雪最好玩。
0: 你今天堆雪人了没有？
3: 没有。
0: 打雪仗了吗？
3: 没有。
0: 那你玩啥了？拔河。
3: 对。
0: 你赢了吗？
3: 赢了呀。
0: 是3局2胜是吧？有没有玩那个雪上的那个滑道？
3: 玩了。
0: 惊险刺激吗？
3: 好好玩，好刺激。
0: 我看有好多小朋友玩了好多次，玩了10来趟，你玩了几次？
3: 玩了2次。
0: 你玩了2次啊？有没有什么话想跟妈妈说？因为是妈妈帮带你来的呀。今天有没有什么心里话想跟妈妈表达一下的？
3: 没有。
0: 你是学过跳舞吗？因为刚刚我们在生日会的时候，你又展示了几招这个劈叉是吧？还有下腰，我看你那好厉害啊。
3: 对呀、我学。我上午正在学呢，我上午是跳舞。
0: 你今天上午还在学跳舞，然后下午来参加我们的夜宿。你的行程比我还满。我们来问问妈妈啊，为什么会带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
4: 我们就是每天下班回家的那个路上就听那个什么新闻超广角，然后亮亮姐就会在上面介绍一下最近有什么活动，然后我们就加入群了。本来是10月份想参加的，但10月份好像是没有安排，我们就抓住了这一次的机会来参加了。确实这个体验就给人感觉是不一样的，露营 在这个地方露营感觉到很浪漫，
0: 对，
4: 而且感到很新奇，就是看到这个大屏幕人的心情就会特别好，特别舒服，
0: 蓝色的特别的梦幻，像睡在海边一样哈。那当时您是听到了哪一个点很打动你想要带孩子来呢？
4: 孩子特别想来，
0: 就他主动要求想来，
4: 他的信，同时也带他来感受一下，体验一下吧，就是在这种环境下看看他有一些什么新的感受收获，就是孩子他喜欢我们就可以带他来体验一下。
0: 您是不是一个就是经常会带小朋友出去玩看看世界的一个妈妈？因为我觉得小孩他内心是特别打开的，就是他特别的乐观，每天都笑着，我觉得他看到他就很有感染力。
4: 社牛
0: 社牛是吧？
4: 这个双子座的社牛对，
0: 特别好。我觉得你姑娘就是给人的感觉很亲切啊，很温暖，一个小小美女，特别可爱啊。拜拜，谢谢。好，我们来看看这位，你叫什么名字？
2: 彭婉瑞。
0: 啊，你几岁啦？
2: 六岁。
0: 哦，你住在哪个帐篷啊？22号帐篷是吧？哦，里面已经有人了。你今天来这里是参加的哪条线路？是冰雪线还是雨林线？
2: 雨林线。啊，
0: 在雨林线有看到哪些可爱的小动物？跟我们分享一下好不好？
2: 小兔、白兔和卡皮巴拉。
0: 哦，你最喜欢的是什么？
2: 卡皮巴拉。啊，
0: 你有没有用手去触摸一下卡皮巴拉？没有啊，为什么呢？有点害怕，就觉得不太敢靠近它，但是也觉得它好可爱，是吗？那晚上有没有认真的听这个水母的课呀？觉得水母可不可爱？
2: 可爱。
0: 现在下次还想不想参加我们的这个冰雪线？因为冰雪线可以打雪仗啊，可以这个雪地拔河。
2: 想。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可爱的小女孩，有点内向啊。哇，这个很多小朋友现在都舍不得睡觉哈，一直在这儿打打闹闹，然后在这个鱼缸边玩。你好，小朋友，你怎么还不睡觉啊？激动了，
5: 不想睡。
0: 不想睡啊，在这个海底世界感觉很难入睡是吧？就是特别想看鱼，想玩。你叫什么名字？做一下自我介绍，然后几岁了？
5: 叶晨辉，8岁半了。
0: 对吧？今天是一个人来的吗？那跟你住的那个小朋友，你认识他吗？
5: 还不是挺熟。
0: 今天也不是同一条线路的，对吧？
5: 好像不是。
0: 你是哪条线的
5: ？A 线的。
0: 哦，冰雪线是吧？觉得冰雪线哪个最好玩？
5: 冰雪乐园最好玩。
0: 是那个滑梯吗？你滑了几次啊？
5: 滑了很多次。
0: 滑了很多次，多到自己都记不得了是吧？刺激不？
5: 刺激。
0: 是坐在那个像小铲子上的东西，然后就是顺着那个滑道滑下去，对吗？有没有那种失重的感觉？
5: 有。
0: 哇，胆子还挺大哈。那下次还想不想去我们的这个雨林线啊？
5: 想。
0: 这次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个夜宿海洋馆的？
5: 爸爸说的。
0: 爸爸跟你说，爸爸是征求你的意见吗？问你要不要来？你是从哪里来的小朋友？
5: 云浮。
0: 哦，从云浮来的，然后爸爸把你送过来，那爸爸就回去了。觉得这个拔河好不好吧？
5: 好玩。
0: 你是赢家还是输家？
5: 赢家。
0: 赢了是吧？恭喜你，恭喜你。好，你被采访过了吗？没被采访啊。来，你叫什么名字？
6: 我叫赵可瑞。
0: 你几岁了？
6: 我马上生日了。
0: 你马上生日了？过完生日几岁了？
6: 9岁。
0: 过完生日9岁了哈。今天参加的是我们的哪条线路？冰雪线。我记得你，因为你去滑了好多次那个滑梯。滑了多少次还记得吗？
6: 加上了23次。
0: 你滑了23次，你这699花的太值了。你觉得那个滑梯惊险不？非常惊险，好好玩是吧？这个晚上上课有没有认真听？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水母的知识吧，跟我们说一两个，就你听到的。
6: 不记得了。
0: 那你这个课不是白上了吗？
6: 伞。
0: 这
6: 里一个伞。
0: 有一个什么？伞状体是吧？好，那知道这个。还有触手。那水母吃什么？
6: 小皮虾。
0: 丰年。丰年虫、丰年虾，对吗？好吧，我感觉这个水母如果交给你，不太能活得过3天呐。你不记得它吃什么了？今天参加了我们的这个夜宿海洋馆，未来还想不想跟着我们去另外的一些线路呢？
6: 想。还有啥线路？
0: 还有雨林线啊，可以去撸卡皮巴拉，可以去看树懒呢、啊。 还有羊驼啊。想摸卡皮巴拉吗？你想象当中卡皮巴拉的毛是什么样的质感？
6: 灰色的，软软的。
0: 哦，错了，它的毛是硬硬的，对不对？跟钢丝球一样硬哦。你敢不敢摸？
6: 那我一拳打上去。
0: 你还一拳打上去？你不能打小动物的哈。你有没有想要去的旅游目的地啊？就是想去哪些地方旅游？一点没有概念吗？你以前去过哪里玩？
6: 我去过桂林。
0: 桂林山水甲天下。桂林看到了什么？给我们分享一下。
6: 去过河南。
0: 啊，你要去过河南啊？河南哪里？郑州吗？
6: 我不记得了。
0: 哎呀，你这个啥都不记得了，白玩了。好吧，这小朋友太可爱了，跟我说谢谢拜拜。那不采访你了啊，你赶紧回帐篷里边去吧。
7: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8: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召开20届五中全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通报有关情况，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
1: 新华社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收同比增长4.6%。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社区微更新实践观察，从边角地到微花园。
0: 伊朗军队称打击美军在巴林的空军基地，美军称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决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伟大成就，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党和人民赢得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同时，随着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全面从严治党也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忠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高度重视经济运行中的困难挑战， 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用好各种机遇和优势，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指出，宏观政策要发力提效，加快财政支出和债券资金使用进度，有力推进两重建设和两新工作，兜牢基层三保底线，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会议强调，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挖掘服务消费潜力，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展智能经济新形态，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会议强调，要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常态化解决企业账款拖欠问题，深化国资国企改革，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会议指出，要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大力发展服务贸易，促进贸易平衡发展，完善对外投资管理制度和海外综合服务体系，积极吸引和利用外资。会议强调，要毫不放松做好三农工作，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建立健全高标准农田建设运营管护机制，稳定生猪等农畜产品生产和价格，促进农民稳定增收，做好农资保供稳价，抓好农业生产，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会议指出，要多措并举加强民生保障，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做好灵活就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保障工作，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会议强调，要切实筑牢安全屏障，稳定房地产市场，实施好一揽子化债方案，扎实推进地方中小金融机构改革化险减量提质，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对并险水库、江河堤防、山洪和地质灾害危险区、城市低洼溢涝点等隐患排查治理，扎实做好防汛应急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指出，要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各级领导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7月24号在中南海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就当前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的意见建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王沪宁、蔡奇、丁薛祥出席座谈会。李强受中共中央委托，通报了上半年经济工作有关情况，介绍了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座谈会上，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台盟中央主席苏辉、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无党派人士代表邵峰先后发言。大家完全赞同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下半年经济工作的考虑，并就培育壮大新动能、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融合发展、健全智能经济产业应用标准制度体系、统筹发挥经济社会文化建设合力、稳住重点群体就业、加强基础研究、精准落实扩大消费规划、进一步扩大有效投资、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大逆周期政策力度等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今年上半年，在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主动作为，有效应对内外风险挑战，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习近平强调，当前我国经济运行也面临一些困难挑战，要坚定信心，攻坚克难，推动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下半年要增强宏观政策效能，重点做好挖掘内需潜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等工作。习近平指出，上半年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坚决贯彻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主动服务国家大局，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重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他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感谢。习近平对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提出三点希望。一是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坚定发展信心，共同推动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二是积极履职尽责，在深入调研基础上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为促进经济稳中向好贡献智慧力量。三是持续加强对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引导大家学习领会党的创新理论，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氛围。刘国中、李干杰、何立峰、张国清、吴正龙，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邵红、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杨震和张恩迪、方光华、张斌等。
2: 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新华社昨天播发长篇通讯，向着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人民军队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文章记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围绕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擘画强军伟业，领航强军征程，引领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文章指出，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部队军心士气、精神面貌、政治生态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全军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汇聚起在党的旗帜下奋斗强军的意志力量。文章强调，向着实现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砥砺前行，书写强军兴军新篇章。人民军队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领

0: 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深刻立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出品的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昨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20点档首播。该片共6集，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中央主要新闻网站、央视新闻、央视频等平台同步推出。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8.2万家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72026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4.6%，实现平稳增长。总台记者张绵绵、陶玉洲报道。
3: 分领域看，文化核心领域实现营业收入50472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5%。其中，文化投资运营、新闻信息服务、创意设计服务等三个行业大类营业收入实现较快增长，增速分别为10%、9.2%和9.2%。特别是文化新业态行业发展动能强劲，展现蓬勃活力。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文化产业处副处长潘旭华说，
4: 文化新业态行业实现营业收入3.5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6%，快于规模以上文化企业5.0%。文化新业态行业当中的数字出版、版权和文化软件服务、娱乐用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互联网广告服务、其他文化数字内容服务、互联网其他信息服务等6个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2位数增长。
3: 同时，文化服务业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潘旭华说，
4: 上半年文化服务业实现营业收入4.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快于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3.5%。其中，文化投资与资产管理、文化活动服务等行业小类营业收入实现了较快增长。
1: 近年来，北京市持续推进花园城市建设，将社区绿地微更新、微提质作为生态惠民的重点工程，通过盘活老旧小区闲置绿地，改善景观单一、功能不足等问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请听从边角地到微花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报道。
5: 狼尾草是吧，行，没问题，就这个。
6: 早上9点刚过，一辆满载上千株各品种苗木的箱货车就已停在顺义区石原街道石原东院社区内一处正在规划约200平方米的花坛前。苗木是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筹集提供，该社区党总支书记、居委会主任田家仔细对照清单逐一确认。
7: 园林局和我们街道对我们社区的支持，提供场地、提供花卉，盘活了之前的一些社区的空地，相当于居民家门口的绿色的休闲的一个空间。
8: 你像你这个花就太高了。
9: 太高了，
8: 对，你看你明显高出这地面了。
6: 园林绿化高级工程师玛丽在耐心指导社区工作人员将脱盆后的苗木栽进地里。她告诉中国之声，首都绿化办会专门安排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8: 教一些比如说病虫害的防治啊、修剪的技巧啊、后期的一些管理要求，争取种了以后你形成一个长效的景观。
6: 与石原东院社区仅一街之隔的港新家园第二社区也探索盘活楼前成片边角地，打造了月季景观花园。居民马先生门前的小片绿地以月季为主，种了近30种花卉，社区也给马先生的微花园立了认养牌。石原街道办事处城市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冲说，
10: 1代2、2代3，咱们这个模式它就能起来，很多人就愿意去参与到其中。
6: 东城区东四6条作为历史文化街区，以平房院落、窄巷胡同为主，道路两侧、院落门口、围墙夹缝的零星空地就是仅有的绿化资源。
11: 弄瓶子型儿，
12: 哎，这全是是吧？
13: 这边吧。
12: 这点呢？
6: 在胡同里一处不到10平方米的拐角处，居民安素云和10多位胡同花友会的志愿者们一起翻。

0: 栽种月季花苗，都是由街道统一提供的花苗、营养土，居民自主打理。
1: 社区组织这些个爱好者一起来美化街道环境。花友驿站的时候，还有老师给我们讲课，不懂的你就可以问。
0: 东四六条园艺驿站负责人鲁坤介绍，做到四季有景，三季有花。园艺驿站的专业技术培训功能必不可少，
2: 浇水呀、施肥呀、修剪呀、这病虫害处理呀，都是要后期去很多这个人力去投入的。发动这个居民，初衷就是还是想让大家人人都参与进来，融入到花园城市建设之中。
0: 目前，北京市已建成113家园艺驿站，覆盖全市16个区。北京市园林绿化局首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联络处副处长曹瑞，
3: 目前我们也是正在研究花园社区的建设的导则和标准规范，想从顶层设计上来确保建的是有规划的、有目标的，建立这种协同联动的机制，发动全体居民来参与，来实现花园社区的长效的维持、可持续的优化这种目标。
4: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甘肃定西、山洪以及陇南等地新一轮强降雨等灾害影响，根据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甘肃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5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5: 多家沪市上市公司昨晚集中释放利好信号，涵盖股份回购增持、经营业绩报喜、中期分红回报等多个维度。当天新增回购计划4家，合计拟回购金额上限达3.2亿元；新增增持计划3家，合计拟增持金额上限为1.66亿元。另有6家公司披露回购进展公告，持续向市场传递对公司长期投资价值的坚定信心。3家沪市公司提交绩优定期报告或业绩快报，股东回报及市场稳定性持续提升。
4: 深圳市人民政府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在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的合作安排昨天签署。今天0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成立，并依照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实施管辖。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同步生效。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定位为港深之间最重要的24小时客运陆路口岸，并实施一地两检安排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通关模式。
5: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遗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昨天在新疆石河子市举办，活动汇聚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549位非遗传承人，展示非遗传承和文化润疆的丰硕成果。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军队30号晚发布公告称，军队使用无人机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发电机导航系统以及行政和后勤保障建筑。尽管美军基地拥有众多防御系统和装备，但近日针对该地区美军基地的袭击已对其装备和中心造成了重大破坏。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的袭击，革命卫队袭击了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摧毁3架 F-35 战斗机，并严重损坏另外3架战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晚发文，谴责美国当天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格什姆岛居民区，造成一个5口之家中的父母及其2岁孩子死亡。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已改变24艘商船的航行路线，使2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以确保其遵守封锁要求。此外，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30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87美分，收于每桶83.59美元，跌幅为1.03%。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1.71美元。

0: 欧元每桶89.03美元，跌幅为1.88%。
1: 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30号发布的初步估算数据显示，受石油部门出现显著负增长拖累，沙特今年第二季度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同比下降4.8%。分析人士指出，这表明中东战事对全球最大石油出口国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的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0: 美国商务部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2026年第二季度经济环比按年率计算增长1.5%，低于第一季度的2.1%和市场预期。
1: 日本熊本县政府30号宣布，熊本县地震已造成34人死亡。此外，仍有超20000户家庭处于停电状态，超9.5万户家庭断水，地震避难人数超过10000人，当地救援行动还在继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将介绍加快推动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采购经理指数 PMI 月度报告。按照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周期安排，今天24点将开启第15轮调价窗口。今天起到8月3号，2026年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将在上海举办。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2: 我是金亮。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
2: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粤北和珠三角北部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广州市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广东万亿级产业集群城市，筑牢高质量发展产业脊梁。
1: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召开，锚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全力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2: 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实现从传播声量到发展增量的华美蜕变。
1: 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多个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
2: 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今天开通，广州东部轨道交通联系进一步加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
2: 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万亿级产业集群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当前全球产业格局深度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广东正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快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本台报道。
3: 如今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中，算力已成为驱动数字化转型与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广东，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已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聚区。前不久，广州越秀星光算力中心项目正式启动，这座规划智能训练算力 4050P 的城市算力枢纽预计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广州市越秀区科技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卓杰：
4: 算力中心是我们越秀区补齐我们中心城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短板，融入整个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布局重要的举措。这个算力基座会跟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结合在一起，可以解决中心城区其他的经济对算力的一个强大的需求。
3: 在东莞算力产业岛全新亮相，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落户邀约，力争到2030年全市服务器产业产值突破5000亿元。广东远途未来科技有限公司远途制造中心高级总监李富春：
5: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非常有系统性，从产业的个定位、区域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3: 要想算得快。

0: 整车减重达 20%， 续航提升 8% 以上。今年7月，该项技术成果荣获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林运，
1: 一体化压铸的后地板、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为充分展现广东产业蓬勃向上的生命力，由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2026年飞跃广东产业脊梁大型融媒报道昨天在潮州市正式启动。节目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以广东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为主线，全景呈现广东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四梁八柱。作为中国瓷都，2025年潮州全市规模以上陶瓷企业达496家，工业总产值约700亿元，其中卫浴陶瓷年产量约占全国 40%。 广东航牌卫浴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事业总经理陈文忠，
2: 未来将继续深耕广东制造，打造行业标杆，争做智能卫浴产业的中坚脊梁。
0: 在推动陶瓷、不锈钢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潮州持续做大海洋牧场、茶叶等百亿级现代农业产业集群，不断壮大县域经济。潮州市委副秘书长洪忠贤，
3: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县域乡村运营赋能中心，接下来呢又持续深化乡村运营，培育更多的乡村 CEO，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0: 十大万亿元级产业集群撑起了制造业大省的辽阔版图。据统计，至2025年底，广东已形成全省规上工业企业达7.6万家，营业收入预计超19万亿元，均居全国第一。新一代电子信息、智能家电等产业营收和出口持续领跑全国，形成多点支撑、多业并举的新发展格局。中山大学自贸区综合研究院副院长、岭南学院教授李胜兰，
4: 产品的结构中呢，要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我们要对这些我们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措施的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开拓全球性的经贸的发展的网络，我们要使我们的创新能够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这是我们未来广东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的方向。
5: 请听本台评论，这片土地盛产科学大脑，也盛产万亿产业。
6: 最近这几位广东人火了，从在国际数学界大放异彩的邓玉，到人工智能领域声名鹊起的 AI 三杰 Kimi 创始人杨植林、 DeepSeek 创始人梁文峰、杰出科学家何凯明，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在广东长大，都在广东完成了完整的基础教育，然后一步步走向研究的前沿、技术的巅峰和科学的旷野。很多人感慨，广东似乎掌握了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密码，才能做到这般群星闪耀。其实呀，这片土地盛产的远不止顶尖的科学大脑，广东还盛产万亿级产业集群。从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率先破局，到新能源产业异军突起，再到超高清视频产业强势入列，广东的万亿级产业集群已经实现了从一到十的数量跨越，更在多个领域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的质变。全球首条飞行汽车量产线，全球第一条 G8.6 代印刷 OLED 产线，全球第一条三折叠智能手机产线，这些充满未来感的世界级产线不约而同地扎根在了广东。正是依托这里完善的产业链和持续创新的土壤，科技成果才得以加速从实验室奔涌向市场。但每一个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背后，都是一群不甘被卡脖子的广东人，工程师、创业者、技术员、产品经理，他们十年如一日，在实验室、在产线旁、在建设工地上默默攻坚，辛苦耕耘。最新一季的飞跃广东就要把镜头对准这群奋斗者以及他们共同铸就的产业脊梁，回望他们的来时路，也眺望他们的前行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新一季飞跃广东，更好呈现十大万亿级产业集群的蓬勃脉动，解码这片土地独特的产业生态密码，见证亿万广东人的美好生活。
7: 粤商省长面对面协商座谈会昨天在广州召开，会议围绕加快实

0: 品产业优化升级主题，组织粤商代表、政协委员与省政府领导、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进行深入协商交流。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并讲话，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主持。广播人民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福信报道。
1: 会上，海大集团许英卓、东鹏饮料林木琴、智美斋周小伟、思朗食品袁汉斯、笑咪咪食品郭勇、生和堂陆伟、中国联通广东省分公司周立松、省食品行业协会冯立科、温氏股份温娇龙、海天调味黄文彪、星湖科技黄立坚、金九饼业玉建、英麦食品张家良、黄金食品刘永刚、大神食品梁春红等15位企业家和协会代表发言。大家围绕食品产业中的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酒、饮料和精致茶制造业等细分行业加快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孟凡丽认真听取发言，并不时互动交流，要求省有关部门和市县逐项研究大家提出的意见建议，并积极转化为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以企业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做好服务和支持的工作。孟凡丽感谢各企业和行业商协会为我省食品产业发展所做的积极贡献，感谢省政协为推动产业发展所开展的深入细致的工作。他表示，食品产业是重要的民生产业，密切连结农业生产、工业制造和消费服务，也是促进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产业。要以实体经济为本，坚持制造业当家，按照加快推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加快推进智能化赋能、加快推进绿色化改造、加快推进融合化发展的产业发展方向，统筹抓好研发创新、生产制造、市场营销三个环节各方面的工作，全力支持企业做大做强，推动食品产业及各细分行业提升规模、提高质量、增加效益，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有更大担当、更多作为。要加快人工智能全域全时高水平应用，更好赋能种业攻关、产学研合作、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等，巩固提升饮料、调味品、预制菜、饲料等优势产业，推动老字号换新升级，加快拓展布局精致茶、药食同源食品、功能性食品、适老食品、宠物食品等领域。要打造良好的产业生态，线上线下做好品牌宣传和市场营销，广泛开展广货行天下活动，全链条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好融资、技术、人才、冷链物流等方面问题。希望广大企业坚定信心，坚守主业，加大创新投入，加强品牌建设，积极拓展市场，实现更快更好发展。各级各有关部门要更大力度地对接企业、服务企业，以更加有力有效的政策加工作，扎实推动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林克庆在主持座谈会时指出，加快食品产业优化升级，对扩内需、促消费、稳增长、保民生具有重要作用。希望企业家们认真学习领会省委省政府关于产业发展的战略考量和部署安排，大力弘扬企业家精神，高标准筑牢食品安全底线，强化技术创新，做优产品质量，做强产业品牌，为广东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大贡献。省政协将一如既往发挥好专门协商机构作用，深入调查研究，务实建言献策，做好联系企业工作，广纳众志，凝聚合力，共同推动我省食品产业发展跑出加速度。省政协副主席李新、省政府秘书长陈敏、省政协秘书长陈文明、省直有关部门、中直驻粤有关单位以及我省食品产业比较集聚的部分市县区负责同志参加座谈会。此前，省政协组成调研组深入省内11个地市上百家企业及有关省区开展实地调研，同时组织部分驻粤全国政协委员及省市政协委员开展讨论，形成一批高质量意见建议，为本次协商座谈奠定基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全省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案例交流会日前在广州举行。近年来，广东媒体加赋能百千万工程不断拓展应用场景，汇聚多方资源，媒体的传播优势正加快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交流会上，各地各单位集中展示一年来的实践成果，交流如何进一步以信息流带动资金、技术、人才流向县镇村，为百千万工程注入新的发展动能。本台报道。
4: 在交流会现场，一组组来自产业一线的数据勾勒出媒体加实施一年来的变化。今年荔枝龙眼产销对接活动中，仅相亲洽谈会就达成采购意向超过8万吨。在汕头潮南雷岭镇，尽管今年荔枝大幅减产，当地通过全媒体传播、品牌 IP 塑造和文旅活动引流，实现减产不减收。媒体加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传播声量，也让优质农产品重新获得与品质相匹配的市场价值。艾媒咨询 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
5: 这个时间呢，应该说在全国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一个方面呢，这是从农产品啊、农业农村的传播声量来看，应该说是取得了非常好的成长。从我们监测的数据来看，这个也是2位数以上的增长。
4: 媒体加加的不只是一次报道、一次直播，更是媒体对产业链的深度参与。一年来，各级媒体统筹内容、渠道和产业资源，市县融媒体则聚焦特色单品，贴近市场提供服务。包括广东广播电视台在内的主流媒体持续下沉一线，与地方企业和农户共同策划文旅项目、文化 IP 和三农微短剧，把镜头从产品销售环节向种植、加工、品牌和消费端延伸。茂名化州市培林橘红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廖志略。
6: 我们化橘红呢，从过去是养在深闺无人知，到现在呢，我们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一个是跟我们的媒体加这个政策呢是密不可分的。
4: 汕头市潮南区雷岭镇党委委员、妇联主席沈小婷。
7: 我虽然说我们那里可能剪辑水平啊，或者是文化水平不一定特别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镜头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对家乡的爱是最深厚跟最诚挚的。
4: 接下来，广东将聚焦特色农业垂直赛道，分产业谋划专属媒体加项目，推动媒体更深嵌入生产、流通、消费和公共服务场景，持续擦亮月字号农业品牌。
0: 2026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昨天在广州举行。上半年，广东全省银行业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存贷款余额以及保险业资产总额、保费收入和承保利润等主要发展指标位居全国第一。本台报道。
4: 截至今年6月末，广东银行业总资产43.99万亿元，总负债42.7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6.77%、6.75%，其中各项贷款余额30.7万亿元，各项存款余额33.45万亿元，分别同比增长5.05%、4.04%。广东保险业总资产2.93万亿元，同比增长9.67%。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曹光群。
8: 全省制造业贷款余额5.31万亿元，同比增长13.45%，增速升至近2年的最高点。辖内外贸企业贷款余额高达2万亿，同比增长11.44%。上半年啊，全省财产型公司保费收入1177亿元。
4: 当前科技金融正加速加力，全省科技贷款余额6.6万亿元，同比增长14.25%。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余额865亿元，同比增长21.5%。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到6月，全省科技保险提供风险保障10万亿元，同比增长54.65%。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柯建勋。
9: 我们以10家重点建设的科技支行为牵引，目前呢已经建成37家科技特色支行，面向中小微企业推出科创贷、知慧贷等线上融资产品。
4: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普惠金融是广东金融的基石。依托小微企业融资协调对接机制，广东银行业已累计走访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合计291万户，发放贷款1180亿元。 中国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党委书记、行长韩松。
10: 上半年已经走访了84万户，总量上我们突破4000亿总量的同时，我们对22万户的普惠小微客户进行了新的服务。所以我说，这是我们普惠金融的广东新篇章，是对有贷户和无贷户从提高覆盖面到精准滴灌的一种具体体现。
3: 以贸举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的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生态大会昨天在广州南沙举行，超千名跨境贸易领域的企业家、投资者与行业专家现场面对面交流，共同构建买全球、卖全球、链全球的跨境贸易产业生态。本台报道。
4: 活动以贸聚南沙链通全球为主题，邀请20余家头部企业和机构分享前沿洞察，并积极对接订单、物流、结算、金融全链条资源。会上，全球跨境贸易产业集聚区启动建设，集聚区生态服务平台也在会上揭牌，三大国资外贸平台集体亮相，集聚区将为入驻企业提供一站式外贸综合服务。广州南沙开建外贸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海石，
11: 以后所有做贸易方面的，做无论是大宗还是跨境电商方面的企业，可以来到集聚区，我们来提供相关的服务。现在我们实现的就是你进一个门，然后全程陪同，所有的事情在一栋大楼里面全部搞定，在集聚区里面全部都可以做得到。
4: 中科汇智总经理李安琪，
12: 那为整个集聚区的产业呢，去提供可信的贸易的数据，我们会直连海关、银行、税务等监管部门，进行了数据的交叉验证。那么经过交叉验证的数据呢，我们可以帮企业去生成它的数据资产。
4: 广州数据交易所战略规划部负责人谭天怡，
13: 我们今天揭牌的广东磁源交易和服务中心，其中的有一项职能或者功能，就是为磁源出海提供相关的服务。那磁源出海可能会涉及帮助一些有跨境贸易的企业去提供相关的人工智能的支持，这个也是我们去赋能整个跨境贸易的其中一个重要的举措。
4: 吴文道科技有限公司项目助理尹清玉，
14: 我们主要是做的智能家居的驱蚊器，模拟蝙蝠的回声的生物波，让蚊子听到这个声音之后呢，就会自然远离。目前问的最多的其实就是跨境电商，还有对外贸易的板块，找到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相互了解，相互配合，然后做到更好的产品。
0: 2026年广州科技创新创业大赛文化创意赛道昨天启动，赛事聚焦科技赋能文创，创意驱动发展，为广州文创企业搭建资源对接、成果转化、融资赋能、品牌升级的优质平台。赛道聚焦数字文创、 AIGC 创作、动漫游戏等多个领域。在奖励扶持方面，不仅设有最高200万股权投资、10万元专项奖金的硬核资金奖励，更联动政府、产业园区、金融机构等多方资源，依托六大赋能服务体系，为参赛主体提供一站式、深度化、专业化的全生命周期服务。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扎浩、通讯员穗文广、吕轩的报道。
3: 据广州地铁集团介绍，经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批复同意，穗深城际铁路竹料至新塘南定于今天12时开通运营。该铁路全长48.2公里，新设中洛潭东、九佛、佛朗、新龙、镇龙、永宁北、永宁南等7座车站。新线开通后，将进一步加强广州东部轨道交通间的联系。市民在镇龙站通过连廊，可便捷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21号线；在九佛站可站外换乘广州地铁14号线知识城支线。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媛的报道。
0: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审判质效高水平提升工作推进会。今年上半年，全省法院新收案件超199万件，同比下降3.25%；审执结案件169万多件，同比增长13.38%。122家基层法院100%入驻县级综治中心，参与化解纠纷16万多件，呈现收存案双下降、结案双升、质效向好的良好态势。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1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3: 新丰江水库一湖碧水映照60年，从治水到守水，从用水到供水，一代代人在这里写下了自己的政绩答卷。本台报道。
4: 1958年，为解决东江流域的水旱灾害和下游用水难题，数万建设者响应号召，肩挑手扛。

0: 忙筑起大坝。60多年过去，当年工程不必在我的决断，化作了一座福泽千万人的工程。如今在大坝上，守护者们日复一日的巡查、监测、管护，将守护一汪碧水的责任融入日常，60年来从未松懈。广东粤电新丰江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旺。
1: 新丰江水电站这个工程呢，那是典型的正确政绩观的一种体现，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所以从我们来讲，现在呢，一方面是重点还是管护好这个大坝，做好水情的调度、监测、预报这方面的工作，同时维护好发电基础的设备，适应我们新型电力系统的一些要求，那这方面对我们也是一些新的挑战。
0: 新丰江水库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万绿湖。数十年来，当地先后拒绝了数百亿可能带来污染的工业项目，把守水二字刻进了城市发展的每一个阶段。河源市水务局四级调研员肖志伟：
2: 守水也是政治，而且是更大的政治。我们始终把保护这一汪清水作为河源的头等大事。近年来，我们大力推进城镇污水处理能力提升，建成市、县、镇及污水处理厂102座。特别针对新丰江水库周边及东江沿岸，我们实施了严格的截污管网工程，最大限度做到滴水不漏、污水纳管。
0: 如今，天然饮用水、水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相继聚集，一条鱼、一瓶水成了当地百姓实实在在的致富路。万绿湖风景区管委会党委委员办公室主任陈柳青：
3: 我们持续推进以林护水、以鱼进水，科学投放了滤食性鱼类，以鱼控藻、以鱼进水，万绿湖水质稳定保持在国家地表一类水。产业方面呢，不断打响万绿湖品牌，让进水资源转化为我们库区群众的致富之路，总体呢带动了库区1.62万群众直接就业。
0: 很多人不知道，香港同胞每饮一杯水背后都有万绿湖的影子。新丰江水库正是东深供水工程的核心水源地。2008年，广东省东江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实施后，我省依托新丰江水库实行全流域统一调度，年均保障香港用水8亿立方米，60余年累计对港供水312亿立方米，保障700多万香港市民基本生存刚需。广东省东江流域管理局党委委员、总工程师杨凌峰：
4: 新丰江水库以可靠的水量调配、优质稳定的水源、完备的应急保障能力，牢牢守住东深供水这条生命线，不仅是守护香港民生的生命水塔，更是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重要纽带。
5: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内容的三新经济增加值为257869亿元，同比增长6.2%，占 GDP 的比重达18.39%，比上年提高0.38个百分点。
6: 民政部、国家文物局昨天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将遴选认定约15个试点地区，充分挖掘我国行政区划和地名演变历史中蕴含的历史文脉和记忆。
5: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拟规定内容主要包括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等。
6: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工委昨天发布2026年1到6月中国游戏产业报告。报告显示，上半年

0: 加快。截至六月底，风电、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合计达到19.5亿千瓦，比上年同期增长16.8%。风电、太阳能发电总量突破1.2万亿千瓦时，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1/4。煤电发电量为2.5万亿千瓦时，占总发电量的比重降至49.7%。上半年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金亮，值班主任李红忠。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2: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为其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2017，本期开奖号码321。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2017，本期开奖号码02、03、12、13、17、20、24、27、31、32、40、45、50、52、61、67、71、76、79、80。中国福利彩票双色球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0877，本期开奖号码红色球号码04、06、10、18、23、31，蓝色球号码11。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6年9月28号，逾期未兑奖视为弃奖，弃奖奖金纳入彩票公益金。
4: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5: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应急管理学会风险防控与保险工作委员会专家委员林伟，在此想对广大高空作业者说几句话。你们用自己的双手和汗水给城市建设了一道道美丽的风景线，也给千家万户带去了清凉和便利。在感谢之余呢，也真诚希望各位师傅务必守住安全这条底线，出高空务必穿好安全带，记挂好挂点，确定有稳固的站立面，不带电作业，不疲劳驾驶和疲劳作业，超出自己能力范围的作业一定不能蛮干，安全才是回家最近的路。我们用高超的技艺和辛勤的付出，平平安安赚长久的钱。
1: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 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文

0: 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十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2: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2: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湾区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跟着洪亮组合
3: 一起出发吧。
4: 一店再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3: 早安，广东。

现在来到了北京时间早上的7点39分，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只有刘伟在为您播出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安，我是刘伟。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的直播间当中啊，一起来跟咱们聊聊天，说说新闻热点。你看今天呢确实就是只有我一个人，没有聪聪。为什么呢？聪聪这两天确实是太累了啊，因为我这个休假休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然后聪聪一个人上班，然后又搭档其他的男主持上班，反正挺累的，让他休息休息。今天呢我自己来跟大家唠唠嗑啊，来说一说聪聪那些不为人知的往事吧。大家又想知道什么呢，可以打在评论区啊，就为大家进入一段揭秘的时间。也看到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啊，然后我现在这个账号呢只能看到大家名字的首字母，但是我能够大概的推断出来大家是谁啊。比如说有阿德、拓荒牛、 S、小风，还有猫星居居、黑土鸡哥，以及松仔、浅笑、飞玉，然后还有一这个括号 K， 你们随意了。一只鱼、向日葵、蔡志恒，还 有这个 Lily 啊，大家都发来了早安的问候，大家早上好。我和不是我，我没和聪聪了啊，我替聪聪在广州向各位问声早安吧。你看没有了聪聪，这个直播间突然显得有点冷清了，我自己都忙不过来，两台手机，两个鼠标啊，一个镜头，这个镜头拍着我呢，我自己想偷偷的搞点小动作啊，擦个鼻子喝个水也不行，就是全程怼着你，突然变得有点紧张啊。大家可以继续的在评论区说一说此时此刻各个地方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气啊。你看这个李泽涛就说啊，聪聪应该躲在被窝看我直播啊，偷偷的在潜水摸鱼啊，是吧。大家可以一起艾特一下聪聪。我们来说说天气吧。你看这两天呢除了北方啊，咱们南方多地都在一个高温啊闷热的天气当中啊，北方也是一样的。那很多地方的这种雨量是超过了往年同期的水平的。比如说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5号这一段时间当中，北方地区会形成一个持续多雨的格局。你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啊，东北地区的北部啊，这些地方呢会成为一个降雨的集中区。另外呢，内蒙古的东部啊，黑龙江的中北部局地存在了雨量破纪录。同时除了降雨之外，大家一直呼声很高的就是北方为什么这么热。甚至有的朋友，辽宁的朋友说要来广东来避暑。咱们来看看昨天高温的排行榜前十都有哪一些地方啊。比如说第一名是无锡，第二名是上海的徐家汇，都达到了36度左右。那么上海的浦东达到了35.8度，江苏的江阴呢，还有苏州啊、昆山呢、都是达到了35度多，以及浙江的余姚、江苏的张家港，还有南通、常州都上榜了全国昨天的一个高温榜的前十当中。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继续的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啊。然后你看到，我看到朋友评论区有朋友说佛山现在是下大雨，还有新兴现在是好大的雨，番禺现在是大太阳，然后还有谁，哪位朋友说来说这个啊，江门往事，这位朋友应该是说的是江门大雨。你看今天早上广东啊很多地市也都在下雨，大家出门的时候啊可能还是真的得多多的带把伞呐、或者是你开车出门的时候呢得多多的留意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一些情况啊。然后有朋友在说粘人又气人的糖糖说，哟，今天只有刘伟一个人在独播了啊，说聪聪有可能躲在被窝里看直播，说终于能够体会到我前两周的不容易了吧，确实不容易。哎呀，还有朋友雷说惠州阴天，钟浩斌说深圳阴天啊，基本上我们在的广州市啊也基本上处于一个阴天的状态。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广东的一个具体的天气情况吧。你看，接下来呢这三天当中，今天广东的粤西还有珠三角市县呢是中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是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呢粤北和珠三角的北部市县32到35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那么到了明天，也就是大家所期盼的
周六粤西市县呢是有中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南部和粤东市县多云转大雨到暴雨，其余市县的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肇庆、云浮还有河源、梅州、韶关32到34度，其余市县29到31度。到了周天8月2号，珠三角和粤东市县是有大雨到暴雨的，局部有大暴雨，粤西河源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呢有雷阵雨，最高气温肇庆、云浮、清远、韶关32到34度，其余市县28到31度。

有朋友说广东的雨从七月下到八月，今天是7月31号，属于是七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呢将迎来全新的一个月份八月份。问大家一句扎心的话，这个2026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了，大家今年攒到钱了吗？

0: 让走。
1: 土狗大师说让雨小点儿，阵雨就行了。然后强行果叶说河源现在是阴雨绵绵，又赶上了高峰期，上班的高峰期，大家行车啊一定要注意安全。接下来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个新闻热点，说一说最近广东人啊这两天出门戴的一个项链啊上了热搜了。你要真听这个标题还真以为说广东人戴了一个什么样的项链，但其实呢不是什么大牌珠宝，就是风油精啊，就是几块钱的这种墨绿色的小玻璃瓶，然后给它拴上个绳子，然后配上个珠子，往脖子上一戴呢，或者是往包上那么一别，瞬间就变成了东方帝王绿。有人就调侃说，说你这个风油精里边呢，放在药箱里边是驱蚊水，挂在包上呢也能够起到驱蚊的效果，但是呢挂在包上打眼一看还以为你带了一个东方帝王绿，然后涂在太阳穴当中呢就是无害电击。所以很多网友也都这个自己制作这种风油精的挂饰，还配上一些图文说一齐开盖约等于特调，能驱蚊，能提神，能凹造型，可以说是一箭三雕。那这股风呢也是属于越刮越大，你看在社交平台当中呢，有人就专门去缠了一些中式的边绳走国潮风，有人呢还把风油精和一些多巴胺的彩珠串在一起，甚至你看这个义乌的商家也直接推出了风油精项链，有的一些咖啡店呢还推出了风油精冰美式。但是呢这个虽然卖的挺好的，但是并不代表着它呢能够用得对，因为有人呢跟风喝了风油精呢，他对着水喝呀，对着这个咖啡喝，结果呢身体不舒服。你看在7月29号前两天，广东省药监局就发文提醒说，风油精啊是外用药，是不建议大家去口上去口服的，因为里面有一些水杨酸甲酯还有樟脑，口服的话呢会有一定的风险，并且呢对于一些咱们的孕妇啊新生儿啊更得是注意，千万千万得避开风油精。你看有朋友说性价比挺高的，这个风油精当挂饰挂在咱们的包上啊，当项链啊挂在胸前呢，确实能够起到一个很不错的驱蚊的效果啊，确实挺扎眼的。这边是年轻人把它当成一个潮流的单品挂在了身上，但是另一边呢咱们官方也提醒了说，风油精千万别乱喝啊，也别乱涂。然后你看风油精其实不是第一个被咱们大家去推广的一个廉价的国货了，与此同时呢一些清凉油，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去抹那种固体的清凉油啊，也被当成一个固体的香水抹在身上，也当成一个复古的挂件。还有什么呢，还有雪花膏，还有这个蛇油膏，也被年轻人当成了一种国潮的单品，就是不断的在翻新，不断的在翻新当中。还有朋友就拿出了姥姥家里的搪瓷缸啊，就那种搪瓷的小缸啊，可能以前是用来放猪油啊，还是盛一些什么的这个碗筷的一些搪瓷缸，现在年轻人呢用它来喝咖啡，还有军绿色的挎包，也都成为了新中式穿搭的点睛配饰。你看其实这种翻红的逻辑基本上都一样，就是产品变了，但是看他的人也变了。年轻人呢用一些老东西对抗一些新的消费，用几块钱的国货来解构几千块钱的奢侈品。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会不会把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挂在身上当一个配饰呢？

土狗大师说潮流是个轮回啊，以前的潮流现在又重新的兴起来了。有朋友说广东莞中堂现在是出了大太阳了，还有朋友说今年上半年赚了个啥，啥也没赚到啊，扎心了。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说啊，就是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风油精这个事儿呢，你玩归玩，闹归闹，但是呢千万别玩上头，因为毕竟咱们官方部门呢已经提醒了，就是它属于外用药，不是饮料，你别去口服，也别兑水喝，结果闹得自己身体不舒服。另外呢，风油精能火呢是因为它便宜，它好用，它有一个印象当中童年的记忆点，但是它的底线也很清楚，它是药，它不是玩具，你可以把它挂在包上，你可以把它挂在身上，但是千万不能够当饮料喝。这正所谓是风油精上拴根线，戴脖子上针钩炫，药监局发文件，外用药可别往下咽，孕妇小孩离远点，玩梗可以别冒险。

现在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1啊，我们在稍后呢会进入一段党建微讲堂的节目时间，大家可以移步到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视频号当中啊，来跟我一起来面对面的聊聊天啊，来说一说大家最近这两天的心情如何，也可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天气情况。

0: 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直播间和视频号直播间啊，看看下方小黄车。今天依然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于温室的广式盐焗鸡，59.9元，有两大只鸡，一只鸡有1斤多。我买的昨天已经到货了，今天回家开箱来尝一尝。大家可以来到咱们的直播间，我们在直播间见吧，朋友们。
1: 走不出，看不破。
2: 党建引领促发展，改革创新向未来，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建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省直机关工委决定授予100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99名同志广东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100个基层党组织广东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本期省直机关两优一先风采录，我们聚焦守护南岳生态安全的环保卫士，感受投身绿美广东建设的榜样力量。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东山支部书记、管理处主任陈志明。陈志明同志扎根南岭深山整整38年，一直干着同一件事，就是守护南岭的绿水青山。2002年、2016年，他两次获评全国自然保护区先进个人。2025年，他又获得岭南科学技术奖、长隆野生动植物保护特别奖。作为基层党支部书记，他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主动扎根条件艰苦的大东山深山，克服重重困难，坚守岗位。这些年他牵头完成了多项国家和省级生态修复、物种科考重点项目，建起百亩珍稀植物迁地保护专类植物园，搭建病虫害预警监测体系，辖区松材线虫病零发生，连续38年无重大森林火灾、无生态安全事故。他还牵头建成大东山生物科普馆，带着周边群众发展特色产业，保护区连续30多年实现5零治理目标，也就是零盗猎、零火灾、零病虫害、零侵占、零事故。他潜心科研攻坚，累计发表论文40篇，主编参编著作14部，采集了上万份动植物标本，助力昆虫新种发现。他参与的南岭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项目拿下了岭南动植物科学技术奖1等奖。再来为大家介绍省直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广东省地质实验测试中心纪委委员、党群人事部副部长欧国云。欧国云同志从事党务工作16年，在党建与业务融合这条路上不断探索。2019年到2025年，他连续7年年度考核优秀。2023年获评广东省地质局直属机关优秀党务工作者。他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牵头起草党建工作要点、中心组学习计划，抓好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的落实，还主动购买《新时代基层党务工作一本通》等专业书籍，边学边干。并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给新任党支部书记上课培训，大家都说他是党务工作的行家里手。他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扎实推进7大强基行动。2025年单位改革合并，420多名党员管理要无缝衔接，他主动扛起了担子，圆满完成了党委纪委换届和党支部整合优化。他组织开展我是党员我带头、我的岗位我负责实践活动，成立地质灾害应急党员突击队等4个先锋队，公益地质科普活动汇集群众超5000。

人次。他还坚持党建带工建，组织募捐50000多元慰问帮扶困难职工50人，节日慰问和互助保障覆盖670多人。省直机关先进基层党组织生态环境部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应急中心党支部是一支特殊的队伍，他们常年在全国各地奔波，哪里出了环境突发事件就往哪里冲，被誉为危急关头屡建战功的环保拆弹部队。支部获评全国专业技术人才先进集体、广东青年54奖章集体，党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东省劳动模范等荣誉。支部牵头或参与过全国24个省区300多起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处置，其中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事件4起，为维护生态环境安全提供了硬核技术支撑。支部书记陈思立获得全国巾帼建功标兵、广东省劳动模范，副书记黄大伟是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重大应急任务来了，班子成员都是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这支队伍先后获得中组部等4部委授予的全国先进技术专业人才集体、团省委青年54奖章集体等荣誉称号。这些荣誉的背后是这支年轻团队过硬的专业素养，在黄河入河排污口排查等专项任务当中，他们多次收到生态环境部的表扬信。在处置某跨省踢超标事件当中，支部25名骨干连续奋战2周，建立污染团迁移模型，分组挨个对接沿线水厂，逐一指导工艺调整，最终确保污染团安全过境。处置工作获得广东省委省政府和生态环境部充分肯定。他们构建出的一河一图一策应急响应模式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推广应用。3位先进典型，一位扎根深山38载，守护茫茫林海；一位精耕党务16年，筑牢组织根基；一支队伍随时待命奔赴应急一线。他们岗位不同，领域各异，却有着共同的精神底色，守护南岳生态安全，不负绿水青山的使命担当。让我们以榜样为镜，向先进看齐，在绿美广东生态建设中勇挑重担，贡献力量。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海珠前航道中山大学旁，越秀桂月洞晓，左中大，右广美，人民书香环绕。建面约84至121平方，全南向3至4房。7月暑期企事业单位专属团购优惠上线，心仪好房，欢迎咨询。
6: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